0: 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呢，省能源厅长狄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是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以及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预估是减少了33亿。代表大温地区以及省府域多里地区的几个巴士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下星期一会展开有限度的工业行动。张日良报道。
1: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讲，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仍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交芬麦 gringles 表示，从公司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里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已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y Dad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歉意。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已经全日满座。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o 的航班6成半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成9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5成半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当地今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去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去到全国26个省中的其中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的重灾区，全国累计是4665宗确诊病例，大约2180名的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的疫情仍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的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和湖南省、西藏自治区以及山东省签署备忘录，是特区政府第一次和不同的省区政府签署农产品以及食品相关的合作文件，涵盖推动优质产品进入双方市场，加强业界和企业的交流，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内地优质农产品出海交流合作对接会在会展举行，本地和内地省区在活动上签署有关文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会后表示，今年对接会达成的采购意向估计超过18亿，较去年的7亿是倍增。谢展环表示，香港食品是安全、优质和高端，是金漆招牌，而香港是食品贸易的枢纽，加上有国际网络及专业服务等多项优势，经香港认证的食品对内地农产品开拓市场而言是有很大的好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根据中国观察家讲咧，就朱镕基咧系奠定咗中国市场经济基础方面咧系发挥咗至关重要嘅作用。朱镕基系中国经济从早期仓促改革转型为更加严谨国际一体化嘅市场经济体系下咧系不可或缺嘅架构师同埋推动者。咁佢能够稳定咗宏观经济，重组咗国有企业，修复咗银行体系，并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在1991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中国经济正是饱受固定了资产投资过剩、货币供应过剩、通胀膨胀飙升和金融市场混乱的困扰。他成功地运用稳健而持续宏观经济的控制措施，带领了中国走出了通货膨胀的困境。而朱镕基同外國商界人士的頻密接觸，以及佢直言不諱形象咧，亦都有助於提升外界對中國經濟管理能力同埋信心嘅。嗱，朱镕基嘅公開講話咧，素來都係以一個直言坦誠啊、睿智幽默同埋鏗鏘有力著稱嘅。從外國人大，從全國人大嘅記者招待會到香港嘅真情演講咧。他從正面改革難題的鏗鏘表態，亦都到回應中外提問的機智作答咧，他的話語裏邊裏咧，既然有一個直面挑戰的決心啦，亦都有貼近民心的質朴温情啊，更有針對翻時弊的鋭利的鋒芒，句句咧都係妙語連珠嘅。嗱，佢最出名嗰句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啦。喺1998年咧，刚刚当选成为国务院总理嘅朱镕基喺中外记者会上边咧，就以一句不管前面系一个雷震或者系万丈深渊咧，我都会一往无前啦，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嘅。咁讲出咗佢一个推进改革嘅坚定决心，成为咗经典嘅表述啦。另一段就是有两个困难我也挺得过去。他是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的洪涝灾害的双重考验。他也坦言困难超过了我们预料的程度，但是又以我们站得住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捱得过的笃定。让到民众感受到是一个直面对一个困境的底气。谈及一个反贪腐，佢直言咧就系话准备好100口棺材，我亦都留翻一口，无非系一个同归于尽，去换嚟国家嘅长治久安，同埋老百姓对我哋事业嘅信心，铁腕反腐嘅一个态度，同埋一个振振有词啊！咁亦都回应中外提问嘅时候咧，佢经常咧就好幽默咁样化解争议啦。 好似是面对西方记者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质疑，他一句就是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结合了自身的经历直言，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和国民党政权斗争的时候，你还在中学上面上课。哇，这些这样的言论的而且确令我们很感动。
6: 其实呢，即朱镕基的言行呢，是可以即去到他的骨子里，他是中国的传统文人的风骨的，他是以国家为重，他愿意牺牲个人去报效国家。这种风骨呢，我们呢就 在即现在中国的近代 的领导人之中，我们看到好几个啦，即好像刚才有一位听众讲的周恩来啦，我覺得另外一個即係總理啊，温家寶咧嘅身上都睇到呢一種嘢，因為温家寶咧當時即係在任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好惠民嘅國總理，佢成日去到啲鄉下地方啊，去探訪啲貧困嘅人民啊，去嘗試去令知道佢哋嘅辛苦嘅狀況咧，去改善佢哋啊，咁啊，即係佢即係以这个朱镕基的所做的一切呢，我觉得是即是我们作为一个海外 的华裔，是应该是即是 要去尊崇他，去纪念他，希望呢他这种精神呢，在我们即是我们的祖籍国的即是领导人之中呢，能够即是成全到他的精神啦。其实朱镕基呢，我觉得现在他去 compare 历史上的人物呢，我觉得就是文天祥啦，或者诸葛孔明啦，这些人都是说，有句说话讲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去人民，去为国家，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值得去推崇和纪念他的。
8: 开心姐，对于朱镕基那些妙语连珠，你有什么看法呢？
9: 哦，当然是真的反即係令人心醒咧，即係字字鏗鏘，呢個唔係隨意講得出，因為你個本身嘅內涵如果冇的話咧，你唔會咁實在對住，唔好話對住全世界，你對住中國十幾億人能夠講一番咁嘅説話出嚟，係絕對一個好大嘅承擔承諾咧，係絕對係唔容易嘅。所以今次佢嘅離世嚇，即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咧，即係都公開表達佢對朱鎔基嘅去世咧係非常之悲痛啊！即係希望係對中國人民係表達上有最誠意嘅哀悼。再同埋加爾咧，日本駐華大使館亦係有一個表示，就下半期喂，如果我哋朱鎔基呢位前總理冇咁嘅貢獻喺呢個世界上，唔係單係對中國，係對成個世界上都係有貢獻，而唔係咧係冇可能有啲外國即係人士去做到一個咁公開對朱鎔基嘅尊重同埋個敬仰嘅。
8: 好，我想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10: 係三位你哋好。咁咧咁我都有想有少少嘢想講嘅。咁就其他啲你哋都講得好詳細啦。咁就實際上朱鎔基1993至1995年咧，佢係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嘅行長嘅。你哋有冇睇到？
8: 係有，繼續講啊。
10: 咁樣咧就即係佢係做咗好多係關於金融啊、宏觀經濟啊。在亞洲金入 WTO 啦，同埋亞洲金融危機嗰陣時咧，佢亦都係令到亞洲區同埋中國咧係安全渡過啦。咁就查找呢一個湛江啊、廈門嘅大走私案，佢哋都講咗賴昌星嗰件事啦。咁咧。咁我就想打橫睇一睇嘅，咁因為我哋睇下我哋現在嗰啲嘅領導人啦嚇，譬如隔離國嗰個領導人啦，朱鎔基咧嗰陣時咧就佢好困難向前走，但係而家附近嗰啲領導人咧佢係向後走，同埋好自私自利，即係 相形見拙咯，即係我唔係想趁而家又抽一抽水又去講下嚇啊某位隔離嘅領導人啦，但係事實上真係令到我哋即係有感而發嘅。譬如你一睇電視咧，睇下嗰啲英文台咧，咁就係咧睇下嗰啲英文台咧，咁。

0: 去為國家為人類咧。咁亦都嚇，亦都令我諗到我哋自己加拿大嘅總理，佢所收嘅人工咧，係佢做呢、這個嚇喺出邊做商界嗰陣時嘅零頭嚟嘅啫，都冇啊。咁我成日都覺得奇怪，我點解佢要做總理咧嚇？咁、啊、辛苦，咁我所以我有時咧，即係基於咁嘅原因咧，我就覺得。即作為加拿大人，我會支持佢啦。咁、就即所以逢係嗰啲可以帶領個國家，無論係朱鎔基時代或者係而家，我哋都應該係尊敬嗰啲人嘅嚇。依、我嘅睇法，多謝。
1: 好多謝劉太嘅意見。嗱，對於每一個有領導能力，亦都係真係為大眾嘅，而唔係為自己私利嘅人咧，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尊重嘅。好，我哋先听广告后说话，一翻嚟再听阿华嘅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Hello，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
6: 星辰国际主办的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 Simon Lai、 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基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 Bailey's Video Studio、 AM1320 华侨之声，
7: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在电话旁边有华哥，华哥你好。
8: 喂，是嘉文英，开心姐啊，英杰你是。
1: 你好。
8: 細佬有啲心情複雜啲啦，希望唔好講錯啦，但係或者時間唔係咁啱，咁啊喺時日，但係都講出自己少少心情啦。
1: 嗯。
8: 啊，朱鎔基總啊，前總理啦，就啊係好清廉噶 ，OK， 咁啊就望佢啊一路啊走好啦。
1: 嗯。
8: 咁啊，我都好完全同意。因為大家講，因為不過有一兩個少少唔係咁同意。不過同意開心姐咁樣讚揚朱鎔基總理啦。咁細佬或者講聲先起義或者對唔住咁同胞咁啦。但係我都要提一提，因為點解啦？因為以我哋息息相關嘅，或者對於我自己本身啦，就微乎其微，甚至冇乜影響。但係因為成個禮拜你係幫埋，好似係阿明蛇啦嚇，幫埋係嘛？好似另外一位係開心姐啦 ，OK， 咁樣都有曾經提過星期一嗰度啊，邊個啊？星期一邊個做節目嗰、那個？阿新記啊，我萬蚊成日都有講啊，話黃立仁啊，又人記，咁你講過真都係我哋呢幾日啦，就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都近乎真都係變咗法律立咗法，真多咩咩啊外國干預嗰啲嘢成啊，真都係變咗好似替緊我哋嘛，我哋逐搖個眉頭，我哋係咪出嚟反抗啊？因為要求啊。撤回乜嘢都好啦，咁樣好似有個列治文嗰個咩以前朝鑑榮啊，覺得係有啲少少係似啲漢奸嚟咁啊。
1: 啊，
8: 我暫時咁多啦。
1: OK， 好。
8: 謝各位。
1: 啊，開心啫。
9: 我哋係講過即係國安法個問題嘅，不過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就希望大家表態係對朱鎔基前總理嘅所謂。尊重啊，或者系个敬仰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意发挥，系咪？

0: 嗱，再我哋係講到朱鎔基咧，就唔能夠唔提一個宏觀調控啦。喺朱鎔基喺1990年代主導嘅宏觀調控咧，係被經濟界咧係視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嘅經典，難度係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當時佢以副總理嘅身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面對咗瀕臨崩潰嘅經濟秩序，採取咗雷厲風行嘅鐵腕手段咧，成功啊令到中國經濟實現咗一個軟著陸嘅。咁呢個背景係點樣咧？喺1992年嘅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咧，中國就揭起咗新嘅一輪嘅建設狂潮啊！但係由於缺乏咗健全嘅金融體制，隨之而嚟咧就係失控嘅經濟危機啊！咁而喺全國物價飛漲啊，喺1993年至1994年嘅通脹率咧高達至20%至24%，而民眾咧係搶購嘅商品啊，而貨幣咧係嚴重咁樣貶值啦，而銀行違規瘋狂咁樣放貸啦，而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啊同埋股票，導致到經濟實體好似農業啊基礎建設咧係嚴重咁樣缺錢。咁而企業之間嘅互相拖欠咧，就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咧，全國經濟咧陷入咗一個破產嘅邊緣啦。喺1993年嘅7月咧，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民航行長啦，就接管咗金融大權，並頒布咗被當時稱為一個綠色風暴啊嘅16條宏觀調控嘅措施。咁主要嚟講咧，佢嘅核心嘅情況就係話要限期咁樣收回翻有違規嘅貸款啦，大幅調高利率，而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清理咗一個三角債。咁佢首先嚟講係限期回收係點樣咧？佢就先下令咧，所有嘅商業銀行咧必須喺限期之內咧收回咗所有違規拆借同埋投向房地產股票嘅資金。如果逾期唔收還咧，佢就通報批評啦。如果再唔收嘅話咧，就撤職啊！咁而喺大幅度咁調高咗利率咧，就連續兩次咁調高銀行存款同埋貸款嘅利率，首度推出咗一個保值儲蓄啊，即係政府咧係補貼咗一個通脹嘅差額，將老百姓搶購商品嘅錢咧重新咧就吸納翻去一個銀行體制入邊啦。嗱，佢亦都一刀切咁樣啦，對於一個好似當時嘅海南啊、北海嘅地方嘅房地產嘅投機貸款啦，而導致到海南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啊，大量嘅爛尾樓咧亦都湧現咗，但係咧就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啦。三角債係我係乜嘢咧？佢親自帶隊咧，係往東北一個總空要嘅地區咧，採取咗注入咗源頭嘅資金，限期清欠嘅方法咧，強行解開咗糾纏多年嘅企業債務嘅。咁結果嚟講，真係奇蹟咁樣啦，就係軟著陸啦。咁通脹咧係從24% 高峰咧係降至翻係6%以下嘅，同西方咧國家咧係靠大幅度經濟衰退嚟遏止通脹係唔同嘅。中國 GDP 的增長仍然是維持 9% 的健康水平，所以這一種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完美狀態在經濟學上稱為一個軟著陸。這一場宏觀調控不僅是拯救了當時的中國經濟，亦都促使了朱鎔基建立了中央銀行、分稅制和外匯制度的現代化框架，為了中國後來加入 WPO 是鋪平了路的。其實咧，真係朱鎔基咧喺當時嘅宏觀調控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將我哋中國咧嘅經濟係轉型咗嘅。好，我又想聽下 Michael 嘅意見先啊。Michael 你好，係 Michael，
1: 係你好，主持嘉賓，
0: 係請講。
1: 今日朱鎔基逝世，蓋棺定論，即係對我哋肯定咗呢個朱鎔基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嘅時候。那個功勞，即是他這個改革國企，就這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這個分稅制開放房地產市場，很多很多功績，很多。但是在這個江澤民和朱鎔基的時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那個時代，但是也是中國官場腐敗最腐敗的時代。即是说这个朱鎔基江澤民时代对着那整个官场的腐败体系，他们真的 束手無策嘅，束手無策。朱鎔基都肯定講，佢對當時嘅官場嘅腐敗都好感慨。佢話佢都希望自己人民希望俾佢一句，我係一個貪誒即係清官，我就好滿意嘅咁樣。咁樣真真正正令到中國能夠堅站起來，能夠強大起來嘅，唔係朱鎔基啊，係習近平啊。習近平想中國環境污染濟盡，官場貪污腐敗嚴重，人民對整個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整個環境破壞曬，破壞殆盡。佢啲南靖村啊咩村全部湧現，朱哥羅又黃又黑，一條蝦毛都冇。習近平將佢忍痛掘開，呢個加強呢個環保意識，嗰啲排放大嘅企業全部要去改，好多企業走曬東南亞，入去呢個東南亞開廠、日南開廠。中國經歷個陣痛，佢要求企業改呢個改革，增加呢個嗰個白產品嘅質量。全中中國嗰個陣痛慢慢升翻上嚟，加強咗國際嘅影響力，同埋改革咗個環境一片好轉，仲有官場打腐敗，對啲腐敗完全唔手軟。今日中國咁好，一個關鍵人物就係習近平。今日中國人應該記住嘅係習近平。多謝你主持人。
0: 好，多謝你。我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听阿陈女士同埋吴生嘅电话。
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5-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下午5:30。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2: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闻提要
1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7: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省财政厅长贝亚丽公布，由于他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尹大卫就作出轻微的内阁调动，省卫生厅长Josie Osborne 会接任财政厅长的工作，而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温市市长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7.7级强烈地震，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暂时没有受伤，尚未报告。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公布，因应台风白海豚残留引发河南省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1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8: 哇，现在是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9: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道吃不到的。
18: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八折，点半后八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9: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离世，你有什么感觉感受呢？啊，頭先啊 ，Michael 咧亦都提過咧嚇，今日嘅中國嘅繁盛咧，習近平啊，即而且確係一個好重大嘅一個位置嚟嘅，因為若果佢唔能夠啊，用佢嘅智慧同埋佢嗰個領導能力咧，係對衡翻美國嘅打壓咧，根本我哋中國咧仍然係俾人恰緊嘅。咁但係當不同嘅年代咧，亦都有不同嘅人物出現咧，而令到我哋今日嘅中國嘅富強咧，係亦都唔可以抹殺嘅。好簡單，自我一個例子，如果當日冇鄧小平嘅改革開放，根本亦都唔會有朱鎔基嘅出現。朱鎔基亦都係遇到伯樂先能夠有朱鎔基呢匹千里馬。咁而佢嗰個強硬嘅態度，而令到我哋中國咧喺經濟方面咧打好一個好嘅根基，喺一個制度方面咧，亦都能夠咧，我哋係有根有據，亦都有一個能力咧，係可以應對翻外國入侵啊，可以話。咁亦都同時嚟講咧，若果佢係唔係朱鎔基咁強硬嘅手段，而將整個中國嘅經濟扭轉，唔打壓貪官，而若果我哋當日冇依一個階段嘅話咧，今日中國仍然係好腐敗嘅。咁所以每一個期間，每一個人物咧，其實都有翻佢一定嘅貢獻。但是呢環環相扣，若果冇咗一環嘅話咧，就唔會嚟到今日嘅。咁
24: 我亦都補一句，就習近平其實喺過去10年、12年咧，亦都係承襲咗呢個即係朱鎔基個打貪反腐。佢喺打貪反腐咧，亦都好即係個作出嘅作用都好大嘅，力度都好大嘅。
25: 其實每一個朝代咧，每一個人物咧，一定有佢嘅唔同嘅角色啦。咁佢個角色咧，即係所謂做好做壞咧，就視乎佢嘅功績係出嚟係點樣。而每一代人，大家都要承接嘅，即係我哋一個王朝一代承一代啦，先可以達到一個高峰點咧。其實不能埋沒每一個人嘅功績嘅，我覺得。
0: 咁當然嚟講，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歷史上嘅位置，亦都有佢個歷史上嘅功勞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其實都係重要嘅。咁我想聽下陳女士嘅電話先，陳女士你好。
26: 系各位主持好，我听见啊，听睇 YouTube 咧，系讲话，以前阿朱镕基咧做上海市长嗰阵时咧，因为佢个政绩咧，佢嘅嘢政绩咧好突出啊，先改善咗上海好多民生嘅问题咧。咁啊，邓小平咧就亲自去睇佢，即系睇下点。佢每年春节咧都去上海过节，咁啊了解佢啊，即系更加了解佢多啲，睇下个人啊适唔适合调去中央咧。咁樣即係咁啊！鄧小平就睇下佢嘅性格啦。佢話佢嘅性格好強硬啊，即係好
0: 硬朗啊，
26: 即係好係好強硬，同時即係有嗰樣講有樣咧，嗰樣叫做即係好即係唔會婉轉啊咁啊。 咁佢話佢適宜做一把手，即係第一把手，就唔適宜做第二把手，即係適宜做領導嘅領導嘅角色咧，就唔適宜做跟人嘅咧。咁樣咧就即係就係見到政績非常突出咧，咁就將佢調咗去中央。然後即係佢話嗰陣時文化大革命，佢好似冇咗個黨籍嘅，好似
0: 係啊。
26: 咁啊，將佢共產黨嘅黨籍俾翻佢，咁啊調咗去中央，即係鄧小平啊攜。特登咁樣提攜啊，朱镕基上位嘅，咁然後咧就慢慢咁就升咯，升到佢收尾做副總理啊，做總理啊咁樣，咁佢就佢1998年就做咗4年，咁佢1999年咧，我就睇 YouTube 佢就去美國 New York 咧就演講，即係遊說美國政府啊、人議員啊，俾中國加入世貿，因為嗰時都唔係咁容易嘅。即係好多挑戰，美國都拖咗十幾年啦。聽講話全成個 process 咧，即係由申請至到收尾2001年批准去中國加入世貿咧，前後係15年嘅嚇。至2001先俾佢加入。咁啊，朱鎔基係1999就是、New York 遊說。聽佢講嘢咧，佢都好忍辱負重咯，因為佢嗰陣時即係。美國諗住去俾開好多苛，即係刻薄啊、苛刻嘅條件啦、啊，咁即係佢都唔話覺得好嬲啦，即係佢都忍辱負重啊，話點啊，即係識得點樣答啊，點樣即係好圓轉啊都。咁收尾咧，佢翻咗嚟都未必即係佢話啊，我其實咁多讓步，可能中國嗰邊話我賣國策都唔定，但係佢個眼光睇到啦，即係就算。蝕底一啲，但係長遠眼光咧，對中國嘅經濟係有好嘅，即係佢有咁嘅長遠嘅目光啊。咁佢即係講完之後，佢都未即刻俾佢咯。咁收尾去到2001，即係批准佢。我諗佢加入世貿咧，中國加入世貿，佢嘅功勞都好大嚇、因為佢都係幫助。即係促成呢、這個咧，雖然因為前後15年啦，佢話如果唔把握機會咧，可能都冇嘅，即係美國嘅政府啊，成日換帶又唔知換啲咩人啦，咁好似話收尾克倫頓嗰屆咧就批咗，
0: 係啊，好多謝你啊，陳女士，好多謝曬，多謝曬，
26: 發展咯 ，OK，
0: 多謝曬。冇錯，因為加入世貿咧，咁就係話如果當年佢唔係堅持嘅話咧，佢就會將佢終身後悔啊。咁所以咧，佢所做嘅嘢係正確嘅。咁我再聽埋阿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 你好啊。嗱，頭先你即係頭先嗰個聽眾話，朱鎔基先生佢上台嗰陣，佢做咗一把就因為有魄力、有決心之餘，都強硬。亦都因為咁咧，其實佢做嘅國家金融經濟改革咧，其實個即係個喺公個國內評價咧就。是頗為兩極的，我敢講原因就係因為我前六依幾日我就睇到一位係信報喺而家信報做緊嘢一位年輕編輯所講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依位即係佢依位編輯咧，佢而家嘅東家係信報，咁其實當時朱鎔基在位期間，佢係睇咗好多香港嘅報紙，而當中睇得最多咧就係信報，所以點解？所以其實信報同朱鎔基咧係好有淵源嘅，我所知唔係直接，係間接上好有淵源，所以佢其實佢哋喺佢哋當中知道唔少朱鎔基當時嘅心路歷程。佢就話當時嘅佢哋知道嘅就係朱鎔基嘅評價咧，其實有所謂嘅南北之分嘅。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所謂我哋喺中國嘅南方咧，係對佢睇法係非常之正面同埋對佢係讚譽有加，因為佢真係帶起到南方嘅經濟起飛。所以我哋唔好話南方，甚至香港同台灣對經濟亦都受佢好好嘅影響。但相反嚟講，喺北方嚟講咧，就對佢個感覺咧就頗為複雜，甚至乎係帶啲負面，有啲怨恨嚟形容。因為點講咧？因為佢哋當時北方嗰啲人唔係唔知道要改革，亦都知道一定要改革先。但問題佢個過程裡面，佢決策過程裡面係令到當時。北方的人受到很大痛苦，尤其是東北和河北那一帶，因為你們剛才所說很多國企關閉，3000萬的工人下崗，東北和河北那邊是重災區，那時候很多工人，即是很多那時候因為這樣而搞到很多東北啊 河北嗰啲工人咧係好窮好慘嘅。而嗰陣時嗱，我依、這個係依、這個另外一啲渠道知認。其實當時中央唔係冇做嘢，佢有做嘢。其實撥咗一筆錢嚟做安家費、遣散費嚟安撫嗰班嘅東北河，即係嗰啲北方啲下工工人。但問題就出喺呢度啦，佢就話當時結果係下面一班貪官竟然去貪咗依筆嘅遣散費啊、安家費，所以點解就出現咗點解話朱鎔基要好經典名句話一百副棺材九十九棺材留俾他嚟打送俾貪官，而家副棺材就留俾自己，就因為就係好大原因，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因為咁。所以你依所以都是咗，佢亦都咁講就係話，所以當時朱鎔基咁嬲嘅原因就係咁解，同埋就係話佢都當時，如果你想知道朱鎔基嘅心路，當時心路歷程咧，佢話建議你睇翻《雍正王朝》呢套電視嘅，因為當時朱鎔基就經常用《雍正王》雍正王朝》呢套電視嘅詩句咧嚟形容佢當時佢自己嗰陣時嘅心路歷程同埋感覺，同埋你都緬懷自己嘅。所以大家如果想睇即係緬懷朱鎔基，亦都睇多啲《雍正》，重睇翻《雍正王朝》呢套電視劇啦。
0: 好，
1: 同埋最後我想講咧就係咧，啊 ，OK，
0: 好多謝吳生，時間比較耐咗少少啦。不過亦都係俾咗好多嘅資料我哋嘅。好，我再聽下李生嘅意見。李生你好，
2: 係、hey， 你好，主持人。
0: 係、hey。
2: 嗱，咁我相信呢、這個即係依家中國嗰、那個無論呢、這個軍事地位或者呢個經濟地位，已經係喺世界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呢、這個大家都會同意嘅。
0: 嗯。
2: 我打嚟咧就是針對剛才主持人你講一個說話，我覺得邏輯上真的有些問題。你說沒有鄧小平呢就沒有這個朱鎔基，你 將這個邏輯推回去呢，你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鄧小平，毛澤東的出現究竟對中國是一個災難還是一個幸運呢？大家都知道毛澤東那些政治運動就令到中國死了數千萬人，我覺得這個講法邏輯上真的有些問題，我想講的也是
0: 多謝。好，多謝你。李生，你這個問題非常好的，這個世界有一句說話叫做先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在，不知道你是怎樣理解這句說話。而你說毛澤東的功過，我們都是說如果當日我們是若果沒有共產黨出現的話，也都可能是有很多人是沒有飯吃，不能夠再繼續生活。而到看回我們是國共戰爭的時候，在那個戰爭的末期裏面，有很多國民黨的士兵是倒戈相向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在這個黨裏面可能已經在那個時候裏面已經沒有希望，民之所那個 民心不是歸附在那個方面的話，咁你呢個大勢所趨嘅話咧，其實呢個係逆主嘅時候。咁所以每一個無論係好與壞嘅話咧，其實都有翻佢一定嘅歷史嘅地位嚟嘅。咁正如頭先李生所講啦，真係冇毛澤東，可能真係冇鄧小平咯。如果鄧小平唔係被咁多次嘅打壓，亦都係唔知道佢嗰個改革開放嘅路線咧係正確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嘢咧係唔可能話真係話係每一個人咧，其實真係有翻佢嘅歷史嘅位置嘅。好，我哋想先聽廣告下先啦，再翻嚟聽下歐陽小姐同埋吳生嘅電話。
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6: Happy Hour 四点到六点及晚十点至收市，供应五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4: 打冷宵夜八点半起，奉送白粥，十点后每扎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6: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00至下午4:00，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 今日話題就是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離世，你有什麼感想呢？好，電話旁邊是有歐陽小姐，歐陽小姐你好。
5: 黃欣文好，兩位嘉賓好。哇，今天很精彩，其實我都是持開心機，但剛才聽了好幾位聽眾，尤其是陳女士，她說關於朱鎔基先生，我自己覺得他概括了很得很清晰，即或者我自己很孤陋寡聞，亦都對中國其實的歷史呢是即真的真的很渣，尤其但是我相信朱鎔基，我看到朱鎔基先生是為中國所做的事的，所以剛才陳女士那裡我很多謝她，她講得挺清晰，令到我知道朱鎔基究竟的 contribution 是在哪裡。至於剛才有位聽眾講關於鄧小平和毛澤東，我想兩個不同 的人的影響的不能夠完全說一個帶起另一個，或者都是要看那個自己，正如剛才黃嘉文所講伯樂和那隻千里馬，那隻千里馬有幾千里了。我其實打電話進來是想問請教一下，或者尤其是黃嘉文，就是我so far因為這幾天沒有想過朱鎔基原來可以帶出了這麼多中國的這二十多三十年的一些 的情況。我看到就是很多人都有特別是講到朱鎔基是對於這個計劃型經濟和市場化經濟就是怎樣去將推翻計劃型經濟，而是能夠帶動市場化經濟。我自己就正如我所講，孤陋寡聞，經濟又是中國歷史又是。其實計劃型經濟和市場化經濟咧，喺朱鎔基帶領之下咧，或者佢個推動之下咧，其實佢兩喺中國嚟講，計劃型經濟係何謂計劃型經濟，何謂市場化？而家嘅之後嘅市場化經濟啦，又或者係將一啲嘅國企咧係改制而係變咗私有化，這個亦都是朱鎔基的 一些貢獻。如果黃嘉文可以或者解釋一下，讓我們亦都了解多少少，那就最好了。
0: 好多謝你。當然當我們講到計劃型經濟，就是說當我們在共產政權裏面，很多時候就是大鍋飯的形式，很多的國有企業都是說是真的將那些工人是生養死葬的，然後都無論教育或者 training 都是政府出錢來做，而呢個咁嘅計劃型經濟咧，而令到咧其實國家嘅財政壓力係非常之大。嗱，咁好多人都會睇到有好多係共產國家，譬如北韓啊，或者其他俄羅斯啊，其他嘅好多共產國家咧，點解嚟講佢哋都係咁窮呢？原因嚟講，因為係政府都係要大鍋飯咧，係要用一個乜嘢錢都要俾埋嘅。但係當嗰個市場私有化嘅時候咧，而令到增加了一個活力出嚟啦，就係話佢引用翻西方嘅自由市場依一個模式咧，而令到咧佢所有嘅商業嘅運作咧係一種充咗一個新氣喺度嘅，令到話啲人係要向一個 efficiency 去做嘅。咁若果真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大鍋飯嘅話，做咗36唔做36，若果就走咗入份政府去做嘢嘅話，你真係咧就成個鐵飯碗啊，食住無憂嘅啦。如果你記得在當年喺好多年前喺一個希臘啊，佢嗰個國家破產的原因咧，其實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打緊政府工嘅，所以根本佢哋嗰個經濟壓力根本就承受唔到嘅。
25: 我可以補充一句，即係喺1980年我自己做旅行社開始嘅時候咧，我係同中國打交道係。推廣中國旅遊，但喺當年咧，我哋推廣中國旅遊咧都好辛苦嘅，因為本身咧佢哋係做36同唔做36，就算你有 fax 機啦，你都係佢朝9:00先開，你過咗個鐘數或者遲個鐘早個鐘數，你都冇辦法溝通佢哋咧。即係嗰陣時，我哋承擔個責任咧係好大個壓力，但係嗰陣時個中國係未即係剛剛開始開放，但喺佢開始開放嘅時候咧，佢哋都盡量去配合我哋，只不過係政制上係有。未到達到一個理想的時候咧，即係我哋當年係真係坦白講，我哋包容佢中國裏邊個旅遊個制度，而我哋喺外個過去嘅話咧，即係我哋係要小心去處理嘅。
24: 啊，其實我哋嘅中國當時嘅國有化嘅企業咧，國家企業咧，喺呢個企業入邊，譬如一個鋼鐵廠啊，佢入邊咧包含咩咧？包含工人做工啦，包含學校啦，包含佢個即係由大人到細路仔，所有嘅嘢都喺呢個企業入邊嘅。所以頭先阿格文卿講就話，佢所以令到咁即係整個企業咧，係 係養住呢一班幾可以上講成萬人都有嘅。咁佢入邊嗰種制度會唔會有啲貪污啊，或者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啊，大鑊飯喎！咁啊，有啲人好勤力做嘢，或啲人就冇唔勤力做嘢，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混亂嘅情況出現咧？就所以朱鎔基睇到呢啲咁嘅嘢咧，就將呢個國有化嘅企業咧，係引入呢個市場化，就係話有競爭嘅能力嘅時候，你做得越勤力嘅，你人工啊越多嘅，咁令到個經濟更加活動起嚟咯。
0: 咁嚟講，若果係當時咧，朱鎔基個年代咧，其實有三分二嘅國企咧都係蝕本嘅，同埋咧亦都有啲面臨蝕本嘅情況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佢哋好多時咧啲人貪啦，啲錢咧就根本咧就去唔到去，譬如做基建咁樣，啲錢去唔到基建嗰度，啲人攞咗去咩啊？投資喎，買房地產喎。
25: 嗰陣時就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做三十六唔做三十六。所以嗰陣時咧，即係整個國家個體系咧，係有一個通病咧，就話做唔做我都係有錢出有糧出噶啦，或者我有飯食噶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中國咧，已經係改變咗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咯。
0: 好，我再想聽埋阿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 誒你好啊，嗱你講到咁咧，我咁我再補充少少。
0: 好啊，
1: 其實佢之所以要放棄嗰個大鍋飯制度，要走向市場經濟咧，其實真係一定要咁做，佢唔做嗰陣時咧，中國就一定死緊嘅。嗰陣時就唔會有依家所謂咁繁榮嘅中國，因為佢一咁做咧，中國嗰個財政負擔咧即刻減輕咗唔少，即刻幫即係恢復元氣翻唔少。但係亦都因為咁，佢所帶出嚟嘅副作用代價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點解北方人對朱鎔基個評價會係咁複雜，甚至用負面嚟形容，就係因為你係幫輕咗中央嘅財政負擔，但係同時佢將一啲好多文化知識水平唔高嘅工下工嘅，一下子掟落去市場度。咁因為你都知啦，文化水平唔高嗰啲工人，咁因為自己自身嘅問題，佢哋嘅即係工作能力有限，結果佢哋因為咁而令到成個嗰陣時好多就北方嘅社會係好唔穩定。所以點解話當時上面好多話北方誒唔係唔好話北方，即係中國好多社會係話哇治安好亂啊，無法無天啊，就是、因為。好多好大原因就係咁啫嘛，因為當時好多知識水平低嘅人工人冇工開冇飯食嗰陣時，咁唯有點啊？好多時會鋌而走險，會做啲犯法嘅嘢。所以而且同埋亦都因為咁，亦都俾咗好多貪污走法律嗱，所以食咗好多錢。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話改革所帶嚟嘅陣痛，亦都話你亦都因為要付出呢啲代價，先有依家中國咁嘅繁榮咯。其實就係、是、
0: 嗯。好，多謝吳生的補充。冇錯，這個的而且確有陣痛。如果在西方社會裏面有成四千萬人要下崗的話，根本這個政府就不能夠會繼續運作的了。因為當你有四千萬人投你反對票的話，根本你就一定輸硬的了。好，我再聽下華哥的電話。華哥你好。
7: 喂，是啊，補充先生。剛才我聽到啊，位先生說話嘅啊。推輪推你入去啊，毛澤東主席嗰度啦，差唔多所謂真啊，正為就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幫埋當時係一窮二白係農耕地、農民耕地嗰啲嘢成噶嘛。咁如果再推輪係咁樣嘅話，如果八國聯軍嗰陣時，如果唔係入侵侵略我哋，我哋嗰陣時好幾個年代會唔會係咁啦？又如果唔係咁樣做法嘅話，我哋今時今日會唔會變成咁強大、咁超大嘅強咧？啊！如果唔係嘅話，就再遲啲老祖咪俾埋美國吞埋啲。
0: 啊，華哥，多謝你嘅補充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要俾兩位嘉賓做一個總結啦。
24: 我就覺得其實我講一講關於朱鎔基對我哋加拿大嗰個交接咧，就係1999年嘅時候咧，佢係即係應我哋嘅加拿大總理克里田咧邀請嚟到加拿大正式訪問嘅，咁啊會見咗當時嘅總理啦，克里田啦，同埋兩院嘅議長啊、聯邦部長啊、省市官員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就話李思遠啊、李松啊，都同佢即係有會面嘅，咁啊。嗰次嘅會面咧，就加強咗兩國喺環境啊、司法啊、議會啊同埋省市之間嘅合作，進一步加強咗雙方喺聯合國組織中咧係磋商合作嘅力量，簽署咗咧中加政府關於環境合作行動嘅計劃， 中加政府咧關於打擊罪犯啊、合作諒解備忘錄啊，同埋中國同加拿大進口嘅呢啲咁嘅協議嚟嘅，係做咗好多嘢嘅嗰陣時。
0: 嗯，開心啫。
25: 咁啊，我嚟做個自己個人嘅總結咧，借用咗其他人嘅讚賞，朱鎔基前總理咧，佢嘅一生咧就係革命嘅一生，亦係戰鬥嘅一生。光輝的一生呢，即是全心全意去為人民服務呢，我覺得這個獻身於這個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生呢，即是這個我們是需要表揚的、啊、因為每一個人一定有功和過，不過我最重要是功大於過呢，這個是絕對我們要讚賞的。
0: 好，多謝，同意，多謝兩位嘉賓和收音機旁邊的你，我們下星期再會，拜拜，
25: 拜拜，
24: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0: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那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适合你用，记住跟家人或者跟法律人士谈一谈。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7: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她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隔6个星期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她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 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p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o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p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Carrie Lynn Finn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都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Milo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15: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竟然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竟然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7: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天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又说劳工关系局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没有定出谈判的时间表。双方的争拗点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7月份的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若良报道。
15: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7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也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湾地区在内的低落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7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切列为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点45分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s 街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袭的男子遭对方挥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后撞到头部，疑犯之后向 Granville 街逃去，伤者送院治理，情况严重。疑犯身高5尺5寸到5尺8寸，年约20到35岁，中等身材，当时带有无指的手套。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是获准是回家。新民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each 岭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2: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all Range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16: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净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17: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Trump saying,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16: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茨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17: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16: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兹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们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边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温室，准备在接下来10月市选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兹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 特别有提及话中国可能会干预嚟紧温室市选嘅报道。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唔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嘅报复行动。另外，联邦嘅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嘅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16: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里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全部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9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56车位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印尼发生一次 7.7 级强烈地震。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晚上6:14。
4: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8: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1: 国际新闻。
27: 国际方面，印尼喺清晨发生一次7.7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系监测到海啸嘅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 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

0: 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是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是不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8个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天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结束。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

0: 大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河南郑州东南150公里嘅贾鲁河周口段受到上游洪水及淮河最大支流沙泳河嘅导灌夹击，星期四深夜缺堤，应急管理部调派200人到现场咧抢险。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就公布，因应台风白海豚残留引发河南强降雨造成嘅灾情，启动咗国家四级救急应急响应，派出嘅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察、指挥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的工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庭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表示下级法院仅仅依靠非机密的资料就认定大疆是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是存在错误。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早前被列入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名单上的企业被禁止与五角大楼签订合约。大疆强调公司既不为中国军方所有，亦都不受到中国军方控制。去年提出法律挑战，要求美方将公司从有关名单之中除名，但是被地方法院驳回。大疆不服，向上级法院上诉。大疆在诉讼之中表示，美国国防部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指出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且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作出裁决，指出下级法院早前只是依据公开非机密记录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国防部并未公开说明理由，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名单。案件发回重审之后，地方法院可以审查机密记录，决定是否维持国防部有关大疆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认定。五角大楼今年六月将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扩大至188间企业，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提出法律挑战，包括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今个月较早时获一名法官发出初步禁令，禁止五角大楼继续将药明康德列入名单，指政府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决定的合理性。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香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的咨询期是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会见传媒总结公众咨询表示，政府在咨询期内一共收到超过16000份的意见或者建议，又说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马不停蹄地整理以及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的规划。香港警方在今年上半年一共录得2100多宗的投资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超过10%，金额就是超过16亿。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在今年上半年，警方一共录得20613宗骗案，合共涉及损失金额达到35亿。同期投资骗案宗数占所有个案的超过10%，但总损失几乎达到所有骗案涉及金额的一半，有超过16亿。警方发现不法集团其中一种诈骗手段是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秘诀。
5: 这些诈骗集团亦都是会标榜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投资者已经是加入了。咁樣咧，亦都會係做好多鋪天蓋地嘅宣傳啦，包括咧係舉辦公開嘅活動啦，甚至係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廣會啦， 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目的其实都系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咧市民系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
4: 对于有骗案嘅受害人话，较少留意电子媒体，难以接触防骗资讯。警方话将会透过其他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5: 其实我哋譬如针对长者嚟讲咧，咁我哋咧就会揾一啲拍一啲粤剧啊，咁希望咧呢啲粤剧咧可以更加咧喺长者里边入屋啦，咁样咧将我哋嘅防骗信息咧就系宣传开去嘅。
4: 另外，宣称咖啡投资嘅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今个星期四一共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1300万。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 翻嚟又有财经消息。
6: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财经消息，
2: 加股系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30点，跌咗29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咗10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咗74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3: 明世事论世情。
14: 社团简讯。
15: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小型旧书义卖会，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将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8月15号，礼拜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地址是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Canby 图书馆。佳怡中心奥宁坊老友记艺术之旅，欣赏长者精彩的画作和创意的手工工作坊，免费入场，日期定在8月19号至22号，是星期三至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中文学校。佳怡中心查询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心连心健步行暨嘉年华，8月30号礼拜日在 Richmond 7580号 River Road 心理连心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是3公里的健步行，节目丰富，手作和亲子活动。嘉年华摊位、游戏、文化分享、音乐表演等等， 详情上网 www.ccssociety.ca 查询。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和很实用的课题，就是想讲这个五种爱的语言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其实就有一个婚姻辅导作家 Gary Chapman 提出的概念，他很有趣。他说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很爱家庭啊，好爱妻子啊、儿女啊，咁我为家庭付出咗咁多，但系哇，佢哋都系好多 complain， 又觉得我唔够关心佢哋。咁原来咧，阿 Gary Chapman 咧就讲出，其实咧每个人咧都会用自己嘅方法啦，自己爱嘅方法去付出嘅。咁但系咧，每个人所接收嘅嗰种嘅信息咧又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就好觉得好似咧。即是电台咁啦 ,FM 同 AM, 咁你发出嘅係 FM, 佢收过係 AM, 咁可能大家个 channel 呢唔係好啱嘅时候呢，咁就即係接收唔到啦。即係可能你係咁哇，为佢付出啊，为某人啊，或者为家庭付出啊，为仔女啊、妻子啊，咁付出晒都好啦，都可能觉得收唔到喎咁样。咁所以呢佢话其实呢要对正你嗰个频率。那个频率要啱咧，咁先收得到嘅。咁另外咧，Gary Chapman 咧又讲出咧，就话其实咧，我哋爱咧系要表达嘅，系要 action 嘅，系可以嘅。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含蓄嘅人就觉得，哇，喂，我已经好爱佢噶咯，或者我已经做尽晒所有嘢噶咯，咁但系咧，其实咧，Gary 咧就提出有五种表达 love 爱嗰个言语嘅，咁睇下你认唔认同，或者你有冇做到啊吓？第一样嘢咧，佢就系话肯定嘅言语 words of affirmation。佢话其实咧，每个人咧都中意即系俾人赞啊、鼓励啊、欣赏咁嘅。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对自己最亲嘅人咧，或者屋企人咧，就好少去赞嘅。即系可能咧，即系有好多太太都会 complain 啦。初头拍拖嘅时候咧，就你今日好靓啊，你着条裙好靓啊，好多嘢讲噶吓。咁但系咧，结婚越耐咧就哇唔使讲啦，即系煮嘅饭系好似啲应份噶啦，好食就系应该噶啦咁。咁但系其实咧 ，Gary 就提醒大家就话，其实每个人咧都中意受赞赏同埋鼓励嘅，就算你太太、你嘅仔女，虽然。佢哋即系好似好普通，都系咁样做噶啦。咁但系你唔赞下佢咧，佢就真系唔得醒神嘅。所以咧，我亦都有试过咧，即系听过好多嘅专家博士讲过咧，就话我其实咧久唔久咧，即系当我老婆好烦我嘅时候咧，我就特别赞多啲佢。我觉得赞完佢之后咧，佢又冇咁烦噶。我唔知呢个用唔用得着啊，你又试下啦。可能咧，即系譬如话，你老婆今日煮完餐饭之后，你平时冇乜嘢嘅，你可以赞佢，哇，今日啲排骨点解咁滑咁靓嘅？或者啲菜，喂，今日炒得特别好喎，咁，即系其实咧系揾啲嘢嚟赞下佢咧，佢可能佢未必，虽然可能话，我老婆冇嘢嘅，冇感觉，但系唔系嘅。我告诉你，即是好像 Gary 所说，其实心里面每一个人肯定我们是人类来的嘛，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其他人去鼓励、去欣赏、去赞赏的。所以你又试一试这个 affirmation， 给一些赞赏的对方，即刻可能呢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 的时光都是变得精彩的。第二呢，就是说Gary Chapman 咧就提议咧，就话要有一啲 quality time 精心嘅时刻。咁啊，今时今日咧，可能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噶啦，手机就系我哋嘅时间。好多时唔知你有冇试过睇过，即系或者去餐厅都真系噶。屋企咧有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咧，就五部机，即系等紧叫完嘢之后吓，叫完嘢之后，但系五部机。咁同埋咧，有啲人見到咧，有啲情侶或者係夫婦啦，咁就算出去食飯咧，每人一部機，咁啊，哇試過咧， 你见到佢成餐饭咧系冇讲过嘢嘅，冇倾过偈嘅，咁其实好得意啊！所以可能就话喂，我今日陪咗你啦，我成日都冇翻工啊，我哋今日就去咗边度啦？咁啊，系咩？去咗边度咩？咁大家其实唔系好觉个环境，因为点解咧？其实都系陪伴个手机嘅啫嘛，系咪？咁所以咧，Gary 咧就讲，其实当我哋譬如食一餐饭。饮一杯咖啡或者同个女一起散下步的时候你都要放低个手机。可不可以试一下今日就不带个手机一全日去旅行去旅行全家人去旅行的时候冇人带手机的。今日只是同对方倾下偈专心的陪伴 ,quality time。第三就是说接受礼物了。咁佢话咧，好多时咧，其实我哋当然啦，即系话啊，老夫老妻或者唔好送惯啲礼物俾啲小朋友咁。咁但系咧，Gary Chapman 咧就讲话，其实有阵时咧，一少少嘅心意，可能写张卡或者一扎花或者一盒点心，少少嘅嘢，其实咧都系非常之珍贵嘅。因为呢那样嘢唔係在乎嗰个价值而係话嗰个人会觉得哇你咁忙你都会记得我。我都係记得试过有一次呢我就係去旅行啦咁我就会买咗好多啲其实啲 magnet 嚟嘅雪柜啲 magnet 嚟嘅。咁我返嚟之后呢我就会送俾我啲朋友啦咁。咁其实呢有个女士呢我朋友呢就话哎呀你真係好啊。你去旅行你次次都有一啲咁嘅小礼物送俾人㗎。咁其实佢好我见到佢好开心㗎。我直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原来有阵时呢就即係好似 Gary 所讲呢就係话啊嗰份礼物令到人哋会觉得哇原来你成日都记住我哋嘅。咁嗰个礼物唔係在乎嗰个价值而係在乎嗰个心意。呢个都唔错㗎。第四咧就系话呢个服务行动啊 ，acts of services。咁有啲人咧，其实咧有啲人系需要实质上系做咗啲嘢出嚟嘅，譬如咧个太太咧系真系一定好想你帮手洗碗啦，一定咧好想咧你帮手咧去清洁啦咁。咁有阵时咧，爱咧就用呢啲 action 做出嚟啦。老婆，我今日同你洗晒呢个浴缸啦咁。咁你就会好感动其实真係㗎喎。哇原来佢愿意付出一啲时间佢咁辛苦做嘢之余返嚟仲洗埋个浴缸咁。咁即係有少少嘢譬如你平时唔做早餐嘅唔做嗰样嘢嘅。但係特别嗰一日为咗某人去做呢个服务嘅行动呢都会令人哋感受到呢个爱嘅。咁第五呢第五种嘅爱嘅语言呢就係、是physical touch 身体的接触了有阵时呢原来呢握下手啊拍下膊头啊拖住下只手啊或者一个拥抱呢其实呢都俾人哋感到一个嘅温暖其实系嘅我好觉得呢即系当我好记得嗰阵时候我每次返去探我妈咪嘅时候呢我揽住佢嘅时候呢我妈咪是很开心我自己都很开心的因为其实那种拥抱呢你会觉得是个力量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呢 当然啦即是那个你是很想去拥抱的人或者 是你很想拥抱的人你给这种的鼓励这种的温暖他呢这种爱的力量呢是不能够表达到的。那首先这个的婚姻辅导作家 Gary Chapman 呢提议呢五种嘅爱嘅言语咧，我其实觉得都系好有效嘅，系咪啊？即系嗰五种系你要肯定啦，肯定即系一啲鼓励嘅说话啦，一啲quality time 啦，精心嘅时刻啦，或者系送一啲小礼物啦，或者系 acts of service 有啲 action 嘅行动啊，煮餐饭啊，洗下碗啊，或者最后系一个即系。body touch 即是 physical touch 咧，揽下佢啊，拍下膊头啊，呢啲其实都系表达爱嘅。咁其实重要嘅就系、是去翻 step one 啊，就系话嗱，你要用翻 对方接受的方法，而不是用你的方法。以为说，哎，我是 service 啦，我成日在家里洗晒碗啊，抹晒嘢啊，做晒嘢。咁但原来你老婆是喜欢 affirmation 的，是肯定的，或者是喜欢 quality time 的。咁你要呢，即好似头先 step one 嘅时候，你要知道佢嘅频率啊，佢嘅需要系啲乜嘢，你先做返佢要嗰啲嘢㗎。你唔系做话喂我系做我自己个嘢，你系 FM, 佢系 AM 嘅时候，佢接收唔到㗎嘛，系嘛。咁所以我觉得个重点就系话，原来你表达爱呢五种爱都好啦，就一定要知道下对方究竟佢个频率系啲乜嘢，佢系 like 啲乜嘢，佢鍾意啲乜嘢，咁你揀佢鍾意嘅嘢去表达，佢就感受得到，咁大家就有一个好懂得去欣赏爱，同埋去收得到呢种爱㗎。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手机入边嘅通讯录入边有几多个人？有几百个定系上千个呢？每一个信息群组每一日都会不停咁响，为咗维持所谓嘅人物，你硬住头皮去参加嗰啲好尴尬嘅饭局，喺酒吧入边一杯接一杯，堆满笑容，为咗就系唔好被孤立。你小心翼翼咁样回复每一个人嘅信息，每次见到新识嘅朋友，你就会赞佢。就好似会怕得罪咗边一个咁，我哋以为呢个状态我哋叫做识做人世界仔。你以为呢啲人喺未来可以用嚟变现或者保命嘅人际资产，直到有一日你遇到真正嘅困难，你可能急需这一笔钱周转，需要有人帮你照顾屋企嘅猫狗，又或者你只系想揾一个人喺深夜入边倾诉一个绝望。你打开通讯录，由头碌到落尾。但是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又或者是没有一个人你是够胆打。那一刻，一个冰冷又刺骨的真相冰冰冷冷地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你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尊严去苦心经营的人际关系，在现实的风浪前面其实一文不值。我们必须要承担一个残酷的心理学现象，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情绪讨好，而是资源和价值的等价交换。很多人对人物有一种病态的幻想，以为只要是自己态度够好、够热情、够明白事理，就可以换来其他人的真心和帮助。但现实是，当你本身没有价值的时候，你的经营其实在其他人眼里面只是一个很低成本的讨好和骚扰。你认识边个其实一啲都唔重要，重要嘅系边个认识你，边一个需要你。我哋成日讲有蛇自然香，但系如果我哋卑微呢，就好似我哋腰心腰肺咁样俾其他人，喺其他人眼中我哋只系一嚿冇价值嘅肉。嗰啲你为曲求全换嚟嘅熟人关系，喺利益同埋风险面前脆弱到好似一张纸咁。你以为经营呢啲关系净系花时间？其实不是，他在暗中吞食你的生命品质、竞争力。为了维持这些一文不值的关系，你究竟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首先牺牲的是我们时间的割舍。你本来可以用来读书、提升技能、锻炼身体，又或者是专注事业的时间，全部浪费了在这些无意义的聊天和社交上面。第二，你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你为了迁就别人的喜怒哀乐，你不断戴上讨好人和顺从人的面具，到转头剩下来，你发现自己身心俱疲，灵魂空洞。而第三，亦都是最可怕的，就是你自己丧失了自己。你在无数人的期待和评价入面随波逐流，渐渐忘记了真正的自己是怎样，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你用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去养育了一班随时会散去的人，但是就将最攰的自己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目标。我们今天要看清这个真相，不是叫你跑去山上做隐士，不是要你拒绝所有社交，而是想大家在一个病态的人物迷宫入面清醒，重新建立自己的人际边界。我们要敢于承认大多数人其实不重要，你的人生不需要那么多观众，你的通讯录入面 99% 的人其实只是过客。我们不应该再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可以令人喜欢自己，而是转移到我怎样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强大。建立高质量的社交原则，就是果断放弃那些靠讨好、靠酒肉维持的关系。真正的优质关系从来不是经营出来，而是靠吸引和筛选。当有了不可以代替的价值和独立的灵魂，同频的人就会自然和你在一起。我们需要将精力回收，全力投资在自己身上，将以前拿来应酬的时间来读一本难读的书，学一门自己有兴趣的技能。你身上每一分的本事都比通讯录入面任何一个电话更加可靠。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这个世界最顶级的人物就是自己。不要再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人际关系焦虑，亦都不要将时间浪费在一些无意义的群体上面。当你不再将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当你敢于冷静地望回自己的生命，慢慢地帮自己集气积存能量，你会发现曾经需要你吞声下气去经营的关系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而你最终成为你自己生命里面最坚固的后盾。今天开始试下退一个没有意义的群组，删除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将时间留给最重要的自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跨越3000年嘅文化宝库——希腊神话。好多人以为希腊神话只系讲一啲神同埋英雄嘅故事，譬如宙斯啦、阿典娜、阿基里斯或者系奥德修斯等等。但是事实上，他对整个西方的文明，甚至无今日的全球文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今日我会从三个方面同大家介绍：从文化啦，从文字即系语言啦，同埋哲学去讲。希腊神话塑造了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无数的画家、雕塑家同埋作家都是以神话作为题材嘅，譬如米高安哲罗啦、拉斐尔等等的大师作品都大量引用神话的人物。文学方面，从莎士比亚到近代小说，很多作品都借用神话人物来象征人性的挣扎，例如 Icarus 即是伊卡洛斯，象征着骄傲和失败；潘朵拉即是 Pandora， 象征着好奇和灾难； Narcissus 象征着自恋，所以心理学上面的自恋人格 Narcissus 亦都是来自这个名字。电影方面更加明显，譬如 Troy、 Wonder Woman 和 Percy Jackson 等等的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希腊神话，甚至不少的品牌都是借用神话的名字，譬如 Nike 即是胜利女神， Amazon 亚马逊女战士， Midas 点石成金，和 Alice 支撑天空的巨人。可以看到神话早已经渗透到我们每日接触的文化里面。希腊神话丰富了我们现代的语言和文化，很多英文成语都是来自希腊神话，譬如 Achilles Hill 阿基里斯之踵，意思就是致命的弱点，源于英雄阿基里斯刀枪不入，但是脚跟成为他的弱点。还有 Trojan Horse 木马，今日除了是特洛伊战争里面的木马之外，亦都代表着隐藏危机，甚至乎成为电脑病毒的名字。 Pandora's Box 潘多拉魔盒，形容一件事一旦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 Midas Touch 点石成金，形容一个人具有卓越的商业才能，做什么都成功。 Titan 巨人，今日用来形容科技或者商业巨头都是用它的 Industry Titan。另外，天文学上面我们一看到很多星座和行星，甚至无卫星的名字都是来自希腊神话的，譬如 Orion 猎户星、 Andromeda 仙女星、 Pegasus 飞马星等等。所以可以讲到希腊神话已经成为西方语言的一部分。另外，希腊神话也孕育了哲学思想，很多人认为神话只是幻想，但是希腊人就藉着神话来思考人生，譬如伊利亚德讨论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荣耀。阿基里斯明知自己选择战斗是会死的，但要愿意为荣耀而生。奥德赛探讨的是人能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阿德修斯经历10年漂浮，不断与命运、神明和自己的弱点斗争，他靠的并不是超能力，而是智慧、忍耐、自制和坚持，最终可以回到家园。这些问题都成为希腊哲学家思想的重要课题，譬如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他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灵魂，而不是外在的成就。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真理并不在眼前，而是存在于更加高层次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就研究怎样透过理性和德行活出幸福的人生。可以说神话提出问题，而哲学努力寻找答案。希腊神话今日仍然影响我们，就算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仍然引用希腊神话。当你说一个人阿基里斯之踵，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当新闻提出打开潘朵拉魔盒，大家就明知道这件事可能失控。当我们看到奥赛德，就是不单止欣赏一段冒险故事，更加是一种思考性。思考乜嘢？乜嘢系勇气？乜嘢系智慧？乜嘢系真正嘅家？乜嘢系人应该追求嘅人生？ 希臘神話之所以流傳三千年，不是只是因為故事精彩，更加重要的是因為它描述了一些永恆的人性，它影響了西方文化，塑造了現代語言，啟發了哲學思想，亦都令到一代又一代的人重新思考人生、生命、命運、自由、愛和責任。

最近 BC 省多处地方受到山火影响，有居民匆忙疏散，回到家的时候发觉一切已经变为灰烬，失去的不单止是房屋，更加是多年来的回忆和安全感。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提醒我们，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见到受灾家庭面对重建和前路未明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可以用祷告去关心他们，求神安慰伤心的人，供应他们生活所需，求神赐智慧给救援和重建工作的人，亦都保守住消防人员和前线人员的安全。虽然我们未必能够亲身去到灾区，但是我们都可以用祷告开始，实践主的教导，顾念其他人的需要。愿神祝福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6: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6: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5: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6: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5: 有心不怕迟，
7: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6: 聂志文604-231-8120。
8: 昨晚这鲍鱼好好食，点整噶？
9: 好易啫，用微波炉连汤叮2分钟，再加蚝油芡就得噶啦。但系只有明珠牌原隻清汤包先得噶。明珠牌系市面上唯一喺罐上写明可以用微波炉叮得嘅鲍鱼，焦化红罐制作精美，一级澳洲青面包，清香软滑，一罐有2头、6头同10头噶。
10: 买鲍鱼记得买市面上唯一写明叮得嘅明珠牌原隻清汤包。查询分销商请电604-678-9987。
5: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3: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3: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5: 哪有卖的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旅游呢，不少朋友喜欢自驾游，那么不少朋友呢也喜欢呢买一张船票，登上船，跟着旅行社去旅行。搭游轮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游轮乘客也会发现，在游轮上有6大烧钱的陷阱，一不小心账单就会暴增。好，到底哪一些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搭游轮度假看似是买一张票就可以玩到底了，但是登船之后各种额外的消费可能会让你的旅费迅速暴涨。一名拥有26年游轮旅行经验，累计搭乘游轮58次的资深旅客，他就分享，尽管他愿意为值得的特色餐厅或者景观航线的阳台舱房多花钱，但是多年来呢，他也整理出了6项认为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这位旅客表示，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搭游轮，26年来已经完成了58次航程，也亲眼见证了游轮产业的转变。过去常见的午夜自助餐、餐厅里大量供应的龙虾等等服务，现在是慢慢的消失了。虽然目前游轮的票价大致仍然还是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等这些基本的服务，但是旅客登船之后很容易因为一些特色餐厅、饮料、SPA 以及摄影等等这些额外消费，感受到好像处处都要加钱。那么有6项呢，这个朋友说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哪6项？我们一起看一看。第1项他不愿意多花钱的是 SPA 的疗程。 他曾经在多家邮轮公司的船上体验过按摩，但多次消费之后，他都认为价格和体验是不成正比的。她和丈夫搭邮轮前往新西兰的时候，曾经花费超过$400，接受了双人的按摩，最后连喜欢 SPA 的丈夫都认为是不值得的。除了价格昂贵，她也不喜欢按摩结束之后的一些产品推销。部分按摩师会鼓励顾客购买高价的保养产品，反而破坏了原本放松的心情。第二项则是无限畅饮的饮料套装。他曾经在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以及嘉年华邮轮购买这一类的方案，部分套装每人每天要价超过$70，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喝不了足以回本的酒量。他指出，每次购买套装之后，反而会不断的计算今天还要喝几杯才能喝回本呢。原本应该带来的便利服务，最后倒成为一个旅行压力。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船上的艺术品拍卖。许多大型的邮轮设有艺术画廊，航程期间还会举办一些拍卖会，甚至以免费香槟来吸引游客参加。但他表示，即便有免费的酒水也不会让他动心。如果想在旅行中收藏艺术品，他宁愿在登陆港口观光的时候向当地的艺术家购买，不仅能够支持当地的创作者，也更能成为具有旅行意义的纪念品。第四项是邮轮上的专业摄影服务。邮轮摄影师经常在旅客登船、特色餐厅用餐，或者是靠港下船的时候呢，替乘客拍照。但是一张实体照片通常要价是$25，而且可能还不包含数位的档案，拍摄的套装价格更可能超过$100。第五项则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一些客房送餐。他很喜欢在繁忙的停港日的时候呢，早晨利用免费的客房服务享用欧陆式的早餐，但需要另外支付送餐费，他就会放弃。以一家国际邮轮为例，客房送餐每次收费$7.95，如果整趟旅程频繁的使用，累积下来就是一笔支出了。这是第五项。那最后一项，第六项呢，就是洗衣服的服务。他以最近一次搭乘名人邮轮为例，清洗一件洋装需要$12，一套西装则将近$24。如果整袋衣物送洗，费用很容易就会快速的累积。因此他会自行携带旅行用的小包装洗洁精，在仓房洗手台或者淋浴间清洗内衣裤、袜子等等这些小件的物品，再挂在淋浴间晾干。这是经历了58次邮轮旅行之后的这位旅客认真地列出的六项不值得花钱的地方。他认为真正值得花钱的项目应该是能够明显提升整趟旅行品质的体验，比如说遇到值得尝试的特色餐厅，他愿意额外的付费。如果航线沿途的景色壮丽，他也会考虑升阳台舱房等等。至于其他容易让账单快速膨胀的这些船上服务，他则选择能省就省，把预算留给自己真正重视的旅行体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我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当地的服装去穿一穿，体验一下呢？今天我们选择韩国去看一看，为什么在韩国的宫殿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穿着韩服在宫殿里面走一走。很多人第一次穿这个韩服是在景福宫旁的某条小巷里，帘子一掀，满屋子的这个绸缎和刺绣就撞进你的眼里。店主阿姨笑着递过一件淡粉色的赤骨里，帮你系好胸前的系带，再把发簪轻轻地憋进发髻。镜子里的人你会感觉到忽然就陌生了，不是不好看的那种陌生，而是原来我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一份惊喜。当传统服饰的裙摆拂过景福宫的青石板，时光确实是会慢下来，脚步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腰背不自觉地挺直了，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几分。你会开始注意屋檐上的这个棘兽，石阶上被岁月磨出的凹痕，宫墙缝隙里探出的一枝花。一件衣服不会改变人生，但是它真的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说去首尔一定要穿一次韩服，专业的旅行社会告诉你答案。刚才说到了韩服的种种，如果真是要穿韩服的话呢，专业的旅行社会给你租赁的全攻略，那就是要选对韩服店，体验就会翻倍。景福宫周边聚集了数十家韩服的租赁店，主要集中在光化门站和安国站出口附近，从地铁口出来走几步就能看一家挨着一家的招牌。租赁价格普遍在1.5万至3万韩元之间，也就是15块加币到40块加币左右。租期呢，大概是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部分高端的店铺提供全天的租赁服务，价格呢就贵一些，包含发型设计、发饰的搭配、手提包借用，还有的会送一张即时即打印的拍立得。那么如果要选店的话，当然有几个实用的标准。一是就是看服饰是不是更新的频率，挂在门口最外面的那一排如果明显的发黄起球了，那说明的衣服周转慢，保养一般。二是看这个尺码是否齐全，微胖或者高挑身材建议提前问清楚有没有大码。三就是语言沟通，沟通好款式和尺码都会省事很多。如果能够提前预约，连发型偏好还有搭配的风格都能够提前沟通好的话，到店直接穿，省下来的时间全留在宫殿里的漫步和拍照，那是最美的。说到这个韩服的款式呢，也是很重要，款式和配色如果穿对了，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很出片，都是古画。韩服款式主要分传统古典款和改良款两种。

间穿着游览宫殿的人选改良款会舒服很多。再一个是配色，配色决定了这张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景福宫红墙单柱色彩浓烈，适合穿浅色系的韩服，米白、淡粉、淡蓝都能和红墙形成柔和的对比。而北村韩屋村灰瓦白墙色调清冷，暖色系的橘黄、砖红、芥末绿就会更加的出挑。此外呢，肤色偏黄的人避开荧光色和暗土色，选带灰度的莫兰迪色是最稳妥的。个子娇小的人选高腰设计的款式，视觉上能够拉长比例。这是配色。一套衣服穿在身上舒服是很重要的。穿韩服有几个细节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说韩服的裙摆非常的大，风一吹就很容易被吹起来，可以搭配安全裤或者打底裤，方便上下台阶盘腿而坐，尤其是起风的时候不会手忙脚乱。那么上衣赤骨里较为贴身，选择内衣的时候还要非常的精心，要避免走光。鞋子方面呢，传统搭配是白色的布袜配花鞋，但在实际的游览当中，一双舒适的平底鞋或者小白鞋是更为适用的。景福宫到北村全程是要靠走的，磨脚的鞋真的是会毁掉一天的好心情。此外，不同的季节出行，可能配套的东西还要加上，比如说春秋季早晚温差大，可以在韩服里面穿一件薄薄的打底衫，外面披一件同色系的披肩。夏天呢，除了注意防晒，一把小伞既实用又可以当工具。好了，穿好了衣服，那就可以好好的走进景福宫，可以进行深度的游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去过景福宫的朋友们就知道，景福宫正门、光化门每天10点和下午2点各有一场守门将换岗仪式，时长是20分钟。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守军列队走出，鼓声震天，口令铿锵，这是朝鲜王朝仪式感最直观的显现。那么大家最好呢提前10分钟抵达广场站位，站在光化门正前方的中线位置，视野是最佳的。那么入宫之后，沿中轴线依次可以参观勤政殿、司政殿、康宁殿。除了这些宫殿之外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庆会楼，这是位于宫殿西侧的人工池塘之上，两层楼阁倒映水面，是景福宫最美的建筑之一。傍晚时分，光线斜照在楼檐上，水面波光粼粼，穿韩服站在对岸拍一张剪影，氛围感是十足的。香远亭在后花园之内，六角亭台配莲花池，春夏荷花盛开，秋天芦苇摇曳，不同的季节各有韵味。这是景福宫不同的宫殿，还有一些会楼，让人流连忘返。其实走出了景福宫东北门出宫之后，步行约10分钟就可以抵达北村韩屋村，这是朝鲜时代两班贵族的聚居地，至今保留着数百栋传统的韩屋，瓦片层叠，巷道蜿蜒，是首尔最有古意的街区，很多经典的首尔明信片画面都是出自这里。现在韩屋村内至今仍有居民正常的生活。走走停停，走累了随便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窗外就是韩屋的飞檐。这是去首尔，穿韩服之余，首尔还有很多值得延伸的传统文化体验，比如说学一学韩式茶道课程，老师会教你如何温壶、投茶、奉茶，一套流程下来心真的会静下来。喜欢手作的人可以试一试韩式工艺，用韩国传统的纸张做一盏灯或一个书签，做完可以带走当纪念。景福宫旁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还有传统的游戏体验区，投壶、跳板都可以免费的体验，适合带孩子参与。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去韩国的宫殿要尝试着穿一次韩服，因为当你穿上韩服站在景福宫的石阶上，裙摆脱过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时，你会发现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步伐会慢下来，身姿会挺拔一些，连呼吸也会变得轻柔。从宫墙边走过时，风把裙摆吹起一个小小的弧度，你不需要刻意摆什么姿势，站在那里就已经很好看了。有时候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在于某个瞬间你忽然和眼前的世界产生了连接。今天说到的这个韩服就是一把钥匙，它打开的不只是景福宫的大门，更是一种慢下来沉进去的旅行方式。好了，聊完了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1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如何帮助年幼的宝宝提高免疫力。年轻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宝宝的健康饮食，吃不好体质就差，孩子就容易生病，所以宝宝日常的营养补充特别重要。下面就介绍6类营养素，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宝宝的免疫力，还能让宝宝少生病，甚至不生病。第1类营养素，蛋白质，被称为免疫力的主动力。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元素，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质，会促使淋巴球的数量减少，造成免疫机能严重下降。因此多摄取高蛋白质的食物，丰富的动物蛋白质内含的球蛋白能够帮助宝宝提高免疫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新鲜的肉类、鱼类、蛋类、乳制品等。第2类营养素，维生素 A， 可以提高免疫细胞数量。维生素 A 和细胞的完整性有关，能够帮助细胞对抗氧化。如果身体缺乏维生素 A， 会使得胸腺以及脾脏的体积缩小，相对的免疫细胞活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就能够增进免疫细胞活力，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主要有肝脏、蛋、奶、胡萝卜、甜菜、干菜、芥菜、菠菜、南瓜等。第3类营养素，维生素 C， 因为它是有效的抗氧化物。维生素 C 有增加白血球吞食细菌的能力，以及增强胸腺及淋巴球的能力，帮助人体增加抵抗含量以及提升血液中干扰素的含量，是有效的抗氧化物，能够抵抗破坏性分子，是增强免疫力的维生素之一。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包含柑橘、西红柿、青椒、草莓、卷心菜、土豆等。第4类营养素，维生素 E， 被称为自由基的克星。维生素 E 是自由基的克星，同时还能促进抗体产生，从对抗病毒的观点来看，具有抗氧化作用，增强免疫细胞的作用。这类食物包括橄榄油、亚麻籽油、蛋黄、生菜、辣椒、牛奶、小麦面包、白菜、花生等。第5类营养素， B 族维生素，影响抗体产生。 B 族维生素与体内的抗体白血球产生有关，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影响到淋巴球的数量以及抗体的产生，而且也会造成胸腺的萎缩。因此免疫力较弱的孩子可以多摄取这一类的食物来增强免疫力。这类食物包括肉类、绿叶蔬菜、全谷类食物等。第6类营养素，矿物质。人体如果缺乏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自身的免疫功能，而且与免疫机能有关的酵素通常是由微量矿物质所组成的， 因此必须保证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才能使孩子的免疫系统尽快强壮起来。这类食物包括海藻、水生贝壳、小麦、全谷类、蔬果等食物。假如说人体是一部高效率运作的机器，那么这六大营养素就是组成各大部件的原材料，它们共同协作，渗透到人体每个系统和器官，包括防御系统和免疫器官。当外界不良因素入侵的时候，人体及时摄入这些原材料，合成抗体或加强代谢，帮助消除毒素，杀死病菌，提高免疫机制，维护机体的健康。营养学者普遍认为，全面均衡的营养一定能够帮助提高免疫。

现代社会大家都关注健康，而关注健康的表现之一就是格外重视个人卫生，灰尘、细菌、病毒、分泌物最好是通通清理干净，这样才会保证不生病。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根本就做不到细菌、病毒不沾身。更重要的是，人体的一些部位过分干净，反而会对健康不利。下面提到的几个部位可不是越干净越好。首先是脸部，眼下各种洁面产品大行其道，打出的旗号都是深度清洁，灰尘、油腻、角质都要去除，但这样做未必完全正确。白净透亮的脸看起来当然漂亮，但如果没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角质层的保护，这样的肌肤状况维持不了多久。油脂可以滋润皮肤，锁住水分，同时抑制和杀灭脸上的细菌，减少痘痘滋生的风险。角质层可以挡住外界光照、颗粒对脸部的刺激，没有了它们，皮肤会变得干燥、敏感，容易产生痤疮和皱纹。所以平时用洗面奶洗脸已经足够，不需要额外的深度清洁。第二个部位是肠道，现在不少营养品号称清理肠道、排毒养颜，让人误以为肠道内部也需要特别清理。事实上，需要定期排出的只是肠道内的粪便而已。肠道菌群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绝对不能破坏。肠道菌群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肠道菌群，人体肠道才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排泄。很多时候，婴儿由于生病服用了抗生素之后产生便秘、腹泻、过敏等症状，就是因为抗生素破坏了宝宝脆弱的肠道菌群平衡，造成了消化问题。第三个要谈的部位是女性阴道，女性常常会因为阴道和外阴发炎而十分难受，因此都十分注重阴道清洁。事实上，阴道内部也有自身的菌群平衡，同时阴道分泌物会抑制和杀死外阴的细菌，如果使用了洗液、浴液、香皂等，反而会破坏阴道菌群，造成细菌入侵而引起感染。所以最好的阴道清洁方式就是用温水冲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苏东坡琴师。宋朝苏东坡居士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有一次，他一面弹琴，一面思考：这些优美悦耳的琴声是来自何处呢？忽然间，他灵感涌上心头，即席写了一首诗，题名《琴诗》，内容颇有禅意。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他的意思是，如果说琴上自有琴声，那么放在匣中的琴为何不会发出声响？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以手指弹琴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如果说声音是来自人的指头上，那么为何不在你的指头上听一下琴声呢？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无琴，只有手，又怎会有琴声呢？可见琴声既不在琴上，亦不在手指上。大佛顶首楞严经讲，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琴和指缺一不可。优美悦耳的声音，其实是万缘所集而成的，又怎会单靠琴和指呢？光是琴的制造，就是依仗数不尽的众缘而成，例如木料、颜色、弦线、工具、漆油。阁下的指头是身躯的一部分，一指的运作是靠全身各部分和指头配合而成的。所以佛门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有一法不从因缘所生。所谓因缘啊，是指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依赖于众多条件，条件具备，相应的事物就会产生。所以现象或事物的存在与条件是不可分离的，如要分离，相应而生的事物或现象就会随之而灭了。凡夫往往只认识现象为实体，因为现象是有形有相的，其实在形象的之上是有无形无相的智慧在推动的。琴声啊，是因内在的智慧经过巧制的琴和熟练的手而抒发出来的，但是这一切都要依赖智慧去引导。佛门称智慧为般若，般若的内心深处就是佛性，又叫实相般若。当你发掘出实相般若的时候，就能超越形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的。当你彻底证悟佛性的时候，就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了。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见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停车。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间的九点，以及在第二天凌晨三点重播。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首先呢，为您送出的是一段移民故事。我们家是2002年移民过来的，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加拿大是一个100多年没有战争的和平国家，人民友善，生活水平高。于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家三口登陆温哥华了。说实话，我们来之前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也许是傻人有傻福吧，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虽然没有大成功，却也算小有所成。首先，家庭队伍的壮大是最开心的事儿。国内当时计划生育没机会多要孩子，在这儿我们又多了一双儿女，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如今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有时候和妻子闲聊说，如果不是有这两个小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空巢老人了。太太要过生日，大女儿从外地寄来了生日礼物，一个名牌包包，怕她妈批评太浪费，写了一个祝福卡，细算妈妈对她从小到大的付出。礼物没有让他妈妈落泪，半生不熟的中文卡却让他泪流满面。想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住在地下室，妻子在工厂打 labor 工，劳动强度很大，对于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的女生来说，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份工作常常上夜班，记得当时刚好赶上公交车司机罢工，只有 SkyTrain 在运转，我们当时没有车，半夜妻子坐 SkyTrain 回来要再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家。无数次深夜我接妻子回家都是两人对走，在中途碰头，看到彼此的那一刻是温暖的，深夜会师的那一刻竟成了我和妻子永生难忘的瞬间。现在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经常跟朋友们打打高尔夫球，还参加比赛，有时我还装装文艺小青年，带夫人去剧院听听音乐会。因为温哥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同一天滑雪、打高尔夫、滑冰、游泳同时进行的地方，前年圣诞早起打了9个洞的高尔夫再去公司，孩子们去了山上玩雪，晚上又去看了圣诞灯展。而就在去年底，在一年360天的忙忙碌碌苟苟切切之后，终于给自己和家人留了5天的诗和远方。美国加州棕榈泉高尔夫的天堂，160个高尔夫球场，打了 PGA 的3个顶级球场，还开车去了一天迪斯尼乐园。而今年开车第一天，人生又第一次滑雪，4次初级道，1次都没摔就上了中级道，3次中级道后又去了高级道，1天学会了，非常享受。幸福就是永远感恩吧，而知足虽不一定满足。现在经过多年的打拼，我们有了自己的车，有了自己的房和自己的小生意，心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我想只要心中存有梦想，而你又恰好是个能吃苦的人，梦想在这个国家一定能变为现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心中有丘壑，眉目作山河。有一个孩子，因为从小父母离异，谁都不管教他，这样一来，他就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搅和在一起，养成了很多恶习。有一天放学之后，他走到学校门口，看见了路边摆着一个书摊，前面挤满了人。孩子平时很喜欢看图画书、故事书，于是他也挤了进去。原来卖的全是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很多都是他以前没有看过的。对于孩子来说，小人书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很多人掏钱把书给买走了。这个孩子也想买一本，可是没有钱，这可怎么办好呢？如果现在回家向家长要钱，再来恐怕就卖完了。他很是伤脑筋，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一个罪恶的念头闪进了他的脑海：偷。再说了，以前和街头的小流氓们也偷过东西。于是他装作要买书的样子，拿起那本他想要的书翻了翻，趁着摊主大爷找钱的时候，偷偷塞进了书包，就这样很轻松就得手了。他转身想要赶快离开，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大爷，他偷你的书。刚才站在身边的一个男生看见了他的行为，这个时候孩子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愣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正在那里不知所措，突然听见摊主大爷说：同学，你误会了，他是我孙子。刚才那个男生见状便向大爷道歉离开了，小孩顿时有些傻眼。大爷又说：你先回去吧，叫奶奶先做饭，我一会儿就回去。他知道大爷是在帮自己解围，并告诉自己离开，可是他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直到摊主大爷收摊回家。他很想跑过去向大爷说一声对不起，可是他丧失了勇气，他知道摊主大爷宽容了他。从那以后，这个小孩再也没有偷过东西。又过了很多年，当摊主大爷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全是书，每一本书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赠给改变我一生的人。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大爷您好，我就是当年偷您小人书的那个孩子，您以无限的胸怀宽容了我，你是改变我一生的人。如果你不介意，我真想叫你一声爷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偷过东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为了报答您对我的宽容，我想寄一些书给您，但是这些书又怎么能够报答您对我的恩惠和宽容啊？朋友们，宽容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有的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宽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宽容也是一种境界，它能使人生跃上新的台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了这样的度量，还有什么东西容不下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说个故事。17世纪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一场激烈的战斗下来，其中一个国家打了胜仗。战后，这个国家的一名士兵坐下来，正准备取出壶中的水解渴，突然听到呻吟的声音，原来在不远处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敌国的士兵，正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水壶。你比我更需要，士兵走过去将水壶送到伤者的口中，但是那个人却突然伸出手中的长矛刺向他，幸好偏了一点，只伤到了士兵的手臂。嘿，你竟如此回报我，士兵说，我原本要将整壶水给你喝，现在只能给你一半了。这件事儿后来被战胜国的国王知道了，国王特别召见了那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杀掉。士兵轻松地回答说，我不想杀受伤的人。朋友们，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有磕碰是在所难免，我们在社会的交往中吃亏、被误解、受委屈一类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一旦发生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宽容。

意的，但是不一定有效果。所谓宽以待人，是善意的对待别人的不足和缺点，因为再完美的人都会有缺点，有的缺点甚至在别人看来难以接受。但是一个成年人经常犯原则性的错误，或者品质特别恶劣，你可以宽容他一次，并且善意的规劝他，但在他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不能够一直对他所犯的错误宽容下去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巴士巴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799，找林小姐是
2: 23-999。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换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格局与未来。昨天晚上接到林姐的电话，我问她年底很忙很累吧，她一脸轻松地说，其实还好，因为项目上有小王帮忙撑着。小王和林姐以前是同级同事，林姐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小王嫉妒，小王总是找林姐的麻烦，处处刁难她。没过多久，林姐被提拔了，那时小王心里很害怕，担心林姐会报复他，可林姐却非常坦诚地告诉小王，只要好好干，咱们既往不咎，从头开始。小王听完喜出望外，接下来他就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非常配合林姐的工作，给林姐减轻了不少负担。我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对林姐非常佩服，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林姐遇到的贵人越来越多，事业也越来越顺遂。想要前途越来越好，需要实力，需要努力，也需要心胸够宽广，性格够大气。凡事啊，给别人一个台阶，也给自己留一个余地，那么你就会收获更好的人缘，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我认识一个阿姨，十多年前跟前夫感情不和，离了婚。后来她带着儿子再婚，现在的丈夫也带着一个儿子，他们组建了新的家庭。这位阿姨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有时为了照顾非亲生的小儿子敏感脆弱的心，还会更多地站在小儿子那边。刚开始，小儿子很排斥这个阿姨，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慢慢感受到了阿姨对他真心实意的爱，态度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小儿子的亲生母亲知道后也很欣慰。前年阿姨的儿子大学毕业，正愁找工作，小儿子的亲生母亲正好有这方面的信息，就主动把他推荐到一家企业去实习。在生活中，您的格局越大，越能容忍，也越可能得到机会和好运。因为只对自己好的人，顶多被自己爱，也对别人好的人，会被更多的人爱。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其实很多人做不到。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听主持人晨曦和您讲故事。有个读者曾经跟我说，以前他奶奶嫌弃他妈妈生的不是男孩，所以从妈妈坐月子开始就表现得十分冷漠。那时妈妈在月子里既要自己做饭洗衣，还要带孩子，而奶奶即便闲着也不会帮忙搭把手。妈妈真的感到很委屈，甚至在气头上时也想过，等到奶奶以后老了绝不会对她好。可是这几年奶奶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甚至记性也不好了。妈妈不仅没有趁此机会出口恶气，反而在吃饭时帮奶奶夹菜，每天准点提醒她吃药，出门也总是牵着她，生怕奶奶走丢。有一次她问妈妈，你真的不和奶奶曾经那样对你吗？妈妈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过去的就过去了，计较那么多，日子能过得好吗？朋友们，情感中格局越大的人越容易过得幸福。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一团和气，而不是互相计较纠缠不放。放过不愉快的曾经，也就成全了当下的自己。其实啊，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会被别人如何对待，会过上怎样的日子，跟他的格局大小都有关系。通常格局大的人，凡事从大处着想，不会斤斤计较，他们更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许多时候，你对别人宽一份心，其实就是给自己开了一条路。格局小的人喜欢锱铢必较，容易困在琐事中，既为难别人也跟自己过不去。如此你争我夺，不仅伤和气，也会让自己的前途受限。格局大的人待人和善，不存恶意，当他们给别人温暖和爱时，也会同样反作用于自己的身上。格局小的人容不下别人，不容易谅解人，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别人也难对他们心存感激。所以说朋友，你的格局从浅了看是你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往深里想就是你为人的修养和高度。你的格局决定着你将拥有怎样的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庄子讲过的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副可以防冻手的秘方药，所以他们家人世世代代靠这一个秘方做漂洗的生意。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来到他们家说，我可以用百金的价格来买你们这个秘方。这家人一想，一辈子靠这秘方漂洗才挣几个钱，洗一辈子也赚不到100金呢，于是就把秘方卖给了这个人。拿到秘方之后，这个人做了什么呢？吴越两国地处水乡，当时正处混战，这个人拿着药方直奔吴国，游说吴王说他能打败越国，并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向越国发起了水战。因为有这个秘方，吴国士兵手脚不冻不伤，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结果就是成功打败了越国。后来提供秘方的这个人平步青云，列地封侯，身家倍长。在普通人眼中，这一个药方可以用来做漂洗生意，但在眼光深远的人看来，这个药方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能从此改变自己的一生。有一天，庄子的朋友惠施找到他说，我家种了一株葫芦，结果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葫芦，有5担之大。因为太大了，本来种葫芦就是为了能用它来盛水的，现在它既不能盛水，也不能放其他东西，还能有什么用？不如把它打破算了。庄子却说，为什么你非要把它做成瓢呢？你可以把这东西系在身上，去浮游于大江大海之上。难道一个东西只有经过加工之后才能有用吗？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有何感想呢？一个人的境界大小决定了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事物的判断。普通人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一件东西的价值，只有那些拥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像庄子这样的大智者教给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境界和眼光啊。朋友们，看看时间，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高丽菜6.8元一磅，急冻九香鲈鱼6.96元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一袋，思念葱香手抓饼增量装6.97元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21日星期五下午1:00到5:00，在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口同乐日 Port Day。 这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那么 Port Day 呢是一年一度的港口同乐日，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一个节日。在活动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以及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全家可以一起行动的，免费入场。详情呢，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这样美好的夏季周末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呢，往往是离不开旅行的。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说旅行那些美丽的景点，还有在景点当中旅游者经常做的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在加拿大被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20个小镇之一。这是英国的一本非常有名的旅游杂志《康奈泰式旅行者》刚刚发布的全球20个最美城镇的榜单，那其中呢就有加拿大的一个小城。谈到最美的地方，人们可能会想到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班夫和贾斯伯，或者是 BC 省的威士勒以及 Tofino。然而东海岸的一个小镇却引起了这个刊物的注意，那是哪里呢？就是新斯科特省的卢嫩堡 Lunenburg， 是一个历史悠久、色彩斑斓的小渔村，凭借着它的魅力、活力还悠久的历史被列入这个榜单。去过海洋三省的朋友应该是去过这样一个卢嫩堡 Lunenburg，它甚至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遗产。早在1995年呢，就因为它是北美保存最完好的英国殖民时期规划定居点而获得这样一个殊荣。这个城市、这个小镇最初呢是在1753年建立的，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初的布局和整体的风貌。 它的设计基于原籍国制定的这个矩形的网格图案。那么几个世纪以来，居民们通过保护房屋的木结构建筑，成功地维护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其中一些房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呢。卢嫩堡庆祝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30周年。那么这座充满活力的海滨小镇是北美仅有的两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城市之一。它是以色彩斑斓的历史街道、热闹非凡的海滨，以及适合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出行的难忘海滩体验，这些种种热情欢迎着每一位游客。漫步于色彩缤纷的海滨，尽情享受令人惊艳的餐厅、啤酒厂和酿酒厂，还可以漫步、骑行或者是乘坐马车，逛逛商店，结识当地的工匠，聆听当地人讲述卢嫩堡同样精彩纷呈的历史。那么之后呢，可以选择乘船游览风景，或者是钓钓鱼、坐皮划艇或橡皮艇进行探险，从水上的视角探索这座城市的魅力和故事。那么说到了，这是加拿大的一座新斯科特省的一个小镇，叫卢嫩堡。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杂志盛赞这座小城是怎么说的呢？说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这里更适合深入了解海洋历史和享用龙虾卷的地方了。那么在这座城里面，大家还可以登上标志性的帆船蓝鼻子二号，或者参观大西洋渔业博物馆。这是加拿大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被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20个小镇之一，来自新斯科特省的卢嫩堡（Lunenburg）。

0: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旅游呢，不少朋友喜欢自驾游，那么不少朋友呢也喜欢呢买一张船票，登上船，跟着旅行社去旅行。搭游轮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游轮乘客也会发现，在游轮上有6大烧钱的陷阱，一不小心账单就会暴增。好，到底哪些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搭游轮度假看似是买一张票就可以玩到底了，但是登船之后各种额外的消费可能会让你的旅费迅速暴涨。一名拥有26年游轮旅行经验，累计搭乘游轮58次的资深旅客，他就分享，尽管他愿意为值得的特色餐厅或者景观航线的阳台舱房多花钱，但是多年来呢，他也整理出了6项认为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这位旅客表示，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搭游轮，26年来已经完成了58次航程，也亲眼见证了游轮产业的转变。过去常见的午夜自助餐、餐厅里大量供应的龙虾等等服务，现在是慢慢的消失了。虽然目前游轮的票价大致仍然还是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等这些基本的服务，但是旅客登船之后很容易因为一些特色餐厅、饮料、SPA 以及摄影等等这些额外消费，感受到好像处处都要加钱。那么有6项呢，这个朋友说是不值得花钱的船上服务，哪6项？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项他不愿意多花钱的是 SPA 的疗程。他曾经在多家游轮公司的船上体验过按摩，但多次消费之后他都认为价格和体验是不成正比的。他和丈夫搭游轮前往新西兰的时候，曾经花费超过400美元接受了双人的按摩，最后连喜欢 SPA 的丈夫都认为是不值得的。除了价格昂贵，他也不喜欢按摩结束之后的一些产品推销，部分按摩师会鼓励顾客购买高价的保养产品，反而破坏了原本放松的心情。第二项则是无限畅饮的饮料套装。他曾经在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以及嘉年华邮轮购买这一类的方案，部分套装每人每天要价超过70美元，但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喝不了足以回本的酒量。他指出，每次购买套装之后反而会不断的计算今天还要喝几杯才能喝回本呢，原本应该带来的便利服务最后倒成为一个旅行压力。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是船上的艺术品拍卖。许多大型的游轮设有艺术画廊，航程期间还会举办一些拍卖会，甚至以免费香槟来吸引游客参加。但他表示，即便有免费的酒水也不会让他动心。如果想在旅行中收藏艺术品，他宁愿在这个登陆港口观光的时候向当地的艺术家购买，不仅能够支持当地的创作者，也更能成为具有旅行意义的纪念品。第4项是游轮上的专业摄影服务。 游轮摄影师经常在旅客登船、特色餐厅用餐，或者是靠港下船的时候呢，替乘客拍照。但是一张实体照片通常要价是$25，而且可能还不包含数位的档案，拍摄的套装价格更可能超过$100。第五项则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一些客房送餐。他很喜欢在繁忙的停港日的时候呢，早晨利用免费的客房服务享用欧陆式的早餐，但需要另外支付送餐费，他就会放弃。以一家国际邮轮为例，客房送餐每次收费$7.95，如果整趟旅程频繁的使用，累积下来就是一笔支出了。这是第五项。那最后一项，第六项呢，就是洗衣服的服务。他以最近一次搭乘名人邮轮为例，清洗一件洋装需要$12，一套西装则将近$24。如果整袋衣物送洗，费用很容易就会快速的累积。因此他会自行携带旅行用的小包装洗洁精，在舱房洗手台或者淋浴间清洗内裤、袜子等等这些小件的物品，再挂在淋浴间晾干。这是经历了58次邮轮旅行之后的这位旅客认真地列出的6项不值得花钱的地方。他认为真正值得花钱的项目应该是能够明显提升整趟旅行品质的体验，比如说遇到值得尝试的特色餐厅，他愿意额外的付费；如果航线沿途的景色壮丽，他也会考虑升阳台舱房等等。至于其他容易让账单快速膨胀的这些船上服务，他则选择能省就省，把预算留给自己真正重视的旅行体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至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高丽菜6.8一磅，急冻九香鲈鱼6.9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葱香手抓饼增量装6.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21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我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选择当地的服装去穿一穿，体验一下呢？今天我们选择韩国去看一看，为什么在韩国的宫殿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穿着韩服在宫殿里面走一走。很多人第一次穿这个韩服是在景福宫旁的某条小巷里，帘子一掀，满屋子的这个绸缎和刺绣就撞进你的眼里。店主阿姨笑着递过一件淡粉色的赤骨里，帮你系好胸前的系带，再把发簪轻轻地憋进发髻。镜子里的人，你会感觉到忽然就陌生了，不是不好看的那种陌生，而是原来我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一份惊喜。当传统服饰的裙摆拂过景福宫的青石板，时光确实是会慢下来，脚步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腰背不自觉地挺直了。

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几分，也会开始注意屋檐上的这个棘兽，石阶上被岁月磨出的凹痕，宫墙缝隙里探出的一枝花。一件衣服不会改变人生，但是它真的能够在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说去首尔一定要穿一次韩服，专业的旅行社会告诉你答案。刚才说到了韩服的种种，如果真是要穿韩服的话呢，专业的旅行社会给你租赁的全攻略，那就是要选对韩服店，体验就会翻倍。景福宫周边聚集了数十家韩服的租赁店，主要集中在光化门站和安国站出口附近，从地铁口出来走几步就能看一家挨着一家的招牌，租赁价格普遍在 1.5 万至3万韩元之间，也就是15块加币到40块加币左右，租期呢大概是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部分高端的店铺提供全天的租赁服务，价格呢就贵一些，包含发型设计、发饰的搭配、手提包借用，还有的会送一张即时即打印的拍立得。那么如果要选店的话，当然有几个实用的标准，一是就是看服饰是不是更新的频率，挂在门口最外面的那一排如果明显的发黄起球了，那说明的衣服周转慢，保养一般。二是看这个尺码是否齐全，微胖或者高挑身材建议提前问清楚有没有大码。三就是语言沟通，沟通好款式和尺码都会省事很多。如果能够提前预约，连发型偏好还有搭配的风格都能够提前沟通好的话，到店直接穿，省下来的时间全留在宫殿里的漫步和拍照，那是最美的。说到这个韩服的款式呢也是很重要，款式和配色如果穿对了，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很出片，都是古画。韩服款式主要分传统古典款和改良款两大类，传统款是严格按照朝鲜时代的身份等级设计的，王妃款裙摆宽大，色彩艳丽，刺绣繁复，走起来气场十足，公主款相对就清新淡雅，粉蓝黄浅色系居多，更具少女感，士大夫夫人款则是素色为主，端庄大方，适合气质沉稳的人。那么改良款呢，在保留韩服基本轮廓的基础上，缩短了裙摆长度，简化了系带方式，便于行走和上下台阶，计划长时间穿着游览宫殿的人选改良款会舒服很多。再一个是配色，配色决定了这张照片拍出来的效果，景福宫红墙单柱色彩浓烈，适合穿浅色系的韩服，米白、淡粉、淡蓝都能和红墙形成柔和的对比，而北村韩屋村灰瓦白墙色调清冷，暖色系的橘黄、砖红、芥末绿就会更加的出挑。此外呢，肤色偏黄的人避开荧光色和暗土色，选带灰度的莫兰迪色是最稳妥的，个子娇小的人选高腰设计的款式，视觉上能够拉长比例。这是配色，一套衣服穿在身上舒服是很重要的，穿韩服有几个细节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说韩服的裙摆非常的大，风一吹就很容易被吹起来，可以搭配安全裤或者打底裤，方便上下台阶盘腿而坐，尤其是起风的时候不会手忙脚乱。那么上衣赤骨里较为贴身，选择内衣的时候还要非常的精心，要避免走光。鞋子方面呢，传统搭配是白色的布袜配花鞋，
但在实际的游览当中，一双舒适的平底鞋或者小白鞋是更为适用的。景福宫到北村全程是要靠走的，磨脚的鞋真的是会毁掉一天的好心情。此外，不同的季节出行，可能配套的东西还要加上，比如说春秋季早晚温差大，可以在寒服里面穿一件薄薄的打底衫，外面披一件同色系的披肩。夏天呢，除了注意防晒，一把小伞既实用又可以当工具。好了，穿好了衣服，那就可以好好的走进景福宫，可以进行深度的游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去过景福宫的朋友们就知道，景福宫正门光化门每天10点和下午2点各有一场守门将换岗仪式，时长是20分钟。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守军列队走出，鼓声震天，口令铿锵，这是朝鲜王朝仪式感最直观的显现。那么大家最好呢提前10分钟抵达广场站位，站在光化门正前方的中线位置，视野是最佳的。那么入宫之后，沿中轴线依次可以参观勤政殿、司政殿、康宁殿。除了这些宫殿之外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庆会楼，这是位于宫殿西侧的人工池塘之上，两层楼阁倒映水面，是景福宫最美的建筑之一。傍晚时分，光线斜照在楼檐上，水面波光粼粼，穿韩服站在对岸拍一张剪影，氛围感是十足的。香远亭在后花园之内，六角亭台配莲花池，春夏荷花盛开，秋天芦苇摇曳，不同的季节各有韵味。这是景福宫不同的宫殿，还有一些会楼，让人流连忘返。其实走出了景福宫东北门出宫之后，步行约10分钟就可以抵达北村韩屋村，这是朝鲜时代两班贵族的聚居地，至今保留着数百栋传统的韩屋，瓦片层叠，巷道蜿蜒，是首尔最有古意的街区，很多经典的首尔明信片画面都是出自这里。现在韩屋村内至今仍有居民正常的生活，走走停停，走累了随便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窗外就是韩屋的飞檐。这是去首尔，穿韩服之余，首尔还有很多值得延伸的传统文化体验，比如说学一学韩式茶道课程，老师会教你如何温壶、投茶、奉茶，一套流程下来，心真的会静下来。喜欢手作的人可以试一试韩式工艺，用韩国传统的纸张做一盏灯或一个书签，做完可以带走当纪念。景福宫旁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还有传统的游戏体验区，投壶、跳板都可以免费的体验，适合带孩子参与。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为什么去韩国的宫殿要尝试着穿一次韩服，因为当你穿上韩服站在景福宫的石阶上，裙摆脱过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时，你会发现一个不太一样的自己，步伐会慢下来，身姿会挺拔一些，连呼吸也会变得轻柔。从宫墙边走过时，风把裙摆吹起一个小小的弧度，你不需要刻意摆什么姿势，站在那里就已经很好看了。有时候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在于某个瞬间你忽然和眼前的世界产生了连接。今天说到的这个韩服就是一把钥匙，它打开的不只是景福宫的大门，更是一种慢下来沉进去的旅行方式。好了，聊完了这样一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浦西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E 320赞助。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一下如何帮助年幼的宝宝提高免疫力。年轻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宝宝的健康饮食，吃不好体质就差，孩子就容易生病，所以宝宝日常的营养补充特别重要。下面就介绍六类营养素，不仅能够帮助提高宝宝的免疫力，还能让宝宝少生病甚至不生病。第一类营养素，蛋白质，被称为免疫力的主动力。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元素，身体如果严重缺乏蛋白质，会促使淋巴球的数量减少，造成免疫机能严重下降。因此多摄取高蛋白质的食物，丰富的动物蛋白质内含的球蛋白能够帮助宝宝提高免疫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新鲜的肉类、鱼类、蛋类、乳制品等。第二类营养素，维生素 A， 可以提高免疫细胞数量。维生素 A 和细胞的完整性有关，能够帮助细胞对抗氧化。如果身体缺乏维生素 A， 会使得胸腺以及脾脏的体积缩小，相对的免疫细胞活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A 就能够增进免疫细胞活力，提高免疫细胞的数量。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主要有肝脏、蛋、奶、胡萝卜、甜菜、干菜、芥菜、菠菜、南瓜等。第三类营养素，维生素 C， 因为它是有效的抗氧化物。维生素 C 有增加白血球吞食细菌的能力，以及增强胸腺及淋巴球的能力，帮助人体增加抵抗含量以及提升血液中干扰素的含量，是有效的抗氧化物，能够抵抗破坏性分子，是增强免疫力的维生素之一。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包含柑橘、西红柿、青椒、草莓、卷心菜、土豆等。第四类营养素，维生素 E， 被称为自由基的克星。维生素 E 是自由基的克星，同时还能促进抗体产生，从对抗病毒的观点来看，具有抗氧化作用，增强免疫细胞的作用。这类食物包括橄榄油、亚麻籽油、蛋黄、生菜、辣椒、牛奶、小麦面包、白菜、花生等。第五类营养素， B 族维生素，影响抗体产生。 B 族维生素与体内的抗体白血球产生有关，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影响到淋巴球的数量以及抗体的产生，而且也会造成胸腺的萎缩。因此免疫力较弱的孩子可以多摄取这一类的食物来增强免疫力， 这类食物包括肉类、绿叶蔬菜、全谷类食物等。第六类营养素，矿物质。人体如果缺乏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自身的免疫功能，而且与免疫机能有关的酵素通常是由微量矿物质所组成的，因此必须保证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才能使孩子的免疫系统尽快强壮起来。这类食物包括海藻、水生贝壳、小麦、全谷类、蔬果等食物。假如说人体是一部高效率运作的机器，那么这六大营养素就是组成各大部件的原材料，它们共同协作，渗透到人体每个系统和器官，包括防御系统和免疫器官。当外界不良因素入侵的时候，人体及时摄入这些原材料，合成抗体或加强代谢，帮助消除毒素，杀死病菌，提高免疫机制，维护机体的健康。营养学者普遍认为，全面均衡的营养一定能够帮助提高

现代社会大家都关注健康，而关注健康的表现之一就是格外重视个人卫生，灰尘、细菌、病毒、分泌物最好是通通清理干净，这样才会保证不生病。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根本就做不到细菌、病毒不沾身。更重要的是，人体的一些部位过分干净，反而会对健康不利。下面提到的几个部位可不是越干净越好。首先是脸部，眼下各种洁面产品大行其道，打出的旗号都是深度清洁，灰尘、油腻、角质都要去除，但这样做未必完全正确。白净透亮的脸看起来当然漂亮，但如果没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角质层的保护，这样的肌肤状况维持不了多久。油脂可以滋润皮肤，锁住水分，同时抑制和杀灭脸上的细菌，减少痘痘滋生的风险。角质层可以挡住外界光照、颗粒对脸部的刺激，没有了它们，皮肤会变得干燥、敏感，容易产生痤疮和皱纹。所以平时用洗面奶洗脸已经足够，不需要额外的深度清洁。第二个部位是肠道，现在不少营养品号称清理肠道、排毒养颜，让人误以为肠道内部也需要特别清理。事实上，需要定期排出的只是肠道内的粪便而已。肠道菌群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绝对不能破坏。肠道菌群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了肠道菌群，人体肠道才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排泄。很多时候，婴儿由于生病服用了抗生素之后产生便秘、腹泻、过敏等症状，就是因为抗生素破坏了宝宝脆弱的肠道菌群平衡，造成了消化问题。第三个要谈的部位是女性阴道，女性常常会因为阴道和外阴发炎而十分难受，因此都十分注重阴道清洁。事实上，阴道内部也有自身的菌群平衡，同时阴道分泌物会抑制和杀死外阴的细菌，如果使用了洗液、浴液、香皂等，反而会破坏阴道菌群，造成细菌入侵而引起感染。所以最好的阴道清洁方式就是用温水冲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Tony 陈俊斌，是俊臣官募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臣官募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天晚间的九点，以及在第二天凌晨三点重播。那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首先呢，为您送出的是一段移民故事。我们家是2002年移民过来的，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加拿大是一个100多年没有战争的和平国家，人民友善，生活水平高。于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一家三口登陆温哥华了。说实话，我们来之前对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也许是傻人有傻福吧，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儿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虽然没有大成功，却也算小有所成。首先，家庭队伍的壮大是最开心的事儿。国内当时计划生育没机会多要孩子，在这儿我们又多了一双儿女，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如今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有时候和妻子闲聊说，如果不是有这两个小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成了空巢老人了。太太要过生日，大女儿从外地寄来了生日礼物，一个名牌包包，怕她妈批评太浪费，写了一个祝福卡，细算妈妈对她从小到大的付出。礼物没有让她妈妈落泪，半生不熟的中文卡却让她泪流满面。想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住在地下室，妻子在工厂打 labor 工，劳动强度很大，对于从来没有做过体力劳动的女生来说，确实是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份工作常常上夜班，记得当时刚好赶上公交车司机罢工，只有 SkyTrain 在运转，我们当时没有车，半夜妻子坐 SkyTrain 回来要再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家。无数次深夜我接妻子回家都是两人对走，在中途碰头，看到彼此的那一刻是温暖的，深夜会师的那一刻竟成了我和妻子永生难忘的瞬间。现在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经常跟朋友们打打高尔夫球，还参加比赛，有时我还装装文艺小青年，带夫人去剧院听听音乐会。因为温哥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同一天滑雪、打高尔夫、滑冰、游泳同时进行的地方，前年圣诞早起打了9个洞的高尔夫再去公司，孩子们去了山上玩雪，晚上又去看了圣诞灯展。而就在去年底，在1年360天的忙忙碌碌苟苟切切之后，终于给自己和家人留了5天的诗和远方。美国加州棕榈泉高尔夫的天堂，160个高尔夫球场，打了 PGA 的3个顶级球场，还开车去了一天迪斯尼乐园。而今年开车第一天，人生又第一次滑雪，4次初级道，1次都没摔就上了中级道，3次中级道后又去了高级道，1天学会了，非常享受。幸福就是永远感恩吧，而知足虽不一定满足。现在经过多年的打拼，我们有了自己的车，有了自己的房和自己的小生意，心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我想只要心中存有梦想，而你又恰好是个能吃苦的人，梦想在这个国家一定能变为现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心中有丘壑，眉目作山河。有一个孩子，因为从小父母离异，谁都不管教他，这样一来，他就经常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搅和在一起，养成了很多恶习。有一天放学之后，他走到学校门口，看见了路边摆着一个书摊，前面挤满了人。孩子平时很喜欢看图画书、故事书，于是他也挤了进去。原来卖的全是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很多都是他以前没有看过的。对于孩子来说，小人书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很多人掏钱把书给买走了。这个孩子也想买一本，可是没有钱，这可怎么办好呢？如果现在回家向家长要钱，再来恐怕就卖完了。他很是伤脑筋，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一个罪恶的念头闪进了他的脑海：偷。再说了，以前和街头的小流氓们也偷过东西。于是他装作要买书的样子，拿起那本他想要的书翻了翻，趁着摊主大爷找钱的时候，偷偷塞进了书包，就这样很轻松就得手了。他转身想要赶快离开，这个时候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大爷，他偷你的书。刚才站在身边的一个男生看见了他的行为，这个时候孩子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愣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正在那里不知所措，突然听见摊主大爷说：同学，你误会了，他是我孙子。刚才那个男生见状，便向大爷道歉离开了。小孩顿时有些傻眼。大爷又说：你先回去吧，叫奶奶先做饭，我一会儿就回去。他知道大爷是在帮自己解围，并告诉自己离开，可是他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直到摊主大爷收摊回家。他很想跑过去向大爷说一声对不起，可是他丧失了勇气，他知道摊主大爷宽容了他。从那以后，这个小孩再也没有偷过东西。又过了很多年，当摊主大爷快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全是书，每一本书上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赠给改变我一生的人。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大爷您好，我就是当年偷您小人书的那个孩子，您以无限的胸怀宽容了我，你是改变我一生的人。如果你不介意，我真想叫你一声爷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偷过东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为了报答您对我的宽容，我想寄一些书给您，但是这些书又怎么能够报答您对我的恩惠和宽容啊？朋友们，宽容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有的时候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而宽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它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宽容也是一种境界，它能使人生跃上新的台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了这样的度量，还有什么东西容不下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说个故事。17世纪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一场激烈的战斗下来，其中一个国家打了胜仗。战后，这个国家的一名士兵坐下来，正准备取出壶中的水解渴，突然听到呻吟的声音，原来在不远处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敌国的士兵，正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水壶。你比我更需要，士兵走过去将水壶送到伤者的口中，但是那个人却突然伸出手中的长矛刺向他，幸好偏了一点，只伤到了士兵的手臂。嘿，你竟如此回报我，士兵说，我原本要将整壶水给你喝，现在只能给你一半了。这件事儿后来被战胜国的国王知道了，国王特别召见了那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杀掉。士兵轻松地回答说，我不想杀受伤的人。朋友们，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有磕碰是在所难免，我们在社会的交往中吃亏、被误解、受委屈一类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一旦发生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宽容。宽容不仅仅包含着理解和原谅，更显示出了气度和胸襟。宽容的是别人，带给自己的却是快乐。往往有时候，因为你的宽容，便能改变别人的一生。当然，宽容也是有限度的，而且也是分对象的，要分清楚你所宽容的对象值不值得你宽容。如果说是那种对自己犯的错误屡教不改的人，那就不能一直忍受和宽容了。这样的宽容即便是善意的，但是不一定有效果。所谓宽以待人，是善意地对待别人的不足和缺点，因为再完美的人都会有缺点，有的缺点甚至在别人看来难以接受。但是一个成年人经常犯原则性的错误，或者品质特别恶劣，你可以宽容他一次，并且善意地规劝他，但在他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不能够一直对他所犯的错误宽容下去了。

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格局与未来。昨天晚上接到林姐的电话，我问她年底很忙很累吧，她一脸轻松地说，其实还好，因为项目上有小王帮忙撑着。小王和林姐以前是同级同事，林姐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小王嫉妒，小王总是找林姐的麻烦，处处刁难她。没过多久，林姐被提拔了，那时小王心里很害怕，担心林姐会报复他，可林姐却非常坦诚地告诉小王，只要好好干，咱们既往不咎，从头开始。小王听完喜出望外，接下来他就真的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非常配合林姐的工作，给林姐减轻了不少负担。我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对林姐非常佩服，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林姐遇到的贵人越来越多，事业也越来越顺遂。想要前途越来越好，需要实力，需要努力，也需要心胸够宽广，性格够大气。凡事啊，给别人一个台阶，也给自己留一个余地，那么你就会收获更好的人缘，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我认识一个阿姨，十多年前跟前夫感情不和，离了婚。后来她带着儿子再婚，现在的丈夫也带着一个儿子，他们组建了新的家庭。这位阿姨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有时为了照顾非亲生的小儿子敏感脆弱的心，还会更多地站在小儿子那边。刚开始，小儿子很排斥这个阿姨，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后来慢慢感受到了阿姨对他真心实意的爱，态度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小儿子的亲生母亲知道后也很欣慰。前年阿姨的儿子大学毕业，正愁找工作，小儿子的亲生母亲正好有这方面的信息，就主动把他推荐到一家企业去实习。在生活中，您的格局越大，越能容忍，也越可能得到机会和好运。因为只对自己好的人顶多被自己爱，也对别人好的人会被更多的人爱。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其实很多人做不到。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听主持人晨曦和您讲故事。有个读者曾经跟我说，以前他奶奶嫌弃他妈妈生的不是男孩，所以从妈妈坐月子开始就表现得十分冷漠。那时妈妈在月子里既要自己做饭洗衣，还要带孩子，而奶奶即便闲着也不会帮忙搭把手。妈妈真的感到很委屈，甚至在气头上时也想过，等到奶奶以后老了，绝不会对她好。可是这几年，奶奶上了年纪，眼睛看不清了，手脚不灵活了，甚至记性也不好了。妈妈不仅没有趁此机会出口恶气，反而在吃饭时帮奶奶夹菜，每天准点提醒她吃药，出门也总是牵着她，生怕奶奶走丢。有一次，她问妈妈，你真的不恨奶奶曾经那样对你吗？妈妈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过去的就过去了，计较那么多，日子能过得好吗？朋友们，情感中格局越大的人，越容易过得幸福。一家人最重要的是一团和气，而不是互相计较，纠缠不放。放过不愉快的曾经，也就成全了当下的自己。其实啊，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会被别人如何对待，会过上怎样的日子，跟他的格局大小都有关系。通常格局大的人，凡事从大处着想，不会斤斤计较，他们更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许多时候，你对别人宽一份心，其实就是给自己开了一条路。格局小的人喜欢锱铢必较，容易困在琐事中，既为难别人，也跟自己过不去。如此你争我夺，不仅伤和气，也会让自己的前途受限。格局大的人待人和善，不存恶意，当他们给别人温暖和爱时，也会同样反作用于自己的身上。格局小的人容不下别人，不容易谅解人，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别人也难对他们心存感激。所以说，朋友，你的格局从浅了看，是你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往深里想，就是你为人的修养和高度。你的格局决定着你将拥有怎样的人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庄子讲过的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副可以防冻手的秘方药，所以他们家人世世代代靠这一个秘方做漂洗的生意。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来到他们家说，我可以用百金的价格来买你们这个秘方。这家人一想，一辈子靠这秘方漂洗才挣几个钱，洗一辈子也赚不到一百金呢，于是就把秘方卖给了这个人。拿到秘方之后，这个人做了什么呢？吴越两国地处水乡，当时正处混战，这个人拿着药方直奔吴国，游说吴王说他能打败越国，并在一个严寒的冬季向越国发起了水战。因为有这个秘方，吴国士兵手脚不冻不伤，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结果就是成功打败了越国。后来提供秘方的这个人平步青云，列地封侯，身家倍长。在普通人眼中，这一个药方可以用来做漂洗生意，但在眼光深远的人看来，这个药方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能从此改变自己的一生。有一天，庄子的朋友惠施找到他说，我家种了一株葫芦，结果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葫芦，有五担之大。因为太大了，本来种葫芦就是为了能用它来盛水的，现在它既不能盛水，也不能放其他东西，还能有什么用？不如把它打破算了。庄子却说，为什么你非要把它做成瓢呢？你可以把这东西系在身上，去浮游于大江大海之上。难道一个东西只有经过加工之后才能有用吗？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有何感想呢？一个人的境界大小，决定了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事物的判断。普通人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一件东西的价值，只有那些拥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价值。像庄子这样的大智者教给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境界和眼光啊。朋友们，看看时间，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行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她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假六个礼拜接受治疗，十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她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让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p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o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o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p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Milo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3: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动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天下午一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 又话劳工关系局咧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冇定出谈判嘅时间表。双方嘅争拗点咪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七月份嘅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若良报道。
3: 低陆平原地区疲软嘅房屋市场拖累全省嘅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同埋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嘅出售住宅物业数量系6561间，按年减少6.7%，平均售价亦都跌咗1.3%，从去年同期嘅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嘅销售活动较六月份系有所回升，但系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嘅低陆平原地方就系例外，拖累咗全省。佢表示，业界希望随住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嘅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边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喺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嘅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9%，略高于2,000间。Chilliwack地区下降14%。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7%。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45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 Sky 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袭的男子遭对方挥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后撞到头部，疑犯之后向 Granville 街逃去，伤者送院治理，情况是严重。疑犯身高5.5尺到5.8尺，年约20到35岁，中等身材，当时带有无指的手套。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是获准是回家。新民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itchland 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4: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all Range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已经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5: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Trump saying,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3: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3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 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兹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5: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3: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稳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兹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的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兹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说中国可能会干预接下来温室市选的报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联邦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3: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是监测到海啸的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是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是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 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的领土，而伊朗方面就说北克兰是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是吓到，重新开放或者是关闭海峡是要由伊朗来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话，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嘅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系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系唔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嘅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八个人死亡，暴雨瘫痪咗陆路嘅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嘅巴士同埋铁路，几千人咧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寻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寻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号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呢，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啊，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呢，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话，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呢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投影呢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

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利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6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个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6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亦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一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

0: 特朗普啊，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酬庸益自己有的。你说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啊，是密歇根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这么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这么写包单是不会也都不敢。道路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六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同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像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没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骂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事，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早啲时间呢，就因为中国呢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係喺美国去中国啊，仲建立咗啲个教会，佢原本係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呢，咁入咗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係美国人，咁由佢返返中国。咁就由於佢做嘅嘢係唔合法律，所以就後來俾政府捉咗，咁就成為一個好細嘅即係事件啦，喺新聞裏面。咁但係因為特朗普為咗講說話咧，就放咗佢去中國。咁我就由呢個嘅事件咧，就嘗試咧係喺電台咧解釋中國嘅法律嘅點睇呢個問題。咁我喺加拿大、美國咧都係作出咗評論噶，咁但係呢個引起好多好多人嘅注意，咁就係因為咧，即係中國係點樣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係乜嘢咧？咁啊，其實咧呢度牽涉咧就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話宗教嘅信仰係一啲個人嘅決定，係屬於一種靈性嘅精神嘅生活啊，一種修養嘅功夫，一種咧內裏嘅靈性經歷呢啲咁嘅問題。咁啊，但系咧，当信宗教嘅人，如果佢组成一个群体，就叫做个教会。咁啊，教会系属于咧系社会里面嘅一个团体。呢个团体咧，基本上政府系有法律去管理嘅。咁咧，以喺西方咧吓，即系整咗啲所谓宗教自由嘅讲法。咁即系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系有自由嘅。咁但系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冲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嘅團體咧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而即係當我提出咗中國咧處理呢啲嘅作為宗教嘅法律問題咧，其實中國咧立國嗰陣時咧，由於周恩來 讲过几段说话，系好清楚解释咗咧，系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嗰时，系容许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苏联啊压制宗教嘅方式唔同嘅，因为佢话咧宗教徒啊都系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产党嘅理想一致嘅。咁虽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系个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国家啊。咁呢个系周恩来当时嘅讲法。咁咧，於是喺中國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基本嘅法律啦。咁而但系咧，即係宗教問題成日喺外國都會批評中國咧係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話金明日牧師啊呢啲咁啊。咁啊呢個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釋咗啦，就係因為咧係經過文革之後咧，就教會被消滅過嘅。咁由咧文革期間咧，就好多係少數人組成嘅祈禱嘅組織啊，叫家庭嘅教會等等咁。咁我唔知佛教冇呢樣組織啦，咁但係基督教係有嘅。咁到啲小型嘅家庭祈禱咧，就形成咗一個屬靈嘅運動。咁亦可以話建立咗咧一個嘅好似耶穌個時代嗰種嘅教會形態，就唔係有間大教堂啊，有大把錢啊，有好多人聚會，有少數嘅靈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種好深度嘅，就可以話中國基督徒嘅 DNA 咧，就係屬於一種嘅靈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係到中國咧，係經過文革後又重新建立翻教會咧。中國教會就係唔俾外國干預嘅，叫三自教會啦，咁啊自養自存啦，咁就恢復翻喺教會度，好多人去參加教會度，遠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會未必加入啊登記嘅教會，自己繼續有聚會，但係有啲又好發展好成功，變咗越嚟越多人，咁啊形成咧即係一個嘅大嘅羣體。咁政府點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國咧一路到今日嘅問題。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記咁，佢要處理你間教會，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國話要迫害宗教啦，即係冇宗教自由咁。咁但係中國政府就係只要登記就有自由啦，咁你唔肯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教會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套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佢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中史地嘅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宗旨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樣啱嘅，咁有個喺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咧咁樣嚇？咁呢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啊，但系点解牧师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系有啲咁样嘅法律系违背宗教嘅？其实啊，咁但系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系教会公开场合讨论或者批评嗰啲有同性恋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系唔俾嘅喎，系甚至可以系犯法嘅喎咁。咁咧，所以即系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权力之间嘅问题点样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量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邦國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 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嘅基督教會係冇反羅馬政府嘅。咁但係馬丁路德咧就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啊，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终止跟从天上的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尽公民义务等等啦。咁就，但如果那个皇后系过分残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评佢啊，等等咁。咁啊，呢个两国论咧，就系当时马丁路德都提咗个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对中国啦，咁究竟我哋点睇？我哋必须明白咧，中国咧经过百几年咧，系俾外国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咧好多战争。之下咧係發展咧，所以中國嘅法律係比較好小心嘅，唔俾外國人滲透啊。咁至於外國嘅法律咧，睇嚟我哋哇好似好偉大，因為我哋都受外國嘅教育同影響啊，就係、是、西方係民主自由人權啊嘛。咁但如果你留意翻咧，侵略中國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國家啦。咁啊，而且咧係西方國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歷史，係帝國主義咧係侵佔全世界。咁佢都好殘酷嘅屠殺嗰啲原住民啊，咁咧又大舉迫害啲少數族裔啊，咁啊另外咧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啊，咁不過佢俾你中國自由啊，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從西方嘅立場去睇中國？即係我更重視呢樣嘢，而西方立場所講嘅嗰種民主自由人係咪佢自己真係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陣時候，我哋就唔會跟西方嗰套。嘅標準作為一個武器去批評中國，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權。咁例如就係、是、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權去反對咧？咁有冇權去批評咧？咁或者一啲人選擇有LGBTQ 嘅嗰種傾向嘅嗰種人，咁我係咪批評咧？如果你話根據你嘅信仰佢唔啱，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喎，因為佢法律係保護佢嘛咁。咁呢度其实涉及咧就系宗教信仰系个人嘅，社会系公众嘅，呢个就马丁路德所讲啊。咁公众里面事务有唔合理嘅，有唔啱嘅，亦有好多你讲唔啱。但系咧，你个人嘅信仰唔可以去逼公众嘅法律跟你个人一样。但系另外一面咧，你可以去争取嗰个公众法律咧不断改进。咁所以个基本关键就系借啲问题去闹政府啊。反而係咪喺啲問題上咧，點樣同政府去傾，以一個嘅合理嘅方式，同埋一個嘅係好好嘅探討嘅方式咧，係參與咗政府裏面討論。加拿大你可以選議員啦，喺中國其實都好多嘅信徒係成為人大政代表，可以裏面討論，逐步改進呢啲嘅問題，係唔會造成衝突咧，先至對公眾咧最重要嘅事情。
4: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5: 其实上月底咧，香港嘅立法会一个好庞大嘅北访团，咁就一个研习团，咁有88名嘅议员咧出席，当啲咧你唔可以咧无故咧就脱队，咁整个行程咧编排咧系相当慎密，甚至咧议员嘅衣饰等等咧，亦都要执到整整齐齐啊，成队好有纪律嘅一个。议员代表团咧系北上，咁当然此行嘅重点所在咧系要检见咧即系顶头大老板夏主任啦。咁呢个团究竟倾啲咩，做啲咩咧？咁媒体报道都唔多嘅，其实大家都冇乜兴趣去知道啦。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咧，就这两天咧，即系传媒咧系流出嚟。话说当呢、這个立法会。嘅尊贵议员同阿夏主任有成5个钟头嘅交谈，交谈咩都唔系最重要啦。但系咧，原来喺席间夏主任咧就同啲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于是咧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咧要好地系加强你嘅普通话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咧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 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嘅普通话都冇操好呢？就算你过嚟讲啲方面呢唔系你嘅经常用嘅语言啦，或者用好多英文以广东话为主，但系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亦都代表咗成为一个中港嘅桥梁，普通话说不好，话你点样面对呢？所以夏主任咁提出嚟呢，亦都引起咗呢多方面嘅回响。这个呢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咁实际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唔系太难嘅，你搵个好嘅老师，咁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嚟。因为实际上睇今日香港嚟讲啦，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呢，其实普通话都越嚟越成为咗个主流啦。我头先翻香港，我哋强调个两文三语社会啊，两文三语嘅重要性咧不言而喻。真嘅，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呢三种语言，英文唔使讲啦，英文就系国际语言啦，咁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喎，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呢，我哋有个优势，就我呢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表征，我们要学习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呢，不难的。但语言背后中 的文化，学好英文是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读一些英国的名著，或者美国一些很重要的文献呢，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当然啦，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呢，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呢，都请一啲呢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呢，当然喺个官方对呢、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系事实上呢，这个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系谂起系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适合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系超越地域、超越政治，系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啲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们多元包容的城市，我们真的要起码让我们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在语文背后又掌握到那种的语言背后那种文化的底蕴呢，即是我们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很多时代的改变呢，我们一些是自己增值的重要。你不要说我喂，不是啊，现在不用学的了，拿部手机出来就即时翻译了，很简单。冇手机你点做嘢？你同人家倾生意，你攞部手机出嚟做翻译，人家点睇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所以呢，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呢凡事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6: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7: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咧喺7月1号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 现在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号，即是下星期三的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力压对方。很多时候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说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是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同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那么就要看看我们加拿大有没有或者有多少谈判筹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他说美国制造很多汽车，美国有很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的石油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是不会讲大话的话，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60%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魁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魁省不会入口美国酒。必须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就要取得这几个省的同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不买，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音。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怎么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10倍，我们若果硬碰，恐怕 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像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哈大桥收税上妥协。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1倍的关税，木材就加2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1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受近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据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早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8嘅诈骗招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8月14日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等下我呢个拍档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6: 哇
5: ，Raymond 你好，
6: 阿陈生你好，我都唔知点样再同你加啲名上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开场白啊，中意讲下笑先，
5: 你应得嘅，
6: 你讲嘅笑，
5: 你系应得
6: 有咩新油？
5: 你确实系真材实料，
6: 你客气啊，
5: 你系博古通今。
6: 诶、哎，我听你讲嘢学跟咗你咁多年都唔识多都识少少嘢啦，系嘛？
5: 有咩？阿张师唔好咁谦啦，你咁谦我惊
6: 嘅。你会自大咩？唔会噶，
5: 你唔肯过几招俾我，
6: 仲谦虚啫。请问有咩新油啊？
5: 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咧俾个电邮我咧，就讲起件事件嘅啦，呢件事件咧就系同呢个诈骗咧，我觉得冇关系，佢亦都觉得未必系诈骗。不过当中咧有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当初以为系一个诈骗，系点解咧？
6: 呢位听众
5: 咧，佢就有个亲人，有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咧就系佢啲后辈嚟嘅。咁啊，佢嘅后辈咁，佢个亲戚嘅后呢、這个后辈嘅阿妈咧，就同佢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亲戚关系啦。咁所以大家叫嗰、那个咧叫佢个侄嚟嘅。咁佢阿媽本身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年紀問題啦，即係90多歲啦。咁但係呢一個侄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唔生性啦。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喺外邊咧就係欠咗錢。咁欠咗咧有成講緊港幣啦，係咪港幣係港幣20多萬？咁佢咧就求助無門咧，就去揾咗呢一位嘅聽眾。咁啊，希望佢幫佢手。佢叫佢呢、這個佢聽眾叫佢做阿姑姐嘅，咁姑姑定姑姐啦。
6: 姑姐都係爸爸個妹啦。
5: 係啦，咁佢咧就問佢可唔可以幫佢手。咁當然啦，大家就親戚上頭，咁咪幫咗佢一次咯。好啦，幫咗佢，好似解決咗佢嘅問題之後咧。又唔見咗佢啦，失咗蹤。咁失咗蹤之後咧，佢就一路都想揾翻佢，就揾唔到。後來就聽到消息咧，原來佢去咗一間便利店度打工。咁喺便利店度咧，你知道啦，有經好多錢銀嘅嘢，尤其是喺便利店咧，有時有啲八達通卡咧係可以充值噶嘛。咁佢就喺嗰度做手腳，就係即係濫用咗人哋嗰啲充值嗰啲卡咧，就充咗嗰啲錢去自己嗰
6: 度。哦，充落自己嗰度啦。
5: 咁變咗咧，嗱啲客初時唔知噶嘛，佢以為你真係用咗佢張卡充噶嘛。
6: 犯法噶喎，
5: 咦冇咗咯咁。
6: 咁
5: 結果咧呢件事就通咗天啦，就俾呢個即係便利店咧就
6: 報警啦，
5: 報警捉啦。咁結果咧就坐咗監。但佢坐監嗰段時間咧，呢一位嘅聽眾咧。就佢姑稱佢做姑姑嗰個咧，佢就知道咗佢喺邊度咧，佢就去探過佢嘅。咁啊，探過佢之後咧，就叫佢生性啲啦，唔好再做啦咁。好啦，講完之後，咁啊翻翻嚟最近呢段時間咧，佢話兩年前咧，佢又失咗蹤啦，又係揾佢唔到。咁佢咧就擔心啦，因為佢媽媽年紀大咧，就送咗入去呢個護理院度啦。咁去到護理院度咧，仲有少少嘅輕微嘅失智啊。咁即係可能連人都認唔到嗰只。咁佢咧就即係搏命要揾呢一位嘅仔啦，因為佢個媽咁嘅情況，佢話俾佢聽。咁佢終於揾唔到啊！後來咧，佢消息俾個呢個侄咧就收到之後咧，就去過護理院睇過佢阿媽，佢知道咗啦。咁佢睇過佢阿媽之後咧，咁佢就聯絡翻嘅時候，呢一位嘅聽眾咧又再俾呢一位嘅阿侄咧就問佢，又要叫佢幫手還錢。佢話：我今次係借銀行錢嚟㗎，銀行錢咧而家我要爭銀行錢，我俾啦咁。咁呢位听众咧，本身就因为佢有啲积蓄嘅，同埋佢系有一啲嘅所谓叫保险金咧，系遗留俾佢嘅。
6: 系系系。
5: 咁佢阿妈咧，亦都有即系呢个侄嘅阿妈咧，亦都有保险金嘅。
6: 哦。
5: 即系话咧，买咗个保险喺度。如果佢阿妈一旦百年归老咧，佢应该有嘅。咁所以咧，呢位嘅听众咧就问： 佢而家又再问我借钱啦，吓、嗯、咁、啊、后来佢查清楚咧，原来佢借嗰啲钱要还俾大耳窿噶，咁、啊、所以诶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呢、這个侄咧就好紧张，一定要揾呢位阿姑姑帮手啦，可唔可以真系帮佢还咁啲债？咁而家事件发到嚟呢度，发展到嚟呢度嘅时候咧，咁呢位听众就问：究竟佢作为一个嘅亲人啊，世上？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同埋值唔值得继续再帮佢？咁嗱，佢呢个系问我哋嘅意见。嗱、
6: 哦，
5: 我想同大家好清楚讲一讲，呢、这个系意见嘅接收，唔系一个嘅决定嘅答案。咁亦都系想话俾呢位听众听咧，就系、是、我哋系局外人，我自己局外人咧、
6: 嗯，
5: 我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意见俾你、
6: 嗯嗯。
5: 不过用一个常理嘅心态咧去研究呢件嘢嘅啫。
6: 系佢原因系点样要去同人哋借钱先？系输咗钱啦，甚至俾人哋捉个痛脚啊，做乜嘢事咁样？
5: 输钱啦，
6: 输钱啦，系输钱嘛。咁佢嗱，如果既然系咁咁多次咧，啊都要佢借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唯有希望嗰个阿姑妈同佢报警啦，话报警话呢、這个高利贷要佢还钱啦。咁因为高利贷而家以前咧就话要个斩人就成噶，
5: 系啊，
6: 而家高利贷唔斩人嘅，而家系写住欠债还钱。阿陈大文欠债唔还钱冇天理，即系都咁样写嘅啫。佢好黑斯文嘅。
5: 哦，佢已经冇晒面啦，冇所谓啫嘛。
6: 佢唔会斩人情啊，唔会放火，唔会淋火水点火嗰啲噶啦。因为嗰度而家见香港政府见到啲咁嘅案件咧，判刑好重啊，佢哋都唔会负担得起。
5: 好，
6: 只有釜底抽薪嘅办法就叫呢位仁兄去申请呢、這个破
5: 产。
6: 申请破产两年后咁又重复又好人咯，又嚟过咯。
5: 但系破咗产嘅话咧，佢要洗底系好难嘅。
6: 佢破产就乜嘢都冇。
5: 破过产嘅话咧，系洗底好难嘅。
6: 嗱，佢宣判咗破产之后咧，
5: 系咯，
6: 嗰啲欠嗰啲贵利钱冇得追噶啦。
5: O K，
6: 所有占任何钱都唔使追，冇得追噶。咁佢就真系要食斋啊，食咩食好朴素噶啦。搭的士都唔得啊，好似
5: 系
6: 咁啊要。咁啊，
5: 人哋请就得，
6: 咁系人哋请乜都得，咁啊要隐辱两三年，咁啊冇事啦，咁就咁啊脱胎换骨，可以由头嚟过，重新做人啦，就唔好再去赌博啊、借钱啊咩成咁样噶啦。
5: 即系你嘅意思，你嘅睇法咧，就如果佢系真系再争呢啲咁啊，明知道系争大耳窿嘅钱，还
6: 田氹还永远还唔晒噶。
5: 咁你就一系就叫佢
6: 釜底抽薪，系
5: 报警，之后跟住就 declare bankrupt， 即系宣布
6: 破产
5: 啊。咁变咗咧，嗰啲所有啲外债咧就可以免咗。
6: 咁仲要佢真系洗心革面。如果唔系宣布破产之后，第又再搵啲。啲高利贷又再借，咁又真係冇夠啦。
5: 仲可以借到咩？你破产嘅
6: 之后两三年后又好返冇事啦嘛，洗咗底啦嘛。
5: 咁即係所以喺你嘅立场嚟讲，就唔好借俾佢啦，
6: 唔
5: 好再借俾佢啦。
6: 忍痛啲唔好借啦。
5: 係啊 ，OK，
6: 宁愿请佢食饭，唔好俾钱佢。
5: 呢个都系同呢一位听众讲嘅，佢同好多其他啲朋友倾开咧，嗰啲朋友都话叫佢唔好再借啦。
6: 系啦，
5: 你
6: 系
5: 真系
6: 无底深潭啊！
5: 无底深潭。
6: 今次还十万，听次第次还廿万，咁啊，总之还得越嚟越多唔得。
5: 不过我觉得即系你可以，如果有时候有啲亲情咧，好难即系点样咧咁撇脱嘅。阿张星，可唔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咧？我只系提议嘅啫，叫佢呢一个嘅侄咧，就写翻一张嘅欠条啦。嗰啲欠条咧就
6: 冇得还。
5: 今次唔系，佢唔好与佢还。今次咧就阿乜乜乜乜就系姑且咧就最后一次帮你。呢个欠条咧就话俾你听。呢笔
6: 冇下次噶啦，
5: 系啦，呢笔钱咧，我帮你替你还咗几多都好啦。以后你再搵我都冇啦。咁有张咁嘅声明俾佢，咁佢又唔会就有即系佢变咗有一种嘅枷锁喺度啦。如果再搵你嘅时候，你攞翻呢样话俾佢听，喂，你已经签咗噶啦，唔好再烦我噶啦噃。
6: 唔系啊，呢样嘢咧，如果系佢赌钱输咗咁样去同你借钱，同亲戚借钱咧，佢又还有可还即系有啲尊严嘅。如果系嗰啲吸毒嗰啲人借钱咧，就冇晒尊严噶。
5: 咁呢样嘢好难。
6: 佢用嘅方法仲好多种噶，系啊。
5: 系啦，咁问下佢有冇吸毒咯？
6: 系啦，系啊。
5: 因为有冇中咗呢个毒瘾啦？如果系嘅话，咁冇得计啦，即系直情深到无可测。
6: 冇底深潭啊，系啊。
5: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2: 我是黄锦清，
11: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2: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1: 想在10月9号同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12: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
6: 系
5: 坡喺度啦。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6: Hello， 坡哥，
13: 江叔你好，平哥你好，
6: 大家好。
13: 听到你嗰个嘢咧，我80年代咧其实都有试过，
6: 即系赚钱啊！
13: 咁咧就我有个同事。咁咧嗰陣時好中意過澳門嘅，咁佢一出糧就過咗澳門，嗰陣時係1000多蚊人工嘅啫。咁啊輸咗錢，咁啊爭落喺嗰邊爭落啲大耳窿錢，咁啊爭落一輪時間咧，咁啲大女大耳窿，咁啊派人走嚟個餐館度就等住佢收工。咁跟住我喺度，我問佢咩事啦、哇！原來爭大耳窿咁啊，都成1-2萬嘅，嗰陣時1-2萬好緊要。咁啊，跟住我話：哇！你哋唔好擔心住先。咁我跟住我打電話同老闆講，咁老闆咪我俾咗佢，咁就喺度一份糧就夠。咁啊，好似係幫主咁啊，寫張紙咁啊，叫佢唔好再咩，係冇用嘅。咁啊，佢還完錢之後又走去，咁啊上。跟住嗰次仲厲害，直情係俾人壓過嚟添。又係咁樣，又係同老闆講，老闆即係好好人，亦都同佢還埋嗰次。哇！跟住第三次，老闆話唔好借啦，走得佢就放棄呢個人。咁啊，其實嚟講句咧，如果賭，佢基本上成日諗住即係會即係搏翻嚟。
6: 會翻身，會翻身，係。
13: 其实嚟讲，佢会累死好多人，即系好多人打晒人亡。咁好啦，今日讲啊题外话啦。今日我正话去走去饮茶，咁啊饮完茶，咁啊谂住叫啲外卖咁样啊分单。
6: 系。
13: 咁啊外卖，咁我叫佢啊，你唔使同我包噶啦，我哋有纸盒自己包得噶啦。咁啊，跟住張單咧，佢啊真係分單啦，但係就佢就會講，佢話我一陣間先同你搞啦咁。咁啊，叫咗個牛肉腸，咁啊，我哋自己包佢。咁牛肉腸啊，梗係有豉油噶。
6: 係啊。
13: 咁啊，佢話自己冇攞，你冇俾個兜我裝豉油，你話自己包啊嘛。咁我望住。
6: 哦。
13: 我自己包。咁你冇个兜，我点自己包咧？咁即系眼都即系停埋。好啦，跟住咁啊，叫佢埋得，即系嗰啲态度其实系唔好嘅，好差嘅。咁啊，嗰间嘢咧，咁啊，阿某人咧好中意话两轮佛潮州揾过嗰度啊。
6: 哦，
13: 咁嚟讲个，咁啊，跟住就叫佢埋单。佢又走埋嚟。因為你自己包咧，即係嗰啲用具咧，佢又冇得收錢。
6: 係啊係啊，
13: 啲外賣嗰張單一定要俾花你啊咁，我望住佢。我點解會一定要外賣嗰啲俾花你嚟？你做過啲乜嘢事啊咁？咁我嬲咩嚟講句，你唔講呢句，我真係俾多2蚊；你講呢句，我俾少200。即系我就俾即系激到咧，我成个人即系弹牙，即系呢个系应该就同诈骗冇乜关系嘅，不过就系攞出嚟震下气咁解啦。咁啊，今日同大家
5: 咁你舒服嘛？你而家舒服未啊？你而家
6: 讲完舒服咗未啊？ 唔使唔使睇，唔使睇医生啊，
13: 比较好啲啦。
5: OK OK， 好多谢你啊，波电话，好多谢，拜拜拜拜拜拜。点睇波呢单嘢？
6: 哇，其实即系攞嚟讲，嗰个waitress 系唔应该咁做嘅。你越大方咧，嗰个客啊会越对你疏爽啲嘅。呢樣嘢係一個佢唔知道一個 good return 㗎，做嘢呢樣嘢嚇。你對人越苛刻，人哋對你又越苛刻。啊，做人佢唔識做人嘅道理嘅人。
5: 可能咁，佢唔需要佢嗰啲包裝盒，即係唔需要嗰啲外賣盒。
6: 佢攞個兜嚟再豉油啫，倒豉油啫，
5: 係咁。你反正你如果要買外賣嘅，你亦都唔可能話冇豉油跟埋㗎。係
6: 啊，佢咁點佢話你倒落埋去啦，你自己拎走咪倒埋。
5: 你有自己個兜嘅，咁你咪將嗰啲豉油倒咗落去你嗰啲外賣度咯。
6: 係好難講啊，
5: 兜裝住啊嘛，係嘛？
6: 嗯
5: 呢個係講緊啲服務方面嘅問題，
6: 態度
5: 同埋嗰個認知嘅問題。可能有啲即係服務員咧，佢聽到乜都你自己嚟啊嘛。咁你自己搞掂啦。
6: 咁諗住貼士都少啲㗎啦，咁唔不滿啦。
5: 但係最嬲尾加咗句，佢話你外賣都要俾貼士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點嚴下過。
6: 係啦係啦，講質素問題啦。
5: 但係有質素都唔係，冇質素都唔係咁講嘢㗎。有乜理由話你買外賣我都要找就係有呢個嘅
6: 誒。等佢多啲同阿陳生你講下嘢，咁佢識講嘢㗎啦。
5: 睇下陳生有啲咩嘅睇法，唔係我呢個陳生，唔係我呢個陳生，頭先我嘅陳生嚇。好，我哋開個廣告，翻嚟咧繼續接呢個嘅詐騙招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7: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西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西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3:35嘅诈骗招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呢个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6: 多谢各位听各位听下听众，
5: 我听听众电话啦，好听下冯太嘅电话先。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6: 好，冯太你好。
18: 系你哋个个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哋。
5: 好啊。
18: 我三个月前咧，我又有打个电话去，关于嗰间药房咧，用 membership 先入去嗰间咧，佢争我啲药咧争三粒药咧，先教佢，我问佢攞，佢唔俾啦嘛。咁 OK， 咁我三个月之后咧。咁我即係我每三個月咧就攞一次嗰啲藥嘅，醫生寫嗰個張單。咁咧嗰粒咧藥咧又係我就講嘅醫生聽，我話一次食五粒藥，我話好多時咧唔夠啊，一粒兩粒唔夠。我話呢次仲三粒。佢都唔俾翻我咁啊。咁個醫生咧佢就 OK， 佢即係每粒藥咧就 75mg。咁咧，佢將四粒就整埋做一粒，就300g啦。
5: 係啊，係啊，
18: 係
5: 啊，
18: 75g啦。
5: 係啦，係啦。
18: 咁咧，今個上個禮拜咧，咁啊嗰啲新嘅咧就300g啦。咁我翻嚟數下佢咧，又少咗一粒喎。
5: 哦。
18: 咁咧我。咁咧，我而家咧，我就唔知翻去再讲佢听，已经话系咁算数。 呢个第一个问题。
19: 嗯、
18: 第二个问题咧，我咧就买嗰啲药，我冇食失眠药嘅，佢无端端咧加嗰啲失眠药喺我张单嗰度300多元。咁我个仔去攞药啦嘛，佢唔知我攞咩药去攞，佢阿妈佢哋又起价起咗300多元，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有啲安眠药落佢，咁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有啲安眠药落佢。

0: 咁我又落去特登系见嗰个 manager， 同埋写封信俾佢，讲下佢嗰啲啲人员工个即系工作嘅态度啦。咁样佢我话个点我呢粒咩药嚟噶喺我嗰度咁样，佢话诶呢个系糖尿病药噶，我点解喺我嗰度 mix 佢咧？咁样佢唔出声咯。咁我个仔就话我哋唔系嚟 complain。是来给你一个 pay attention 啫，咁样啊，咁佢系多谢咁啊，一句 sorry 都冇噶啊，呢个嘅经理啊，咁咧，咁同埋另外你哋有一个同事咧话讲啊，每一个月咧佢可以包装啊，包装嗰啲
1: 啊独立包装
0: 嗰啲票咧，系我打电话去个政府咧系一个月嘅咋。
1: 哦，一个月
0: 包一个月噶，系唔会包两个月、三个月噶。
1: OK，
0: 咁我嗰啲药，我嗰啲药咧就系、是每三个月先去攞一次，咁冇咁麻烦啊嘛，系咪？
1: 系
0: 咁我想请求你哋个，嘅 wise 啊，我应该点样做啊？应该翻去讲佢听，抑或唔系咁算数咯？佢呢个公司咧，
1: 冯太啊，其实咧。你三个月嘅数量呢，你头先讲话呢一日要食五次，咁你每一次
0: 唔係嗰样呢嗰种药呢係一次食五粒。
1: 哦，一次过食五粒嘅，唔係一日食五次嘅。
0: 我另外有其他嗰啲药食嘅。
2: 哎，好乱。
0: 嗰啲就冇问题，係定係我只 pregabalin 好贵嘅。
1: 係。
0: 嗰啲药好贵嘅，咁我要俾钱噶嘛？
1: 唔系，冇错冇错。咁就系一次过，即系一次过要食五粒嘅呢一只药。
0: 系，冇
1: 错。哦 ，OK OK。
0: 嗰种药，嗰个特别医生开嘅。
1: 咁你三个月，哇，三个月好多噶咯，阿冯太啊，三个月就
2: 好多粒噶
1: 咯，
2: 好多粒噶
1: 咯，好多粒噶咯。
0: 我知，咪佢。好多粒我俾钱好多粒噶啦嘛，
2: 系啦，
0: 你系 pharmacy 咧，你系有粮出俾你噶，系咪？
2: 系当然啦。
0: 而且咧，我 check 紧，而且我 check 咗佢嗰个个公司啦，因为佢大咧，俾啲员工啊啲薪水咧会高过嗰个普通个啲人嚟噶，所以佢个公司咧就唔会 on fire 啊。你明白
1: 吗？我明白，我呢、這个我哋好明白，佢人工高就系咩啦？
0: 所以咧，我话佢嗰个 pharmacy 嗰啲人咧，嗰十个八个人咧，应该啲人工都好好嘅。
1: 嗱，呢个我哋唔，我哋阿冯太，呢个我哋唔去针灸佢人工问题吓，我哋而家想讲个问题咧，就系个数量嘅问题。如果佢话系三个月，医生叫可以将三个月，你每一次要食五粒嘅话咧，三个月我当你九十日计啦，我唔好当你九十二又好，九十一日啦，我当你三十日啊，乘三九十日啦，佢够唔够九十日嘅药俾你咧？
0: 佢咩话？
1: 够唔够啊？佢 set enough 个九十日嘅药俾你。三个月啦嘛，
0: 佢唔够啊，所以食到三个月收尾咧就少咗三粒啊，
2: 我得三粒，
1: 即系佢少咗，
2: 少咗三粒，
1: 应该到最捞尾你差唔多食剩嗰时咧就少咗，
0: 系
1: ，OK，
0: 系，
2: 即系唔够数，
0: 少咗咯，
2: 早漏咗，
1: 咁样得唔得咧？你下一次去配药嘅时候。你话三个月药，佢俾咗你之后，到你差唔多食晒嘅，你数一数佢，你数一数佢仲有几多日系可以用嗰五一次佢食五粒嘅？譬如你话得翻最尾争三粒咧，就系足噶嘛，系咪？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前一日你就知道啦，系争
2: 一餐
1: 噶啦，争噶啦，
2: 争个礼拜都知啦，
1: 咪咯？咁你就应该可以攞翻去同个药房讲，喂，你俾少咗我。
0: 我同佢讲嚟，佢就话咧 ，You ask yourself。
1: 哦，
0: 咁样我话点样 ask myself， 我咪就系得两粒剩嘅咯，我而家 ask you，
1: 系咯，
2: 都有个办法。
1: 问翻转头，咁啊呢个肯定系态度问题。
2: 你有个办法嘅，同个医生家庭医生讲啦。你话我拉面嗰日咧，我下个礼拜六咧最 last 就争一粒，争三粒，你可唔可以再开药嗰边？我星期五去攞药，咁咪就补充搏到落去咯。
1: 你唔会等到最 last 你先至叫医生开个另外三个。

0: 你一个礼拜前可以就攞药噶啦。
1: 我咁样嘅，我三个月之前咧，每三个月咧就见一次个家庭医生，
2: 系啊，
1: 同埋验血。
2: 系咯，
1: 咁啊，佢我即系家庭医生，佢系三个月一次，就第二个三个月佢 refill 啊嘛。
2: 系咯。
1: 咁我就唔使啦。OK， 咁我到时咧，即系见完医生之后咧，我就。个医生啊，你要帮我攞药啦，咁样啦嘛。
2: 系咯。
1: 咁佢 fax 佢 fax 佢嗰间公司啦嘛。
2: 系啊。
1: 咁佢讲到日，咁我过几日咧，我就去攞啦嘛。
2: 系咯。
1: 但系我屋企仲有嗰啲旧嘅药。
2: 咪系咯，你要食埋佢噶嘛。系咯。
1: 我唔会等到最后嗰一
2: 刻，
1: 我先会讲嘅。
2: 啱啊，
0: 系啊，唔会断续噶嘛。
1: 呢个公司咧，佢唔系话。啊！佢你礼拜一嚟就得噶啦，咁你礼拜一去，哦未喎，未 ready 喎，咁样啊？佢话礼拜几先得噶？咁哦，你礼拜三啦，几点钟啊？一点钟啊？两点钟啊？我七点钟去都未得噶。
2: O K， 冯太，
1: 到佢九点。
2: 唉，冯太明白，我明白你嗰个问题吓，有时啲数量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佢哋执嘅时候有或许有执漏呢个情况，但系你自己都讲啦，医生一开三个月俾你嘅话咧。咁冇计㗎啦，因为如果你除非咁，除非你攞药嘅时候你数清楚佢囉。
0: 同埋你唔好再拉屎先去配药囉。
2: 係咪呀阿冯太，如果大家唔想有任何嘅 misunderstanding 嘅话呢，你喺攞咗个药嘅时候话係三个月嘅，咁你咪拆开嚟睇囉，喺佢多面拆开数囉。你而家同佢讲冇用㗎，冯太呀，你事后先同佢讲係冇用㗎。而且你醫生係每三個月啦，你未到第三個月完之前，你都已經問醫生
0: 攞定
2: 嘅話咧，咁你去攞咗個新藥翻嚟，你舊嘅就算係剩三粒，你剩翻兩粒都好，嗰三粒咪喺新嗰度嚟到補落去咁解嘅啫嘛，係咪？但係你話我
1: 自己
2: 係
1: 咁樣啦
2: ，exactly
0: 冇問題啦，
2: 冇錯，
0: 問題不大。
2: 系啦，如果你觉得阿师兄，如果你觉得系唔抵嘅，唔紧要，你第一次攞嘅时候，你嗰三个月嘅里边，你同佢数，你同佢数，我话够唔够三十日？我唔好讲32日，或者我讲92日，我讲32日，你系咪足每一日我五粒，我都唔会有少？咁你咪同佢数翻清楚咯。
1: OK， 你讲得一样啱嘅。我咧就想下一个三十日咧，佢嗰张樽咧就而家嗰啲系。四粒加埋做一粒嘅啦嘛，就300 gram 啦，就另外嗰个75 gram 啦，另外计数嘅。咁我就想下一次就去问佢
2: 数清楚，
1: 喺嗰度金堂喺嗰度数啊，
2: 冇错。
1: 佢个樽咧写住90粒嘅，
2: 系
1: 个樽写明几多粒嘅，
2: 冇错。
1: OK， 我就想下一次咧就去讲嗰只牙，你帮我数下够唔够90粒？
2: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因为你要俾钱噶嘛，你唔系唔使俾钱啊嘛，
1: 系，
2: 所以你有权咧系去数清楚嘅。阿冯太，冇问题嘅呢样嘢 ，OK。一定可以攞返个 justice
0: 冇问题啦，
2: 冇问题㗎，冯太唔使担心，有问题㗎带上嚟再讲。
0: 冇问题啦
2: ,ok?
1: 我即係觉得好烦咁
2: 样。但你做咗一次之后，佢第二次小心㗎啦，佢会小心㗎啦，佢唔会再有呢个问题。
1: 上一次
2: 呢 ,ok 啦，唔好讲返上一次啦。
0: 上次啦，下次
2: 冇讲上一次啦，因为太多嘢啦。
0: 下次冇事啦。
2: 我哋可以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0: Hello， 叶女士。
4: Hello， 两位主持好，多谢你哋嘅意见。
0: 系。
4: 咁样咧，我今日都有同我啲朋友再讲咧，佢就唔系赌钱嗰啲嘅，佢主要就识咗啲坏朋友啊，引致佢财务公司借钱啊。咁但系佢始终都冇讲俾我听系点解要借钱。只不过我话你知道借钱已经上一次系咁样，你应该吸取个教训，唔好咧。就算你有困难，咪应该都首先未借钱之前帮我哋讲先啦。好过你即刻去第二窿
0: 借，
4: 借完你就话啊，姑姐，你可唔可以借钱俾我还啊？ 呢個係最後一次，即係好難令人相信咯咁樣。咁佢好識講嘅，好撚似係我見我媽最後一次面啦，又話嗰啲大煙窿好好犀利啊，斬人啊，好多啲命案啊。
0: 唔驚啊！而家唔驚啊！
4: 我可以係逃過一劫啦，咁樣樣，即係用啲咁嘅方法嚟希望你嚟幫佢咯。咁我都話啦，而家佢話個大煙窿嗰度標錢還錢就係去法院度告佢啊。呃騙嗰啲錢，咁啊仲好添啦！如果我話你如果坐監，我仲安全啲啊！你起碼唔會接到啲壞人喺嗰度有食有住，我咁幫佢講啦。咁我有啲同事就建議叫佢報案添，因為我大耳窿佢話2500、2300，隔得兩日佢話2800喎。如果呢兩日唔還，會升到28000啊！哇，有冇交付利息5000咁犀利？
0: 報警啦！報警啦！係。一於報警，
4: 萬蚊嘛，咁所以我而家都係盡量我都唔會幫佢噶啦，因為好難講啊，即係再一次。不過有時好似你哋正話講有少少，因為親情嘅關係係咪？因為尤其是我有個姑姐會有幾十萬俾佢，一死就有嗰個 life insurance 費，佢做受益人，我冇講俾佢聽。咁我今晚有幾十萬，咁佢今次佢話佢最後嘅一次係25000，我應唔應該？转住嚟帮佢咧，嗰25000我实可以攞翻嘛，咁样样。咁但系我啲朋友话，除非你做到佢又去晒差馆度报案，有晒嗰啲样样嘢，又写签埋张声明。今次系最后一次，以后咧我生死冇对我冇关系嘅。
2: 系啊，系啱，系啊，
4: 咁先考虑啊，咁。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你都唔知道噶嘛。
4: 暂时我都系希望好似你哋咁讲法。尽量都唔帮佢噶啦，
0: 啱嘅，系啱啊
2: ，OK， 好啊，多谢你同我哋陈章多谢晒你叶女士啊 ，OK，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哋讲翻个药丸个问题先。我谂嗰位嗰位听众咧，我觉得你啊，因为如果你系信唔过佢嘅咧，两个方法啦，第一唔好再揾佢咯，
0: 系第间啦，第二间又得啫，
2: 第二你话嗰个樽上边咧有埋嗰个 tablet 嘅数目喺度，咁你睇个数目同你。计一计翻你30日里边系唔系嗰日？我当你系一日食5粒，当你90日嘅话，咪450粒咯。如果佢写住450粒，咁冇错
0: 嘅。系啊，通常都唔会错嘅。会唔会自己数错咗咧？五粒同六粒睇落去，有阵时蒙蒙地，6粒就当5粒咁样食咗落去咧。
2: 75个mL 都唔细噶啦，75个mL 系嘛，或者其他嗰啲300个mL 啦嘛，变咗。唔紧要，其实你如果嗰啲系要俾钱嘅话咧。我覺得你係無可厚非㗎，你要叫嗰、那個係啦，你叫嗰個 pharmacist 咧，佢就算而家又有啲藥咧，佢哋有個口封口㗎嘛，佢係同你入咗好多，佢都封埋個口。
0: 佢又封一個月啫喎，唔封3个月。首先佢話，
2: 我唔理佢啊，總之佢係你要用嘅時候咧，即三個月你一開咗就冇理㗎啦嘛，係咪？你未開就係一個月啫，咁你開咗之後，你3个月內就食曬佢㗎啦嘛，啱唔啱？咁你唔緊要㗎，因為你俾咗錢買嘅，你係有權知道佢係冇錯啊嘛，咁你咪揭開個銷。然之后同佢讲咯，你唔够嘅，你咪补翻俾我咯，就咁简单啫嘛，系咪？事后你同佢去讲，人哋可以讲话，一系就你唔见
0: 咗，你食多咗啊，
2: 食多咗就有问题，
0: 食多粒嘛，五粒同六粒睇唔清楚啊嘛，
2: 冇错啦。咁你计翻条数啦，我90日，我唔好当佢3个月里边咧有2个月系31日，好似7月、8月咁咧，咁你就唔系90噶啦嘛，你6月去订就唔系90噶啦嘛，下边92日噶咯，咁所以你咪要去计一计佢。90日好計啲，咁啊整數啲，咁啊90×5粒咯，咪450粒咯，
0: 系啊，
2: 系咪啊？總之佢俾你係450粒嘅，咁你咪繼續啱佢咯，你唔需要話咧到最後尾剩翻2粒喎。咁啊，3粒去咗边度啊？
0: 咁系啦，系咪？又冇大事救，
2: 系啦，唔好太过执着于每一次每一次，你搞掂咗佢，咁然之后等佢以后咧喺你嗰个药，佢同你执药嘅时候咧系清楚啲。
0: 佢唔系次次争一粒噶嘛，咁啊次次争一粒咩？系嘛
2: ？OK， 点啊？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0: 嗱，上一次咧有啲听众咪打电话嚟讲话做白内障手术，如果你俾钱就会快啲咁啊！我听个听众咁讲。我听有个听众我记得
2: 嘅，
0: 所以我而家澄学阿张女士讲嘢，我而家澄清呢件事，因为我做白内障我系冇俾到钱嘅，但系我一样我好快排到我，因为嗱呢样嘢答案咧好容易答案嘅，譬如你茶楼叫两张台叫嘢，一张台叫鲍鱼鲍翅，一张台叫普通炒菜或者牛河咁样， 將單入到去嗰廚師照做，先到啊先做嘅啫，冇理由話見炒乾炒牛河見到張鮑魚嘅就做咗鮑魚嗰單先，就唔做乾炒牛河先噶嘛，所以跟住排住隊嚟嘅，因為個醫生點樣都會有錢收嘅，你俾唔俾錢做，佢政醫生都可以政府度攞到錢嘅。
2: O K 係
0: 咪啊
2: ？O K 明白明白，即係話你嘅意思係冇
0: 分先後，冇
2: 錢
0: 咧
2: 就俾
0: 有冇優惠嘅係啦。
2: O K O K，
0: 仲有一樣我有。上次啦睇过啦吓、啊，你哋讲过话有一个嗰啲卖身去登记俾人哋诈骗啊嘛，
2: 嗯
0: 吓、啊、卖身去俾人哋包养嗰啲啊，包养问题啊，
2: 被包养嗰、那个
0: 被
2: 包养嗰个被诈骗，
0: 仲、啊、要被人呃钱啊嘛，
2: 系啊系啊，
0: 嗱其实咧深层咁去考思考咧，我觉得呢个包养问题咧就嗰、是、个环境唔系好噶，呢、這个环境相当恶劣啊，嗰啲人点解要做咗被包养都肯去做咧？搵唔到工作，经济唔好，有头发边个想做啦你啊？呢样嘢系将到最后用到父母俾你嘅躯壳去谋生，呢样嘢系一种好穷痛嘅老嘅事啊！其实我哋深层谂下，呢、這个经济真系好差，唔好话净系话，咁佢俾人诈骗，为呢样问题去觉得好轻描淡写，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嚟嘅，好严重嘅社会问题。
2: OK，
0: 啊
2: ，OK，
0: 你认为系啱唔啱啊？
2: 咁呢个其实不嬲都有
0: 存在。你出卖都用到
2: 呢个
0: 父母俾你嘅躯体去赚钱系咪好？
2: 不嬲都存在㗎啦。咁究竟佢哋嗰个所谓被包养嘅其他嗰个去到乜嘢嘅程度啦，睇佢哋视乎大家自己嘅安排嘅啫，自己嘅协议嘅啫。
0: 通常如果有谋生嘅机会都唔会出到最后呢招㗎啦。
2: Well， 好难讲㗎师兄，因为点解呢每一个所谓包养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唔同嘅大家协议，有啲就话你只系出嚟同我朋友食饭睇戏咁多啫、啊，有啲当然其他特别嘅要求嗰啲系另外再睇嘅。
0: 嗰、啊、啲以前有讲两赔三赔啦，
2: 啊唔好理佢啦、啊，总之被包养今次喺呢个嘅事件当中咧系成为受害者咯，佢、啊、已经系要出嚟被包养啦，咁
0: 已经好惨嘅事，仲要俾人呃埋钱，即系双上加双啦，
2: 系啦，咁所以、
0: 哎、好
2: 有少少时间，第一听下 Danny 嘅电话先吓。Hello Danny 你好 Danny，
0: 哦、oh, Danny 哥。是
5: 上几个礼拜咧，就加医生咧同我电话联系咧，就电话诊症咧，同我攞咗个嘅血压丸啦。啊，你 OK 啦，正常啦，咪女安宫丸。咁我 send 嗰个嘅嗰啲药咧，佢可以攞开药房嗰个嘅单位啦吓。咁啊，理论上系已经 OK 啦。咁第二日咧，嗰、那个 pharmacy 咧嚟打翻我。你未嚟攞藥啊？我話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咁咪食曬咁啊！我話遲啲先攞啦，咁咪擺喺樹，遲啲擺喺嗰邊好攞，有排出嚟新鮮啲啊，係咪啊？咁到第二個禮拜咧，我走去我 family 試一試咧，攞藥咯喎，啊點知話冇喎，冇你咗張單喎，揾唔到喎，我明明你打緊俾我有藥喺啊，我唔一定唔捨得住啊，咁我諗住有藥單喺我個 family 試一試。肯定遲咗攞藥噶啦，咁谷於無奈咧，我打翻我個 reception 嗰度咧，再 send 多次個藥單俾嗰個 pharmacy， 咁先攞到藥。嗱呢個情況我唔知係我個問題定係嗰個家庭醫生 send 冇將到去咗度啊，定係 pharmacy hold 住啲藥嚟自己，即係我血壓丸唔係平噶，喺海外冇單冇證據嚟攞，我買唔到噶。但我買廿零蚊都 OK 啊。如果喺情況下次咧，我一定要咧，你唔好 send 我個 pharmacy 啦，佢直情去因醫務所攞張藥單去執藥過啦。
2: 係，
5: 我安全呢樣我安全就
2: 冇錯，係嘛？冇錯，冇錯，冇錯。Danny， 你而家講得啱，唔好靠佢其他人手，自己搞清楚佢好過啦。啱嘅，
5: 警棍就賴咗你噶咯，係咪啊？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各位早晨，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胡宇君，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咧，你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嘅新闻嘅。
8: 好啊，咁啊，我哋第一站去中国。咁啊，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喺星期三喺北京过身，年系97岁噶。 朱镕基咧出生喺湖南，1951年咧喺北京嘅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文革时候咧就被打为右派嘅，送咗去劳改。后来咧就俾邓平睇中啦，咁啊之后咧劳官运亨通，先成为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喺1998年到2003咧，成为中国嘅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啊，江泽民时代咧系现代中国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嗰阵时咧，将中国黑板式嘅中央统治管理，逐渐咧变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而家正所谓系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嘅国家啦吓。当时咧，真系都因为系一个好动荡嘅时代，因为好多国企里边好多工人咧系揸住个铁饭碗噶。咁啲鐵飯碗咧，嗰陣時咧就係打爛咗，被迫下崗，即係正所謂即係失業啦。但係市場經濟咧，又帶起咗好多新嘅機會，新嘅經濟體系百花齊放。一夜之間咧，股票市場喺中國重新出現，對外嘅貿易咧亦都發現咗好多新嘅出路。嗱，如果大家有睇過一部電視劇叫《繁花》嘅話咧，都会知道咧，中国嗰阵时咧嗰个改变啊，嗰个快速同埋嗰个程度咧系几紧要噶。任何改变咧都有好处同坏处嘅。咁啊，突然之间生意做，钱赚，嗰一小撮人先富起嚟，咁啊形成咗好多咧嗰啲咁嘅贪污嘅情形噶。嗱，作为总理咧，朱镕基咧系主张大力打压呢啲贪腐嘅。佢曾经咧讲过，佢话，我已经准备了100副棺材噶啦，99个咧就系俾嗰啲贪官污吏嘅，留翻嗰个咧就留翻俾我自己啦咁样。大家好可能咧亦都会记得嗰阵时咧，解放军嘅贪污咧亦都系十分严重噶，因为咧军队势力就好大，但系军饷咧就好少噶，咁所以解放军嗰阵时咧差唔多咧真系做埋生意噶，嘢生意咧佢都插一手，如果冇军队嘅参与咧，好多生意咧，真系做唔成嘅。咁嗰阵时嘅中国咧，系真系大有大贪，细有细贪。朱镕基当时嘅工作就系即系成为今日呢个打贪打腐嘅基础咧，系作出咗好大嘅贡献。但系我谂佢最大嘅贡献咧，就系将中国啊成功咁样带入咗去 WTO， 即系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可以而家真真正正成为世界上发光发热一个大嘅贸易国家，令到而家就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商贸大国。嗱，朱镕基自己讲过话咧，呢个咧真系一啲都嚟得唔容易噶，待咗15年时间，佢话佢自己啲头发咧由黑咧系变咗灰啦咁讲。卒之咧，喺2001年，中国就加入咗 WTO。当时嘅决定咧，喺中国咧亦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声音噶啦，有好多怀疑啦，有反对嘅声音。因为有人觉得话中国要付出太多，要即系俾出好多啲咁嘅佢哋认为系唔系好平等嘅条件，例如即系容许外国公司啊、工业啊咁样进入中国。会令到国内的初生工业呢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但是呢，现在这么多年后呢，事实证明那时候的做法是正确的。在2001年呢，中国全年的 GDP 呢只不过是13000亿美金，在今年呢 GDP 呢将会是210000亿美金。在不一个时期里面呢，几亿人民是脱贫，同埋咧，而家成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小康嘅规模。当时当然系经过好多人嘅努力同埋挣扎，但系我谂朱总理咧喺呢方面咧都系作出一个好大嘅贡献，为国家为人民咧出咗好多力。我哋喺度咧也系可以呢个国家嘅兴盛同埋佢哋到嘅呢个成就。希望朱镕基总理咧一路好走。
7: 咁係啊，你頭先提及咧，就朱鎔基前總理咧，的確咧就喺即係從事喺中國經濟方面咧，佢有呢、這個啊經濟沙皇之稱啊。咁啊，提及呢個 WTO 咧，咁最近大家同步咧就喺呢個朱鎔基逝世嗰日就同步呢兩日咧就呢個江澤民咧又作為紀念國家主席江人百年嘅誕辰啦。咁啊，央視咧播放十二集嘅紀錄片，其中咧江澤民有一輯咧就提及咧朱鎔基當年咧係點樣同佢一齊應對呢、這個加入世貿嘅。咁啊，其實咧當日咧已經講傾咗成六日六夜。咁一路以嚟咧，就因為美國嘅阻撓咧，各方面咧到第五日咧仍然係出現有問題。咁啊，當時咧就一個總理咧就呢個主席咧就要求朱鎔基咧就即刻召集所有國務院嗰啲重要人物咧就開會，開到凌晨四點，因為對翻可能美國時間啦咁樣。咁啊，最終咧突然間咧有個轉捩點，就朱鎔基話冇問題啦，我哋佢知道佢哋唔會走嘅，因為佢啲人買定機票準備傾唔掂走人。咁最後咧都達成協議，咁中間咧當然咧就朱總理咧都本身咧就即係盡盡到好各方面嘅方法咧，而就係做促成咧就加拿大加入世貿，咁促而咧就影響到中國往後四十年咧嗰個經濟發展噶啦。無論如何，咁朱鎔基總理咧本身大家都知道啦，咁佢98歲高齡咁啊，咁佢本身咧原來咧佢係朱元璋嘅19世嘅後裔嚟嘅。咁都係書香世代。咁問題咧，佢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因為佢喺中國裏面咁多嘅建議工作啊，同埋咧就同一般嘅佢哋做法咧都唔同嘅。咁所以喺面對黨內，其實佢都備受呢個有啲爭議。咁佢曾幾何時咧，佢我哋睇新聞片嗰啲親自講，佢話今日我造成好多嘅政策咧，係大部分人都支持，但係仍然咧少部分咧對佢不滿嘅。咁佢預咗啦，如果落一台之後咧，我可能俾人咧又抽秤噶啦咁樣。咁佢當時咧當眾喺傳媒度講出嚟嘅，咁佢都唔怕依樣嘢嚇。咁當然啦，佢喺竹攤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備受咧就即係關注嘅。特別佢本身咧都係一直以嚟俾人打為咧就屬於即係偏右啲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政策方面咧，就特別佢同呢個習近平咧就唔係咁咬緣嘅。咁我哋啱睇翻啲新聞片咧，原來佢真係喺習近平2017年嗰陣上任嗰時咧，就話佢好唔滿意，佢已經係知道習近平咧安排咧就做第三任嘅國家主席嘅，然後知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主席嘅每兩屆即係每一次五年就即係總共係10年啫。咁佢當時都好唔滿意佢，咁睇到全場都拍手掌，唯獨佢咧，咁我哋睇新聞片咧，佢 highlight 咗佢啊，即係又冇拍手掌，就獨即係企喺，即係淨係唔出聲咁樣，即係變咗對即係同一習近平方面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政策上咧都係唔咬完嘅，你又點睇法咯？
8: 我諗每一個政客都有佢嘅對頭人，同埋佢有同意同唔同意嘅情形嚇。咁啊，無論點講都好啦，我諗我哋中國喺呢近幾十年內啊。在改革開放即係80年代開始到而家，只不過是40多年嘅時間。咁啊，真係好彩咧！嗰陣出現咗，譬如話好似鄧小平啊、朱鎔基啊呢啲咁嘅人物，佢哋有遠見同埋有膽識去做啲咁嘅改進。你諗下，1980幾年嗰陣時，我諗中國真係連食都唔夠食，窮二百。去到幾十年後，我諗全世界未試過啊，嗰個國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咁多人呢係由貧窮邊緣嗰度帶返上嚟，導致到而家真係一個舉足輕重嘅經濟大國。呢、這個世界歷史上呢完全係未出現過嘅。咁真係有時呢就要好感激呢，即係嗰啲咁嘅人物，啲咁嘅有啲咁嘅見地呢去做呢樣嘢。當然我諗佢哋做嘅嘢係有啱有錯，同埋成個國家或者社會仲有好多五代改進的情形的，我想每一個地方都有，沒有人、沒有國家、沒有社會是十全十美的。我怎麼說都好，真是很慶幸呢，即是在這幾十年內呢，是有一班這樣的人可以盡心盡力這樣去為國家造成一個建設，令到即不是只是中國，是全世界人呢受益的。因為你中國如果脫了貧做到生意，咁即係成個世界嘅經濟咧，都係做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真係亦都係一個 好歷史性嘅乘客時刻，咁啊希望即係呢個咁嘅人物可以即係永遠係嘅精神可以延續落去啦。
7: 冇錯，咁啊，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喺總理任期之內至少訪問咗17个国家。咁你睇出咧，往後今次咧佢逝世嘅事件咧，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對佢嘅即係備受尊敬嘅。咁啊，講及佢哋曾幾何時咧同朱镕基一齊合作啊，或者喺個兩國之間嘅交手啊。咁啊，佢哋講翻啲細節出嚟，可以睇出咧，佢當年嘅真真正正咧就係面對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治嘅經濟嘅問題上面咧，都係同好多人咧合作無間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了星期五的时事风云节目，在直播室里面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4: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肯好。
3: 另一位嘉宾就是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大家好，希望今天我们周末最后一日愉快啲好啊！
3: 日日我哋都算愉快啦，不过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唔系咁愉快喎。嗱，咁我哋就首先讲一句咧，就系无论前方系雷区还是深渊，我都要坚定不移咁勇往直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直到生命嘅最后一刻。呢番说话唔系我讲嘅，呢番说话系嚟自朱镕基总理任期之初，亦都成为咗一生嘅写照。呢一位中国经济改革的泰斗于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1998年，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发表了这番的演说。当时呢，中国是正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导致大量失业。同时呢，中国亦都正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镕基被媒体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以其在1991年至2003年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带领中国度过了改革和外部冲击的难关而闻名的。他改革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彻底改造了国家企业，打击腐败，改革了税收制度，并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变革给中国经济 体制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成为了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镕基他直言不讳，务实的作风也都赢得众多的绰号，包括了 铁面猪、铁腕领导人、问题解决者、救火队长、危机管理者和救火专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球代表人物。在1999年的4月，朱镕基成为了15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他此行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来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了朱镕基在市场准入方面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但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拒绝在他访问期间呢最终敲定了这份协议的。咁直到11月呢才能够最终签署了双方的协议，双边协议的。在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的支持之下呢，朱镕基不顾国内对外国公司让步的强力批判，坚持推进谈判。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朱镕基表示15年的谈判呢比他的白头发都白晒了。咁回顾过去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呢彻底改变咗我哋中国嘅经济格局，使到中国成为世界领先嘅制造业强国。呢一个转变呢推动咗中国如今嘅全球强国嘅地位。Hubert， 你对于朱镕基喺当时嘅决定你觉得点样呢？
4: 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前总理是一个伟人来的。刚才你讲到他关于1998年在一个中外记者会讲的那番说话呢，其实他在1998年一次反贪腐的会议之上呢，即是内部官员讲的一句说话，他就说他会准备了100个棺材，99个呢留给贪官，一个呢就留给他自己。他这样的讲法呢就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心理，就是说希望用这个决心呢换嚟国家嗰个长治稳定发展，同埋啲中国人民当时咧对即系佢哋而家嘅改革事业嘅信心。呢番说话即系讲充分表现咗佢打贪嘅决心嚟嘅。咁亦都大大提升咗中央人民即系人民对中央政府嘅改革信心嘅。头先你讲到关于佢个经济嗰个贡献啦，其实喺即系1998年至到2003年佢任呢个总理期间咧。佢誒頭先你講過啦，將2001年咧將中國咧加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啦， 經濟發展即非常之快速啦，規模都好大嘅。嗱，其實我哋喺1979年啊，當時中國嘅人均嘅 GDP 咧，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275嘅啫。嗱，去到2021年呢、這個呢段時間一路咁增長咧，增加到咩咧？$12,551，而中國嘅東部嘅沿海地區嘅部分省市嘅人均嘅 GDP 咧，亦都超過$20,000。其實佢創造咗世界矚目嘅經濟奇蹟嚟嘅，對外貿易嘅規模咧係世界第二。頭先你都講啦，亦都係咧世界第一大嘅出口國。呢啲成績咧係對，即係同我哋嘅即係呢個前總理啊朱鎔基係有關嘅。咁啊，即係喺佢嘅一路嘅即係對於即係中國嘅貢獻啦，1988年至到2003年之間咧，佢曾經咧喺呢段時間出任咗上海市嘅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以至到總理呢個期間咧，無論喺上海或者全國咧，都推行咗經濟嘅政策，令到頭先我講啦個 GDP 大幅攀升啦，而且將中國嘅國有企業咧係改革嘅。由国有企业化变咗系经济化嘅，咁所以喺即系中国嘅产品咧可以即系行销全球啦，亦都嗱佢亦都透过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咧，为中国国内企业咧系上市集资嘅。嗱，一切呢啲嘢咧系同朱镕基有关嘅。就虽然咧有头先你讲啦，话佢系一个经济沙皇啦，佢唔系好中意呢个称呼啦。但系咧，佢確實係將中國經濟發展嘅，即係一個大推手嚟嘅，促成咗中國好多經濟嘅改革，包括咧國有化啦，轉變為社會主義嘅市場經濟啦，促成咗今日咧我哋而家中國嘅咁有成就嘅一個經濟體系啦。嗱，有中國嘅學者就指咧，如果鄧小平咧係中國嘅改革開放嘅總設計師嘅話咧，朱鎔基咧就應該係中國改革開放嘅总工程师，嗱呢一个非常之准确嘅评价，而且邓小平咧就赞佢一个难得嘅经济奇才。
3: 啊，开心姐，你对于朱镕基总理嘅离世，你有咩感受咧？
5: 首先我会系对一个咁大嘅伟人嚟讲系一个好可惜啦，因为头先你两位仁兄都系将朱镕基前总理所得个功德就讲咗出嚟。咁我对我个人嚟讲咧，虽然我唔系好认识到朱镕基前总理，但系从嘅资料攞出嚟讲咧，即系我系觉得一位难得嘅先驱者，能够头先姚崇英讲话，佢备咗100个棺材，其中一个棺材留俾自己，就誓死而归呢种心态咧，唔系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嘅。啊，咁你做得到咧，当然就系一个好大嘅艰难嘅阻力你咧，你系预咗。咁但当我哋遇到有困难嘅前边嘅时候，你都仲系勇往直前咧。呢样我哋系真系要佩服呢一位朱镕基前总理，佢视死如归嘅心态，系将中国去改革，将中国带到去世界各地，令到我哋今时今日嘅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尖端嘅国际贸易国家咧。呢个系非常之难得，而且你谂下我哋中国咁大嘅人口，要改革真系谈不容易。想想当年他的改革要将3000万的中国国企工人失去工作，而要下岗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冲击来的。咁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好，其他国家好，你想话要改我哋嘅工会啊，或者所谓一个大机构嘅工作环境之下呢，你都谈不上咁容易。而佢能够鼓住一道气誓死如归去做呢，呢、这个系非常之值得我哋去赞扬。咁当年即系呢、这个改革嘅时候，将中国系完全系改变一个步骤啫。你要面对层层嘅困难，令到我哋今时今日能够有一个咁好嘅中国发展咧，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值得我哋敬佩同埋敬仰嘅。
3: 啊，每样嘅改革咧，都系会有一个代价出嚟嘅。咁當然，當年嘅改革咧，亦都係有導致幾千萬人嘅咧係下崗嘅，而且突然之間冇工做。不過因為呢一次改革咧， 而令到咧嚇不再是大鑊飯嘅情況，不再有貪啲每座項工程咧，好多時都係喺貪官咧係從中撈咗油水。咁當年咧，佢最出名一句説話就係豆腐渣工程啊，因為佢係痛斥啲貪官咧，係將一啲應該好堅硬嘅提拔都係變成一個豆腐花嘅豆腐渣嘅。咁所以有好多嘅情況就係當時嗰個中國嘅制度嚟講咧，都係喺啱啱改革開放咧，其實好多嘢都係未有方向感嘅。咁佢嘅嚟到咧，一個總工程師咧，係將整件事情咧係變成有一個系統化，但係咧亦都係面對咗社會好多嘅挑戰嘅。好，我又想聽下Susan 對於呢位前總理嘅睇法啦。Susan 你好，
1: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啫，你哋好啊，
4: 你好，
1: 你哋講得非常之好啊，朱鎔基總理咧。他一生的點滴呢已經是被中國人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了，活在在中國人的心裡面的了。他是一門四傑、都是在清華、入清華 北大十六億人談何容易、他真的是一個天才來的，是啊、同埋咧，偉大嘅朱鎔基總理咧，98歲都可以講係一個少桑啦。佢一生幫助祖國啊，同埋財長啊，佢係財長嚟嘅。一步步走上繁榮富強，佢嘅精神永遠永遠都活喺中國人民嘅。的心嗰度，佢用嘅政策唔係淨係中國內嘅，佢用嘅政策係外國嘅精英同埋國內嘅精英啊。我喺公所都認識一位主席，佢個仔啊，佢係同阿朱鎔基一齊搞呢、這個係中興啊。佢本身係喺美國嗰度讀嘅，讀書好叻嘅，係即係嗰個係 MIT 啊，嗰度讀啊，佢哋成班都翻去中國啊，咁樣佢個媽話做乜嘢啊？我带你嚟外国，你做咩又翻中国啊？我系做校长，你阿妈做校长嚟到呢度洗碗，你做咩又翻中国啊？佢话唔系啊，我哋系为国家服务啊！而家朱鎔基总主席系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啊！我哋系要为国啊，因为我哋系中国人，佢翻咗去。貢獻都好大啊！所以咧，我覺得咧，真係朱鎔基佢所做嘅嘢啊，得到今日中國嘅繁榮啊，真係一步一步，唔係容易嘅。我哋身為喺外國嘅中國人啊，都為自己個國家而高興啊！多謝多謝，
3: 好多謝 Susan。或者我再听埋阿林生嘅意见先，林生你好，
6: 你好啊，
3: 系，
6: 喺呢度咧，我讲一声就系朱鎔基总理咧，可以讲得喺我心目中咧，第一位我所崇拜嘅咧系周恩来，第二系佢啦，因为点咧，佢打贪不特止，佢仲够胆喐呢个太子党，你谂下势力咁即系咁犀利嘅太子党，冚唪唥嗰啲高官子弟嘅，咁样佢居然够胆喐佢，唔俾佢哋出嚟做邮差啊或者其他嘢，甚至及住佢呢班友，咁你谂下呢、這个人真系非同小可，仲有周瑜呢个佢去美国讲呢、這个世贸，想入世贸嘅时候，佢同记者讲句说话， 我而家去美國係俾佢哋出出氣，即係話美國佬點樣去糟質佢都好，佢都為達成呢個願望。
3: 嗯，
6: 咁樣佢啊，佢翻嚟嘅時候又受記者訪問，問佢覺得而家入咗世貿，你覺得點啊？佢話乜嘢感覺都未有，但係咧有個感覺咧就係話辛苦咗啲農民日後，因為點解入世貿好多嘢喺美國方面咧，佢哋嘅要求啊。美國的農產品啊，堆入嚟中國大陸，咁樣咧，首當其衝受害嘅咧，就係、是、最辛苦、最貧、貧窮嘅農民，就係、是、首當其衝受害嘅。佢話，咁樣，朱總理咧，我在这里讲一声一路好走，97岁可以讲得是高龄了，他的99副棺材呢就是撞了不少贪官，还有他一代清官，可以讲得死而无憾，我讲的不同。
3: 好，多谢。好，我们先听广告，下回说话，一回来再继续讨论。
7: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jackand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在1928年出生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是距离毛泽东的家乡其实不是很远的。在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1年呢，朱镕基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获得电机工程 学位，随后呢就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在1958年毛泽东反右运动期间呢，他批评、毛泽东大跃进这些项目是不切实际，因此就被打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朱镕基呢是 被开除了党籍，并甚且降职的。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呢，佢默默無聞啊！嗰陣時咧，只係做一個小幹部，做咩勞役所啊？隨住90年代啊，代尾嘅時候，鄧小平上台，佢嘅政治生涯咧慢慢恢復咗啦。並喺1978年咧重新入黨。喺20世紀80年代嘅大部分時間裏邊，朱鎔基都喺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呢個係一個負責係管理經濟嘅強大中央政府嘅機構。他組織了大規模的外國技術轉讓，監督了多個大型國家項目，並且鼓勵外國人投資合資的企業。朱鎔基的能力贏得了當時經濟政策規劃者的讚賞，他可能 是已故中國中央計劃教父陳雲和改革派元老鄧小平同時支持的少數高級官員之一。自从1988年起担任了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市长期间，朱镕基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是想效法纽约、伦敦或者香港的国际地位，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著名的外滩隔对面的黄浦江相望的打造成一个新加坡大小的地区，转变佢成为一个中国嘅曼哈顿啦，从而巩固咗佢喺高效同埋廉洁治理方面嘅声誉。喺1991年至1998年担任咗副总理，而1998年至2003年咧系担任总理嘅。喺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咧，朱镕基一直保持低调，并宣称咧佢卸任之后咧系唔写自传，亦都咧唔评论政府嘅工作。咁自從2015年咧短暫露面之後咧，朱鎔基更加少出現喺一個閱兵典禮上面啦。 因為阅兵咧，素來都係歷屆都係退休國家領導人常見嘅場合。佢少數嘅公開露面咧，大多數都同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有關嘅。佢喺1984年係擔任該學院嘅始創院長。咁佢亦都曾經發表過一啲英文嘅演講。一次係喺2011年咧，牛津大學出版社嘅《朱鎔基會見記者》呢本書嘅出版啦。咁亦都係另一次咧，就係2013年咧出版嘅多卷本啊，《朱鎔基實錄》啊，《改革之路1991至1997》嘅英文版一書裏面咧，佢就出嚟見記者嘅啫。咁其實朱鎔基喺佢晚年嘅時候，其實都好低調嘅 ，Hubert。
4: 其實佢係晚年好低調咁啊！我頭先你講佢嘅即係佢嘅家世啦，咁我又補充少少。
3: 好啊。
4: 咁啊嗱，朱鎔基其實咧，頭先你講1928年咧10月23日喺湖南長沙出生，但係你大家唔知添，佢係明太祖朱元璋嘅第18世嘅嘅仔朱邊嘅後裔嚟嘅。佢個祖父咧就叫朱恩弼，咁啊喺光绪20年咧係一個鄉市嘅舉人嚟嘅。咁啊，亦都咧作為呢、這個。歷任河南市嘅用道一種官嚟噶咁啊，朱鎔基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咧朱寬樹咧就已經病逝嘅，佢係一個遺腹子嚟嘅。12岁嘅時候，佢媽媽亦都病逝嘅。咁後嚟咧，佢由佢嘅伯父咧係撫養成人嘅。咁佢喺1947年咧，朱鎔基喺湖南嘅省立嘅第一中學畢業啦，就考入著名嘅學府清華大學嘅電機系。咁嘅主修咧電機製造專業。入學之後咧。佢就隨即就積極投身呢個學生運動。1948年咧，參加咗中共嘅地下黨領導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去到1949年嘅10月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喺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派去東北咧就搞工業。1952年咧，加入國家計委工作。其後經歷兩次政治動盪，頭先你講過啦。反右運動同埋文革咧，就被開除黨籍。1975年咧，翻去北京做技術嘅官員。喺文革之後咧，得到平反。87年咧，朱鎔基咧就調任咗，得到平反。87年咧，朱鎔基咧就調任咗去上海。

0: 當時啊，開心姐
1: ，Well， 即係用我所睇嘅資料咧，即係朱鎔基前總理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才華嘅領導人。咁佢當佢被即係被推出咗呢個黨外，然後降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放棄咗對中國嘅愛護，點樣去希望中國將來所有強盛，到今時今日我哋見證到呢個強盛呢，其實朱鎔基先生真係俾咗好大嘅耐力啊！我覺得，因為冇咁嘅耐力去抵受佢要下崗，即係要做耕田啊，要去稻小麦啊、水稻啊、棉花啊、放牛啊、放羊，即係養豬都做過曬啦。咁呢一方面呢，佢係經歷過即係農民個辛苦，佢會體會到農民嘅辛苦嘅時候。中國如果我哋單靠呢個農業性去強化中國呢，絕對係有一個問題。所以喺佢個當年嘅經歷之下呢，我覺得佢係一個喺個基層上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體驗之外呢，佢因為佢學歷方面喺清華大學畢業，喺呢個電力嘅技術方面工程呢，亦對我哋中國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因為中國而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高速火車啊，即係交通網絡上係有咁大嘅形式嘅建造呢，能夠帶動到中國今日喺呢個全球啊真係頂尖一個國家呢，有咁多個高鐵，將我哋所有嘅交通網絡呢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經濟繁榮的帶動的車輪子呢，這個是很重要的。
0: 好，我想聽下 Ken 的意見先。 Ken 你好。
2: 你好，是98歲朱鎔基又走了、我就知道呢，即他有很多貢獻對中國、但我就計算了一件事呢，就當年打壓這個法輪功呢是朱鎔基總理的任內發生的，唔知呢样嘢你哋对个睇法系点样？
0: 你嘅睇法啊 ，Ken 吓，你嘅睇法咧 ，Ken。
2: 我唔系太清楚，唔系太熟悉，即系嗰啲法轮功啲报纸之后，佢自己啲学员点样俾人成日迫害啊、残杀啊，唔知啦。但我就知道呢样嘢咧，就系佢做总理任内嗰时发生的，99年系啦，当时佢总理。即係佢嗰時，佢係總理，嗰時又唔係主席，咁其他嘢我都唔清楚啦。
0: 咁你對於呢件事件嚟講，你係有乜嘢評價咧？
2: 我唔係太清楚呢樣嘢。
0: OK，
2: 即係有人就話極度危險，第二人就話即係個威脅性唔係咁大，唔清楚。
0: 好，
2: 我唔係太認識。OK，
0: 好多謝 Ken 啊。
2: 好，多謝。
0: 咁其實有好多係改革嘅之路咧，其實唔係咁平坦嘅。咁亦都有會要遇上有好多嘅阻力啦。其實佢都講過，每一次佢所做嘅嘢，唔係 100% 嘅人認同嘅，亦都會係有啲人咧係反對佢嘅做法。咁當然，我哋只睇翻嚟講，喺佢改革之路嘅當時嚟講，亦都係好多嘅人咧係受到下崗啊，即係冇工做嘅危機，亦都可能咧令到有好多嘅家庭咧都霎時之間咧係冇咗一個支柱喺度嘅。嗱，一陣間我哋會喺下半節嘅時間咧，我會講一講個宏觀調控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中國嘅改變係改變咗幾多嘅。好，我先聽新聞報道啦，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根据中國觀察家講咧，就係朱鎔基咧係奠定咗中國市場經濟基礎方面咧係發揮咗至關重要嘅作用。朱鎔基係中國經濟從早期倉促改革轉型為更加嚴謹國際一體化嘅市場經濟體系下咧係不可或缺嘅架構師同埋推動者。咁佢能夠穩定咗宏觀經濟，重組咗國有企業，修復咗銀行體系，並推動了中國加入世貿。在1991年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 中國經濟正係飽受固定咗資產投資過剩。

0: 貨幣供應過剩、通脹膨脹飆升同埋金融市場混亂嘅困擾。佢成功咁樣運用穩健而持續宏觀經濟嘅控制措施，帶領咗中國走出咗通貨膨脹嘅困境。而朱鎔基同外國商界人士嘅頻密接觸，以及佢直言不諱嘅形象咧，亦都有助於提升外界對中國經濟管理能力同埋信心嘅。嗱，朱鎔基嘅公開講話咧，素來都係以一個直言坦誠啊、睿智幽默同埋鏗鏘有力著稱嘅。從外國人大，從全國人大嘅記者招待會到香港嘅真情演講咧。他從正面改革難題的鏗鏘表態，亦都到回應中外提問的機智作答咧，他的話語裏面咧，既然有一個直面挑戰的決心啦，亦都有貼近民心的質朴温情啊，更有針對翻時弊的鋭利的鋒芒，句句咧都係妙語連珠嘅。嗱，佢最出名嗰句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啊！喺1998年咧，剛剛當選成為國務院總理嘅朱鎔基喺中外記者會上邊咧，就以一句不管前面係一個雷震或者係萬丈深淵咧，我都會一往無前啊，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嘅。咁講出咗佢一個推進改革嘅堅定決心，成為咗經典嘅表述啦。嗱，另一段咧就係有兩個困難，我亦都挺得過去。佢係面對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同埋1998年咧特大嘅洪涝災害嘅雙重考驗。佢亦都坦言，困難超過咗我哋預料嘅程度，但係又以我哋企得住呢兩個困難，我哋都捱得過嘅篤定啊，讓到民眾感受到咧係一個直面對一個困境嘅底氣啊！談及一個反貪腐，佢直言咧就係話準備好100口棺材，我亦都留翻一口，無非係一個同歸於盡，去換嚟國家嘅長治久安同埋老百姓對我哋事業嘅信心，鐵腕反腐嘅一個態度同埋一個振振有詞啊！咁亦都回應中外提問嘅時候咧，佢經常咧就好幽默咁樣化解爭議啦。好似係面對西方記者對中國人權問題嘅質疑啦，佢一句就係話：我參加爭取同埋保障人權運動嘅歷史啊，比你早得多。結合咗自身嘅經歷直言啊，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鬥爭嘅時候，你仲喺中學上面上緊課啊！哇！呢啲咁嘅言論咧，的而且確令我哋好感動喎 ，Hilbert。
1: 其實咧，即係朱鎔基嗰個言行啦，係可以即係去到佢個骨子里咧，佢即係佢係中國嘅傳統文人嘅風骨嘅。佢係以國家為重啦，佢願意犧牲個人咧去報效國家啦。嗱，呢種風骨咧，我哋咧就喺即係而家中國嘅近代嘅領導人之中，我哋睇到好幾個啦，即係好似頭先有一位聽眾講嘅周恩來啦。咁我覺得另外一個即係總理啊，温家寶咧嘅身上都睇到呢一種嘢，因為温家寶咧當時即係在任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好惠民嘅總理，佢成日去到啲鄉下地方啊，去探訪啲貧困嘅人民啊，去嘗試去令知道佢哋嘅辛苦嘅狀況咧，去改即係去改善佢哋啊咁。咁啊，即係佢即係以呢個朱鎔基嘅所做嘅一切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海外嘅華裔啊，係應該係即係要去尊崇佢，去紀念佢，希望咧佢呢種精神咧喺我哋即係國我哋嘅祖籍國嘅即係領導人之中咧，能夠即係承傳到佢嘅精神啦。咁其實朱鎔基咧，我覺得啊，而家佢去 compare 歷史上嘅人物咧，我覺得就係文天祥啦，或者諸葛孔明啦。咁呢啲人都係話有句説話講就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去人民去為國家。這個係我覺得我哋應該值得去推崇同埋紀念佢。
0: 啊，開心姐對於朱鎔基嗰啲妙語連珠，你有咩睇法咧？
2: 哦，當然係真係 反即係令人心殺心醒咧，即係字字鏗鏘呢個唔係隨意講得出，因為你個本身個內涵如果冇的話咧，你唔會咁實在對住，唔好話對住全世界，你對住中國十幾億人能夠講一番咁嘅説話出嚟，係絕對一個好大嘅承擔承諾咧，係絕對係唔容易嘅。所以今次佢嘅離世嚇，即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咧。即係都公開表達佢對朱鎔基嘅去世咧，係非常之悲痛嚇、啊，即係希望係對中國人民係表達上有最誠意嘅哀悼。再同埋加爾咧，日本駐華大使館亦係有一個表示，就下半期，喂，如果我哋朱鎔基呢位前總理冇咁嘅貢獻喺呢個世界上。唔係單係對中國，係對成個世界上都係有貢獻，而唔係咧係冇可能有啲外國即係人士去做到一個咁公開對朱鎔基嘅尊重同埋個敬仰嘅。
0: 好，我想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3: 三位你哋好。咁咧咁我都有想有少少嘢想講嘅。咁就其他啲你哋都講得好詳細啦，咁就實際上朱鎔基1993至1995年咧，佢係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嘅行長嘅、你哋有冇睇到？
0: 係有有，繼續講啦。
3: 咁樣咧就即係佢係做咗好多係關於金融啊、宏觀經濟啊、同埋咧係喺亞洲金入 WTO 啦，同埋亞洲金融危機嗰陣時咧，佢亦都係令到亞洲區同埋中國咧係安全度過啦。咁就查找呢一個湛江啊、廈門嘅大走私案，佢哋都講咗阿賴昌星嗰件事啦。咁咧，咁我就想打橫睇一睇啊。咁因為我係睇下我哋現在嗰啲嘅領導人啦、譬如隔離國嗰個領導人啦、朱鎔基咧嗰陣時咧就佢好困難向前走，但係而家附近嗰啲領導人咧佢係向後走，同埋好自私自利，即係相形見拙咯。即係我唔係想趁而家又抽一抽水又去講下嚇某位隔離嘅領導人啦、但係事實上真係令到我哋。即係有感而發嘅，譬如你一睇電視咧，睇下嗰啲英文台咧，咁就係、即係成個加拿大嘅人咧，即係驚我哋嘅經濟咧，好似個懸崖咁滑落去嚇、即係就到嗰個 Kuzma 嗰個日期噶啦。咁我覺得咧，真係即係咁啱係喺度比拼緊啦。咁我就覺得嚇。依、這個阿侵啦嚇，都應該講佢名噶啦，就即係令到我哋好大嘅反思啊！點解會有啲人係咁樣樣咧？但係有啲人咧係唔顧，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自肥，而係即係冇話諗下自己得到啲咩好處，而係拼咗自己條命去為國家為人類咧。咁亦都令我諗到我哋自己加拿大嘅總理，佢所收嘅人工咧，係佢做呢、這個嚇喺出邊做商界嗰陣時嘅零頭嚟嘅啫，都冇啊。咁我成日都覺得奇怪，點解佢要做總理咧嚇？咁、辛苦，咁我有時咧，即係基於咁嘅原因咧，我就覺得。即係作為加拿大人，我會支持佢啦。咁就即係所以逢係嗰啲可以帶領個國家，無論係朱鎔基時代或者係而家，我哋都應該係尊敬嗰啲人嘅嚇。依個我嘅睇法，多謝。
0: 好多謝劉太嘅意見。嗱，對於每一個有領導能力，亦都係真係為大眾嘅，而唔係為自己私利嘅人咧，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尊重嘅。好，我哋先听广告后说话，一翻嚟再听阿华嘅电话。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嘅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嘅逝世，你有咩感想呢？ 在电话旁边有阿华哥啦，华哥你好。
4: 喂，系郑文兴啊，开心啲啊，英杰你系。
1: 你好。
4: 细佬有啲啊，心情复杂啲啦，希望唔好讲错啦，但系或者时间唔系咁啱，咁啊喺时日，但系都讲出自己少少心情啦。
0: 嗯。
4: 啊，朱镕基总啊，全总理啦，就啊系好清廉噶。OK， 咁啊就望佢啊一路啊走好啦。
0: 嗯。
4: 咁啊，我都好完全同意刚才大家讲，因为啊，不过有一两个少少唔系咁同意。不过同意啊开心姐咁样赞扬啊朱镕基总理啦。咁啊，细佬或者讲声啊，先啊，谢意啊，或者啊，对唔住咁啊，同胞咁啊。但系我都要提一提，因为点解啦？因为以我哋息息相关噶，或者对于我自己本身啦，就微乎其微，甚至冇乜影响。但系因为成个礼拜你啊，帮埋好似系阿明蛇啦吓，帮埋又话好似另外一位系开心姐啦。OK， 咁樣都有曾經提過星期一嗰度啊，啊邊個啊？星期一邊個做節目嗰、那個啊新記啊？我萬明成日我哋都有講啊，話黃立仁啊呀人記，咁你係講過，真都係我哋呢幾日啦，就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都近乎真都係變咗法律立咗法。差唔多咩咩啊，外國干預嗰啲嘢成啊，差唔多係變咗係好似替緊我哋嘛，我哋逐鋭個眉頭，我哋係咪出嚟反抗啊？因為要求啊撤回乜嘢都好啦，咁樣好似有個烈士文嗰個咩以前朝廷換下，覺得係有啲少少係似啲漢奸啊咁啊。
0: 啊，
4: 我暫時咁多啦。
0: OK， 好。
4: OK， 各位。
0: 啊，開心啫。
2: 我哋系讲过即系国安法个问题嘅，不过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希望大家表态系对朱镕基前总理嘅所谓尊重啊，或者系个敬仰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意发挥，系咪？
0: 嗱，再我哋系讲到朱镕基咧，就唔能够唔提一个宏观调控啦。喺朱镕基喺1990年代主导嘅宏观调控咧，系被经济界咧系视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嘅经典，难度系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当时佢以副总理嘅身份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面对咗濒临崩溃嘅经济秩序，采取咗雷厉风行嘅铁腕手段咧，成功啊令到中国经济实现咗一个软着陆嘅。咁嘅背景係點樣呢？喺1992年嘅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呢，中國就揭起咗新嘅一輪嘅建設狂潮啊！但係由於缺乏咗健全嘅金融體制，隨之而嚟呢就係失控嘅經濟危機啊！咁而喺全國物價飛漲啊，喺1993年至1994年嘅通脹率呢高達至 20% 至 24%， 而民眾呢係搶購嘅商品啊，而貨幣呢係嚴重咁樣貶值啦，而銀行違規瘋狂咁樣放貸啦，而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啊，同埋股票，導致到經濟實體好似農業啊、基礎建設咧，係嚴重咁樣缺錢。咁而企業之間嘅互相拖欠咧，就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咧，全國經濟咧陷入咗一個破產嘅邊緣啦。喺1993年嘅7月咧，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民航行長啦，就接管咗金融大權。並頒布了被當時稱為一個綠色風暴的16條宏觀調控的措施。咁主要嚟講咧，佢嘅核心嘅情況就係話要限期咁樣收回翻有違規嘅貸款啦，大幅調高利率，而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清理咗一個三角債。咁佢首先嚟講係限期回收係點樣咧？佢就先下令咧，所有嘅商業銀行咧必須喺限期之內咧收回咗所有违规拆借同埋投向房地产股票嘅资金。如果逾期唔收还呢，佢就通报批评啦。如果再唔收嘅话呢，就撤职啦。咁而喺大幅度咁调高咗利率呢，就连续两次咁调高银行存款同埋贷款嘅利率，首度推出咗一个保值储蓄，即係政府呢係补贴咗一个通胀嘅差额， 將老百姓搶購商品嘅錢咧，重新咧就吸納翻去一個銀行體制入邊啦。嗱，佢亦都一刀切咁樣啦，對於一個好似當時嘅海南啊、北海嘅地方嘅房地產嘅投機貸款啦，而導致到海南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啊，大量嘅爛尾樓咧亦都湧現咗，但係咧就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啦。嗱，三國債又係乜嘢咧？佢親自帶隊係往東北啊。一个总工业的地区采取了注入了源头的资金限期清欠的方法呢，强行解开了纠缠多年的企业债务的。结果来讲真是奇迹样，就是软着陆了。通胀呢是从 24% 高峰是降至是 6% 以下的。和西方国家呢是靠大幅度经济衰退来遏制通胀是不同的。中国 GDP 的增长呢仍然是维持 9% 的健康水平，所以呢一種嘅高增長、低通脹嘅完美狀態咧，喺經濟學上邊稱為一個軟着陸啦。呢一場宏觀調控咧，不僅係拯救咗當時嘅中國經濟，亦都促使咗朱鎔基建立咗中央銀行啊、分税制同埋外匯制度嘅現代化框架啦。為咗中國後來加入 WPO 咧，係鋪平咗路嘅。咁其實咧，真係朱鎔基咧喺當時嘅宏观调控的时候咧，的而且确将我哋中国咧嘅经济系转型咗嘅。好，我又想听下 Michael 嘅意见先啊。Michael 你好，系 Michael，
7: 系，你好，主持嘉宾，
0: 系，请讲。
7: 今日朱镕基逝世，盖棺定论，即系大对我哋肯定咗呢个朱镕基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嘅时候，那个功劳。即係佢呢個改革國企，就呢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呢個分税制開放房地產市場，好多功績嚇，好多。但係喺呢個江澤民同朱鎔基嘅時代，係中國經濟發展最快嗰個時代，但係亦係中國官場腐敗最腐敗嘅時代。
0: 嗯，
7: 即係話呢個。这个朱镕基江泽民时代对着讲整个官场的腐败体系，他们真是束手无策的。束手无策，朱镕基都肯定讲对他对当时的官场的腐败都很感慨。他说他都希望自己人民希望给他一句，我是一个贪即是清官，我就很满意的。这样真真正正令到中国能够坚站起来，能够强大起来的不是朱镕基啊，是習近平啊！習近平想中國環境污染西政，官場貪污腐敗嚴重，人民對整個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整個環境破壞曬，破壞殆盡。嗰啲南靖村啊，咩村全部湧現朱哥和，又黃又黑，一條黑黑毛都冇。習近平就係忍痛滾愛。你梗加強呢個環保意識，嗰啲排放大嘅企業全部要去改，好多企業走曬東南亞入去呢個東南亞開廠，日南開廠。中國經歷個陣痛，佢要求企業改呢個改革，增加呢、那個白產品嘅質量。全中中國嗰個陣痛慢慢升翻上嚟，加強咗國際嘅影響力，同埋改革咗個環境一片好轉，仲有官場打腐敗，對啲腐敗完全唔手軟。今日中國咁好，一個關鍵人物就係習近平。今日中國人應該記住嘅係習近平。多謝你主持人。
0: 好，多謝你。我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听下陈女士同埋吴生嘅电话。
6: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离世，你有咩感想呢？好，电话旁边系有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8: 王嘉文好，两位嘉宾好。哇，今日好精彩啊！其實我都係持開心機，但係頭先聽咗好幾位聽眾咧，尤其是阿陳女士咧，佢講關於阿朱鎕基先生咧， 我自己觉得佢概括咗好得好清晰，即系或者我自己好孤陋寡闻啦，亦都对中国其实嘅历史咧系即系真系好渣。咁尤其但系我相信朱镕基，我睇到朱镕基先生系为中国所做嘅嘢嘅。咁所以头先阿陈女士嗰度，我好多谢佢，佢讲得几清晰，令到我知道朱镕基究竟个 contribution 系喺边一度。咁至于头先有位听众讲关于邓小平同埋毛泽东，我谂两个唔同嘅人啦，嘅影响啦，嘅唔能够完全话一个带起另外一个，或者都系要睇嗰个自己，正如头先啦，黄嘉文所讲，伯乐同埋嗰只千里马，嗰只千里马有几千里啦。咁我其实打电话入嚟咧，系想问请教一下，或者尤其是黄嘉文啦。就是我 so far 因为这几天没想过朱镕基原来可以带出了这么多中国的这二十几三十年的一些 的情况。我看到就是很多人都有特别是讲到朱镕基是对于这个计划型经济和市场化经济的那个就是怎样去将推翻计划型经济而是能够带动市场化经济。我自己就正如我所講，孤陋寡聞，經濟又係中國歷史又係，其實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咧，喺朱鎔基帶領之下咧，或者佢個推動之下咧，其實佢兩喺中國嚟講，計劃型經濟係何謂計劃型經濟，何謂市場化？而家嘅之後嘅市場化經濟啦，又或者係將一啲嘅國企咧係改制而係變咗私有化，呢、這個亦都係朱鎔基嘅嘅一啲嘅貢獻啦。咁如果黄嘉文可以或者解释一下，等我哋亦都了解多少少，咁就最好啦。
0: 好，多谢。當然當我哋講到計劃型經濟咧，就係話當我哋喺共產政權裏面咧，好多時就係大鍋飯嘅形式，好多嘅國有企業咧都係話係真係將嗰啲工人咧係生養死葬嘅。咁又咗無業教育啊，或者 training 咧，都係政府出錢嚟做。咁而呢個咁嘅計劃型經濟咧，而令到咧其實國家嘅財政壓力係非常之大。嗱，咁好多人都會睇到有好多係共產國家，譬如北韓啊，或者其他俄羅斯啊，其他嘅好多共產國家咧，點解嚟講佢哋都係咁窮呢？原因嚟講，因為係政府真係要大鍋飯咧，係要用一個乜嘢錢都要俾埋嘅。但係當我呢個市場私有化嘅時候咧，而令到增加咗一個活力出嚟啦，就係話佢引用翻西方嘅自由市場呢一個模式咧，而令到咧佢所有嘅商業嘅運作咧係一種充咗一個新氣喺度嘅，令到話啲人係要向一個 efficiency 去做嘅。咁若果真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大鍋飯嘅話，做咗36唔做36，若果就走咗入份政府去做嘢嘅話，你真係咧就成個鐵飯碗啊，食住無憂嘅啦。咁如果你記得喺當年喺好多年前喺一個希臘啊，佢嗰個國家破產嘅原因咧，其實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打緊政府工嘅，咁所以根本佢哋嗰個經濟壓力根本就承受唔到嘅。
2: 我可以補充一句，即係喺1980年我自己做旅行社開始嘅時候咧，我係同中國打交道，係推廣中國旅遊。但喺當年咧，我哋推廣中國旅遊咧都好辛苦嘅，因為本身咧佢哋係做36同唔做36。就算你有 fax 機啦，你都係佢朝9-5先開，你過咗個鐘數或者遲個鐘早個鐘數，你都冇辦法溝通佢哋咧。即係嗰陣時，我哋承擔個責任咧係好大個壓力。但係嗰陣時個中國係未即係剛剛開始開放，但喺佢開始開放嘅時候咧，佢哋都盡量去配合我哋，只不過係政制上係有未到達到一個理想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當年係真係坦白講，我哋包容佢中國裏面個旅遊個制度，而我哋喺外個過去嘅話咧，即係我哋係要小心去處理嘅。
1: 其實我哋嘅中國當時嘅國有化嘅企業咧，國家企業咧，喺呢個企業入面，譬如一個鋼鐵廠啊，佢入面咧包含咩咧？包含工人做工啦，包含學校啦，包含佢個即係由大人到細路仔，所有嘅嘢都喺呢個企業入面。所以頭先阿格文卿講就話佢，所以令到咁即係整個企業咧，係養住呢一班幾可以上講成萬人都有嘅。咁佢入邊嗰種制度會唔會有啲貪污啊，或者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大鍋飯喎，咁有啲人好勤力做嘢， 或者人就冇唔勤力做嘢，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混亂嘅情況出現呢？就所以朱鎔基睇到呢啲咁嘅嘢咧，就將呢個國有化嘅企業咧，係引入呢個市場化，就係話有競爭嘅能力嘅時候，你做得越勤力嘅，你人工啊越多嘅，咁令到個經濟更加活動起嚟咯。
0: 咁嗰陣嚟講，若果係當時咧朱鎔基個年代咧，其實有三分二嘅國企咧都係蝕本嘅。同埋呢亦都有啲面临蚀本嘅情况嘅。原因系乜嘢呀？因为佢哋好多时呢啲人贪啦，啲钱呢就根本呢就去唔到譬如做基建咁样，啲钱去唔到基建嗰度，啲人攞咗去咩呀？投资喎，买房地产喎。
2: 嗰陣时就係头先我都讲过啦，做36唔做36。所以嗰陣时呢即係整个国家个体系呢係有一个通病呢，就话做唔做我都係有錢出有糧出㗎啦，或者我有飯食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中國呢已經係改變咗呢樣嘢係最重要囉。
0: 好，我再想聽埋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9: Hey, 你好啊。嗱你講到咁呢，我幫我再補充少少。
0: 好啊。
9: 其實佢之所以放棄嗰個大鍋飯制度要走向市場經濟呢，其實真係一定要咁做。佢唔做嗰陣時呢，中國就一定死緊嘅，嗰陣時就唔會有依家所謂咁繁榮嘅中國。因為佢一咁做呢，中國嗰個財政負擔咧，即刻減輕咗唔少，即刻幫即係恢復元氣翻唔少。但亦都因為咁，佢所帶出嚟嘅副作用代價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點解北方人對朱鎔基個評價會係咁複雜，甚至用負面嚟形容，就係因為你係幫輕咗中央嘅財政負擔，但同時佢將一啲好多文化知識水平唔高嘅工下工人一下子掟落去市場度。咁因為你都知啦，文化水平唔高嗰啲工人，咁因為自己自身嘅問題，佢哋嘅即係工作能力有限，結果佢哋因為咁而令到成個嗰陣時好多就北方嘅社會係好唔穩定。所以點解話當時上面好多話北方唔好話北方，即係中國好多社會係話哇治安好亂啊，無法無天啊，就是、因為好多好大原因就係咁啫嘛。因為當時好多知識水平低嘅人工人冇公開冇飯食嗰陣時。咁咪有點啊？好多時會鋌而走險，會做啲犯法嘅嘢。所以而且同埋亦都因為咁，亦都俾咗好多貪污走法律嗱，所以食咗好多錢。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話改革所帶嚟嘅陣痛，亦都話你亦都因為要付出呢啲代價，先有依家中國咁嘅繁榮咯。其實就係、是、
0: 好多謝吳生嘅補充。冇錯，呢個的而且確有陣痛。如果喺西方社會裏面有成4000万人要下崗嘅話咧，根本呢個政府咧就唔能夠會繼續運作噶啦。因為當你有4000万人投你反對票嘅話咧，根本咧你就一定輸硬噶啦。好，我再聽阿華哥嘅電話。華哥你好，
10: 喂，係啊，補充先咯。頭先我聽到啊，位先生話嘅推論推理入去啊毛澤東主席嗰度啦。差唔多所謂真啊，真啊，正啊，正，差唔多正為就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幫埋當時係一窮二白嘅農民耕地嗰啲嘢成噶嘛。咁如果再推論係咁樣嘅話，如果八國聯軍嗰陣時，如果唔係入侵侵略我哋，我哋嗰陣時好幾個年代會唔會係咁啦？又如果唔是这样做法的话，我们今时今日会不会变成这么强大这么超大的强呢、如果不是的话就再迟些老祖慢慢给美国人吞埋啲。
0: 华哥多谢你的补充，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给两位嘉宾做一个总结。
1: 好，我就觉得其实我讲一讲关于朱镕基对我们加拿大的那个交接，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他是即是应我哋嘅加拿大总理克里田咧邀请嚟到加拿大正式访问嘅，咁啊会见咗当时嘅总理啦，克里田啦，同埋两院嘅议长啊、联邦部长啊、省市官员啊咁。我记得嗰阵时就话李思远啊、李松啊，都同佢即系有会面嘅。咁啊，嗰次嘅会面咧就加强咗两国喺环境啊、司法啊、议会啊同埋省市之间嘅合作，进一步加强咗双方喺联合国组织中咧系磋商合作嘅。嘅力量，簽署咗咧中加政府關於環境合作行動嘅計劃，中加政府咧關於打擊罪犯啊、合作諒解備忘錄啊，同埋中國同加拿大進口嘅呢啲咁嘅協議嚟嘅，係做咗好多嘢嘅嗰陣時。
0: 開心啫。
2: 咁啊，我嚟做個自己個人嘅總結咧，借用咗其他人嘅讚賞， 朱镕基前总理咧，佢嘅一生咧就系革命嘅一生，亦系战斗嘅一生，光辉嘅一生咧，即系全心全意去为人民服务咧。我觉得嘅献身于呢个共产主义事业嘅系一生咧，即系呢个我哋系需要表扬嘅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功同过，不过我最紧要功大于过咧，呢个系绝对我哋要赞赏嘅。
0: 好多谢，同意，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亚丽公布，他患有早期可以治愈的癌症，表示会在治疗和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而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贝亚丽会休假6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会恢复工作，又说好的消息是他及早知道病情，而且是可以治愈。尹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的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出任财政厅长的工作，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而贝亚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亚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迪德安会暂代就业厅长的职务。贝亚丽感谢省长尹大卫的悉心安排和灵活的调动，被他可以专心接受治疗。贝亚丽今个星期一刚刚发布了最新的财政报告，表示由于收入增加以及资本项目支出减少了，本省2025至2026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较之前的预算是减少了33亿。其他的消息， BC 保守党 Cambridge 选区省议员 Peter Milbo 宣布离开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Milbo 在声明中表示，他自2017年以来代表 Cambridge 选区在议会发声，不过过去几个月他察觉到未能同新的党领 Carrie Lynne Finley 的方向同一步伐，因此决定转为独立省议员，未来都会继续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Milbo 曾经角逐党领。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举行市议会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的公决。张若良报道。
3: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攻击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湾区局的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今日下午1点半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的收集以及路径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的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说，工人过去19个月是在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工作。工会指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去争取公平的合约。 又话劳工关系局咧本来已经安排好调停员，不过一直冇定出谈判嘅时间表。双方嘅争拗点系包括工作场所嘅安全、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受到德鲁平原房屋市场疲弱影响，全省七月份嘅楼市成交以及价格都出现下跌。张若良报道。
3: 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 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落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屈里维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中心在昨晚发生无端袭击的事件，一名男子受重伤，警方说一对男女昨晚11:45左右在去完音乐会之后返回酒店途中，在 Nelson 及 Richard Sky 附近遭一名陌生人从后袭击。遇袭的男子遭对方挥拳打向面部，倒地之后撞到头部，疑犯之后向 Granville 街逃去，伤者送院治理，情况严重。疑犯身高5.5尺到5.8尺，年约20-35岁，中等身材，当时带有无指的手套。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协助调查。本省的山火是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获准是回家。新民岭的 Ball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itchland 的居民获准在今日的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就下调去到疏散戒备，当地的主要公路可以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4: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 BC 山火服务表示， Ball Range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all Range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到访大温地区，他在专访中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日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励志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5: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So Trump says,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3: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3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 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兹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未来8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兹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兹就回应说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5: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3: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兹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的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兹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另外他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说中国可能会干预接下来温室市选的报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联邦的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向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逸良再报道。
3: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印尼在清晨发生一次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是监测到海啸的波浪。印尼气象当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的通报显示，多个地点是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另外，当局在震央附近随后咧发生了一次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的居民要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的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说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说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接替。对于军人的家属担心船员的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又说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是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的官兵因为高强度作战的节奏以及长期部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是堕海之后获救。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的领土。而伊朗方面就说，德克兰是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是吓到，重新开放或者是关闭海峡是要由伊朗来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路透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当地星期五几乎陷入停滞。引述船只追踪公司的分析，指出当日有两艘船通过海峡，一艘运粮船驶入伊朗水域，另一艘空载干散货船就驶向相反方向，未见原油运输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严厉打击伊朗，其后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将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隔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巴拿马期间对记者表示，美军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又说封锁已经对伊朗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回应特朗普宣称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的时候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伊朗环境署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的格什姆岛沿岸海滩和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加里巴巴迪说，有关情况是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受破坏，进一步凸显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外长阿拉格齐说，仲未决定恢复同美国的谈判，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是同伊朗联系并交换信息，但是不等于谈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最少八个人死亡，暴雨瘫痪了陆路的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7: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在同日亲身前往参拜。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另外，日本自民党多名的高层要员都有进行参拜，这个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料日本跨阵营以及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及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的发展备受关注。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号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令到加拿大很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谈判加方由始至终都是处于劣势，没什么谈判筹码的啫。到头来都是加拿大让步的多，美国让步的少。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表面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强硬，骨子里面从来不敢跟美国硬碰硬，加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长期依赖，要三朝两日改变这个现状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逼迫，我们加拿大人暂时只能够逆来顺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民间对美国表达不满。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9% 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 45% 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 48% 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 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0: 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多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绿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亦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一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但是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筹融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密歇根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说什么呢他就说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咁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咁写包单是不会亦都不敢。杜鲁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6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跟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似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没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而已，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骂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使，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早啲时间咧，就因为中国咧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系喺美国去中国啊，仲建立咗啲嘅教会。佢原本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咧，咁咪入咗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系美国人。咁由佢翻翻中国，咁就由于佢做嘅嘢系唔合法律，所以就后来俾政府捉咗，咁成为一个 好細嘅，即係事件喺新聞裏面。

0: 面。咁但係因為特朗普為佢講説話咧，就放咗佢去中國。咁我就由呢個嘅事件咧，就嘗試咧係喺電台咧解釋中國嘅法律嘅點樣睇呢個問題。咁我喺加拿大、美國咧都係作出咗評論噶。咁當然呢個引起好多好多人嘅注意。咁就係因為咧，即係中國係點樣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係乜嘢咧？咁咁啊，其實咧呢度牽涉咧就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就係話宗教嘅信仰係一啲個人嘅決定，係屬於一種靈性嘅精神嘅生活啊，一種修養嘅功夫，一種咧內裏嘅靈性經歷呢啲咁嘅問題。咁啊，但係咧，當信宗教嘅人，如果佢組成一個群體，就叫做個教會。咁啊，教會係屬於咧係社會裏面嘅一個團體。呢個團體咧，基本上政府係有法律去管理嘅。咁咧，以喺西方咧嚇，即係整咗啲所謂宗教自由嘅講法。咁即係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係有自由嘅。咁但係西方有法律，咁咧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衝突，例如咧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咧係視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咧又有咧呢個所謂同性戀嘅團體，呢類 LGBTQ 嘅團體咧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評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個教會咁，你跟唔跟啲法律？因為你唔同意啲法律，你係照衝擊政府，又捉咗你，所以你哋話係政府宗教迫害咧，咁呢個就引起好有趣嘅問題啦。咁啊，而即係當我提出咗中國咧去處理呢啲嘅作為宗教嘅法律問題咧，其實中國咧立國嗰陣時咧，由於周恩來講過幾段説話係好清楚解釋咗咧，係當中國共產黨成立嗰陣時係容許咧宗教自由嘅，佢同蘇聯啊壓制宗教嘅方向唔同嘅，因為佢話咧宗教徒啊都係人民，而且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產黨嘅理想一致嘅。咁雖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係個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國家啊！咁呢個係周恩來當時嘅講法。咁咧，於是喺中國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基本嘅法律啦。咁而但係咧，即係宗教問題成日喺外國都會批評中國咧係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話金明日牧師啊呢啲咁啊。咁啊，呢個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釋咗啦，就係因為咧係經過文革之後咧，就教會被消滅過嘅。咁由咧文革期間咧，就成好多係少數人組成嘅祈禱嘅組織啊，叫家庭嘅教會等等咁。咁我唔知佛教冇呢樣組織啦嚇，咁但係即係基督教係有嘅。咁到啲小型嘅家庭祈禱咧，就形成咗一個屬靈嘅運動。咁亦可以話建立咗咧一個嘅。好似耶穌個時代嗰種嘅教會形態，就唔係有間大教堂有大把錢有好多人聚會，有少數嘅靈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種好深度嘅，就可以話中國基督徒嘅 DNA 咧，就係屬於一種嘅靈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係到中國咧，係經過文革後又重新建立翻教會咧。中國教會就係唔俾外國干預嘅，叫三自教會啦，咁啊自養自存啦，咁就恢復翻咧教會度好多人，佢真係教會度遠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會未必加入啊登記嘅教會，自己繼續有聚會，但係有啲又好發展好成功，變咗越嚟越多人，咁啊形成咧即係。一個嘅大嘅群體，咁政府點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國咧一路到今日嘅問題。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記，咁佢要處理你間教會，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國話要迫害宗教啦，即係冇宗教自由咁。咁但係中國政府就係只要登記就有自由啦。咁你唔肯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教會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是很小型的，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道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嘅先得。咁另外咧， 政府咧係對中史地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中史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人啱嘅，咁有個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咧？咁樣嚇，嗱咁呢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啊，但係點解牧師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係有啲咁樣嘅法律係違背宗教嘅？其實嚇，咁但係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係教會公開場合討論或者批評，嗰啲有同性戀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係唔俾嘅噃，係甚至可以係犯法嘅噃咁。咁咧，所以即係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權力之間嘅問題點樣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量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邦國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嘅基督教會係冇反羅馬政府嘅。咁但係馬丁路德咧就要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終止跟從天上的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盡公民義務等等啦。咁就，但如果那個皇后係過分殘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評佢啊等等咁。咁啊，呢個兩國論咧就係當時馬丁路德提咗個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對中國啦，咁究竟我哋點睇？我哋必須明白咧，中國咧經過百幾年咧係俾外國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咧好多戰爭之下咧，係發展咧，所以中國嘅法律係比較好小心嘅，唔俾外國人滲透啊。咁至於外國嘅法律咧，睇嚟我哋哇，好似好偉大，因為我哋都受外國嘅教育同影響啊，就係西方係民主、自由、人權啊嘛。咁但如果你留意翻咧，侵略中國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國家啦。咁而且咧係西方國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歷史，係帝國主義咧係侵佔全世界。咁佢都好殘酷嘅屠殺嗰啲原住民啦，咁咧又大舉迫害啲少數族裔咁另外咧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噶，咁不過佢俾你中國自由啊，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從西方嘅立場去睇中國？即係我更重視呢樣嘢，而西方立場所講嘅嗰種民主自由人係咪佢自己真係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陣時候，我哋就唔會跟西方嗰套嘅標準作為一個武器去批評中國，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權。咁例如就係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權去反對咧？咁有冇權去批評咧？咁或者一啲人選擇有LGBTQ 嘅嗰種傾向嘅嗰種人，咁我係咪批評咧？如果你話根據你嘅信仰佢啱，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喎，因為佢法律係保護佢嘛咁。咁呢度其實涉及咧就係宗教信仰係個人嘅，社會係公眾嘅，呢個就馬丁路德所講啊。咁公眾裏面事務有唔合理嘅，亦有唔啱嘅，亦有好多你講唔啱。但係咧，你個人嘅信仰唔可以去逼公眾嘅法律跟你個人一樣。但係另外一面咧，你可以去爭取嗰個公眾法律咧不斷改進。咁所以個基本關鍵就係借啲問題去鬧政府啊。反而係咪喺啲問題上咧，點樣同政府去傾，以一個嘅合理嘅方式，同埋一個嘅係好好嘅探討嘅方式咧，係參與咗政府裏面討論。加拿大你可以選議員啦，喺中國其實都好多嘅信徒係成為人大政代表，可以佢裏面討論，逐步改進呢啲嘅問題，係唔會造成衝突咧，先至係對公眾咧最重要嘅事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其实上月底咧，香港嘅立法会有一个好庞大嘅北访团，咁就一个研习团，咁啊有88名嘅议员咧啊出席，当啲咧你唔可以咧无故咧就脱队，咁啊整个行程咧编排咧系相当慎密，啊甚至咧议员嘅衣饰等等咧，亦都要执到整整齐齐啊，成队啊好有纪律嘅一个。议员代表团咧系北上，咁当然此行嘅重点所在咧系要见见咧即系顶头大老板夏主任啦。咁呢个团究竟倾啲咩，做啲咩咧？咁媒体报道都唔多嘅，其实大家都冇乜兴趣去知道啦。反而有一个漏网新闻咧，就这两天咧，即系传媒咧去流出嚟。话说当呢、这个立法会嘅尊贵议员同阿夏主任有成5个钟头嘅交谈，交谈咩都唔系最重要啦。但系咧，原来喺席间夏主任咧就同啲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于是咧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咧要好地系加强你嘅普通话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咧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嘅普通话都冇操好呢？就算你过嚟讲啲方面咧，唔系你嘅经常用嘅语言啦，或者用好多英文以广东话为主。但是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亦都代表了成为一个中港的桥梁，普通话说不好，哇你怎样面对呢？所以夏主任这样提出来呢，亦都引起了多方面的回响，这个呢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唔係太難嘅，你揾個好嘅老師，咁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嚟。因為事實上，睇今日香港嚟講啦，整個商業社會、教育場景，或者去到一個政治嘅層面咧，其實普通話都越嚟越成為咗個主流啦。我頭先翻香港，我哋強調個兩文三語社會，兩文三語嘅重要性咧不言而喻。真嘅，你環顧今日整個世界。呢三种语言，英文唔使讲啦，英文就系国际语言啦，咁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咧，我哋有个优势就我咧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议员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系一个文化嘅表征，我哋要学识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咧，唔难嘅。但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翻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咧，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当然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咧，都特別有好多鋪頭咧，都請一啲咧懂普通話嘅一啲嘅員工。不過普通話就會，我就發覺普通話咧，當然喺個官方對呢、這個語言一種嘅界定，但係事實上呢、這個就好政治性嘅。講到普通話就係諗起係中國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講，我覺得我哋更加適合講華語。华语世界其实是超越地域、 超越政治，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噶嘛。嗱，呢就系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系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喺语文背后又掌握到嗰种嘅语言背后嗰种文化嘅底蕴咧，即系我哋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好多时代嘅改变咧，我哋一啲咧系自己增值嘅重要。你唔好讲我，喂唔系啊，而家唔使学噶啦，攞部手机出嚟咪即时翻译啦，好简单。冇手机点做嘢？你同人家倾生意，你攞部手机出嚟做翻译，人家点睇你咧？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咧？嗱，所以咧。语言是等于我们的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呢凡事用车代步，你就不行得几远了。没有没电你就站在那里。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咧喺7月1日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依家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嘅系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嘅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嘅60个国家。未有有效執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号即是下星期三的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力压对方。好多时候咧，就系炒大个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话要取得丹麦嘅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系岛上嘅资源，更重要嘅系格陵兰岛系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同美国都想喺呢度掌控海洋。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话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同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咁就要睇下我哋加拿大有冇 或者有几多谈判筹码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咧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咁佢话美国咧制造好多汽车，美国有好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嘅石油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系唔会讲大话嘅话咧，2023年美国入口嘅原油60%系嚟自加拿大嘅。天然气咧就有99%咧都系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系出口嘅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咧，90%嘅出口去美国，咁仲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咧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嘅仲有钾肥同重要金属。咁针对入口美国酒，魁省咧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魁省不会入口美国酒。必斯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要取得这几个省的同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不买，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音。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怎么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10倍，我们如果硬碰，恐怕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1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像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克大桥收税上妥协。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1倍的关税，木材就加2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1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收紧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他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天主动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8嘅诈骗招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8月14日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陈建邦，等下我呢个拍档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4: 哇
3: ，Raymond 你好，
4: 阿陈生你好，我都唔知点样再同你加啲名上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开场白啊，中意讲下笑先，
3: 你应得嘅，
4: 你讲得笑，
3: 你系应
4: 有咩新
3: 有？你确实系真材实料，
4: 你
3: 系博古通今。
4: 我听你讲嘢，学跟咗你咁多年都唔识多都识少少嘢啦，系嘛？
3: 有咩？阿张师唔好咁谦啦，你咁谦我惊
4: 嘅。你会自大咩？唔会噶，
3: 你唔肯过几招俾我，
4: 仲谦虚啫。请问有咩新有啊？
3: 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咧俾个电邮我咧，就讲起件事件嘅啦，呢件事件咧就系同呢个诈骗咧，我觉得冇关系，佢亦都觉得未必系诈骗。不过当中咧有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当初以为系一个诈骗，系点解咧？
4: 呢位听众
3: 咧，佢就有个亲人，有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咧就系佢啲后辈嚟嘅，咁啊，佢嘅后辈咁，佢个亲戚嘅后呢个后辈嘅妈咧，就同佢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亲戚关系啦，所以大家叫嗰个咧叫佢个侄嚟嘅，
4: 系啦系。
3: 咁佢阿妈本身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年纪问题啦，即系90几岁啦。咁但系呢一个侄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唔生性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喺外边咧就系欠咗钱。咁欠咗咧有成讲紧港币啦，系咪港币系港币20几万？咁佢咧就求助无门咧，就去揾咗呢一位嘅听众。咁啊，希望佢帮佢手。佢叫佢呢个佢听众叫佢做阿姑姐嘅，咁姑姑定姑姐啦。
4: 姑姐系爸爸个妹啦。
3: 系啦，咁佢咧就问佢可唔可以帮佢手。咁当然啦，大家就亲戚上头，咁咪帮咗佢一次咯。好啦，帮咗佢，好似解决咗佢嘅问题之后咧。又唔见咗佢啦，失咗踪。咁失咗踪之后咧，佢就一路都想揾翻佢，就揾唔到。后来就听到消息咧，原来佢去咗一间便利店度打工。咁喺便利店度咧，你知道啦，有经好多钱银嘅嘢，尤其是喺便利店咧，有时有啲八达通卡咧系可以充值噶嘛。咁佢就喺嗰度做手脚，就系即系滥用咗人哋嗰啲充值嗰啲卡咧，就充咗嗰啲钱去自己
4: 个。哦，充落自己嗰度啦。
3: 咁变咗咧，嗱啲客初时唔知噶嘛，佢以为你真系用咗佢张卡充噶嘛。
4: 犯法噶
3: 喎，咦冇咗咯咁。
4: 咁啊犯法。
3: 结果呢件事就通咗天啦，就俾呢个即系便利店咧就
4: 报警啦，
3: 报警捉啦，咁啊结果咧就坐咗监。但佢坐监嗰段时间咧，呢一位嘅听众咧就佢姑称佢做姑姑嗰个咧，
4: 姑姑
3: 咧，佢就知道咗佢喺边度咧，佢就去探过佢嘅。咁啊探过佢之后咧，就叫佢生性啲啦，唔好再做啦咁。好啦。讲完之后，咁啊翻翻嚟最近呢段时间咧，佢话2年前咧，佢又失咗踪啦，又系揾佢唔到，咁佢咧就担心啦，因为佢妈妈年纪大咧，就送咗入去呢个护理院度啦，咁去咗护理院度咧，仲有少少嘅轻微嘅失智啊，咁即系可能连人都认唔到嗰只，咁佢咧就即系搏命要揾呢一位嘅侄啦，因为佢个妈咁嘅情况，佢话俾佢听，咁佢终于揾唔到啊，后来咧佢消息俾个呢个侄咧。就收到之后咧，就去过护理院睇过佢阿妈，佢知道咗啦。咁佢睇过佢阿妈之后咧，咁佢就联络翻嘅时候，呢一位嘅听众咧，又再俾呢一位嘅阿侄咧，就问佢又要叫佢帮手还钱。佢我今次系借银行钱嚟噶，银行钱咧，而家我要争银行钱，我俾啦咁。咁呢位听众咧，本身就因为佢有啲积蓄嘅，同埋佢系有一啲嘅所谓叫保险金咧，系遗留俾佢嘅。咁佢阿妈咧，亦都有即系呢个侄嘅阿妈咧，亦都有保险金嘅。即系话咧，买咗个保险喺度。如果佢阿妈一旦百年归老咧，佢应该有嘅。咁所以咧，呢位嘅听众咧就问佢，而家又再问我借钱啦吓。咁后来佢查清楚咧，原来佢借嗰啲钱要还俾大耳窿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呢、這个侄咧就好紧张，一定要揾呢位阿姑姑帮手啦，可唔可以真系帮佢还咁啲债？咁而家事件发到嚟呢度，发展到嚟呢度嘅时候咧，咁呢位听众就问：究竟佢作为一个嘅亲人啊，世上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同埋值唔值得继续再帮佢？咁嗱，佢呢个系问我哋嘅意见。我想同大家。 好清楚讲一讲，呢个系意见嘅接收，唔系一个嘅决定嘅答案。咁亦都系想话俾呢位听众听咧，就系、是、我哋系局外人，我自己局外人咧，我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意见俾你。不过用一个常理嘅心态咧去研究呢件嘢嘅啫。
4: 系佢原因系点样要去同人哋借钱先？系输咗钱啦，甚至俾人哋捉个痛脚啊，就话乜嘢事咁样？
3: 输钱啦，
4: 输钱啦，系输钱嘛。咁佢嗱，如果既然系咁咁多次咧，啊都要佢借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唯有希望嗰个阿姑妈同佢报警啦，话报警话呢个高利贷要佢还钱啦。咁因为高利贷而家以前呢就话要斩人就成
3: 啊。
4: 而家高利贷唔斩人㗎，而家系写住欠债还钱。阿陈大文欠债唔还钱，冇天理，即系都咁样写嘅啫。佢好黑斯文嘅。
3: 哦，佢已经冇晒面啦，冇所谓啫嘛。你
4: 佢唔会斩人情啊，唔会放火，唔会淋火水点火啲噶。因为嗰度而家见香港政府见到啲咁嘅案件咧，判刑好重噶，佢哋都唔会负担得起。
3: 好，
4: 只有釜底抽薪嘅办法就叫呢位仁兄去申请呢、這个新破产。申请破产两年后咁又重复又好人咯，又嚟过咯。
3: 但系破咗产嘅话咧，佢要洗底系好难嘅。
4: 佢破产就乜嘢都冇。
3: 破过产嘅话咧，系洗底好难嘅。
4: 嗱，佢宣判咗破产之后咧，
3: 系咯，
4: 嗰啲欠嗰啲贵利钱冇得追噶啦。
3: OK，
4: 所有占任何钱都唔使追，冇得追噶。咁佢就真系要食斋啊，食咩食好朴素噶啦。搭的士都唔得，好似
3: 系
4: 咁啊要。咁啊，
3: 人哋请就得，
4: 咁系人哋请乜都得，咁啊要忍辱两三年，咁啊冇事啦，咁就咁啊脱胎换骨，可以由头嚟过，重新做人啦，就唔好再去赌博啊、借钱啊咩成咁样噶啦。
3: 即系你嘅意思，你嘅睇法咧，就如果佢系真系再争呢啲咁啊，明知道系争，但系要用嘅钱还
4: 田氹还永远还唔晒噶。
3: 咁你就一系就叫佢
4: 釜底抽薪，系
3: 报警之后，跟住就 declare bankrupt， 即系宣布
4: 破产。
3: 咁变咗咧，嗰啲所有啲外债咧就可以免咗。
4: 咁仲要佢真系洗心革面。如果唔系宣布破产之后，但系又再搵啲。搵啲高利贷又再借，咁又真係冇夠啦。
3: 仲可以借到咩？你破产嘅
4: 之后两三年后又好返，冇事啦嘛，洗咗底啦嘛。
3: 咁即係所以喺你嘅立场嚟讲，就唔好借俾佢啦，
4: 唔
3: 好再借俾佢啦。
4: 忍痛啲唔好借啦。
3: 系啊 ，OK。
4: 宁愿请佢食饭，唔好俾钱佢。
3: 呢个都系同呢一位听众讲嘅，佢同好多其他啲朋友倾开咧，嗰啲朋友都话叫佢唔好再借啦。
4: 系啦，
3: 你话真系
4: 无底心谈啊，
3: 无底心谈。
4: 今次还十万，听次第次还廿万，咁啊，总之还得越嚟越多唔得。
3: 不过我觉得即系你可以，如果有时候有啲亲情咧，好难即系点样咧咁撇脱嘅。阿张星，可唔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咧？我只系提议嘅啫，叫佢呢一个嘅侄咧，就写翻一张嘅欠条啦。嗰啲欠条咧就
4: 冇得还。
3: 今次唔系，你唔好预佢还。今次咧就阿乜乜乜乜就系姑且咧就最后一次帮你。呢个欠条咧就话俾你听。呢笔
4: 冇下次噶啦，
3: 系啦，呢笔钱咧，我帮你替你还咗几多都好啦。以后你再搵我都冇啦。咁有张咁嘅声明俾佢，咁佢又唔会就有即系佢变咗有一种嘅枷锁喺度啦。如果再搵你嘅时候，你攞翻呢样话俾佢听，喂，你已经签咗噶啦，唔好再烦我噶啦噃。
4: 唔系啊，呢样嘢咧，如果系佢赌钱输咗咁啊，去同你借钱同亲戚借钱咧，佢又还有可还即系有啲尊严嘅。如果系嗰啲吸毒嗰啲人借钱咧，就冇晒尊严噶。
3: 咁呢样嘢好难。
4: 佢用嘅方法仲好多种噶，系啊。
3: 系啦，咁问下佢有冇吸毒咯？
4: 系啦，系啊。
3: 因为有冇中咗呢个毒瘾啦？如果系嘅话，咁冇得计啦，即系直情深到无可测。
4: 冇底心谈啊，系啊。
3: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5: 丰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6: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丰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8: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7: Sisley 希斯利三款矿皂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8: 现在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 1-800-333-6688。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1: 我是黄锦清。
10: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1: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0: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1: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
4: 系
3: 我喺度啦。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4: Hello， 坡哥。
12: 江姐你好，平哥你好，
4: 大家好。
12: 听到你嗰个嘢咧，我80年代咧其实都有试过，
4: 即系赚钱啊。
12: 咁咧就我有个同事，咁咧嗰阵时好中意过澳门嘅。
4: 哦。
12: 咁佢一出粮就过咗澳门，嗰阵时系1000多蚊人工嘅啫。咁啊。输咗钱，咁啊争落喺嗰边争落啲大耳窿钱，咁啊争落一轮时间咧，咁啲大女大耳窿，咁啊派人走嚟个餐馆度就等住佢收工。咁跟住我喺度，我问佢咩事啦、啊？话原来争大耳窿咁啊，都成1-2萬嘅，嗰阵时1-2萬好紧要。咁啊跟住我话，我你哋唔好担心住先。咁我跟住我打电话同老板讲，咁老板咪我俾咗佢，咁就喺咗一份粮就够，咁啊好似阿帮主咁啊写张纸咁啊叫佢唔好再咩，系冇用嘅。咁啊佢还完钱之后又走去，咁啊上跟住嗰次仲理财，直情系俾人压过嚟添。又系咁样，又系同老板讲，老板即系好好人，亦都同佢还埋嗰次。哇！跟住第三次，老闆話唔好滯啦，有得佢就放棄呢個人。咁啊，其實嚟講句咧，如果賭，佢基本上成日諗住即係會即係搏翻嚟，
4: 會翻身，會翻身。
12: 其實嚟講，佢會累死好多人，即係好多人打散人亡。咁好啦，今日講啊題外話啦。今日我正話去走去飲茶，咁啊。飲完茶咁啊，諗住叫啲外賣咁樣啊分單。
4: 係。
12: 咁啊外賣咁我叫佢啊，你唔使同我包噶啦，我哋有紙盒自己包得噶啦。咁啊跟住張單咧，佢啊真係分單啦，但係就佢就會講佢話我一陣間先同你搞啦咁。咁啊叫咗個牛肉腸，咁啊我哋自己包噶，咁牛肉腸啊梗係有豉油噶。
4: 系啊，
12: 今日佢话自己冇攞，你冇俾个兜我装豉油，你话自己包啊嘛，我望住，我自己包，咁你冇个兜我点自己包咧咁，即系眼都即系擎埋，好啦，跟住今日叫佢埋得，即系嗰啲态度其实系唔好嘅，好差嘅，咁啊。嗰間嘢咧，咁啊，阿某人咧好中意話兩輪佛潮州揾過嗰度嘅。
4: 哦，
12: 咁嚟講個，咁啊跟住就叫佢埋單。佢又走埋嚟，嗱，因為你自己包咧，即係嗰啲用具咧，佢又冇得收錢。
4: 係啊係啊。
12: 啲外賣嗰張單一定要俾花你啊咁，我望住佢。我点解会一定要外卖嗰啲俾花你嚟？你做过啲乜嘢嘢啊？咁我嬲咩嚟讲句，你唔讲呢句，我真系俾多2蚊；你讲呢句，我俾少200。即系我真系俾即系激到咧，我成个人即系弹牙弹牙，即系呢个系应该就同诈骗冇乜关系嘅，不过就系攞出嚟震下气咁解啦。今日同大家
3: 咁你舒服嘛？你而家舒你而家舒服未啊？你而家
4: 讲完舒服咗未啊？唔使唔使睇唔使睇医生啊？
12: 比
3: 较
12: 好啲啦，
3: 波波。OK OK， 好多谢你啊，波电话。好，多谢，拜拜拜拜拜拜。点睇波呢单嘢？
4: 哇，其实即系攞嚟讲，waitress 系唔应该咁做嘅。你越大方咧，嗰个客啊会越对你疏爽啲嘅。呢样嘢系一个佢唔知道一个 good return 噶，做嘢呢样嘢吓。你对人越苛刻，人哋对你又越苛刻。 啊，做人佢唔識做人，做人嘅道理呢個人。
3: 可能咁，佢唔需要佢嗰啲包裝盒，即係唔需要嗰啲外賣盒。
4: 佢攞個兜嚟再豉油啫，倒豉油啫，係
3: 咁。你反正你如果要买外卖嘅，你亦都唔可能话冇豉油跟埋噶。
4: 系啊，佢咁点佢话你倒落埋去啦，你自己拎走咪倒埋。
3: 咁你有自己个兜嘅，咁咪将嗰啲豉油倒咗落去你嗰啲外卖度咯。
4: 系好难讲啊，
3: 兜装住啊嘛，系嘛。
4: 呢个
3: 系讲紧啲服务方面嘅嘛，态
4: 度
3: 问题，
4: 系
3: 同埋嗰个认知嘅问题。可能有啲即系服务员咧，佢听到乜都你自己嚟啊嘛。咁你自己搞掂啦。
4: 咁諗住貼士都少啲㗎啦，咁就唔不滿啦。
3: 但係最嬲尾加咗句佢話你外賣都要俾貼士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點言下過喎。
4: 係啦係啦。講質素問題啦。
3: 但係有質素都唔係冇質素都唔係咁講嘢㗎。有乜理由話你買外賣我都要找就係有呢個嘅。
4: 等佢多啲同阿陳生你講下嘢，咁佢識講嘢㗎啦。
3: 睇下陳生有啲咩嘅睇法。唔係我呢個陳生。唔係我呢個陳生，頭先我嘅陳生。好，我哋去廣告返嚟呢繼續接呢個嘅詐騙招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5: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摇镜。
3: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五下午3点35分的诈骗招摇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这个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4: 多谢各位听听听众。
3: 我听听众电话啦。好，听冯太的电话先。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4: 好，冯太你好。
16: 嗨，你哋个个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哋。
3: 好啊。
16: 我三个月前呢，我又有打个电话去关于嗰间药房呢，用membership先入去嗰间呢，佢争我啲药呢争三粒药呢先够佢，我问佢攞佢唔俾啦。咁 OK。咁我三个月之后呢，咁我即係我每三个月呢就攞一次嗰啲药嘅，喺医生寫嗰个张单。咁呢嗰粒呢药呢，又话我就讲嘅医生听，我话一次食五粒药，我话好多时呢唔够啊，一粒两粒唔够，我话呢次仲三粒，佢都唔俾返我咁啊。咁个医生呢佢就 OK。佢即係每粒液呢就 75 milligram。咁呢佢將四粒就整埋做一粒，就300 gram 啦。
3: 係呀係呀係呀。
16: 75 gram 啦。
3: 係啦係啦。
16: 咁呢個今個上個禮拜呢，咁嗰啲新嘅呢就300 gram 啦。咁我返嚟數下佢呢又少咗一粒喎。咁呢我而家咧，我就唔知翻去再讲佢听，唔知话系咁算数。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咧就买嗰啲药，我冇失明药嘅，佢无端端咧加嗰啲失明药喺我张单嗰度300多元。咁我个仔去攞药啦嘛，佢唔知我攞咩药去攞，佢阿妈佢哋又起价起咗300多元，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有啲安眠药落佢， 咁我又拎翻去药房嗰、那个见个 manager 啊，呢啲冰仔都冇用嘅。咁、那个 manager 佢啊问好多嘢咯，我话我。咁我话你 check 佢 record 咧，根本都冇噶。
3: 系、
16: 嗯，我都唔知点解噶。咁咧，佢就话：，唉，我哋如果系即系 destroy 佢 ，destroy 佢之后咧，就要俾$28啊。咁话佢唔可以再用。咁我话唔关我事啦，系咪？
3: 系
16: 啱。咁乜嘢？另有一次咧，我啲药咧无端端咧又多咗一粒。嗰啲安眠買嗰啲糖尿病藥喺度，咁我又落去特登係見嗰個 manager， 同埋寫封信俾佢講下佢嗰啲啲人員工個即係工作嘅態度啦。咁樣佢我話佢點解我呢粒咩藥嚟㗎喺我嗰度咁啊？佢話呢個係糖尿病藥嘅，我點解喺我嗰度 mix 嘅咧？咁樣佢唔出聲咯喎。咁我个仔就话，我哋唔系嚟 complain， 系嚟俾你个 pay attention 啫，咁样嘅。咁佢系多谢咁啊，一句 sorry 都冇噶啊，呢个嘅经理啊。咁咧，咁同埋另外你哋有一个同事咧话讲啊，每一个月咧佢可以包装啊。包装嗰啲
4: 啊，独立包装
16: 嗰啲票咧，
3: 系
16: 我打电话去个政府咧，系一个月嘅咋？
3: 哦，一个月
16: 包一个月噶，系唔会包两个月、三个月嘅。
3: OK，
16: 咁我嗰啲药，我嗰啲药咧就系、是、每三个月先去攞一次，咁冇咁麻烦啊嘛，系咪？
3: 系。
16: 咁我想请求你哋个。唉，嘅坏事啊！我应该点样做啊？应该翻去讲佢听，激话唔系咁算数咯。佢呢个公司咧，
3: 冯太啊，其实咧。你三个月嘅数量呢，你头先讲话呢一日要食五次，咁你每一次
16: 係唔係嗰样呢，嗰种药呢係一次食五粒。
3: 哦，一次过食五粒嘅，唔係一日食五次嘅。
16: 我另外有其他嗰啲藥食嘅，
4: 係好亂，
16: 嗰啲就冇問題，係淨係嗰只 pregabalin 好貴嘅，
3: 係
16: 嗰啲藥好貴嘅，咁我要俾錢噶嘛，
3: 唔係冇錯冇錯，咁就係一次過一次過即係一次過要食五粒嘅呢一隻藥，
16: 係冇錯。
3: 哦 ，OK OK，
16: 嗰種藥
3: 嗰個
16: 特別醫生開嘅，
17: 咁你三个月，哇！三个月好多噶咯，阿冯太啊，三个月就
4: 好多粒
17: 噶
4: 咯，好多粒噶咯，
17: 好多粒噶咯。
16: 我知，咪佢好多粒，我俾钱好多粒噶啦嘛。
4: 系啦，
16: 你系 pharmacy 咧，你系有粮出俾你噶，系咪？
4: 系，当然啦。
16: 而且咧，我 check 紧，我而且我 check 咗嗰个嗰个公司啦，因为佢大咧。俾啲员工啊啲薪水咧会高过嗰个普通个啲人嚟噶，所以佢个公司咧就唔会按衰啊。你明吗？
3: 我明，我呢、這个我哋好明白，佢人工高就系咩啦？
16: 所以咧，我话佢嗰个 pharmacy 嗰啲人咧，嗰十个八个人咧，应该啲人工都好好嘅。
3: 嗱，呢个我哋唔，我哋阿冯太，呢个我哋唔去针灸佢嘅人工问题吓。我嗱，呢个我哋唔，我哋阿冯太，呢个我哋唔去针。

0: 唔够数，早漏咗。
1: 咁样得唔得咧？你下一次，你下一次去配药嘅时候，你话三个月药，佢俾咗你之后，到你差唔多食晒嘅，你数一数佢，你数一数佢仲有几多日系可以用嗰五一次过食五粒嘅？譬如你话得翻最尾争三粒咧，就系粥噶嘛，系咪？咁即系换句话讲，你前一日你就知道啦，系争
2: 一餐
1: 噶啦，争噶啦，
2: 争个礼拜都知啦，
1: 咪咯。咁你就应该可以攞翻去同个药房讲，喂，你俾少咗我。
3: 我同佢讲嚟，佢就话咧 ，you ask yourself。
1: 哦，
3: 咁样我话点样 ask myself，ask myself， 我咪就系、是、得两粒剩嘅咯。
1: 系咯，
3: 而家 ask you，
1: 系啦，
2: 都有个办法。
1: 问翻转头，咁啊，呢个肯定系态度问题。
2: 你有个办法嘅，同个医生、家庭医生讲啦。你话我拉面嗰日咧，我下个礼拜六咧最 last 就争一粒，争三粒，你可唔可以再开药嗰边？我星期五去攞药，咁咪就补充搏到落去咯。
1: 你唔会等到最 last 你先至叫医生开个另外三个月噶嘛？
2: 你一个礼拜前可以再攞药噶啦。
3: 我三个月之前咧，每三个月咧就见一次个家庭医生，
1: 系啊，
3: 同埋验血，
1: 系咯，
3: 咁啊佢我即系家庭医生，佢系三个月一次就。第二个三个月佢 refill 啊嘛，
1: 系咯，
3: 咁我就唔使啦。OK， 咁我到时咧，即系见完医生之后咧，我就个医生啊，你我要帮我攞药啦，咁样啦嘛。
1: 系咯，
3: 咁佢 fax 佢，嗰间公司啦嘛。
1: 系啊，
3: 咁佢咁个日咁我过几日咧，我就去攞啦嘛。
1: 系咯，
3: 但系我屋企仲有嗰啲旧嘅药。
1: 咪系咯，你要食埋佢噶嘛。系咯，
3: 我唔会等到最后嗰一粒，我先会讲嘅。
1: 啱啊，
2: 唔会断续噶嘛。
3: 呢个公司咧，佢唔系话啊，佢你礼拜一嚟就得噶啦。咁你礼拜一去，哦，未 ready 喎。咁样话，佢话礼拜几先得噶？咁哦，你礼拜三啦，几点钟啊？一点钟啊？两点钟啊？我七点钟去都未得噶。
1: O K， 冯仔，
3: 等到佢九点。
1: 唉，冯太啊，明白，我明白你嗰个问题啊。有时啲数量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佢哋执嘅时候有或许有执漏呢个情况。但系你自己都讲啦，医生一开三个月俾你嘅话咧，咁冇计噶啦。因为如果你除非咁，除非你攞药嘅时候你数清楚佢咯，
2: 同埋你唔好再拉屎先去配药咯，
1: 系咪啊？阿冯太，如果大家唔想有任何嘅 misunderstanding 嘅话咧。你喺攞咗个药嘅时候，话系三个月嘅，咁你咪拆开嚟睇咯，喺佢当面拆开数咯。你而家同佢讲冇用噶，冯太啊，你事后先同佢讲系冇用噶。而且你医生系每三个月咧，你未到第三个月完之前，你都已经问医生
2: 攞定
1: 嘅话咧，咁你去攞咗个新药翻嚟，你旧嘅就算系剩三粒，你剩翻两粒都好，嗰三粒咪喺新嗰度嚟到补落去咁解嘅啫嘛。系咪？但系你话我
3: 自己系咁样
1: 啦 ，exactly
2: 冇错，冇问题啦，系
1: 冇错冇错。
2: 问题不大，
1: 系啦。如果你觉得阿师兄，如果你觉得系唔抵嘅，唔紧要。你第一次攞嘅时候，你嗰三个月嘅里边，你同佢数，你同佢数，我话够唔够三十日？我唔好讲三十二日，或者我讲九十二日，我讲三十二日，你系咪足每一日我五粒我都唔会有少？咁你咪同佢数翻清楚咯。
3: OK，OK， 你讲得又啱嘅。我咧就想下一个三十日咧，佢嗰张樽咧就而家嗰啲系四粒加埋做一粒嘅啦嘛，就300 gram 啦，就另外嗰个75 gram 啦，另外计数嘅。咁我就想下一次就去问佢
1: 数清楚，
3: 喺嗰度金堂喺嗰度数啊，
1: 冇错，
3: 佢樽咧。佢個樽咧寫住90粒嘅，
1: 係
3: 個樽寫明幾多粒嘅，
1: 冇錯。
3: OK， 我就想下一次咧就去講嗰啲嗱，你幫我數下夠唔夠90粒？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你要俾錢噶嘛，你唔係唔使俾錢啊嘛，
3: 係，
1: 所以你有權咧係去數清楚嘅。阿馮太冇問題嘅呢樣嘢 ，OK。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攞翻个 justice
2: 冇问题啦，冇问题啦，唔使
1: 冇问题嘅，冯太唔使担心，有问题嘅带上嚟再讲。
2: 冇问题啦，吓
1: ，OK。
3: 我即系觉得好烦咁样。
1: 系咁，但系你做咗一次之后，佢第二次小心噶啦，佢会小心噶啦，佢唔会再有呢个问题啦。
3: 上一次咧
1: ，OK 啦，唔好讲翻上一次啦，
2: 上次啦，下次冇事啦。
1: 上一次啦，因为太多嘢啦。
2: 下次冇事啦。
1: 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人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1: Hello， 叶女士。
2: Hello， 两位主持好，多谢你哋嘅意见。
1: 系。
2: 咁样咧，我今日都有同我啲朋友再讲咧，佢就唔系赌钱嗰啲嘅，佢主要就识咗啲坏朋友啊，引致佢财务公司借钱啊。咁但系佢始终都冇讲俾我听系点解要借钱。只不过我话你知道借钱已经上一次系咁样，你应该吸取个教训，唔好咧。就算你有困难，咪应该都首先未借钱之前帮我哋讲先啦。好过你即刻去大耳窿，
1: 大耳窿
2: 借完你就话啊，姑姐你可唔可以借钱俾我还啊？呢个系最后一次，即系好难令人相信咯，咁样样。咁佢好识讲嘅，可能呢次系我见我妈最后一次面啦，又话嗰啲大耳窿啊，好好犀利啊，斩人啊，好多啲命案啦。
1: 唔惊啊，而家唔惊。
2: 我可以系逃过一劫啦，咁样样，即系用啲咁嘅方法嚟希望你嚟帮佢咯。咁我都话啦，而家佢话个大耳窿嗰度标钱唔还钱，就系去法院度告佢啊。呃骗嗰啲钱，咁啊仲好添啦！如果我话你如果坐监，我仲安全啲啊！你起码唔会接到啲坏人喺嗰度有食有住，我咁帮佢讲啦。咁我有啲同事就建议叫佢报案添，因为我大耳窿佢话2500、2300，隔得两日佢话2800蚊喎。如果呢两日唔还，会升到28000蚊啊！哇，有冇交付利息5000蚊咁犀利？
1: 报警啦！报警啦！系。一月报警
2: 2000蚊啫嘛，咁所以我而家都系尽量我都唔会帮佢噶啦，因为好难讲啊，即系再一次。不过有阵时好似你哋正话讲有少少，因为亲情嘅关系系咪？因为尤其是我有个姑姐会有几十万俾佢，一死就有嗰个 life insurance 费。佢做受益人，我冇講俾佢聽。咁我心諗有幾廿萬，咁佢今次佢話佢最後嘅一次係25000蚊，我應唔應該佔住嚟幫佢咧？嗰25000蚊我實可以攞翻嘛？咁樣樣。咁但係我啲朋友話，除非你做到佢又去曬差館度報案，有曬嗰啲嘅咩樣樣嘢，又簽埋張聲明。今次係最後一次，以後咧我生死冇對我冇關係嘅。
1: 系啊，系啱，系啊，
2: 先
1: 考虑啦咁。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你都唔知道啊嘛。
2: 暂时我都系希望好似你哋咁讲法，尽量都唔帮佢噶啦。
1: 啱嘅，系啱啊。OK， 好啊，多谢你同我哋陈总，多谢晒你叶女士啊。OK，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哋讲翻个药丸个问题先。我谂嗰位听众咧，我觉得你啊，因为如果你系信唔过佢嘅咧，两个方法啦，第一唔好再揾佢咯，
3: 系第间啦，第二间，第间又得啫，
1: 第二，你话嗰个樽上边咧有埋嗰个 tablet 嘅数目喺度，咁你睇个数目同你计一计翻，你30日里边系唔系嗰样？我当你系一日食5粒，当你90日嘅话，咪450粒咯。如果佢写住450粒，咁冇错
3: 嘅。系啊，通常都唔会错嘅，会唔会自己啊？数错咗咧，五粒同六粒睇落去，有阵时蒙蒙地，六粒就当5粒咁样食咗落去啦。
1: 75个mL 都唔使啦，75个mL系嘛，或者其他嗰啲300个mL啦嘛，变咗。唔紧要，其实你如果嗰啲系要俾钱嘅话咧，我觉得你系无可厚非噶，你要叫、那個、
3: 你有权去
1: 系啦，你叫嗰个 pharmacist 佢就算而家又有啲藥咧，佢哋有個口封口噶嘛，佢係同你入咗好多，佢都封埋個口。
3: 佢又封一個月啫喎，唔封3个月。頭先佢話，
1: 我唔理佢啊，總之佢係你要用嘅時候，你知三個月你一開咗就冇理噶啦嘛，係咪？你未開就係一個月啫，咁你開咗之後，你3个月內就食曬佢噶啦嘛，啱唔啱啊？咁你唔緊要噶，因為你俾咗錢買嘅，你係有權知道佢有冇錯啊嘛，咁你咪揭開個銷。然之后同佢讲咯，你唔够嘅，你咪补翻俾我咯，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咪？事后你同佢去讲，人哋可以讲话，一系就你唔见咗，
3: 你食多咗，我都唔明啦，
1: 食多咗就有问题喎，
3: 食多粒嘛，五粒同六粒睇唔清楚嘛，
1: 冇错啦。咁你计翻条数啦，我90日，我唔好当佢3个月里边咧有2个月系31日，好似7月、8月咁咧，咁你就唔系90噶啦嘛，你6月去订唔系90噶啦嘛，系变92日噶咯，咁所以你咪要去计一计佢。90日好计啲，咁啊整数啲，咁啊90×5粒咯，咪450粒咯，
3: 系
1: 咪啊？总之佢俾你系450粒嘅，咁你咪继续啱佢咯，你唔需要话，诶到最后尾剩翻2粒， 咁个衫都去咗边度啊？
3: 咁系啦，系咪？所以大致够
1: 系啦，唔好太过执着于每一次每一次，你搞掂咗佢，咁然之后等佢以后咧喺你嗰个药，佢同你执药嘅时候咧系清楚啲。
3: 佢唔系次次争一粒噶嘛，咁啊次次争一粒咩？系嘛
1: ？OK， 点啊？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3: 上一次咧有听众咪打电话嚟话讲话做白内障手术。如果你俾钱就会快啲咁啊！我听个听众咁讲，我听有个听众我记得噶，所以我而家澄学阿张女士讲嘢，我而家澄清呢件事，因为我做白内障我系冇俾到钱嘅，但系我一样我好快排到我，因为嗱呢样嘢答案咧好容易答案嘅，譬如你茶楼叫两张台叫嘢，一张台叫鲍鱼鲍翅，一张台叫普通炒菜或者牛河咁样。将单入到去嗰厨师就照做，先到啊先做嘅啫，冇理由话见炒干炒牛河见到张啊鲍鱼嘅就做咗鲍鱼嗰单先，就唔做干炒牛河先噶嘛，所以跟住排住队嚟嘅，因为个医生点样都会有钱收嘅，你俾唔俾钱做，佢政医生都可以政府度攞到钱嘅。
1: O K
3: 系咪啊
1: ？O K 明白明白，即系话你嘅意思系冇
3: 分先后，冇话俾钱就冇优惠嘅，系啦。
1: O K O K，
3: 仲有一样上次啦，睇过啦吓，你哋讲过话有一个嗰啲卖身去登记俾人哋诈骗啊嘛，卖身去俾人哋包养嗰啲啊，包养问题啊，
1: 被包养嗰个被诈骗，
3: 仲要被人呃钱啊嘛，
1: 系啊，
3: 其实咧深层咁去思考咧，我觉得呢个包养问题咧就嗰个环境唔系好啊，呢个环境相当恶劣啊，嗰啲人点解要做咗被包养都肯去做咧？搵唔到工作，经济唔好，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啊？呢样嘢系将到最后用到父母俾你嘅躯壳去谋生，呢样嘢系一种好穷痛嘅老嘅事啊！其实我哋深层谂下，呢个经济真系好差，唔好话净系话，咁佢俾人诈骗，话呢样问题去觉得好轻描淡写，其实一个社会问题嘅，好严重嘅社会问题。你认为系啱唔啱啊？
1: 咁呢个其实不嬲都有，
3: 出卖都用到呢个父母俾你嘅躯体去赚钱，系咪好？
1: 不嬲都存在噶啦。咁究竟佢哋嗰个所谓被包养嘅其他嗰个去到乜嘢嘅程度啦？睇佢哋视乎大家自己嘅安排嘅啫，自己嘅协议嘅啫。
3: 通常如果有谋生嘅机会，都唔会出到最后呢招噶啦。
1: Well， 好难讲嘅，师兄，因为点解咧？每一个所谓包养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唔同嘅大家协议，有啲就话你只系出嚟同我朋友食饭睇戏咁多嘅啫，有啲都系其他特别嘅要求，嗰啲系另外再睇嘅。
3: 我哋以前有讲两赔三赔啦，
1: 唔好理佢啦。总之被包养，今次喺呢个嘅事件当中咧，系成为受害者咯。佢已经系要出嚟被包养啦，
3: 已经好惨嘅事，仲要俾人呃埋钱，即系双上加双啦。
1: 系啦，咁所以
3: 都
1: 好惨。好，有少少时间，第一听下 Danny 嘅电话先吓。Hello， Danny 你好 ，Danny。
3: 哦 ，Danny 哥。是
4: 上几个礼拜咧，就加医生咧同我电话联系咧，就电话诊症咧，同我攞咗个嘅血压丸啦。你 OK 啦，正常啦，咪女安血压丸。我啊 send 嗰个嘅嗰啲药咧，佢可以攞开药房嗰个嘅单位啦吓。咁啊理论上系已经 OK 啦。咁第二日咧，嗰、那个 pharmacy 咧嚟打翻我。你未嚟攞藥啊？我話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咁你食曬，我話遲啲先攞啦，咁咪擺喺樹，遲啲擺喺嗰邊好攞，有排出去新鮮啲啊，係咪啊？咁到第二個禮拜咧，我走去我 family 一次咧攞藥咯喎，哇！點知話冇喎，冇你咗張單喎，揾唔到喎，我明明你打俾我有藥喺啊，我唔使執住啦，咁我諗住你個藥單喺我個 family 嗰住。肯定遲咗攞藥噶啦，咁谷於無奈咧，我打翻我個 reception 嗰度咧，再 send 多次個藥單俾嗰個 pharmacy， 咁先攞到藥。嗱呢個情況我唔知係我個問題定係嗰個家庭醫生 send 冇傷到去咗度啊，定係 pharmacy hold 住啲藥嚟自己，即係我血壓丸唔係平噶，喺海外冇單冇證據嚟攞，我買唔到噶。但我買廿零蚊都 OK 啊。係如果喺情況下次咧，我一定要咧，你唔好 send 我個 family 處啊。直情去因醫務所攞張藥單， 佢執咗過啦。係，我安全呢樣我安全就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Danny， 你而家講得啱，唔好靠佢其他人手，自己搞清楚佢好過啦。啱嘅，
4: 警棍就賴咗你噶咯，係咪啊？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各位早晨，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君。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咁逢星期五咧，你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其他嘅新闻嘅。
8: 好啊，咁啊，我哋第一站去中国。咁啊，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喺星期三喺北京过身，年系97岁噶。朱镕基咧出生喺湖南，1951年咧喺北京嘅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文革时候咧就被打为右派嘅，送咗去劳改。后来咧就俾邓平睇中啦，咁啊之后咧路咧做官运亨通。先成为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在1998年到2003成为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啊，江泽民时代是现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时将中国黑板式的中央统治管理逐渐变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成为现在正所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呢都因为是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因为很多国企里面很多工人呢是揸着个铁饭碗的，那些铁饭碗呢那时呢就是打烂了，被迫下岗，即是正所谓即是失业啦。但是市场经济呢又带起了很多新的机会，新的经济体系百花齐放，一夜之间呢股票市场在中国重新出现，对外的贸易呢亦都发现了很多新的出路。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繁花的话呢，都会知道呢中国那时候呢那个改变那个快速和那个程度呢是挺紧要的。任何改变呢都有好处和坏处的。那突然之间生意做钱赚，那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形成了很多那些贪污的情形。作为总理呢，朱镕基是主张大力打压这些贪腐的。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已经准备了100副棺材的了，99个呢就是给那些贪官污吏的，留下那个呢就留下给我自己了。样大家很可能也会记得那时候解放军的贪污也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军队势力就很大，但是军饷就很少的，所以解放军那时候差不多真是做埋生意的，嘢生意都他都插一手，如果没有军队的参与，很多生意真是做不成的。那时候的中国是真是大有大贪，细有细贪。朱镕基当时的工作就是即成为今日这个打贪 打腐的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想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将中国啊成功地带入了去 WTO， 即是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可以现在真真正正呢成为世界上发光发热一个大的贸易国家，令到现在就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商贸大国。朱镕基自己讲过话呢，这个呢真是一点都来得不容易的。待了15年时间，他说他自己的头发呢由黑呢是变了灰了，这样讲。卒之呢在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 WTO。当时的决定呢在中国呢也都有很多即是不同的声音的啦，有很多怀疑啦，有反对的声音。因为有人觉得说中国要付出太多，要即是给出很多这样的他们认为是不是好平等的条件。例如即容许外国公司啊、工业啊咁样进入中国，会令到国内嗰啲初生工业咧，造成好多不良嘅影响咁讲。但系咧，而家咁多年后咧，事实证明嗰阵时嘅做法咧系正确嘅。喺2001年咧，中国全年嘅 GDP 咧 只不过是13,000亿美金。咦，今年呢 GDP 呢将会是210,000亿美金。咁喺唔一个时期里面呢，呢亿人民被脱贫，同埋呢而家成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小康嘅规模。当时当然是经过好多人嘅努力和挣扎，但是我想朱总理呢在这方面呢都是作出一个很大的贡献，而国家为人民呢出了很多力。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可以和这个国家 的兴盛和他们到的这个成就，希望朱镕基总理呢一路好走。
7: 咁系啊，你头先提及咧，就朱镕基前总理咧，就的确咧就喺即系从事喺中国经济方面咧，佢有呢、這个啊经济沙皇之称啊。咁啊提及呢个 WTO 咧，咁最近大家同步咧就喺呢个朱镕基逝世嗰日就同步呢两日咧就呢个江泽民咧又作为纪念国家主席江泽民百年嘅诞辰咧，咁啊央视咧播放12集嘅纪录片，其中咧江泽民有一辑咧就提及咧朱镕基当年咧系点样同佢一齐应对呢个加入世贸嘅，咁啊其实咧当日咧已经讲倾咗成六日六夜。咁一路以嚟咧就因为美国嘅阻挠咧，各方面咧到第五日咧仍然系出现有问题，咁啊当时咧就一个总理咧就呢、這个主席咧就要求朱镕基咧就即刻召集所有国务院嗰啲重要人物咧就开会，开到凌晨4点，因为对翻可能美国时间啦咁样。咁啊最终咧突然间咧有个转捩点，就朱镕基话冇问题啦，我哋佢知道佢哋唔会走嘅，因为佢啲人买定机票准备倾唔掂走人啦。咁最后咧都达成协议，咁中间咧当然咧就朱总理咧都本身咧就即系仲尽到好各方面嘅方法咧，而就系做促成咧就加拿大加入世贸，咁从而咧就引影响我中国往后40年咧嗰个经济发展噶啦。无论如何，咁朱镕基总理咧本身大家都知道啦，咁佢98岁高龄咁啊，咁佢本身咧原来咧佢系朱元璋嘅19世嘅后裔嚟嘅，咁都系书香世代。咁啊，問題咧，佢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因為佢喺中國裏邊咁多嘅建議工作啊，同埋咧就同一般嘅佢哋做法咧都唔同嘅。咁啊，所以喺面對黨內，其實佢都備受呢個有啲爭議。咁佢曾幾何時咧，佢我哋睇新聞片嗰啲親自講，佢話今日我造成好多嘅政策咧，係大部分人都支持，但係仍然咧少部分咧對佢不滿嘅。咁佢預咗啦，如果落一台之後咧，我可能俾人咧又抽秤噶啦咁樣。咁佢當時咧當眾喺傳媒度講出嚟嘅，咁佢都唔怕依樣嘢嚇。咁當然啦，佢喺捉貪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備受咧就即係關注嘅。特別佢本身咧都係一直以嚟俾人打為咧就屬於即係偏右啲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政策方面咧，就特別佢同呢個習近平咧就唔係咁咬緣嘅。咁我哋啱睇翻啲新聞片咧，原來佢真係喺習近平2017年嗰陣上任嗰陣時咧，就話佢好唔滿意，佢已經係知道習近平咧安排咧就做第三任嘅國家主席嘅，然後知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主席嘅每兩屆即係每一次5年就即係總共係10年啫。咁佢當時都好唔滿意佢，咁睇到全場都拍手掌，唯獨佢咧，咁我哋睇新聞片咧，佢 highlight 咗佢啊，即係又冇拍手掌，就獨即係企喺，即係淨係唔出聲咁樣，即係變咗對即係同一習近平方面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政策上咧都係唔咬完嘅。你又點睇法咯？
8: 我諗每一個政客都有佢嘅對頭人，同埋佢有同意同唔同意嘅情形嚇。不過無論點講都好啦，我諗我哋中國喺呢近幾十年內啊。在改革開放即係80年代開始到而家，只不過是40多年嘅時間。咁啊，真係好彩咧！嗰陣出現咗，譬如話好似鄧小平啊、朱鎔基啊呢啲咁嘅人物，佢哋有遠見同埋有膽識去做啲咁嘅改進。你諗下，1980多年嗰陣時，我諗中國真係連食都唔夠食，窮二百。去到幾十年後，我諗全世界未試過啊，嗰個國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咁多人呢是由貧窮邊緣嗰度帶返上嚟，導致到而家真係一個舉足輕重嘅經濟大國，呢、這個世界歷史上呢完全係未出現過嘅。咁即係有陣時呢就要好感激呢，即係嗰啲咁嘅人物 啲咁嘅有啲咁嘅見地咧去做呢樣嘢。當然我諗佢哋做嘅嘢係有啱有錯，同埋成個國家或者社會仲有好多誤代改進嘅情形嘅。我諗每一個地方都有，冇人冇國家冇社會係十全十美嘅。我點講都好啦，真係好慶幸咧，即係喺呢幾十年內咧，係有一班咁嘅人可以唔心盡力咁樣去為國家造成一個建設，令到即係唔係淨係中國啊，係全世界人咧受益嘅。因為你中國如果脫咗貧，做到生意，咁即係成個世界嘅經濟咧，都係做好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真係亦都係一個好歷史性嘅時刻。咁希望即係呢個咁嘅人物，可以即係永遠係嘅精神可以持續落去啦。
7: 冇錯，咁朱镕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喺總理任期之內，至少訪問咗17個國家。咁你睇出咧，往後今次咧佢逝世嘅事件咧，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對佢嘅即係備受尊敬嘅。咁啊，講及佢哋曾幾何時咧同朱镕基一齊合作啊，或者喺兩國之間嘅交手啊。咁啊，佢哋講翻啲細節出嚟，可以睇出咧，佢當年嘅真真正正咧就係面對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治經濟嘅問題上面咧，都係同好多人咧合作無間嘅。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面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诶，大家好啊，咁啊，希望今日我哋周末最后一日愉快啲好啊。
3: 日日我哋都算愉快啦，不過今日講嘅題目咧就唔係咁愉快喎。嗱，咁我咧就首先講一句咧，就係無論前方係雷區還是深淵，我都要堅定不移咁勇往直前，將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依番説話唔係我講嘅，依番説話係嚟自朱鎔基總理任期之初，亦都成為咗一生嘅寫照。呢位中國經濟改革嘅泰斗於星期三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1998年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发表了这番的演说。当时呢中国是正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导致大量失业。同时呢中国亦都正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镕基被媒体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以其在1991年至2003年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带领中国渡过了改革和外部冲击的难关而闻名的。他改革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彻底改造了国家企业，打击腐败，改革了税收制度，并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变革给中国经济 体制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并成为了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镕基去直言不讳，务实的作风也都赢得众多的绰号，包括了铁面猪、铁腕领导人、问题解决者、救火队长、危机管理者和救火专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球代表人物。在1999年的4月，朱镕基成为了15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他此行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来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了朱镕基在市场准入方面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但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拒绝在他访问期间最终敲定了这份协议的。咁直到11月呢才能够最终签署了双方的协议，双边协议的。在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的支持之下呢，朱镕基不顾国内对外国公司让步的强力批判，坚持推进谈判。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朱镕基表示15年的谈判呢比他的白头发都白晒了。咁回顾过去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咧，彻底改变咗我哋中国嘅经济格局，使到中国成为世界领先嘅制造业强国。呢一个转变咧，推动咗中国如今嘅全球强国嘅地位。Hubert， 你对于朱镕基喺当时嘅决定，你觉得点样咧？
4: 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前总理是一个伟人嚟嘅。头先你讲到佢关于1998年喺一个中外记者会讲嘅嗰番说话咧，其实佢喺1998年一次反贪腐嘅会议之上咧，即系内部官员讲嘅一句说话，佢就话佢会准备咗100个棺材，99个咧留俾啲贪官，1个咧就留俾佢自己。佢咁嘅讲法咧，就系一个同归于尽嘅心理，就系话希望用呢个决心咧，换嚟国家嗰个长治稳定发展，同埋啲中国人民当时咧对即系佢哋而家嘅改革事业嘅信心。呢番说话即系讲充分表现咗佢打贪嘅决心嚟嘅。咁亦都大大提升咗中央人民即系人民对中央政府嘅改革信心嘅。头先你讲到关于佢个经济嗰个贡献啦，其实喺即系1998年至到2003年佢任呢个总理期间呢，佢头先你讲过啦，将2001年呢将中国呢加入呢个世界贸易组织啦。 經濟發展嘅即係非常之快速啦，規模都好大嘅。嗱，其實我哋喺1979年啊，當時中國嘅人均嘅 GDP 咧，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275嘅啫。嗱，去到2021年呢、這個呢段時間一路咁增長咧，增加到咩咧？$12,551，而中國嘅東部嘅沿海地區嘅部分省市嘅人均嘅 GDP 咧，亦都超過$20,000。其實佢創造咗世界矚目嘅經濟奇蹟嚟嘅，對外貿易嘅規模咧係世界第二。頭先你都講啦，亦都係咧世界第一大嘅出口國。呢啲成績咧係對即係同我哋嘅即係呢個前總理啊朱鎔基係有關嘅。咁啊，即係喺佢嘅一路嘅即係對於即係中國嘅貢獻啦，1988年至到2003年之間咧。佢曾經咧喺呢段時間出任咗上海市嘅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以至到總理呢個期間咧，無論喺上海或者全國咧，都推行咗經濟嘅政策，令到頭先我講啦個 GDP 大幅攀升啦，而且將中國嘅國有企業咧係改革嘅，由國有企業化變咗係經濟化嘅，咁所以喺即係中國嘅產品咧可以即係行銷全球啦，亦都。嗱，佢亦都透過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咧，為中國國內企業咧係上市集資嘅。嗱，一切呢啲嘢咧係同朱鎔基有關嘅。就係、雖然咧有頭先你講啦，話佢係一個經濟沙皇啦，佢唔係好中意呢個稱呼啦，但係咧佢確實係將中國經濟發展嘅即係一個大推手嚟嘅，促成咗中國好多經濟嘅改革，包括咧國有化啦。轉變為社會主義嘅市場經濟啦，促成咗今日咧，我哋而家中國嘅咁有成就嘅一個經濟體系啦。嗱，有中國嘅學者就指咧，如果鄧小平咧係中國嘅改革開放嘅總設計師嘅話咧，朱鎔基咧就應該係中國改革開放嘅總工程師。嗱，呢一個非常之準確嘅評價，而且鄧小平咧就讚佢一個難得嘅經濟奇才。
3: 啊，開心姐，你對於朱鎔基總理嘅離世，你有咩感受咧？
5: 首先我會係對一個咁大嘅偉人嚟講係一個好可惜啦。因為頭先你兩位仁兄都係將朱鎔基前總理所得嘅功德就講咗出嚟。咁我對我個人嚟講咧，雖然我唔係好認識到朱鎔基前總理，但係從嘅資料攞出嚟講咧，即係我係覺得一位難得嘅先驅者，能夠頭先姚崇英講話，佢備咗100個棺材，其中一個棺材留俾自己，就世死而歸呢種心態咧，唔係咁多人可以做得到嘅啊！咁你做得到咧，當然就係一個好大嘅艱難嘅。阻力你咧，你係預咗。咁但當我哋遇到有困難嘅前邊嘅時候，你都仲係勇往直前咧。呢樣我哋係真係要佩服呢一位朱鎔基前總理，佢視死如歸嘅心態係將中國去改革，將中國帶到去世界各地，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嘅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尖端嘅國際貿易國家咧。呢個係非常之難得，而且你諗下，我哋中國咁大嘅人口，要改革真係談不容易。諗下當年佢嘅改革，要將3000萬嘅中國國企工人失去工作，而要下崗嘅時候，呢個係好大嘅衝擊嚟嘅。咁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好，其他國家好，你所以話要改我哋嘅工會啊，或者所謂一個大機構嘅工作環境之下咧。你都談不上咁容易，而佢能夠鼓住一道氣，誓死如歸去做咧，呢個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去讚揚。咁當年即係呢個改革嘅時候，將中國係完全係改變一個步驟啫。你要面對層層嘅困難，令到我哋今時今日能夠有一個咁好嘅中國發展咧，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要值得我哋敬佩同埋敬仰嘅。
3: 啊，每樣嘅改革咧都係會有一個代價出嚟嘅。咁當然當年嘅改革咧，亦都係有導致係幾千萬人嘅咧係下崗嘅，而且突然之間冇工做。不過因為呢一次改革咧， 而令到咧嚇不再是大鑊飯嘅情況，不再有貪啲每項工程咧，好多時都係喺貪官咧係從中撈咗油水。咁當年咧，佢最出名一句説話就係豆腐渣工程啊，因為整係痛斥啲貪官咧，係將一啲應該好堅硬嘅提拔都係變成一個豆腐花嘅豆腐渣嘅。咁所以有好多嘅情況就係當時嗰個中國嘅制度嚟講咧，都係喺啱啱改革開放咧，其實好多嘢都係未有方向感嘅。咁佢嘅嚟到咧，一個總工程師咧，係將整件事情咧係變成有一個系統化，但係咧亦都係面對咗社會好多嘅挑戰嘅。好，我又想聽下Susan 對於呢位前總理嘅睇法啦。Susan 你好，
1: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啫，你哋好啊，
4: 你好，
1: 你哋講得非常之好啊，朱鎔基總理咧。他一生的點滴呢已經是被中國人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了，活在在中國人的心裡面的了。他是一門四傑、都是在清華、入清華 北大十六億人談何容易、他真的是一個天才來的，是啊，同埋咧，偉大嘅朱鎔基總理咧，98歲都可以講係一個少桑啦。佢一生幫助祖國同埋財長佢係財長嚟嘅。一步步走上繁榮富強，佢嘅精神永遠永遠都活喺中國人民嘅。嘅心嗰度，佢用嘅政策唔係淨係中國內啊，佢用嘅政策係外國嘅精英同埋國內嘅精英啊。我喺公所都認識一位主席，佢個仔啊，佢係同阿朱鎔基一齊搞呢、這個係中興啊。佢本身係喺美國嗰度讀噶，讀書好叻噶，係即係嗰個係 MIT 啊，嗰度讀啊，佢哋成班都翻去中國啊，咁樣佢個媽話做乜嘢啊？我带你嚟外国，你做咩又翻中国啊？我系做校长，你阿妈做校长嚟到呢度洗碗，你做咩又翻中国啊？佢话唔系啊，我哋系为国家服务啊！而家朱鎔基总主席系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啊，我哋系要为国啊，因为我哋系中国人，佢翻咗去。貢獻都好大啊！所以咧，我覺得咧，真係朱鎔基佢所做嘅嘢啊，得到今日中國嘅繁榮啊，真係一步一步，唔係容易嘅。我哋身為喺外國嘅中國人啊，都為自己個國家而高興啊！多謝多謝，
3: 好多謝 Susan。或者我再听埋阿林生嘅意见先，林生你好，
6: 你好啊，喺呢度咧，我讲一声就系朱鎔基总理咧，可以讲得喺我心目中咧，第一位我所崇拜嘅咧周恩来，第二系佢啦，因为点咧，佢打贪不特止，佢仲够胆喐呢个太子党，你谂下势力咁即系咁犀利嘅太子党，冚唪唥嗰啲高官子弟嘅，咁样佢居然够胆喐佢，唔俾佢哋出嚟做邮差啊或者其他嘢，甚至夹住佢呢班友，咁你谂下呢、這个人真系非同小可，仲有周瑜呢个佢去美国讲呢、這个世贸，想入世贸嘅时候，佢同记者讲句说话， 我而家去美國係俾佢哋出出氣，即係話美國佬點樣去糟質佢都好，佢都為達成呢個願望。
3: 嗯，
6: 咁樣佢啊，佢翻嚟嘅時候又受記者訪問，問佢覺得而家入咗世貿，你覺得點啊？佢話乜嘢感覺都未有，但係咧有個感覺咧就係話辛苦咗啲農民日後。
3: 嗯
6: 因为点解入世贸好多嘢喺美国方面咧，佢哋嘅要求啊，美国嘅农产品啊，堆入嚟中国大陆，咁样咧，首当其冲受害嘅咧，就系、是、最辛苦、最贫、最贫穷嘅农民，
3: 嗯，
6: 就系、是、首当其冲受害嘅，佢、
3: 嗯、
6: 话。咁样，朱总理咧，我喺呢度讲一声，一路好走。
3: 嗯，
6: 97岁可以讲得系高龄啦。佢嘅99副棺材咧，就系、是、撞咗唔少贪官。
3: 嗯，
6: 仲有佢一代清官。
3: 嗯，
6: 可以讲得死而无憾。
3: 嗯，
6: 我讲嘅唔多。
3: 好多谢。好，我哋先听广告客户说话，一翻嚟再继续讨论。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在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逝世，你有咩感想呢？嗱，朱镕基咧喺1928年出生喺中国中部嘅湖南省省会长沙，系佢哋毛泽东嘅家乡，其实唔系好远嘅啫。喺1949年咧加入咗共产党，同年咧喺毛泽东建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在1951年呢，朱镕基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呢获得电机工程 学位，随后呢就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在1958年毛泽东反右运动期间呢，他批评、毛泽东大跃进这些项目是不切实际，因此就被打上了右派的帽子。咁朱镕基呢是 被开除了党籍，并甚且降职的。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呢，佢默默無間無聞啊！嗰陣時咧，只係做一個小幹部，做咩勞役所啊？隨住90年代啊，代尾嘅時候，鄧小平上台，佢嘅政治生涯咧慢慢恢復咗啦。並喺1978年咧重新入黨。喺20世紀80年代嘅大部分時間裏邊，朱镕基都喺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呢個係一個負責係管理經濟嘅強大中央政府嘅機構。他組織了大規模的外國技術轉讓，監督了多個大型國家項目，並且鼓勵外國人投資合資的企業。朱镕基的能力贏得了當時經濟政策規劃者的讚賞，他可能 是已故中國中央計劃教父陳雲和改革派元老鄧小平同時支持的少數高級官員之一。自從1988年起担任了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市长期间，朱镕基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是想效法纽约、伦敦或者香港的国际地位，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著名的外滩隔对面的黄浦江相望的打造成一个新加坡大小的地区，转变佢成为一个中国嘅曼哈顿啦，从而巩固咗佢喺高效同埋廉洁治理方面嘅声誉。喺1991年至1998年担任咗副总理，而1998年至到2003年咧系担任总理嘅。喺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咧，朱镕基一直保持低调，并宣称咧佢卸任之后咧系唔写自传，亦都咧唔评论政府嘅工作。咁自從2015年咧短暫露面之後咧，朱镕基咧更加少出現喺一個阅兵典禮上面啦。因為阅兵咧素來都係退休國家領導人常見嘅場合，佢少數嘅公開露面咧，大多數都同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有關嘅。佢喺1984年咧係擔任該學院嘅始創院長。咁佢亦都曾經發表過一啲英文嘅演講。一次是在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朱镕基会见记者》这本书的出版， 咁亦都係另一次咧，就係2013年咧出版嘅多卷本啊，《朱镕基實錄》啊，《改革之路1991至到1997嘅英文版》一書裏面咧，佢就出嚟見記者嘅啫。咁其實朱镕基喺佢晚年嘅時候，其實都好低調喎 ，Hugo。
4: 其實佢係晚年好低調咁啊！我頭先你講佢嘅即係佢嘅家世啦，咁我又補充少少。
3: 好啊。
4: 咁啊嗱，朱镕基其實咧，頭先你講1928年咧10月23日喺湖南長沙出生，但係你大家唔知添，佢係明太祖朱元璋嘅第18世嘅嘅仔朱邊嘅後裔嚟嘅。佢嘅祖父咧就叫朱恩弼，咁啊喺光緒20年咧係一個鄉市嘅舉人嚟嘅。咁啊亦都咧作為呢、這個。歷任河南市嘅用道一種官嚟噶咁啊，朱镕基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咧朱寬樹咧就已經病逝嘅，佢係一個遺腹子嚟嘅。12岁嘅時候，佢媽媽亦都病逝嘅。咁後嚟咧，佢由佢嘅伯父咧係撫養成人嘅。咁佢喺1947年咧，朱镕基喺湖南嘅省立嘅第一中學畢業啦，就考入著名嘅學府清華大學嘅電機系。咁嘅主修咧電機製造專業。入學之後咧。佢就隨即就積極投身呢個學生運動。1948年咧，參加咗中共嘅地下黨領導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去到1949年嘅10月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喺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派去東北咧就搞工業。1952年咧，加入國家計委工作。其後經歷兩次政治動盪，頭先你講過啦。反右運動同埋文革咧，就被開除黨籍。1975年咧，翻去北京做技術嘅官員。喺文革之後咧，得到平反。87年咧，朱镕基咧就調任咗去上海啦，做咗上海市委書記啊、副市長啊。咁佢嘅任內咧，積極都係推動上海改革。頭先你講啦，包括咧開發浦東。1990年咧，以上海市長身份訪問香港，去推銷浦東。嘅嗰、那個嘅即係嗰個發展同埋借鑑香港嘅經驗嘅，咁喺1991年佢擔任咗副總理啦，主要咧就係負責經濟發展，後嚟咧就做咗人民銀行行長喎，咁國內經濟過熱啦，佢就推出宏觀調控呢個措施，有人批評佢咧經濟沙皇啦，但係1995年嘅佢呢個措施咧令到通脹回落，咁宏觀調控咧係有效，大大咁提高咗佢嘅聲望嘅當時。
3: 啊，開心姐
5: ，Well。即係用我所睇嘅資料咧，即係朱镕基前總理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才華嘅領導人。咁佢當佢被被推出咗呢個黨外，然後降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放棄咗對中國嘅愛護，點樣去希望中國。將來所有強盛，到今時今日，我哋見證到呢個強盛咧，其實朱镕基先生真係俾咗好大嘅耐力啊！我覺得，因為冇咁嘅耐力去抵受佢要下崗，即係要做耕田啊，要去稻小麥啊、水稻啊、棉花啊、放牛啊、放羊，即係養豬都做過曬啦。咁呢一方面咧，佢係經歷過即係農民個辛苦，佢會體會到農民嘅辛苦嘅時候。中國如果我哋單靠呢個農業性去強化中國咧，絕對係有一個問題。所以喺佢個當年嘅經歷之下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喺個基層上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體驗之外咧，佢因為佢學歷方面喺清華大學畢業，喺呢個電力嘅技術方面工程咧，亦對我哋中國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因為中國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高速火車啊，即係交通網絡上係有咁大嘅形式嘅建造咧，能夠帶動到中國今日喺呢個全球啊，真係頂尖一個國家咧，有咁多個高鐵，將我哋所有嘅交通網絡咧。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經濟繁榮的帶動的車輪子咧，呢個係好緊要的
3: 好，我想聽下 Ken 的意見先。Ken 你好，
7: 你好，係98歲朱镕基又走咗啦。我就知道咧，即係佢有好多貢獻對中國。但我就計咗一樣嘢咧，即係佢有好多貢獻對中國。但我就計。

0: 睇清楚啲嘢。
1: 哦 ，OK。
0: 即係有人就話極度危險，就有人就話，我即係個威脅性唔係咁大，唔清楚。
1: 好，
0: 我唔係太認識。OK。
1: 好多謝 Ken 啊。其實有很多是改革的之路其實不是那麼平坦的，咁亦都有會遇上有很多的阻力啦。其實他都講過，每一次他所做的事不是 100% 的人認同的，亦都會有些人是反對他的做法。咁當然我哋只睇翻嚟講，在他改革之路的當時嚟講，亦都係很多的人呢是受到下崗啊，即係冇工做嘅危機，亦都可能咧令到有好多嘅家庭咧都霎時之間咧係冇咗一個支柱喺度嘅。嗱，一陣間我哋會喺下半節嘅時間咧，我會講一講個宏觀調控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中國嘅改變係改變咗幾多嘅。好，我先聽新聞報道啦，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根据中国观察家讲，就是朱镕基是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基础方面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镕基是中国经济从早期仓促改革转型为更加严谨国际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是不可或缺的架构师和推动者。他能够稳定了宏观经济，重组了国有企业，修复了银行体系，并推动了中国加入世贸。在1991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中国经济正是饱受固定了资产投资过剩、货币供应过剩、通胀膨胀飙升和金融市场混乱的困扰。他成功地运用稳健而持续宏观经济的控制措施，带领了中国走出了通货膨胀的困境。而朱镕基和外国商界人士的频密接触，以及他直言不讳的形象，亦都有助于提升外界对中国经济管理能力和信心的。朱镕基的公开讲话呢，素来都是以一个直言坦诚、睿智幽默和铿锵有力著称的。从全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到香港的真情演讲呢，他从正面改革难题的铿锵表态，亦都到回应中外提问的机智作答，他的话语里面，既然有一个直面挑战的决心，亦都有贴近民心的质朴温情，更有针对时弊的锐利的锋芒，句句都是妙语连珠的。他最出名的那句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1998年呢，刚刚当选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外记者会上面呢，就以一句不管前面是一个雷震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讲出了他一个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成为了经典的表述了。另一段呢，就是有两个困难我也都挺得过去。他是面对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呢特大的洪涝灾害的双重考验。他也都坦言困难超过了我们预料的程度，但是又以我们企得住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挨得过的笃定，让到民众感受到呢是一个直面对一个困境的底气。谈及一个反贪腐，他直言呢就是说准备好100口棺材，我亦都留下一口，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铁腕反腐的一个态度和一个振振有词。咁亦都回应中外提问的时候呢，他经常呢就好幽默咁化解争议啦。好似是面对西方记者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质疑，他一句就是

0: 话我参加争取同埋保障人权运动嘅历史啊，比你早得多。结合咗自身嘅经历直言啊，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斗争嘅时候，你仲喺中学上面上紧课啊！哇！呢啲咁嘅言论咧，的而且确咧令我哋好感动嘅喎 ，Hilbert。
1: 嗱，其实咧，即系朱镕基嗰个言行啦吓，系可以即系去到佢个骨子里咧，系即系佢系中国嘅传统文人嘅风骨嘅。佢系以国家为重啦，佢愿意牺牲个人咧去报效国家啦。嗱，呢种风骨咧，我哋咧就喺即系而家中国嘅近代嘅领导人之中，我哋睇到好几个啦，即系好似。剛才有一位聽眾講的周恩來啦，咁我覺得另外一個即係總理啊温家寶咧嘅身上都睇到呢一種嘢，因為温家寶咧當時即係在任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好惠民嘅總理，佢成日去到啲鄉下地方啊，去探訪啲貧困嘅人民啊，去嘗試去知道佢哋嘅辛苦嘅狀況咧，去改即係去改善佢哋啊咁，咁即係佢。即係以呢個朱镕基嘅所做嘅一切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海外嘅華裔啊，係應該係即係要去尊崇佢，去紀念佢，希望咧佢呢種精神咧喺我哋即係國我哋嘅祖籍國嘅即係領導人之中咧，能夠即係承傳到佢嘅精神啦咁。咁其實朱镕基咧，我覺得啊，而家佢去 compare 歷史上嘅人物咧，我覺得就係文天祥啦，或者諸葛孔明啦。咁啊，呢啲人都係話有句説話講就係、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去人民去為國家。呢、這個係我覺得我哋應該值得去推崇同埋紀念佢。
0: 啊，開心姐對於朱镕基嗰啲妙語連珠，你有咩睇法咧？
2: 哦，當然係真係。反即係令人心醒咧，即係字字鏗鏘，呢個唔係隨意講得出，因為你個本身個內涵如果冇的話咧，你唔會咁實在對住，唔好話對住全世界，你對住中國十幾億人能夠講一番咁嘅説話出嚟，係絕對一個好大嘅承擔承諾咧，係絕對係唔容易嘅。所以今次佢嘅離世嚇，即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咧。即係都公開表達佢對朱镕基嘅去世咧，係非常之悲痛啊！即係希望係對中國人民係表達上有最誠意嘅哀悼。再同埋加以咧，日本駐華大使館亦係有一個表示，就下半期喂。如果我哋朱镕基呢位前总理冇咁嘅贡献喺呢个世界上，唔系单系对中国，系对成个世界上都系有贡献，而唔系咧系唔可能有呢啲外国即系人士去做到一个咁公开对朱镕基嘅尊重同埋个敬仰嘅。
0: 好，我想听下刘太嘅意见。刘太你好，
3: 系三位你哋好。咁咧，咁我都有想有少少嘢想講嘅，咁就其他啲你哋都講得好詳細啦嚇，咁就實際上朱鎕基1993至1995年咧，佢係兼任中國人民銀行嘅行長嘅，嚇、你哋有冇睇到？
0: 係有，繼續講啦。
3: 嚇，咁樣咧就即係佢係做咗好多係關於金融啊、宏觀經濟啊。同埋咧係喺亞洲金入 WTO 啦，同埋亞洲金融危機嗰陣時咧，佢亦都係令到亞洲區同埋中國咧係安全渡過啦。咁就查找呢一個湛江啊、廈門嘅大走私案，佢哋都講咗阿賴昌星嗰件事啦。咁咧。咁我就想打橫睇一睇啊！咁因為我係睇下我哋現在嗰啲嘅領導人啦、啊、譬如隔離國嗰個領導人啦、啊。朱鎕基咧嗰陣時咧就佢好困難向前走，但係而家附近嗰啲領導人咧佢係向後走，同埋好自私自利，即係。相形見拙咯，即係我唔係想趁而家又抽一抽水又去講一下嚇啊某位隔離嘅領導人啦，但係事實上真係令到我哋即係有感而發嘅。譬如你一睇電視咧，睇下 嗰啲英文台咧，咁就係即係成個加拿大嘅人咧，即係驚我哋嘅經濟咧，好似個懸崖咁滑落去嚇，即係就到嗰個 Kuzma 嗰個日期噶啦。咁我覺得咧，真係即係咁啱係喺度比拼緊啦。咁我就覺得嚇，依、這個阿侵啦嚇都應該講佢名噶啦，就即係令到我哋好大嘅反思啊！點解會有啲人係咁樣樣咧？嗱，有啲人咧係唔顧，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自肥，而係即係冇話諗下自己得到啲咩好處，而係拼咗自己條命去為國家為人類咧。咁亦都令我諗到我哋自己加拿大嘅總理，佢所收嘅人工咧，係佢做呢、這個。在外面做商界的時候的零頭來的都沒有、我經常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要做總理呢、那么辛苦，那我所以我有時呢、就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呢，我就覺得、就是、作為加拿大人我會支持他啦、就、就是所以逢是那些可以帶領個國家，無論是朱镕基時代或者是而家，我哋都應該係尊敬嗰啲人嘅嚇，依個我嘅睇法。多謝。
0: 好多謝劉太嘅意見。嗱，對於每一個有領導能力，亦都係真係為大眾嘅，而唔係為自己私利嘅人咧，其實我哋個個都會尊重嘅。好，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一翻嚟再聽阿華嘅電話。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嘅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逝世，你有咩感想呢？喺电话旁边有阿华哥啦，华哥你好。
7: 喂，系嘉文兄啊，开心啲啊，英杰你系。
8: 你好。
7: 细佬有啲心情复杂啲啦，希望唔好讲错啦，但系或者时间唔系咁啱。咁啊，喺時日，但係都講出自己少少心情啦。
0: 嗯。
7: 啊，朱镕基總啦，前總理啦，就啊係好清廉噶。O K， 咁啊就望佢啊一路啊走好啦。
0: 嗯。
7: 咁啊，我都好完全同意將大家講，因為不過有一兩個少少唔係咁同意，不過同意阿開心姐咁樣讚揚阿朱鎔基總理啦。咁細佬或者講聲先起義或者對唔住咁同胞咁啦。但係我都要提一提，因為點解啦？因為以我哋息息相關嘅，或者對於我自己本身咧就微乎其微，甚至冇乜影響。但係因為成個禮拜你幫埋好似係阿明蛇啦幫埋又話好似另外一位鞋口開心姐啦 ，OK， 咁樣都有曾經提過星期一嗰度啊邊個啊星期一邊個做節目嗰、那個？阿新記啊，幫萬明成日成都有講啊，話黃立仁啊又係人記，咁你係講過，真都係我哋呢幾日啦，就係因為點解啊？因為都近乎真都係變咗法律立咗法，真都咩啊外國干預嗰啲嘢成啊，真都係變咗好似替緊我哋嘛，我哋逐住個眉頭，我哋係咪出嚟反抗啊？因為要求啊。撤回乜嘢都好啦，咁樣好似有個列治文嗰個咩以前朝鮮換家，覺得係有啲少少係似啲漢奸啊咁啊。
0: 啊，
7: 我暫時咁多啦。
0: OK， 好。
7: 謝謝各位。
0: 啊，開心啫。
2: 我哋係講過即係國安法個問題嘅，不過今日我哋嘅節目咧，就希望大家表態係對朱鎔基前總理嘅所謂。尊重啊，或者系个敬仰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意发挥，系咪？
0: 嗱，再我哋系讲到朱镕基咧，就唔能够唔提一个宏观调控啦。喺朱镕基喺1990年代主导嘅宏观调控咧，系被经济界咧系视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嘅经典，难度系最高嘅操作之一嚟嘅。 當時他以副總理的身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面對了瀕臨崩潰的經濟秩序，採取了雷厲風行的鐵腕手段，成功令到中國經濟實現了一個軟著陸。那這個背景是怎樣呢？在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就揭起了新的一輪的建設狂潮，但是由於缺乏了健全的金融體制，隨之而來就是失控的經濟危機。咁而喺全國物價飛漲啊，喺1993年至1994年嘅通脹率咧高達至20%至24%，而民眾咧係搶購嘅商品啦，而貨幣咧係嚴重咁樣貶值啦，而銀行違規瘋狂咁樣放貸啦，而官員同埋金融機構嘅勾結，而資金大量流向房地產啊同埋股票，導致到經濟實體咧好似農業啊基礎建設咧係嚴重咁樣缺錢。咁而企業之間嘅互相拖欠咧，就形成咗剪不斷嘅三角債咧，全國經濟咧陷入咗一個破產嘅邊緣啦。喺1993年嘅7月咧，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民航行長啦，就接管咗金融大權，並頒布咗被當時稱為一個綠色風暴啊嘅16條宏觀調控嘅措施。咁主要嚟講咧，佢嘅核心嘅情況就係話要限期咁樣收回翻有違規嘅貸款啦，大幅調高利率，而斬斷咗房地產嘅泡沫，而清理咗呢個三角債。咁佢首先嚟講係限期回收係點樣咧？佢就先下令咧，所有嘅商業銀行咧必須喺限期之內咧收回咗所有違規拆借同埋投向房地產股票嘅資金。如果逾期唔收還咧，佢就通報批評啦。如果再唔收嘅話咧，就撤職啊！咁而喺大幅度咁調高咗利率咧，就連續兩次咁調高銀行存款同埋貸款嘅利率，首度推出咗一個保值儲蓄啊！即係政府咧係補貼咗一個通脹嘅差額，將老百姓搶購商品嘅錢咧，重新咧就吸納翻去一個銀行體制入邊啦。嗱，佢亦都一刀切咁樣啦，對於一個好似當時嘅海南啊、北海嘅地方嘅房地產嘅投機貸款啦，而導致到海南嘅房地產泡沫爆破啊，大量嘅爛尾樓咧亦都湧現咗，但係咧就成功阻止咗全國金融系統嘅崩潰啦。嗱，三角債又係乜嘢咧？佢親自帶隊係往東北啊一個重工業嘅地區咧，採取咗注入咗源頭嘅資金、限期清欠嘅方法咧，強行解開咗糾纏多年嘅企業債務嘅，咁結果嚟講，真係奇蹟咁樣啦，就係軟著陸啦。咁通脹咧係從24% 高峰咧係降至翻係6% 以下嘅，同西方咧國家咧係靠大幅度經濟衰退嚟遏止通脹係唔同嘅。中國 GDP 嘅增長咧仍然係維持9% 嘅健康水平，所以呢一種嘅高增長、低通脹嘅完美狀態咧。在經濟學上面稱為一個軟著陸，這一場宏觀調控不僅是拯救了當時的中國經濟，亦都促使了朱鎔基建立了中央銀行分稅制和外匯制度的現代化框架，為了中國後來加入 WPO 是鋪平了路的。其實呢，朱鎔基在當時的宏觀調控的時候的而且確將我們中國的經濟轉型了的。好，我又想听下 Michael 嘅意见先啊。Michael 你好，系 Michael，
8: 系，你好，主持嘉宾，
0: 系，请讲。
8: 今日朱鎔基逝世，盖棺定论，即系对我哋肯定咗呢个朱鎔基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嘅时候，那个功劳，即系佢呢个改革國企，就呢個推動中國加入世貿，呢個分税就開放房地產市場，好多功績嚇，好多。但係喺呢個江澤民同朱鎔基嘅時代，係中國經濟發展最快嗰個時代，但係亦係中國官場腐敗最腐敗嘅時代。
0: 嗯，
8: 即係話呢個朱鎔基江澤民時代對著講整個官場的腐敗體系，他們真是束手無策的，束手無策。朱鎔基都肯定講，他對當時的官場的腐敗都很感慨。他說他都希望自己，人民希望給他一句，我是一個貪，即是清官，我就很滿意的這樣。這樣真真正正令到中國 能够坚站起来，能够强大起来嘅，唔系朱镕基啊，系习近平啊！习近平想中国环境污染犀利，官场贪污腐败严重，人民对整个政府完全失去信心，整个环境破坏晒。破坏佢哋，佢啲癌症村啊，咩村全部涌现，珠江河又黄又黑，一条黑黑毛都冇。习近平将佢忍痛滚开，呢个加强呢个环保意识，嗰啲大方大嘅企业全部要去改，好多企业走晒东南亚入去呢个东南亚开厂，人又冇咗。中国经历个阵痛，佢要求企业改。呢、这个改革增加呢、这个嗰个白衬衫嘅质量，全将中国嗰个阵痛慢慢升翻上嚟，加强咗国际嘅影响力，同埋改革咗个环境，环境一片好转，仲有官场打腐败，对啲腐败完全唔手软，今日中国咁好，这个关键人物就系习近平，今日中国人应该记住嘅系习近平。
0: 好，多谢你。我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听阿陈女士同埋吴生嘅电话。
4: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嘅离世，你有咩感想呢？好，电话旁边系有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9: 好，今天很精彩，其实我都是持开心机，但刚才听了好几位听众，尤其是陈女士，她说关于朱镕基先生，我自己觉得她概括了很得很清晰，即或者我自己很孤陋寡闻，亦都对中国其实的历史呢是即真的很渣，尤其但是我相信朱镕基，我看到朱镕基先生是为中国所做的事的，所以刚才陈女士那里我很多谢她说得挺清晰，令到我知道朱镕基究竟的 contribution 是在哪里。至于刚才有位听众说关于邓小平和毛泽东，我想两个不同 的人的影响的不能够完全说一个带起另外一个，或者都是要看那个自己，正如刚才王嘉文所说伯乐同埋嗰只千里馬，嗰只千里馬有幾千里啦。咁我其實打電話入嚟咧，係想問請教一下，或者尤其是黃家文啦，就係、是、我蘇花，因為呢幾日啊冇諗過朱鎔基原來可以帶出咗咁多中國嘅呢廿幾三十年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我睇到咧就係、是、好多人咧都有特別係講到朱鎔基係對於呢個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點樣去將推翻計劃型經濟，而係能夠帶動市場化經濟。咁我自己就正如我所講，孤陋寡聞，經濟又係中國歷史又係。其實計劃型經濟同埋市場化經濟咧，喺朱鎔基帶領之下咧，或者佢個推動之下咧，其實佢兩喺中國嚟講，計劃型經濟係何謂計劃型經濟，何謂市場化？而家嘅之後嘅市場化經濟啦，又或者係將一啲嘅國企咧係改制市。而是變咗私有化，呢、這個亦都係朱鎔基嘅一啲嘅貢獻啦。咁如果黃大文可以或者解釋一下，等我哋亦都了解多少少，咁就最好啦。
0: 好，多謝你。嗱，當然啦，當我哋講到計劃型經濟咧，就係話當我哋喺共產政權裏邊咧，好多時就係大鍋飯嘅形式，好多嘅國有企業咧都係話係真係將嗰啲工人咧係生養死葬嘅。咁又咗無用教育啊，或者 training 咧，都係政府出錢嚟做。咁而呢個咁嘅計劃型經濟咧，而令到咧，其實國家嘅財政壓力係非常之大。嗱，咁好多人都會睇到，有好多係共產國家，譬如北韓啊，或者其他啊俄羅斯啊，其他嘅好多共產國家咧，點解嚟講佢哋都係咁窮呢？原因嚟講，因為係政府真係要大鍋飯咧，係要用一個乜嘢錢都要俾埋嘅。但是当我呢个市场私有化嘅时候呢，而令到增加咗一个活力出嚟啦，就係话佢引用返西方嘅自由市场呢一个模式呢，而令到呢佢所有嘅商业嘅运作呢係一种冲咗一个新气喺度嘅，令到话啲人係要向一个 efficiency 去做嘅。咁如果 真係大家都知道，當年大鑊飯嘅話，做咗三十六，唔做三十六。若果就走咗入份政府去做嘢嘅話，你真係咧就成個鐵飯碗啊，食住無憂嘅啦。嗱，如果你記得喺當年喺好多年前喺一個希臘啊，佢嗰個國家破產嘅原因咧，其實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打緊政府工嘅，咁所以根本佢哋嗰個經濟壓力根本就承受唔到嘅。
2: 我可以補充一句，即係喺1980年我自己做旅行社開始嘅時候咧，我係同中國打交道，係推廣中國旅遊。但喺當年咧，我哋推廣中國旅遊咧都好辛苦嘅，因為本身咧佢哋係做三十六同唔做三十六，就算你有 fax 機啦，你都係佢朝九晚五先開，你過咗個鐘數或者遲個鐘早個鐘數，你都冇辦法溝通佢哋咧。即係嗰陣時我哋承擔個責任咧係好大個壓力，但係嗰陣時個中國係即係剛剛開始開放，但喺佢開始開放嘅時候咧。佢哋都盡量去配合我哋，只不過係政制上係有未到達到一個理想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當年係真係坦白講，我哋包容佢中國裏面個旅遊個制度，而我哋喺外個過去嘅話咧，即係我哋係要小心去處理嘅。
1: 其實我哋嘅中國當時嘅國有化嘅企業咧，國家企業咧，喺呢個企業入面，譬如一個鋼鐵廠啊，佢入面咧包含咩咧？包含工人做工啦。包含學校啦，包含佢個即係由大人到細路仔，所有嘅嘢都喺呢個企業入邊嘅。所以頭先阿格文卿講就話，佢所以令到咁即係整個企業咧，係養住呢一班幾可以講成萬人都有嘅。咁佢入邊嗰種制度會唔會有啲貪污啊，或者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啊，大鑊飯喎！咁啊，有啲人好勤力做嘢。或者人就冇唔勤力做嘢，咁會唔會有啲咁嘅即係混亂嘅情況出現呢？就所以朱鎔基睇到呢啲咁嘅嘢呢，就將呢個國有化嘅企業呢係引入呢個市場化，就係話有競爭嘅能力嘅時候，你做得越勤力嘅，你人工係越多嘅，咁令到個經濟更加活動起嚟啦。
0: 咁多人講，若果係當時呢朱鎔基個年代呢，其實有三分二嘅國企呢都係蝕本嘅。同埋呢亦都有啲面臨蝕本嘅情況嘅。原因係乜嘢？因為佢哋好多時呢啲人貪啦，啲錢呢就根本呢就去唔到譬如做基建咁樣，啲錢去唔到基建嗰度，啲人攞咗去咩投資喎，買房地產喎。
2: 嗰陣時就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做三十六唔做三十六，所以嗰陣時呢即係整個國家嘅體系呢係有一個通病呢，就話做唔做我都係有錢出有糧出㗎啦，或者我有飯食㗎啦。咁所以而家呢個中國呢已經係改變咗呢一樣嘢係最重要囉。
0: 好，我再想聽埋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0: Hey, 你好啊。嗱，你講到咁呢，我冇再補充少少
0: 喎。好
10: 啊。其實佢之所以放棄嗰個大鑊飯制度要走向市場經濟呢，其實真係一定要咁做。佢唔做嗰陣時呢，中國就一定死緊嘅。嗰陣時就唔會有依家所謂咁繁榮嘅中國。因為佢一咁做呢，中國嗰個財政負擔咧，即刻減輕咗唔少，即刻幫即係恢復元氣翻唔少。但亦都因為咁，佢所帶出嚟嘅副作用同代價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點解北方人對朱鎔基個評價會係咁複雜，甚至用負面嚟形容，就係因為你係幫輕咗中央嘅財政負擔，但同時佢將一啲好多文化知識水平唔高嘅工下工人一下子掟落去市場度。咁因為嗰你都知啦，文化水平唔高嗰啲工人，咁因為自己自身嘅問題，佢哋嘅即係工作能力有限，結果佢哋因為咁而令到成個嗰陣時好多就北方嘅社會係好唔穩定。所以點解話當時上面好多話北方唔好話北方，即係中國好多社會係話哇治安好亂啊，無法無天啊，就是、因為好多好大原因就係咁啫嘛。因為當時好多知識水平低嘅人工人冇公開冇飯食嗰陣時。咁為咗點啊？好多時會鋌而走險，會做啲犯法嘅嘢。所以而且同埋亦都因為咁，亦都俾咗好多貪污走法律嗱，所以食咗好多錢。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話改革所帶嚟嘅陣痛，亦都話你亦都因為要付出呢啲代價，先有依家中國咁嘅繁榮咯。其實就係、是、
0: 好多謝吳生嘅補充。冇錯，呢個的而且確有陣痛。如果喺西方社會裏面有成4000万人要下崗嘅話咧，根本呢個政府咧就唔能夠會繼續運作噶啦。因為當你有4000万人投你反對票嘅話咧，根本咧你就一定輸硬噶啦。好，我再聽阿華哥嘅電話。華哥你好，
11: 喂，係啊，補充少少。頭先我聽到啊，位先生話嘅 推論推理入去啊毛澤東主席嗰度啦，差唔多所謂真啊真啊正啊正，差唔多正為就叫做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幫埋當時係一窮二白係農耕地農民耕地嗰啲嘢成噶嘛。咁如果再推論係咁樣嘅話，如果八國聯軍嗰陣時，如果唔係入侵侵略我哋，會我哋嗰陣時有幾個年代會唔會係咁啦？又如果唔係咁樣做法嘅話，我哋今時今日會唔會變成咁強大、咁超大嘅強咧？啊！如果唔係嘅話，咪就再遲啲老祖嫲嫲俾埋美國吞埋啲。
0: 阿華哥，多謝你嘅補充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要俾兩位嘉賓做一個總結啦。
1: 我就覺得其實我講一講關於朱鎔基對我哋加拿大嗰個交接咧，就係1999年嘅時候咧，佢係即係應我哋嘅加拿大總理克里田咧邀請嚟到加拿大正式訪問嘅，咁啊會見咗當時嘅總理啦，克里田啦，同埋兩院嘅議長啊、聯邦部長啊、省市官員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就話李思遠啊、李松啊，都同佢即係有會面嘅，咁啊。嗰次嘅會面咧，就加強咗兩國喺環境啊、司法啊、議會啊同埋省市之間嘅合作，進一步加強咗雙方喺聯合國組織中咧係磋商合作嘅力量，簽署咗咧中加政府關於環境合作行動嘅計劃，中加政府咧關於打擊罪犯啊、合作諒解備忘錄啊，同埋中國同加拿大進口嘅呢啲咁嘅協議嚟嘅，係做咗好多嘢嘅嗰陣時。
0: 嗯，啊開心啫。
2: 咁啊，我嚟做個自己個人嘅總結咧，借用咗其他人嘅讚賞，朱鎔基前總理咧，佢嘅一生咧就係革命嘅一生，亦係戰鬥嘅一生。光輝嘅一生咧，即係全心全意去為人民服務咧。我覺得嘅獻身於呢個共產主義事業嘅係一生咧，即係呢個我哋係需要表揚嘅啊！因為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功同過，不過我最緊要功大於過咧，呢個係絕對我哋要讚賞嘅。
0: 好，多謝同意，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8月15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乌姐姐，早晨。
2: 匆忙的一日又过啦，最开心咧就可以同阿咪妈倾下偈啦。
1: 系咪真嘅啫？我咁烦你，
2: 唔会啊！而家每一个礼拜听唔到咪妈声音咧，仲系啰啰挛，啰啰挛。点解仲未打电话俾我嘅咧？
1: 哎呀，真系开心啦！有人挂住我，
2: 蚊就勾啊嘛，系嘛？最近咧，我咧就出席咗一个百和会馆啊嘅百和学院啦，应该正统讲
1: 啊。毕业
2: 嘅演出典礼系啦，咁佢哋最近咧就系将一啲老师咧就加入咗去佢哋嘅最尾嗰一年嘅训练课程啦，咁希望咧就增强咗佢哋做戏嘅功能啦。咁我就旧年就去咗一次啦，咁今年咧亦都系去一次。咁今年咧，我就系负责龙凤争挂帅之洞房嘅。旧年咧，我咧系就负责花田八喜嘅撑船嗰一场啦，摇船嗰场啦。哦，咁两个学生咧都比较新嘅，咁都系搞得有啲吃力，但系咧都睇住佢哋成长啦。咁今年咧，佢哋系第二次演出啦。咁咧，佢就学生咧就换。交換咗啦，咁學生咧就今次咧就由阿韋俊輝老師咧就幫佢哋練做跪詞嘅。咁我話，呢個學生梗係咧，大家發現到佢有一啲笑彈啊，佢有唔同嘅搞笑功能，咁所以兩年都係做一啲搞笑嘅戲喎。其實。做搞笑戏咧，比做其他戏都难嘅。如果以新人嚟讲啦，因为佢剧本里面又唔多唱啦，多数系对白啦。你需要自己放落去你自己嘅演技上啦，又要放啲心思落去啦。咁先至可以同对手咧有一啲默契啦，又可以夹咗一啲笑点啦，咁先至会。走出嚟嘅效果，咁同埋咧呢啲戏咧都家传户晓啦，你有啲咩笑点啦、啊，系会有新嘅加入去咧，就真系好叻噶啦。
1: 做笑剧咧系要有骨子里面嘅天分噶吓。
2: 咁呢一位男同学咧，我都觉得佢骨子里都有少少呢啲喜剧天分，因为咧佢平时咧就系唔多讲嘢嘅一个男孩子啦。又唔系好识。笑啊，又唔系好多表情啊，可以话系一啲木木独独嘅人嚟嘅。哇！咁我哋个个咧都系好期待佢呢个跪词会做成点。喺响牌之后咧，佢个眼睛咧，因为唔系佢唔系我教啦，咁佢见到我嘅时候咧，我见到佢眼睛系充满呢个问号。佢系好疑惑嘅，究竟。怎样做啊？有啲疑惑嘅。咁我见到泳儿姐姐啦，泳儿姐姐就见到佢咧，就当然系比较敏感啦。咁佢又捉埋佢喺一边咧，就喺度私信啦。教咗佢好多嘢啦。咁同埋咧，亦都咧就约咗佢咧，就继续练习啊，补堂啊咁。咁出到嚟嘅效果，又 OK 喎，又睇得下喎。
1: 咁咪好啦吓，
2: 系啊。咁另外咧就我自己教嗰套咧就系龙凤争挂帅啦。咁又系笑片嚟嘅，咁同埋呢啲笑片又系啦，一样啦，已经有个谱模噶啦。你想点样笑咧，都有啲艰难嘅。咁我哋今次呢个学生咧就系、是比较纯熟嘅，咁所以我哋一啲都唔担心啦。咁佢哋都演得佢哋自己有自己嘅風格出嚟啦，咁佢哋仲話有阿烏嘅影子咁，咁咧但係咧弊就弊在啦，咁佢裡面咧就有一個14歲 零嘅，未做过乜嘢戏嘅一个男孩子做呢个上官梦。咁佢哋基本上咧就行啊、做手啊，系咩都唔识嘅，唱啊咩都唔识嘅。咁、
1: 哦、
2: 不过咧就系佢细细粒粒啊，咁佢系长得比人细嘅，佢14岁。但是呢就好像长到一个8岁、10岁的小朋友那么高的。那为
1: 什么选他做呢？
2: 那可能又要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角色啦，那所以就派了他来做这个角色。那我都是、接受任务啦，那、都没问题的，因为我都那我又见惯了小朋友，所以对于我来讲就 不算太难的。
1: 嗯。
2: 那同埋呢他都很乖，就是你说他什么呢他都是少少口咁样咧，就就接受嘅，咁同埋又自己练习嘅，咁所以咧，即系勤力嘅学生咧，始终都系有成果嘅。
1: 嗯。
2: 哦，咁但系因为佢可能之前排咗咧，就已经入咗脑啦，咁我再入去加入去排咧，就系有啲困难，因为要将佢抹咗佢之前嘅嘢，再由头再学过咧，就系、是、比较艰难过一张白纸咁样教嘅。
1: 对。
2: 哦，咁但系佢都已经好好啦，当天演出嚟讲咧，佢系最多笑声同埋最多有反应嘅孩子嚟。
1: 哦，系啊，咁咪好开心咯。
2: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佢都演得好开心啊。
1: 吓、
2: 啊，同埋佢都觉得即系成组成 team 人都觉得好开心啊。大家又好夹啊，咁又互相帮助啊，最紧要系咁啊嘛。
1: 哦、
2: 啊，咁、啊、就连啊演饰演皇帝噶啊。吕志峰啊，就系、是、吕洪广个仔仔啦，咁而家好高大啦，当然吓，咁咧佢都觉得演得好开心啊，因为咧就同佢慢慢排嘛，因为如果你话平时喺出面嘅，就点会同你咁样慢慢排呢啲咁嘅戏啊，系咪？咁啊同你慢慢排啊，咁对手啊出入啊走位啊搭对搭啊，咁佢哋都演得好开心，咁其实都是原来都是要出招的，跟弟弟说呢，我说你如果呢不高音讲嘢啊，好像阿伯咁讲嘢，就是罚你1000。
1: 哦，抢钱。
2: 是，如果你不叉腰呢就罚500。真的有用的啦。很多人说，哎，老师你只是讲钱不行的。哎，事实上真的那次有用、哦、
1: 哎呀，你教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
2: 哎，那可能加拿大的价值观和香港的价值观不一样啦。那但是香港人一讲话、我没钱、哦、那我没钱，那你咪要努力一点，记住叉腰啦，如果你叉少一下就罚500的啦。
1: 这一招都是即很高的、啊、姑姐姐。
2: 我试过呢，万事万灵啊。
1: 是吗？啊，犀利。即其实
2: 当然啦，你细个即譬如5、6岁那些，你又不可以讲钱啊。5、6岁那些钱对于他来说是冇乜价值嘅，咁通常咧我哋话罚500件玩具或者罚500杯雪糕，咁咧佢哋就觉得哇唔掂当咁，
1: 啊真系要向刘老师学习。
2: 哦，咁嗰一日咧就演得好好睇啦，其实最主要咧就要话俾佢听，所有观众未必系睇你嘅，但系你屋企人啊，你妈咪爸爸喺度睇紧你咯，所以你一定要向住观众吓、表现你最好嘅地方吓、出几多都冇问题嘅，
1: 系
2: 啦。咁佢终于咧都系一出场就已经有好多观众反应啦、笑啦，咁佢讲嘢啊，有时讲得好 cute 咧，咁又有反应啦，咁俾佢抢晒镜头啦，我就佢、一入嚟就话哇，我话你咁多 fans 嘅原来，咁佢都演得好开心。咁佢我话演得之余咧，你每一次都要喺侧边练好熟佢，同对手练好熟，再就行出去，咁你就冇咁惊啦。咁佢哋都系好乖嘅，喺侧边咧不停练、不停练、不停练，练到熟晒走出去啦。咁终于咪唔惊咯。
1: 系、咯，咁咪即系熟练咗嘅信心就强噶啦嘛，系咪啊？如果你唔熟嘅出去个脑里边仲要谂啊，哎呀，下一道啊点咧？下一道啊点咧？咁你就分神。
2: 嗯，系啊。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一套咧就係、是《道仙草》啦，咁《道仙草》就係優質學生做嘅，嗰、那個學生係攞到獎學金嘅學生 女仔做啦。
1: 嗯，
2: 咁佢工價武搶啊，都好十足嘅，做得好，排得好熟練啊，見佢。
1: 嗯，
2: 咁咧就見到係啊蘇玉橋兩兄弟啦，蘇玉橋兩兄弟已經係龍虎武師嚟噶啦嘛。
1: 嗯，
2: 咁佢已經畢業咗好耐噶啦喎，我話嚇、又見到你又係做呢個啊？咁佢話係啊。咁我話咁你唔使驚啦，佢話唔驚，呢個一啲都唔驚，佢話好熟。不過我驚咧就做，我驚做呢、這個送子同埋做呢個八仙喎，因為佢唔熟。
1: 咁結果咧？
2: 咁啊，如果你話要做八仙咧，我都唔熟啊，因為我都未做過。咁當然都係講笑啫，因為做八仙呢啲冇乜特別嘅啫。咁啊。佢哋兩個咧就當然好熟啦，陸童同學童嚇，咁、但係咧佢阿弟弟咧永遠都唔唱歌嘅，我話你做咩要四句歌詞你都俾自己唱曬啊，你都唔俾翻弟弟唱啊，咁弟弟又唔唱，弟弟咧比較怕醜，佢成日識爆關鬥嘅啫。咁都係表現得好好啦，咁跟住咧就仲出咗兩個天將出嚟咧，就幫手對打啦，同埋鬥住啊花旦咧就打一個打一個關鬥落嚟啦，高台關鬥打落嚟啦，咁係啦，咁咧就我就出喺出面睇嘅，咁阿鄭明梅咧就坐隔離，咁啊鄭明梅你知咧佢冇打出身啊嘛，佢話哎呀使乜攞兩個人嚟鬥住佢啊，佢自己跌落嚟咪得咯，佢話都唔係好高啫，咁跟住咧就係、是有梁子琪啦，同邝子王咧就帮一个学生就系做断桥啦。咁佢哋两个就已经系好熟练嘅演员啦。咁小青咧就反而系一个新仔啦。咁小青咧就声音就唔系几得。打咧就系、是佢都有好尽力打嘅，但系咧奈何嗰两个主角太抢镜啦，即系小青反而咧就俾咗落去啦，就唔系好抢镜啦，觉得咁尤其是阿邝子王咧，咁佢就做咗好多跌扑功夫啦，搭啊跌啊，打关斗啊，乜都做齐啦咁。咁但系咧隔篱阿郑永波阿梅姐咧又话唉，依啲许仙点样做到咁样噶？好似武侠许仙咁，
1: 系噃，系应该收敛一啲噶喎吓，因为你
2: 咁又系嘅，太多又觉得系啦，有啲
1: 唔合身份啊，唔合身份啊，你系书生嚟噶嘛？
2: 系嘅，咁即系呢啲真系要注意一下咯，可能。不过咧就系好难讲嘅，有时你话学生做戏咁啊，梗系。將那些最好最神身功夫拿出來啦，
1: 但是即三兩下就已經夠了，不用那么多嘛。
2: 跟着呢就是要講返呢開場的時候呢就他被全部的同學仔一起參演啦，就是一個天機大送子啦。就是由我即是都是我的學生來的，黃卓琪都是我的學生啦。那他演的時候呢就不是我教的，這個天機送子那就是由黃成斌和陳紀廷教的。他們教了之後呢就當然我又有些會執下他啊，有些官話上的，那我叫他看看我們的官話之典啊，那又看看所有人的官話應該怎樣讀啊，因為他說我問過黃成斌，我說為什麼你不問老師啊，你問黃成斌老師，佢黃成斌老師咧就話咁樣讀又得，咁樣讀又得，咁樣讀又得，咁其實都唔知點樣讀咁。咁我哋就唯有係你查下啦，我哋查下字典啦，同埋將慣性每個人點樣讀嘅，咁樣再去研究啦。咁我哋都又做咗好多研究功夫，咁終於咧就將所有嘅字都定曬嚟，點樣讀，點樣讀，點樣讀啦咁。咁最後咧都係好成功啦，就唱曬出嚟啦。不過咧，排練嘅時候咧，同埋做真係做嘅時候，我都話俾佢聽，你真係有啲唱得唱太長啦，因為太長咧會令到自己好索氣。咁其實我哋女仔嚟唱呢一隻歌咧，都覺得索氣噶，所以我都好服嗰啲男生咧。平時呢個都係小生做噶嘛，呢個位。嗰啲男生唱咧，其實都我覺得都幾辛苦啊。我哋女仔即係都。算是高音都比較多的嘛，但是都覺得很吃力的。我就唯有告訴他其實唱官話呢字不需要太唱太長的，短短地刮來脆這樣呢就先像是官話的，這樣才會省一些氣的，否則呢就真的索氣索得很重要了。
1: 經驗之談啦，
2: 其實我都做得好少次嘅，我做得唔多嘅，因為我香港係唔需要我哋做噶嘛。係
1: 啊。
2: 咁而喺出埠嗰時候我就做過幾次咯。咁、我喺香港咧，我喺百和會館嘅會議嗰時咧，我就做過一次嘅，即係嗰啲華光彈嗰時候我做過一次咁大把。
1: 啊，
2: 我想那次是因为可能没有人做，或者是那个派角色的人呢就没有醒起我是女仔。
1: 哦，是。
2: 就正正说回头先啊妹妈那个头先提出那个问题啦。咁我个学生走出去做的时候呢，那后台的人呢就在那里议论纷纷啦。我说咦，为什么不派个男学生去做，而派个女学生去做啊？咁、他说规矩上应该是男仔做的，不是女仔做的。
1: 是啊是啊。
2: 咁我话可能系啲男学生未必唱到啦，咁我都系、都系又唔关我事嘅呢、這个戏系嘛，咁我话我都系其实咁耐都系做过一次就百和呢度，咁佢话其实因为呢啲系古代传落嚟嘅，就话要男生做先至啱嘅，咁我话系啊，有时候我都觉得有啲尴尬嘅，因为我喺新加坡做嘅时候咧，有啲人真系求子噶嘛，
1: 系啊。
2: 真系求子嗰啲咧，你会觉得好似佢有啲尴尬。
1: 算啦，你不嬲都当咗自己系男仔。
2: 俾佢即系咪俾佢哋灌输咗一啲概念落我哋个脑度？就觉得系应该男仔做，唔应该女仔做。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喺做戏嘅时候都有结婚生仔啦。
1: 不过呢啲
2: 咁都系做戏嚟嘅啫嘛。
1: 不过但系呢啲系
2: 个概念咧就有啲混乱咗。
1: 虽然是讲话有啲混乱，不过呢啲系传统嘅例戏同普通剧目系唔同嘅
2: 噃。哦，咁佢哋喺度议论纷纷，咁都冇办法啦，都已经派晒角，已经准备做啦。咁咧唯有系尽力做啦。咁大家咧就做咗翻嚟都有赞佢，即系都做得几好，即系规规矩矩啊，样样都。正統啊，啲字又讀得正啊，又唱得啱啊，咁，咁佢都係好事嚟嘅。
1: 但係當時分角嘅時候，啲老師冇察覺到呢一個問題咩？
2: 可能冇諗到啦，可能佢諗住俾個即係唱得嘅女仔去做就容易啲咁。可能係咁嘅原因啦。嗱，咁啊喺我哋呢個結尾嘅時候咧，我都要提另外一個話題啦，就係、是、咧，在前幾日啦，就係啊，鄧美玲啊，美玲姐姐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咦，你係咪加拿大嗰度仲有做節目噶？我話係啊，咁其實咧，佢差唔多咧都係唯一一個記得我喺加拿大有做節目嘅人問起我呢件事嘅，平時都冇人問嘅。我係啊，咁原來咧，佢而家應該已經喺多倫多啦。
1: 哦，多倫多，我哋唔係喎，我哋温哥華喎。
2: 是啊，他溫哥華，咁咧就係、是、宋錦榮太太啦，咁佢哋咧就搞咗一個節目咧，就係、是、做方文正先生嘅紀念活動嚟嘅，咁、係一個演唱會啦。咁咧佢就會同阿婉薇老師咧就會唱歌。咁啊佢話咁我話好啊，你講下，咁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嘛。哦，有得去外地演出，咁佢话，哎，咁你顺便同我讲埋咧，我前嗰排咧就去咗 L.A. 啦，就同阿华哥啦，同埋阿心姐啦，咁佢哋咧一齐又做咗个演出啦，咁阿华哥同心姐嘅原班嘅家族咧都有去一齐演出啦，譬如阿心容啊，嗰啲千字辈啊，嗰啲心字辈啊，嗰啲都有一齐去。L.A. 嗰度演出啊，咁啊，我话好好好，一定帮你再发扬光大，佢又话俾大家戏迷朋友知道。
1: 系咁，佢哋做普通嘅粤剧啊，定系教会嘅粤剧啊？
2: 应该系普通粤剧啦。咁啊，佢都好飞嚟飞去啊！我话吓、以前好似你冇飞得咁密噶喎，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佢喺香港做神功戏比较多嘛，咁边度飞得到咁多啊？咁佢话唔系噶，我以前都飞好多噶咁。讲下讲下，原来咧佢讲咧系佢读完书出嚟嗰阵时冇几耐咧，咁佢成日都飞去外地演出嘅。
1: 哦，佢嗰阵时都好多时嚟我哋温哥华演出噶。
2: 系啊，咁后来咧就可能香港做戏比较密啦，咁佢话不过佢都系飞都有飞嘅，不如即系飞一两日咁样走啊，咁嗰啲佢就唔会逗留咁样。
1: 其实出埠演出演员嚟讲好辛苦噶。
2: 都是的，都是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围起条
2: 压力又大啦。
1: 是啊， 为起条数真系唔系好着数嘅啫，要出门咁多日系嘛？咁啊计翻条数，但系戏金啊只系一日嘅戏金，譬如你做一场就一场嘅戏金啫嘛，系咪啊？
2: 系噶，咁仲有咧，你又要执行李啊，又要过关啊，又要搭飞机，又要准备好多嘢啊。
1: 系咯，系。
2: 哦，都真系唔简单一件事嚟噶。
1: 嗯，辛苦咯，辛苦咯。
2: 嗯，咁啊好啦，嗱，我为阿美玲姐姐完成咗呢个任务啦，咁啊希望佢喺多伦多啊演出顺利啦。
1: 好多谢，多谢乌姐报道。
2: 嗯，好啦，拜拜，
1: 拜拜。现在报告由南浦乐院主办，南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系8月29号星期六，8月29号星期六。时间下午1点正，是下午1点正，地点是本拿比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漳州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是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604-318-3060。接着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北京》。

刚才是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北京，现在再一次报告由南浦乐院主办南浦仲夏乐缤纷演出资料，日期是8月29号星期六，时间下午一点正，是下午一点正，地点是本拿比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是有莫鸿正师傅莫黄小云合唱闻鸡归汉，何夫明邝慧仪合唱琵琶泪，邓秀兰刘维娜合唱沈三白与云娘下卷，司徒杰玲陈焕仪合唱冰窝行，张周巧玉唐爱玲合唱睡莲如，梁国权独唱再进沈园，最后是南浦群星大合唱是如春梦了无痕，票价40元、30元、20元，查询电话604-318-3060，604-318-3060。接住有刘慧明、方雪莹合唱《九天玄女之头》嚟嘅片段。

刚才有刘慧明、方雪莹合唱《九天玄女之头嚟》的片段。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同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Candle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8: 系好嘛 ，Linda， 系啊，观众听众大家好，
5: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8: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5: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8: 是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是数码医学，电子是 e-health 啦，数码就是 digital health 啦，其实都是差不多同一种嘢嘅，就是点样用科技，点样用数据，点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点样可以活得 更好，咁样自己去 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
5: 系
8: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第二咧就系、是、哦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啊！啲醫生護士都可以一齊網上同我睇嘅，咁、一齊去監察呢、這個，咁呢個亦都係電子醫學。第三咧就係、是、哦，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歷啊，咁可以上去網咧睇到我自己病歷，知道我以前中過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電子醫學一份。第四咧就係而家最新嗰個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係話啊點樣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資料噶？咁呢嗰幾樣嘢全部都係電子醫學。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實今日我哋個個人都可以應用所有我頭先講嘅嘢。
5: 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咧？
8: 系啊，有四大优点。
5: 嗯，
8: 第一咧就系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学咧，睇到佢哋接受到一个医疗嘅服务。
5: 系，
8: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网啊，睇到医生啊。找到資料啊，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可以經過呢啲咁嘅情形咧，認識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狀況，唔淨止知道我哋以前有個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試，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壓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監控。咁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醫生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怎样去做法的，这个第二啦。第三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呢，如果应用得适当的时候呢，其实帮我们很大忙的。就是说啊，有些什么资料可以认识到，那我也可以从而跟市民一起去帮助做。那第四呢就是那个健康系统。
5: 哦、
8: 那个系统里面呢，对我如果我们用这些电子病历啊，电子医学呢，可以令到我们更有效率啦，还有可以做到更好的服务。帮助大家。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同何医生倾过啊，唔该。
9: 工作有压力，
4: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0: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8: 多谢
5: 先啦。系啦，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8: 是啊，有几样嘢，我比如我介绍四样嘢啦，
5: 好，
8: 是完全免费，
5: 哦 ，OK，
8: 大家可以即刻应用嘅，第一点咧就是我哋喺 BC 省咧，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是嗰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咁嗰个咧就是如果喺 BC 省嘅市民咧，佢哋有个病历喺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5: 系
8: 咁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呢个系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咧就唔使太担忧。
5: 系系系。
8: 咁呢个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种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翻噶。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喺要熟悉到点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数你嘅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
5: 系
8: 咁，但系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噶嘛，系咪？
5: 咁
8: 如果你有咗手机咧，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系帮你数个心跳嘅。
5: 哦、okay ，
8: 我记得喺香港我读书啦，香港嘅时候啦，咁佢教我哋点样去把脉啊，咁样啦。但我发现而家未必咁多人认识就点把脉。
5: 系，
8: 但系咧，如果你有手机嘅时候咧，你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咧，系帮你数心跳嘅。
5: 咁得意，
8: 免费嘅。
5: 因为咧，即系如果你话中医嗰啲咧，就攞啲手指揿住你嗰个脉门，跟住就数下几多噶嘛。你咁手机系点样做法嘅咧？我好有兴趣，何医生。
8: 通常咧，佢都系用你手机个灯光同埋镜头，咁、
5: 哦、
8: 你摆手指头喺嗰度咧，佢会帮你数你嘅脉搏嘅。呢、
5: 哦
8: 這个就系应用程式，
5: 系、哦 okay、应用程式。
8: 第三咧，有一个比较基本啲，但系亦都好重要嘅，就系点样去数你呼吸，数、
5: 哦、
8: 你呼吸。
5: 系
8: 咁、那个唔系话真系个手机帮你数嘅，佢咧就系话哦，如果你吸气嘅时候， 掂一掂个机，每次你吸气掂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点解重要呢？就系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可以讲啦。就好多时咧，个父母咧就话：，喂，我 B 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但系咧，如果真系要嗰、那个家长去数嗰个 B B 嘅呼吸嘅速度咧，如果有呢个帮助咧。是又是有些免费的
5: 应用程式
8: 上面的。咁第四呢就是如果因我哋会讲的就是关于811㗎啦。因为在 BC 省嗰个811呢有好多嘅应用嘅网站啊同埋佢可以做虚拟医学啊咁嗰啲呢去大上有帮助嘅。咁呢四样呢全部都是免费。
5: 喔、oh, ,ok。
8: 所有嘅 BC 市民呢
5: 可都可以用到。明白。好咁头先啊何医生呢都轻轻讲咗811啦，咁呢条系热线嚟，我知道。咁我谂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听过，咁但系可能对于呢个热线咧，有啲咩服务提供俾大家，可能又未必系咁清楚。不如请阿何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其实811呢条嘅热线点样帮到大家？
8: 系啊，其实811咧就系全加拿大都有呢个 number 噶啦。咁喺 BC 省咧，呢个 number 咧已经喺1990年代咧。已经开始了，尤其是2000年的时候呢就如火如荼的了。是那时候就是应用一在网上有什么资料，第二呢就是在打电话去811的时候呢你可以接触到一个护士解释给你听有什么的问题。就比如你突然有个问题而你认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不用打911、那在那些情形如果你想问问题呢 ,811,打个电话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咁但系咧，从时代嘅进展啦，尤其是因为嗰、那个新冠病毒啦，我哋咧有一群嘅医生咧，已经系进入咗811呢个机构。
5: 哦，
8: 咁、所以喺2020嘅时候咧，我哋已经有一群嘅医生咧可以帮助噶啦。如果护士同个病人倾嘅时候，佢认为可能要见医生、可能要去急救添、可能要同一日去见医生咧，咁好多时咧，我哋会用虚拟医疗咧，就同病人接触啦。咁又系完全免费嘅。喺811里边咧，我哋有护士啦，有医生啦，有药剂师啦，有营养师啦，又有系点样去运动啊？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运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专业人士、专业医疗人士去。对大家帮助的。
5: 是的。咁好像说这个的热线呢还是包不同的语言的，这个很重要啊何医生。
8: 如果你打811的时候呢他接的时候你讲你的语言你说 Cantonese,、普通话 ,Mandarin,、他会帮你传译的。他会有人去帮你传译。而且网站呢也都是有很多的资讯在这里的。网站的资讯就是说、你也都是传译了的。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個需要嘅網站裏邊嘅資料，譬如你話哦，我血壓高、要點做啊？或者哦，有山火喎、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即係個 heat wave 喎、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5: 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咪可以幫助大家喎。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呢我哋病呀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可以生。咁嗰時都幾驚嘅嗰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呢，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啦，係咪
8: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啦，有啲問題呢唔係話朝早九點到下晝五點出現嘅。
5: 真係
8: 周末出現啊，咁再拜一呢係對佢有幫助。
5: 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呢，就係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係咪咁其实而家呢即係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㗎啦，机不离身㗎，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㗎。咁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係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係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8: 係啦。头先讲过两个嘅应用程式。
5: 係呀、个心跳嗰、那个。
8: 第三呢有个红十字会嘅应用程式呢、亦都系几好㗎。
5: OK。
8: 嗰个呢就系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就系大家搵呢就系搵红十字会嗰、那个、Red Cross。
5: Red Cross
8: 嗰、个。咁佢呢会介绍俾大家呢系点样去喺急救嘅时候，即系如果有咩急症嘅时候呢、去同市民倾嘅你要点样做法。 咁咧嗰個咧亦都有啲簡介啊，有啲資料喺裏邊噶。
9: 嗯，
8: 咁嗰個係好嘅。
9: 係係。
8: 咁如果大家手機咧，如果你喺嗰、那個觀察嗰個 web 觀察嗰個互聯網嘅時候咧，
9: 嗯，
8: 打咗入去 HealthLinkBC 就
9: 係
8: 811個網站咧，喺嗰度咧亦都可以搜查到好多嘅資料噶。
9: 哦，
8: 嗰個亦都係有應用。
9: 系，
8: 咁而第三咧，如果有啲有啲朋友咧，譬如有某种嘅问题，
9: 嗯，
8: 譬如系或者系食药食多过一只两只嘅药咧，亦都有啲应用程式咧，系帮你睇住你食嗰啲药，
9: 哦，
8: 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时候咧，佢会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药噶咯，
9: 系咁犀利噶，
8: 而家要食呢只药噶，
9: 哦，啊 ，OK，
8: 咁而第三咧就系话。有啲藥你食咗幾隻嘅時候咧，點樣去話俾你聽？喂，呢兩隻藥可能有副作用嘅喎。
9: 哦 ，OK。
8: 咁又可以介紹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藥嘅時候，你入咗個應用程式咧，佢唔淨止話俾你聽定時食藥，而且咧你去見醫生嘅時候咧，你話醫生問你，喂，你食咩藥啊？咁你將個手機俾佢睇，咁嗰啲藥咧全部出曬嚟噶啦。
9: 嗯。
8: 咁又好容易。
9: 明白。
8: 第三咧就係、是。亦都话俾你听每隻药系点样去服用啊，有咩副作用啊咁样。
9: 哦，咁详细嗰啲资料
8: 咧，亦都系好好。
9: 呢啲都好紧要噶，对于我哋要即系要食药嘅朋友嚟讲。
8: 系啦。咁又有啲咧，譬如有血压高嘅问题啦，咁喺都嗰啲情形咧，就要帮你唔净止咧，有啲手机咧可以连埋你个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9: 哦 ，OK。
8: 有嗰啲叫 Bluetooth。
9: 哦，用蓝牙
8: 系啦，走入你的手机，咁、嗯、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时咧就话每日行几多步啊，咁、
9: 啊、
8: 我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压嘅趋势，咁咧、哦、你应用嘅时候，你俾翻个医生睇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帮助到你。
9: 诶，咁呢个就血压嗰方面系咩嘅，即系应用程式啊？有冇一个名字之类噶？如果血压嗰啲？
8: Yeah.有好多种，
9: 有好多种嘅、
8: 应用程式嘅、
9: 哦 okay ，
8: 但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
9: 是、
8: 私隐啦，就系、是、佢问你要几多嘢、嗯。
9: 哦，
8: 有啲免费嘅咧就完全免费，唔需要问你嘢，你下载得啦。但有啲人问你，啊，你个名啊，你住边啊，你要入啲地址啊、
9: 哦
8: 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冇搞字啦，
9: 明白、
8: 啊、
9: 明白，
8: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钱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议，如果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唔好用嗰啲。
9: 嗯嗯。
8: 但系亦都有啲系免费可以下载嘅、
9: 嗯，
8: 所以系应用嗰啲嘅。
9: 系。
8: 咁通常我哋大学咧，亦都会有啲系支援大众嘅有啲工作坊啊，系帮助大家认识。
9: 哦 ，OK， 咁呢个几好吓、啊，咁等大家可以点，即系点样做法都好紧要嘅呢样嘢系嘛？尤其是咧，医生，而家我哋好多时候咧，好似我哋讲到虚拟啊，咁我哋睇医生咧，啲医生咧，即系尤其是有啲家庭医生，而家都几难揾到噶嘛，又几难，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唔舒服嘅话咧，咁好多医生都已经咧系有话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系直接上去，其实而家都即系好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
8: 冇错冇错，有好多医生已经开放咗呢个嘅虚拟医学俾佢嘅病人噶啦。咁、
9: 嗯、
8: 最多嘅情形咧就系用电话咨询，
9: 系、
8: 用电话。但系咧，我认为如果你个家庭医生系有呢个服务咧，最好同佢倾倾就话啊，除咗电话之外，可唔可以有埋上网去睇噶？即系有埋用呢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咁嘅情形。
9: 嗯，
8: 咁咧。但系咧，亦都要認識到係幾時應用虛擬係正係好嘅、
9: 哦。
8: 但係有好多情形，因為虛擬醫學，我哋唔可以幫個病人驗身噶嘛。
9: 係啊，係啊，
8: 睇得咁清楚啊嘛。
9: 係。
8: 咁所以有好多嘅情形咧，係需要去直情去見個醫生嘅。咁所以分開點樣做法咧，係好重要。咁我哋811或者遲有機會咧，我哋講翻我哋點樣去分開分期，就係話點喺咩情形之下係需要見醫生。但有咩情况之下咧，系未必一定需要，咁、
9: 嗯、
8: 你都同你个家人医生倾倾咧最好啦。
9: 系咯，其实何医生而家嘅科技啊，觉得好多时候咧，将一啲唔可能嘅事变成可能啦，系啊，即系以前都唔会咁样嘅，冇谂过一定系要对客，即系面对面见到医生噶嘛。但系而家就我觉得真系好方便咯，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例如有啲年长嘅朋友啦，佢哋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嗰度唔系咁方便啊，路程又远啊，咁变咗呢一个的确确系真系帮到大家好多咯，我只觉得
8: 冇错。呢、這个到现在为止咧，唔净止系可能， 其實已經很大的方面已經是實現了了、
9: 啊、在
8: 今日在 BC 省的市民呢可以應用我剛才講的那些、
9: 啊、所以大家呢真都很幸福的我們這裡、啊、好那這個時間我們偷偷先轉頭回來繼續跟何醫生談過麻煩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23: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浴、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8: 冇错，我哋八一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9: 系
8: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八一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
9: 哦 ，OK，
8: 咁护士同你研究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护士认为你这个问题是比较紧急的、不可以等到看你家人医生了、
9: 哦、
8: 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可以等等一阵间会有医生打回电话给你、
9: 哦 okay
8: 所以呢他们的病人通常可以立刻收线、
9: 嗯、
8: 然后呢、过了少、即拿了资料啦、可以收线、然后我们打回给他的、
9: 哦 okay、
8: 我们打呢通常是用电话开始跟他接头，
9: 是
8: 但是很多时候呢讲完电话的时候呢，讲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说喂可能我们要观察、
9: 哦、
8: 你准不准许我们去上网跟你去互相见面，我哋发现咧，大概60-70%的病征咧，就咁讲电话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9: 明白。
8: 啊、但系有30-40%咧，系需要上网见嘅。即系譬如啊，我切亲手指、
9: 哦，
8: 停咗血啦，但系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联针啊？咁嘅情形咧、如果口讲咧就比较麻烦啲。
9: 系
8: 如果一睇到嘅时候冇问题。
9: 嗯、
8: 有好多时咧，个家长打我入嚟话：，喂，我小朋友发烧、
9: 哦，
8: 哇，好呆滞、
9: 哦，
8: 哇，直情唔喐咁样。 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围制喎，
9: 哦，
8: 哇，直情唔喐咁样。咁喺嗰啲情形。

0: 就是讲下 AI 的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1: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系 AI？
0: 好好啊，
1: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个人嘅智能。
0: 系系。
1: 咁通常有三大嘅重点嘅，第一咧就系探索，就系 sense 探索。第二咧就系思考，要谂下。
0: 系
1: 系。然后第三就是行动，action， 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听过人工智能车，是不
0: 是？是啊是啊。
1: 譬如你的车停了在一个交叉路口，那车看到有红绿灯，有人在前面走，我们的车停，人家的车走，那个就是探索。在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就思考了，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一定是一个十字路口了。咁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0: 系，
1: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我哋病人。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呢？
0: 系
1: 咁有几个大帮助。咁咧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咧、我睇嘢蒙查查喎。而家我作呕作满添喎。
0: 系
1: 而家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喎。咁你可以打晒俾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啲资料俾你。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第二个帮助咧就系、是、对市民咧就系、是、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0: 哦，AI 都可以教埋你。
1: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0: 哦，
1: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0: 系、哦。
1: 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0: 哦。
1: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咧，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嘅。
0: 係。
1: 第三咧就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咧、
0: 哦，
1: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嘅。
0: 哦。
1: 咁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咧、哦
0: okay ？
1: 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0: 係，
1: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0: 嗯，
1: 有啲字未必。认识
0: 系唔识系，
1: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0: 哦 ，OK。
1: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嘅时候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咁呢咁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0: 系、
1: 第三，
0: 系
1: 第四咧，就系、是、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问题，譬如个医生话：喂，你要做手术喎。
0: 哦。
1: 咁通常当然我哋会解释点样要做手术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层认识，点解喺我呢个情形需要做手术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帮助你作一啲详尽啲嘅解释。或者如果医生话你可能要做手术，但下次翻嚟我再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资料啦，又翻去嘅时候问医生嘅时候咧，佢。嗰、那個人跟住又話：你下次去見醫生咧，最緊要問呢個問題，咁可以令你清知道有咩問題咁樣。咁呢個係幾個開對大家都有幫助，希望
0: 係係係係咯。咁何醫生其實呢啲人工智能嗰啲資料咧係點樣得嚟嘅咧嚇嚇點樣？即係你譬如話，即係好似頭痛咁啦，我喺個手機一打頭痛，佢真係彈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但係其實嗰啲資料喺邊度嚟㗎？
1: 係啦，通常嗰啲資料咧都係喺個互聯網裏邊。同埋所有已经是电子化的资料、
0: 哦、
1: 而你可以用不同的门径是搜索到的资料啦，人工智能会将它全部是总罗在一个地方
0: 嗯
1: 告诉你听。 咁所以咧，你呢条问题问得好好，点解咧？因为每一个人工智能

0: 搜索的资料呢大部分一样，但亦都有啲地方呢係有啲地方搜索嘅第二啲平台冇搜索嘅、
1: 嗯、
0: 所以呢唔可以话作一个平台呢就认识到所有你需要嘅嘢。
1: 嗯嗯，
0: 所以嗰个资料个数码个数据喺边度嚟呢係十分重要嘅。
1: 嗯哼，
0: 所以通常我哋做呢个工作坊介绍俾大家嘅时候呢就係、是、我哋有五点嘅提示呢，就係、是、话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嘅时候呢一定要因住点样因住法呢，咁而家讲个
1: 好好好、啊、五个 tips
0: 係啦，五个 tips、嗯、第一呢就係、是、搵人工智能嘅资料呢、最紧要係唔只止问嗰个问题，而进一步再问一个问题。咁点解咁讲呢？因为人工智能呢佢搜索资料啦，可能搜索到假嘅资料。
1: 哦 okay、
0: 因为出面喺互联网 甚至係譬如中疫苗啊，有啲係好准确嘅资料。
1: 嗯嗯，
0: 但佢亦都唔避免搜索到啲係假嘅资料入到去。
1: 嗯嗯，
0: 所以呢第一就係呢叫 misinformation。
1: 係。
0: 第二个问题呢就係人工智能呢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
1: 系
0: 自己作啲嘢出嚟，
1: 哦 okay、
0: 即系咧冇资料嘅，冇资料嘅，但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
1: 嗯，
0: 啊，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哦 okay。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资料出嚟啦、
1: 嗯。
0: 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1: 即系我问翻
0: 佢，你可以
1: 问
0: 翻佢噶。
1: 哦，
0: 你可以问翻佢，或者第二个方法问咧，就系话你作出呢啲嘅提议系根据乜嘢嘅证据讲出嚟？
1: 哦，
0: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
1: 哦 ，OK。
0: 有时咧，嗰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佢会噶，
1: 系啊，
0: 佢会噶。
1: OK、啊。
0: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
1: 嗯，
0: 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
1: 嗯嗯。
0: 咁呢个第一啦。
1: 系。
0: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
1: 嗯、
0: 用多几个平台，
1: 是是，
0: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的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1: 哦 okay、
0: 唔好信一个，
1: 系睇多啲，
0: 系啦，睇多啲、
1: 嗯。
0: 如果你话、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1: 嗯、
0: ，OK，、
1: 嗯
0: 啊、又唔话睇到二十三十个，
1: 系系系，
0: 起码睇几个，
1: 系
0: 呢个第二。
1: 嗯、
0: 第三好重要啦，就系唔好自己应用嗰啲资料，而唔讲俾健康服务人员知道。即是话唔好话唔同医生倾，我自己应用咗唔讲俾人听。
1: 哦，即系佢信晒嗰个资料啦、啊，即系个即系个资料话你冇事，咁你就连医生都唔去睇咁嘅意思啊？
0: 一定要应用、哦，一定要引用你用有嘅资料搜索到咧，一定要同医生倾，
1: 嗯，明白，
0: 护士倾，
1: 系
0: 咁喺嗰个情况下，我系可以帮到你，
1: 哦、
0: 就系话呢啲资料系准确嘅，因为我哋睇嘅时候咧话，哦，几好、啊。八成的资料是对你有用的。
1: 是是。
0: 但是有一两成呢有少少的问题。
1: 嗯，
0: 是不
1: 是？明白。
0: 但是呢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准确。
1: 是，
0: 但
1: 是
0: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1: 是是是。
0: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
1: 嗯，
0: 这个呢是十分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第三。第四呢就是千祈不要放自己的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1: 对、
0: 哎。就是自己的电话啊。
1: 这个哦、
0: 名啊、
1: 哦，
0: 或者你住喺边啊，或者你嘅医疗 number 系几多啊？咁样，
1: 嗯、
0: 因为咧，如果你一出咗去嘅时候咧，你嗰啲资料你唔知道去边嘅，
1: 收唔翻啊？
0: 系啦，收唔翻噶啦。咁、嗯、所以你问嘅问题咧，如果你去问嘅问题冇咗呢啲嘅自己嘅资料咧、
1: 嗯，
0: 就冇咗呢个私隐嘅呢个危机
1: 喺度。系系系。
0: 咁啊，当然好多人话啊，我唔会嘅，一定唔会做法嘅。但是有什么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不知道的呢、
1: 嗯、
0: 就是一譬如你说我有个报告我要上载个报告那要那个智能去解释。但是报告里面已经有了你的资料了。
1: 嗯、
0: 就是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那通常呢在那些报告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医疗 number, 这样、
1: 哦、
0: 一上载的时候呢就出了网了。
1: 啊，因为包埋你啲名，你啲私人资料嘅，
0: 系啦。
1: 哦 okay、
0: 但喺嗰啲情况咧，千祈唔好做。咁、
1: 哦、
0: 有啲人话，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喂、
1: 哦。
0: 咁但系咧，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边噶，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1: 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你个 GPS 几时影，
1: 系啊系啊，
0: 咩喺嗰啲情况、哦。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 一个相嘅时候咧，可能亦都有啲私隐喺嗰度啦。所以嗰个要十分十分小心。
1: 系
0: 呢个情形，
1: 明白。
0: 咁最后咧就系我提议咧就系大家分享，唔净止同医生分享，同埋啲家人分享都好重要。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咧，譬如有啲人自己比较忧郁啲，话唔好讲俾人听，我自己睇。咁有时因为嗰啲情形咧，人哋唔知嘅时候咧，帮唔到你。
1: 嗯，即系唔好收埋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浴、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何医生好，多谢你再次倾下偈啦。何医生今次同我哋讲呢，即主要都是关于电子医学嗰样嘢啦。咁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就是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要进行一啲嘅虚拟嗰方面嘅电子医学，有时可能喺屋企㗎。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係准备呀，或者要留意嘅呢？何医生
9: 係呀，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啦，就係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係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設備呀。
8: 係
9: 咁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呢，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呢，就係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8: 明白。
9: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两样，将来会有，现在未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8: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9: 是的，我就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那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需要去练习，去试一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第三呢，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啦，跟家人都谈过啦。但是看医生的时候呢，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还有你的声线，还有你看的时候那个视野，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个准备的。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怎样去练习。咁通常我剛才提過，就係如果你家人醫生有提供呢個虛擬醫學嘅時候呢，就問下佢有冇睇埋呢個幻象嘅虛擬嘅。如果有嘅話呢，就有冇啲介紹。通常呢會有啲譬如網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係介紹你如果你見醫生嘅時候點樣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會提供啲咁資料㗎啦。咁第四呢，就要做一個準備啦，就係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去邊度揾病揾医生。你自己医生知道在哪里去做虚拟医学好啦，有网站。如果没有的时候打911或打811或上埋网站811找。那些呢是很重要的基本的常识和基本的设备呢，可以帮助到你 进入这个虚拟医学或者电医学这个世纪。
8: 嗯，明白。好，咁何医生，嗱，好想同你讲下，问下你咧，嗱，点解你会对呢个电子急救医学呢一个嘅范畴咁有兴趣咧？吓，嗯，
9: 其实我觉得好彩，我系做一个医生，
8: 系
9: 可以喺急救里边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8: 嗯，
9: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边，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8: 系，
9: 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
8: 嗯，
9: 或者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
8: 系，
9: 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头先我讲过虚拟医学啦，
8: 系
9: 穿戴啦，
8: 嗯，
9: 人工智能啦，电子病历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个系可以帮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嘅。
8: Mm-hmm.
9: 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
8: 嗯、mm-hmm.。
9: 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的应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起配搭去做啦。因为如果净系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个唔同嘅接触，即系嗰个交接少咗。
8: 嗯嗯，
9: 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个就系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系点样可以帮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务。
8: 哦，
9: 咁唔净止系一个医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
8: 嗯、
9: 係譬如八一咁。
8: 係，
9: 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8: 嗯，
9: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8: 系好咁就何医生嗱，對於未來嗰個電子醫學科技發展咧，你會有啲咩期望啊？
9: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应用多啲嘅电子医学途径去帮助到病人，
8: 嗯，
9: 去医疗到病人，而且唔净止系医疗，而可以对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
8: 嗯，
9: 咁呢个第一，
8: 嗯，
9: 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
8: 嗯，
9: 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就死火啦。
8: 系，
9: 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
8: 嗯，
9: 呢个就系第二。
8: 系，
9: 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怎样可以在最短的时候知道这些有帮助而令全部的市民都是有这个帮助到他们、
8: 嗯、
9: 不是只是一撮的人。
8: 是
9: 是这个就是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 就是说怎样可以令到这个公平的各个人都可以有这个这样的进度。
8: 嗯、
9: 如果做这三点呢、我想这三点里面呢在将来的发展呢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学有很大的帮助。
8: 嗯好，咁就今日就好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octor Kendall Ho 吓，好多谢你，即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9: 下
8: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9: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8: 系
9: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一定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8: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OK，thank you，
9: 多谢
8: 好啦，拜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浴
7: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理发先，
7: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AM 1320 CHMB Vancouver.
1: Thank you.

0: Jacinto with Sugat ng Puso right here on AM 1320. Again, those forgotten songs.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風林酒家兩週年致慶雙重優惠，凡五士歲前惠顧60元送贈券一張，主廚百變雞半隻或同價值小菜一款，頭秋蟹炒河26.8，百變 BC 蟹每隻28.8。
3: 萬事推介白花雞、古法八寶鴨，並有4至6人套餐供應。福林地址：列治文柏麗廣場2樓，電話778-297-9998。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好高兴又到咗每星期，你就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时段啦。有人问我要欣赏欧西歌曲，明白之歌讲乜，究竟难唔难呢？喺呢方面，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以而家嘅科技，任何人要欣赏欧西歌曲，真系话咁易啦。原因系，当你听到任何一首欧西歌嘅时候，你只要喺网上 Google Search 填上歌手嘅名，跟住首歌嘅名，跟住 lyric。LYRIC， 然后 hit enter， 咁就差唔多咩歌你都揾到歌词噶啦。甚至喺好多情况底下，你只要 hit translate this page 嗰个 button， 咁就全篇歌词都译成中文噶啦。系咪要个借火呢？回想小弟大约六岁嘅时候，喺香港嘅弥敦道嘅一架双层巴士楼上，听到隔篱嗰位哥哥揸住个原子粒收音机播紧 Johnny Mathis 嘅 Wonderful Wonderful， 当时我已经觉得首歌好好听啦，嗰种感觉。仲成世都记得添。其实嗰阵我认识嘅英文字都只不过系 yes、no、ok 呢啲简单嘅字啫。因为嗰阵时都系读紧小学一年级啫，冇嘢嘅。歌曲嘅意思其实你系可以意会嘅。That's why 广东人会听国语歌，英文人会听法语歌同西班牙歌，道理都系一样嘅啫。每个礼拜都听《西曲寄心声》呢个节目，你好多欧西歌都会识听噶啦。不如我哋即刻就请第一位歌手出场为我哋表演啊！佢就系来自 Towanda Illinois 嘅 Country and Rock and Roll Singer Bonnie Lou， 佢要为大家唱一首好易明嘅歌，一首 Earl Schumann、Eldon Schumann 同 Marshall Brown 嘅作品《Seven Lonely Days》。

Lancashire 的英国歌星 Russell Watson 既唱歌剧式的古典乐曲，也有 crossover 唱 pop song。 现在他们演绎一首 Billy Preston 和 Bruce Fisher 的作品，一首一听就很容易明白的 You Are So Beautiful。

随着科技的发达，现代的录音制作和大约八十年前相比，真是有云泥之别。回顾1943年，用两声轨新力声的录音，当时还是处于萌芽阶段。在那个年代，要录一首歌，所有要录制的声音，包括歌手、合唱或者和声，以及伴奏音乐，都需要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录音。若果有些微差错，就需要劳动全体人员一起从头录过，大家一起留堂，冇得悭的。所以那阵啲唱片公司对歌手同乐师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到了1950年中叶，科技有重大的发展，出现八声轨录音系统。著名吉他手 Les Paul 在1957年在他自己屋企安装的 Ampex 八声轨录音机，价值在天价$10,000，是当年一个普通人平均年薪的三倍。计翻通胀，那部机如果在今日买，就要$91,000+，相当于加币12万。到了1979年，随着 Tascam Porter Studio 的四声轨和八声轨卡式录音机的面世，多声轨录音机的价钱才没贵得那么凄凉。到90年代，利用电脑数码录音更加有革命性的改进，发展至多至64 track 或者更多的无限 track， 令每一种声音包括歌声或者乐器都可以各自用独立的声轨来录音，互不干扰。若果某一条 track 的声音有出错，按一下个掣就可以将它 delete， 重新录过另一条 track 就得了，其他所有的 tracks 就不受影响。你说是不是方便好多呢？今时今日，一部家用的电脑买的时候都可能包埋一些十分先进的数码多声轨录音设备的了。自从1990年代，一些唱片公司就尝试将当代的歌声和以前不同年代的歌声混音，制造出不同年代的歌手，造成同台合唱或者和唱的效果。以下这首歌就是一个例子了，请来存在于不同年代的 Celine Dion 和 Frank Sinatra 合唱一曲 Jimmy Van Heusen 作音乐 Sammy Khan 填词的作品，一曲值得细味的 All the Way。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鲳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元一支。
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John Williams 和 Kenneth Escher 为1979年电影 The Muppet Movie 而作的 The Rainbow Connection， 自面世以来启迪了无数的小朋友和成年人的想象力。这首难得的好歌现在由音色绝靓的 Carpenters 为你演出。

跟住落嚟，风度翩翩嘅 Engelbert Humperdinck 以迷人嘅歌声为你唱一首 Rafael Gaston Perez 作曲 ，Sunny Skylar 填词嘅《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是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在 Las Vegas 表演的最著名的艺人之一。他的花名包括有 The Midnight Idol、 Mr. Las Vegas 以及 Mr. Entertainment。 现在他为你唱一首 Liam Sulliva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2: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3: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生于 Tuscaloosa，Alabama， 喺 Chicago，Illinois 长大嘅

do. Go on and cry me a river. I'd like to see you cry a river.

来自 Wall Lake, Iowa, 在50至70年代在 Pop Music 的世界没人不认识的 Andy Williams, 现在为大家演出的曲 Julie Stein 作曲 Sammy Kahn 填词，一首令人想起意大利名城首都兼旅游胜地罗马的 Pop Song,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爆炸性的声音就为他带来一个别号 Miss Little Dynamite， 唱悲情的歌。 Brandley 有他独特的沧桑感，有个性，不像其他人，很易认的。现在他为你唱 Manos Hadjidakis 作曲， Other Altman 作词的 All Alone Am I。

来自 Abilene, Texas 的古典吉他手 Mason Williams 现在为大家演奏他自己的作品 Classical Gas。 这首音乐最初是叫做 Classical Gasoline， 意思是为古典吉他音乐提供一些燃料。伴奏乐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Los Angeles 曾经为数以千计的 Studio Recordings 配乐的一班高度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Domenico Modugno 作曲，他和 Franco Migliacci 写词的一首意大利语歌《Nel Blu Dipinto di Blu》，又名 Volare， 意思就是说我将天空涂上蓝色，我要高飞。现在请 Cliff Richard 唱给你听。

来自 Landaff Cardiff 一位士歌星 Charlotte Church， 现在为你演出浪漫时期法国编曲家 George Bizet 1875年嘅歌剧《Carmen》当中嘅 aria 咏叹调《Habanera》，你听到嘅系佢仲未满16岁时候嘅歌声。

同来自 Braemar、Aberdeenshire、Scotland 的 Gordon Waller 组成60年代英国著名的二人唱组 Peter and Gordon， 他们现在为你演出曲 Hedy West 的著名民歌作品 500 Miles。

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转头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西谷记心声，还有很多靓歌等着你听的，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数过门窗咯。
4: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7: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趋势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讲一蚊鸡，如果照字面的意思那去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一元字，甚至是一蚊字，真是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不会讲一元字、一蚊字的，应该是讲一块钱、一块钱，或者是一元钱、一元钱。下次当你见到有酒楼、餐馆卖广告一蚊一只鸡，你就千祈不要读成一蚊字、一只鸡了，应该是讲一块钱、一只鸡、一元钱、一只鸡。好，时间又到，下次继续同大家一起煲冬瓜。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

在六七十年代之间，风魔一时的摇滚乐队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简称 CCR， 他们的四男成员包括主音歌手兼 lead guitar John Fogerty， 他哥哥 rhythm guitar Tom Fogerty， bass guitar Stu Cook， 以及鼓手 Doug Clifford。 现在他们为你演出他们1970年卖超过100万张的 Gold Single， 是 John Fogerty 的作品 Up Around the Band。

0: 1952年，荷里活有一部黑白电影，由 Gary Cooper 加里谷巴同 Grace Kelly 加里斯基利合演。故事是讲百多年前的 Cowboy 时代，在新墨西哥境内的一个小镇，男主角饰演的警长刚刚结婚，准备退休，谂住去另外一个镇开间铺仔，建立家庭。就在他同太太执拾行李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话呢位警长在几年前捉拿到的一个大盗，最近获得释放，将会班一班同党在正时分坐火车到达，目的是向呢位警长报复，要攞他命。警长要求自己的亲戚朋友帮手应付呢个来者不善的杀人犯，点知遭到自己新婚的妻子同周围的亲戚朋友的反对，因为他们太过怕呢个杀人犯了。呢位警长真是心情矛盾，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深爱他的妻子，尊重他的意见，但如果自己退缩走佬，自己就将会成为一个懦夫，永远抬不起头做人，真是进退两难了。故事的高潮就是讲呢位警长在烈日当空的时分，如何单人匹马在火车站以一敌众，迎战这班恶人的惊险过程。这部电影就叫做 High Noon， 龙城千霸战，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又叫做 Do Not Forsake Me， 不要离弃我，是电影配乐大师 Dimitri Tiomkin 作音乐， Ned Washington 作词。道出男主角面对两难局面的时候心中的矛盾和感受，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现在就唱给你听。
1: This is the story of two men. One an ex-convict, the other a man of honor. The ex-convict vowed while in prison to kill the man of honor. I can't be a coward,

每当明月皎洁嘅时候，人好容易就会思乡噶啦。好耐冇见嘅人，唔知而家佢哋点呢？唔知嗰啲屋仲喺唔喺度？啲路有冇改到自己都唔认得呢？好多问题都想知，而得即刻可以上机飞翻去睇睇。正如 Michael Bublé 嘅 Home 一样，因为以前嘅屋企，无论离开咗几耐，永远都系屋企嚟噶。

0: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
1: 星辰国际主办的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 Simon Lai、 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黎亮记牛杂、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 Bailey's Video Studio、 AM1320 华侨之声。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s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3: Nis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s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来自 Kanya Kriti 的希腊女歌星 Nana Muscuri。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

你继续收听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的 George Benson 是一位吉他手、记歌星，他今天为我们唱 Michael Messer 作曲、Linda Creed 作词。

Les Reed 和 Barry Mason 合作的一首歌，成为 Petula Clark 1968年的 Top 20 Hit， 在东南亚亦非常受欢迎。这首歌是 Les Reed 编曲及领导乐队，并亲自以钢琴伴奏， Big Jim Sullivan on guitar， Tony Hatch 监制。在 Petula Clark 继 This Is My Song 之后，令歌迷听出意犹的美丽慢歌。当年的青年男女在家开 party， 这首歌的唱片是必播的，是哪首歌？就是 Kiss Me Goodbye。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高丽菜6.8毫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毫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毫9一袋，思念葱香手爪饼增量装6.9毫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的 Lena Horn，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Kurt Weill 作曲 ，Maxwell Anderson 作词，为1938年嘅百老汇音乐剧《Knickerbocker Holiday》而写嘅插曲，一首已经成为 American Standard 嘅《September》。

But the days grow short.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风格独一无二的 Sarah Vaughan, 现在为你演绎一首 Walter Gross 作曲 Jack Lawrence 填词的1946年作品 Tenderly。

0: 听靓歌，时间最易过。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李察多谢你嘅收听，祝各位有一个愉快嘅星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嘅工会成员经已恢复罢工，包括公园及食水部门嘅员工喺星期五晏昼1:35经已展开罢工。全国区局嘅公园嘅垃圾收集、步行径维修和急救服务将暂停持续到周末。早前在星期五时候，大温地区多个食水设施的电工、维修技工和工头亦都经已罢工。今次罢工影响了大约100名区局的公园员工，包括 Pacific Spirit 公园、Tai Head 公园、Grouse 行山径和 Capilano 公园。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工人经已19个月在并无集体协议下工作。工会主席指，好遗憾要被迫展开罢工，工业行动将对公众造成重大影响，但批评是大温地区管理局的管理层拒绝提出新的方案重返谈判桌，而民选的市长和市议员们就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为了达成公平的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别无选择。根据工会说，BC 省劳工关系局一名调解员原定在8月参与谈判，但尚未安排任何谈判日期。工会表示，仍然未决的问题包括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情况、限制工会的工作外判和改善技术工人招聘和留任的措施。另外，大温区局发言人表示，调解谈判经已7月22号结束，大温区局向工会经已提出方案，资方并不会要求工会作出让步，并将继续致力于谈判桌上达成协议，亦都愿意参加更多的调解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资方表示，提交给工会的谈判方案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 10%。 印尼发生大地震，搜救部门表示，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星期六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到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要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说，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应已为他们提供必须要的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5级以上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到等紧登上岛际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要等到中午12点，达到九成满。 余下今日大部分航班咧位置都唔算太松动噶，平均咧系八成至到八成半满，个别航班咧更加达到九成半满噶。下一班船相对比较位置多，要等到今晚嘅七点钟，大约有七成满，其余八点同九点咧，包括尾班船咧，都系近八九成满噶。公众组系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sby 翻嚟 To Ashe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余今日大部分航班咧都系介乎八至九成满中间，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噶。现时相对比较多位系今晚六点钟嘅航班，大约有七成满。可输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七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开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四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晏昼一点十五分嗰班船咧达到八成半满嘅。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二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一度，最低气温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三度，最低气温摄氏十六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5: 吓、啊，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 604-451-9288， 列志文 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 604-278-6006， 网址 www.gingery.com。
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回声论坛
8: 是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Hell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除了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天嘉宾时事评论杨了掌人。Hello， 早晨 Edward。
14: Hello， 大家好。
13: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这个题目很伟大，我觉得
14: 很大啫。
13: 我讲紧我们的维持世界和平啊！哇！會不會即刻聽到咁勁嘅？
14: 好像很犀利。
13: 係啊，好似好勁。當然啦，我哋唔係講緊超人拯救地球，而係講緊我哋加拿大咧。嗱，我哋又要講讚下我哋加拿大。其實我可以話過去十幾年啦，過去十幾廿年咧，其實加拿大都幾成功建立咗一個國際形象，就係我哋好積極參與國際嘅維持和平嘅任務嘅。我哋雖然國家唔係好大。我哋有人又唔係好多，但係通常聯合國 call 碼咧，我哋通常都會參加嘅，點都擺啲人擺啲錢落去嘅。咁但係咧有樣好奇怪嘅事就係靜雞雞嘅，好靜悄悄地咧。最近咧應該係其實係上個月嘅時候，上個月咧就靜雞雞咁樣，國防部咧咁就有個好低調嘅新聞稿喎， 好低調嘅，張半紙嘅啫。
12: 仲要低調到係禮拜五好晏嘅時候出。通常政府係揀禮拜五好晏時候出嘅時候咧，即係就唔希望引起太多人即時嘅關注咁嘅意思。
13: 冇錯，所以點解我哋都到而家都隔咗差唔多成個月先至提起同大家關注一下？嗱，就係國防部咧，原來已經係將大部分嘅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啊，無論是人員啊，同埋經費咧，都靜雞雞減，其實減到差不多接近清零噶啦，差不多冇曬咁滯噶啦。咁代表係乜咧？嗱，啱啱先講緊啦，我哋過去加拿大咧十幾廿年咧，都幾成功建立咗一個世界形象。你可以話我哋依個係我哋嘅品牌嚟嘅，就我哋加拿大喜愛和平啊，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啊，咁即係呢啲有光環噶嘛，係咪先？即係好似好犀利噶嘛。咁而家你突然間差不多退出曬所有嘅維持和平任務。有cut人有cut錢，咁睇到其實我哋國防方面咧，真係一個幾大嘅轉變嚟嘅。
12: 其實係啊，當然好似話啊，突然之間又咁樣樣嚟到去做啦。但係你如果睇翻過去一段時間嗰個脈絡咧，你就見到慢慢呢一個所謂嘅退場。咁你用呢一個官方嘅語言嘅叫再平衡咧，就 rebalance 我哋。咁但係呢個 rebalance 其中一樣嘢，這個動作包括嘅咩咧？就係喺維和嘅範疇裏邊。好大程度上退場，咁而呢一個嘅退場咧，亦都唔係近年先至係咁做嘅。即係如果你嚟到去純粹先睇一啲嘅數字上啦，我哋係去到呢，我哋由一開始喺1950年代嘅時候，嗰陣時喺蘇伊士運河之後咧，加拿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而喺嗰次之後咧，基本上。主要的維持和平任務在世界各地呢，我們都有參與到的。咁而去到一個高峰就差唔多喺1993年嗰陣時，差唔多係講緊有4000个人员，無論係軍事或者係一啲嘅文職或者嘅支援性人員，係差唔多有4000人喺世界各地嘅。咁當然咧喺嗰個時期，如果你記得嘅時候係南斯拉夫嘅局勢啦，咁有好大部分嘅人手，加拿大嘅人手其實喺南斯拉夫一帶嘅。但係無論如何，嗰陣時係講緊差唔多係4000人。不過跟住落嚟就一直咁樣樣嚟到去跌啦。你去到2010年代嘅中期，其實就只係大概100人嘅啫。嚇，當然講緊特別係嗰啲穿著嗰啲嘅軍裝，特別係嗰啲嘅軍服嗰啲人員係大概100人。再數落去咧，去到2年前2024年咧，我哋長期都唔夠30人嘅。咁換句話嚟講咧，呢個都係一個 trend， 係慢慢嚟到去跌緊噶啦。
13: 咁但係而家係跌到差唔多清零咁滯啊嘛。
12: 係
13: 一個咁重大嘅轉嗱，我哋過往嚟講，我哋一直係頭先你都講緊由50年代開始啦。我哋俾國際嘅形象咧，就係我哋係一個中等軍事力量嘅國家。咁同埋咧，但係我哋就好積極參與聯合國嘅維和，同埋我哋係做多邊外交嘅。即係點解你咁積極去參加世界事務者？我哋要多邊外交嘛。但係你而家咧再睇埋，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嘅總理卡尼上場冇耐嘅時候，我哋就出咗一個國防策略嘅報告嘅。佢入邊咧就講到話，我哋要其中一個就係將我哋嘅國防開支就由就佔國民生產總值5%啊嘛。咁仲好高興咁話俾大家知，我哋今年咧已經達到國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2%啦。咁逐漸咧就會加到5%。嗱，咁係一個幾大嘅轉向嚟嘅。咁但係當時咧，大家都仲會覺得係我喺我哋國防不嬲咁弱，咁做翻多啲係啱嘅。咁同埋而家世界形勢轉變咗，但係就冇諗過係會將我哋嗰個維持和平嗰個咁建立咗咁多年嗰個形象，直情而家係。冇咗啊！即係將會係冇咁滯，咁就變咗係乜咧？你見阿卡尼咧就好強調就係北美主權啦，即係企翻埋我哋係北美堡壘啦，企翻埋阿美國總統特朗普嗰邊啦，北美堡壘啦，我哋好重視北極啦。咁仲有就係阿卡尼好積極參與北約啦，即係北約嘅國防事務咧。而家我哋其實最大嘅海外派駐嘅人員咧，就係一個同北約有關亞太。即總之係已經係轉向咗，咁仲有就係加埋要加強軍備咯。你可以話一個幾大嘅轉變嚟嘅，呢個係一個。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啦，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啦，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回声论坛
8: 是由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我哋今个钟头讨论嘅话题就系讲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嘅悄悄地改变咗，由以前嘅啱讲嘅就系我哋。加拿大被認為是一個中等軍事力量的國家，就再加上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事務，同埋會是下一個多邊外交的。但現在似乎就變了，是轉了做什麼呢？就變了是北美堡壘，強調北美的主權，北極的安全，還有就是積極參與北約的集體防衛，同埋會是增強我們高端的軍事能力的。我們剛才才說拎咗20億出嚟，話要買嗰個咩導彈啊？嚇咁即係發展，即係要加強係高端嘅軍事能力啦。即係唔係再係即係求其人有我有，唔知行唔行得都好啦。嗰啲船都照擺到啦。總之我帳面上面有幾隻潛艇啦，唔喐得一件事係咪？就變咗係咁樣。因為咁大嘅轉變咧，其實你有冇發現咗就係、是、我會覺得係其實同美國一樣啊。我哋加拿大而家本來係一個和和平平嘅，諗住，哎呀，但係有咩事都好啦，有大佬喺隔離頂住，我哋唔驚嘅，唔會有人蝦我哋嘅，因為有個好好打嘅我做我哋鄰居。咁但係而家咧就似乎係變咗，連加拿大咧，你睇佢咁樣做咧，我哋都喺度做緊係叫咩咧 ？War ready 啊，做緊一個戰爭準備
12: 啊。其實咧，我哋喺討論唔同嘅題目，特別係涉及一啲國際關係嘅時候咧，都講到一樣嘢，就係喺呢一個二次大戰以嚟所建立嘅國際秩序同埋系統咧，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嚇，覺得個國際系統應該係咁樣樣，國際關係應該係咁樣樣，秩序應該係咁樣樣嚟到去維持。咁但係其實我哋好熟悉嗰個國際秩序咧，係大概80多年嘅歷史嘅啫。咁而家係好明顯係進入一個嘅時期，就一個咁樣樣嘅國際關係。已經不再是維繫得到那個地緣政治有很強烈的變化。當是這樣的時候，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背景，令到唔同國家喺一啲嘅政策上個取向會轉變，特別係講到外交政策啦，講到國家安全發展嘅政策啦。咁而加拿大好明顯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點解會有咁樣嘅轉變？而呢一個咁樣嘅轉變咧，亦都係影響住維持和平任務本身喺近年係受到好多嘅質疑，或者嚟到去檢討話究竟係咪咁做咧？嗱，咁我講緊好大球嘢，如果嘗試去拆解翻細少少嚟到去講咧，这个转变呢不是讲紧突然之间在这个的新闻发布之后才出现。如果你看回2024年那时卡尼都未上场，那时国防部是出了一个的更新文件，你可以叫做白皮书，或者总之就是一个国防方向的一个更新的文件，个名字就叫 Our North Strong and Free， 我们的北方稳固而自由。在当中呢，你去看回那个的文件的核心逻辑，其实都几清晰的。你从佢嗰个资源同埋嗰一个篇幅嚟到去判断咧，你可以睇到第一样嘢，国防部系点样样去睇而家嗰一个嘅国家安全问题咧？排首位嘅就系要保卫加拿大本土。个意思包括系咩嘢咧？网络安全啦，我哋北方嘅边界啦。同埋點樣應對國內嗰一啲嘅自然災害，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嘅山火都係嚇，所以好多時候啲人話：，我哋點解要搞軍力啊？點解搞一啲設備啊？買乜嘢直升機啊？其實嗰啲好大程度上咧，唔係淨係對外噶，對內特別係加拿大一個咁大嘅國家，面對自然災害嘅時候，軍隊 supposedly 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去保護人民嘅一個嘅系統嚟嘅。嗱，咁所以睇翻呢一份2024年嘅白皮書咧，佢排第一位嘅就係保護加拿大本土，排第二位係咩咧？就係保衞個 continent 啊，即係北美洲，而好明顯。那一个合作的伙伴是哪个呢？就是美国了。即包括是什么呢？要升级这个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挂头是哪个？就是美国咯。以及是强调我们在北极那一个的主权是要被确立，是要被维护的。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你都发现一件事，很多时候呢，我哋話我哋要同美國有呢一個嘅貿易上嘅衝突，我哋喺呢一個嘅各方面都嚟到去多元化，包括我哋嘅軍備都要多元化。呢個係啱嘅，係正確嘅，係好嘅。但你唔好忘記一樣嘢，如果從呢一個地緣嘅角度嚟到去睇，當你講到去保衞一個 continent， 一個大陸地區安全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講緊嘅，我哋好明顯係講美洲，或者 specific 係講緊北美洲。我哋最重要嗰一個夥伴，最堅實嗰個夥伴咧，肯定仍然都係美國。你唔中意話佢堅實都好啦，係你必然要同佢交手，同埋有某程度嘅合作嘅咧，一定都係美國。而喺我哋嗰個國防部嗰一個嘅政策更新裏邊，這個係排第二位，我哋最重要嘅嘢。第三位係咩咧？只要全力支持一啲海外嘢啦。但要強化和海外盟友的關係，主要是說什麼呢？主要就是說北約。第二樣嘢好強調嘅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印太地區，咁所以點解我哋過去兩年就好明顯出現咗一個所謂嘅印太戰略嘅藍圖出嚟呢？因為呢一個喺我哋國防部裏面嚟到去睇我哋跟住落嚟整個國家安全在一個國際舞台嘅角色裏面，排第三樣嘢呢就係同呢個北約，以及是怎样样确保在印太地区我们的利益是得到保障。去到第四样东西呢，才是讲紧来到去在这个的国际领域上面的参与。 以一个国际领域上面的参与中间呢，先至轻轻提咗我哋都会继续支持和平任务嘅。但係亦都似乎将个重点就係转一转，就係话呢我哋係唔係似乎就唔将个重点摆我哋会喺军事力量上面嚟到去有一啲嘅投放，而係似乎係讲緊更多维和任务里面一啲支援性，甚至乎係一啲文职性嘅工作嗰度会摆钱嚟到去投资。所以当你咁样嚟到去睇呢，其实由2024年开始已经讲到好明了，你说之前那些人手慢慢退减呢，都是阴啲阴啲了。但是到2024年，其实国防部那个文件更新很清楚告诉你，这个是将会加拿大去排序那一个在国家安全以及是国家影响力在外交层面投射那一个的方向。而这样东西 largely当然是跟我们怎样去理解现在那一个国际形势，那一个越来越白热化，甚至乎你可以说带点火药味的地缘政治是有关系的。
13: 所以你可以这样说，加拿大现在我们总理卡尼一上场已经是大幅增加了我们的国防开支了。现在我们要看清楚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只是单纯说增加国防预算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是真的开始建立我们真正的军事能力了。即不是只是我们是和平一下这样就算，是真的开始。例如现在政府你见说要是做一些长程的防御啦，我哋買潛艇啦，喺北極度話要裝各種嘅雷達啊、監測嘅設施啊，又要整多幾條破冰船啊，同埋咧就係要監測同埋將國防工業咧，而家係擺到一個好高嘅位置啦，即係嗰個 priority 係排最高好多啦。啱啱我哋先至宣布咗，咪用21亿咧，就係購買長程導彈啊嘛，咁同埋咧就係話用46亿7千万咧，係強化北極嘅。那個又是遠程的雷達，還有會投資買兩隻極地的破冰船，即這些你看到是一個很具體的，是真的增強軍事設備、增強軍備的做法了。已經是
12: 而當你這樣看的時候，用將這些這樣的行動你不當是一些個別 random 的行動，你砌回去剛才說的白皮書裡面，它配合的是什麼？第一件事就是 exactly 保衛加拿大本土，第二件事來到去保衛這個北美洲，要強化和北美洲的夥伴在軍事上的一個的合作和深化，第三件事就是當你說到北極圈的時候，其實你不是只是說北美洲的嘛，北極圈那一個的較勁呢，大家如果去了解就是，基本上就是俄羅斯、火和中國，同埋有少少想拉埋印度落嚟，嚟到去同邊方面較勁呢？簡單嚟講，係同北約國家較勁的嘛。北約國家係邊個？加拿大、美國，然之後你幾個
13: 歐洲國家
12: 都係㗎。嚇，點解？早兩年我哋同丹麥喺一個小島上面都擺平咗啦，OK 好啦，我哋點樣樣嚟到去分配，嚟到去共同管理，共同嚟到去劃咗條界線。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行動呢？個原因就係咪住先，我哋諗清楚，大家都係北約國家。我哋如果唔快快脆脆內部有啲嘢處理咗佢咧，其實北方我哋嘅敵對勢力或者非我哋陣營嘅力量咧，其實佢哋已經好積極喺北極嚟到去部署噶啦。所以喺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會見到頭先你所講讓大家去了解嗰一啲軍力部署咧，其實係唔係 random 嘅，係好配合國防部嗰個最新更新出嚟嘅方向嘅。
13: 嗯，係啊，亦都
12: 最新更新出嚟嘅方向嘅。
13: 嗯，係啊。

0: 人平等，认识法律，圣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亦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亦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啱你用，记住同家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 Ming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4: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4: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 Ming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5: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5: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6: 我都听过吓，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9: 我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1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0: 汇星论坛系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廖掌人嘅，我哋今日讨论紧嘅话题。就是我們加拿大國防政策的轉變，似乎不是似乎，因為我們看到其實近幾年都是逐漸由、我們由一個哇全地球的和平使者的形象，現在就是轉了做我們要建立自己是一個強調北美啦、加拿大保護加拿大領土主權啦，還有就是防止俄羅斯啦集體防衛啦，還有就是但是跟美國合作得來又要避免對他過分依賴，所以我們要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啦。咁你會見到嘅就係、是、而最近啱啱先講上個月就悄悄地我哋嘅維和任務嘅參與者幾乎清零咁滯啦，幾乎係完全撤出咗啦。咁其實部分我都可以睇到，即係頭先臨休息之前都講緊啦，我哋而家最大嘅海外軍事任務就係喺歐洲度參與咗喺中歐同埋東歐參與咗佢哋嗰個叫做 reassurance 嘅行動，我哋派咗差唔多成2000人去，以我哋加拿大嚟講，其實好多人噶，即係2000人其實係多噶，啊咁去參與係防範俄羅斯嘅一啲嘅行動嚟嘅，咁呢個係扭轉咗我哋30多年嚟咧係第一次係一個好大嘅，你可以話一個好重要嘅象徵性轉變嚟嘅，呢個其實亦都好可能同維持和。

0: 平嗰個角色咧，其實隨住世界形勢轉變咧，亦都係慢慢唔同咗啊。
1: 係啊，其實當你去睇翻而家嗰一個嘅局勢咧，維持和平任務本身咧，係近年都不斷去被討論，甚至乎你都去質疑究竟個效果係啲乜嘢嘢咧？所投入去那些的資源是不是真的可以取得成果呢？因為如果我們當我們看回的時候，其實這個的聯合國那個維持和平任務，你最早期你可以數回去1948年，但那一時基本上是以某種好像是軍事觀察員的方式來到出現，就不是有什麼的部隊的。去到1956年這個就跟我們加拿大很有關係了。其實真真正正我們去到說現在所謂的維持和平部隊那一個的成立並且是有行動呢，第一支有具體意義的維持和平部隊呢，其實是由我們加拿大那時候的外交部長這個的 Pearson 來到去推動出來的。咁亦都因為咁樣樣咧 ，Pearson 係攞咗呢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亦都成為咗由嗰陣時開始一個好重要嘅標記，就係、哇，加拿大佢喺呢一個嘅二戰之後，佢嗰個外交嘅場景裏邊出聲，大家見到好鮮明嘅角色，就係以一個維持和平嘅形態嚟到去出現嘅。咁但係慢慢你見到嗰陣時候咧，那個格局 是比較鮮明的，二戰之後，然後就是一個冷戰的格局。但是個問題就是在近年呢，隨著這個的格局去退場，出現的情況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勢力來到去出現，那些勢力可以是以國家做單位，可能有部分是以一些、恐怖活動做單位，或者在当中的时候呢，是那些的代理人战争背后那个代理的关系又非常之复杂，以致到你现在去看一看近年那些的、世界大事，你有哪样东西你觉得是可以世界的维持和平部队可以出到声，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你怎么处理呢？然后你现在讲那个的、伊朗的局势，以及伊朗局势再早期一些早十零年嗰一個嘅伊斯蘭國喺中東裏邊橫掃嗰個情況，咁你諗而家幾個世界嘅火藥桶咧，都唔係你都好難想象緊維持和平部隊係以一個咩嘅方式形式可以介入到入去咧？因為維持和平任務咧係有幾個前設嘅，即係譬如基本上係有某種嘅停火啦，雙方有某種嘅。的妥協啦，可以製造到某種的、政治空間出來，最低限度是可以你給一隊不同國家組成的部隊進駐來到去隔開一下，叫大家冷靜、而當然維持和平呢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的，譬如說會不會監察有一些的、選舉出現啊，會不會來到去維持那裡一些治安上的問題、或者幫助去援助或者送走一些苦餘去一些安全地方、一些比較後勤的工作。但你數落現在我們見到那一些衝突或者一些小衝突的裏面背後那些很複雜國與國之間鬥爭的關係呢，是很難以讓維持和平部隊插到入去的。還有你說的一個維持和平任務，我們叫什麼？叫聯合國維和嘛。聯合國本身你見到它那個功能也都受到很大的質疑、不是說它以前是做得很好，但是在近年因為那些大國博弈裡面越來越白熱化，你見聯合國安理會似乎都很難function得到，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其實艱難的。咁當然再加上除了是這個的局勢上之外，打的方法很不同、即係以前就係我就嗱 ，OK 嗱，基本上你哋講好咗妥協啊嘛 ，OK 嗱，暫時唔好喐住，咁我使支維和部隊喺中間隔開你兩個。但係而家你隨時你可以整兩架 无人机过去，你可以一啲非常廉价嘅物质嚟到去做到一啲好大型嘅爆破，又或者你可以用一啲网络上向对方嗰一啲嘅基建系统嚟发动袭击嘅。但系发觉成样嘢系比以前复杂咗好多，所以而家点解近年维持和平任务系被质疑？就系首先你联合国本身嗰一个嘅功能仲系唔系明显，系咪基本上受到大家嘅信服？第二样嘢就系维持和平任务本身个复杂性同危险性系高咗好多。因为你维和行动其中一样要评估，就是你要保护自己的部队的嘛。
0: 是啊，
1: 而家有无人机，有各种不同的古灵精怪的武器，咁你连自己部队的安全可能都会系一个问题。你用更高的成本去保护自己，
0: 嗯，
1: 系啦。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你发觉大家都质疑紧系唔系？仲系有以前嗰一个角色喺里边咧，所以当你咁样样嚟到去睇嘅时候咧，你就唔奇怪。其实加拿大你增加咗军费，但系唔将嗰个军费就 OK 好，我哋加强喺维和部队嗰度嘅参与，又唔能够纯粹去再话哇，睇下加拿大咧都中意战争多过和平，又唔能够咁样样去判断嘅。而个更正确判断嘅方法就系话，我哋以前令到维和部队可以有好较高价值嘅嗰一个嘅世界秩序系转变咗，无论系从政治层面，无论系从军事层面，都已经转变咗。咁当然啦，你话政治层面仲有一样嘢牵涉咧，就梗系牵涉经费嘅问题啦。维持和平任务吓，即使你讲近年美国开始嚟到退场，我讲近年嘅时候唔好净系谂特朗普，由奥巴马时期。亦都已經開始講緊嗱，我哋就開始
0: cut 啦
1: ，cut 嘅啦，係啦。然之後到拜登嘅時候都好唔好冇精心部署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就離開咗呢一個嘅阿富汗，亦都搞咗一鍋粥出嚟。即係其實美國都開始慢慢去到一個位置，就是、OK 個秩序轉咗，我有某些嘢我想退場收翻翻嚟啦。嗱，即使係咁樣都好，如果冇記錯咧，喺2005、2006啦，最近年咧。维持和平任务最大的资金支持者呢仍然都是美国的，是说差不多去到 27%-30% 的经费呢仍然都是来自美国的。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加拿大面对的局面就是在地缘政治里面，在各方面刚才解释的原因里面，维持和平本身这件事是处在一个很 critical， 是一个交叉路口，大家都諗緊點樣去處理。咁加拿大唔進一步嚟到去投資落去，又無可厚非嘅。第二樣嘢就係喺而家個咁樣嘅地緣格局裏面，加拿大係唔係要更加去睇清楚我哋如何去保護自己嗰一個嘅國家利益、本土安全呢？依個肯定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國民都希望加拿大喺呢方面嚟到去加強得到。咁所以嗰一啲嘅投資喺軍備上嘅投資，喺軍事工業嘅投資，係更加強調去加強加拿大、北美以及從呢一個維持和平國家嘅。
0: 维和任务
1: 系啦，倾向转为与盟友共同建立一个更安全嘅网络，一个咁样样嘅转向咧，你可以睇得出嗰个嘅原因，同埋亦都有佢嘅合理性喺度嘅。
0: 嗯，其实部分亦都系因为转变嘅，亦都系即系又系又系最衰系 Trump 啦。通常呢个一个好好嘅原因嚟噶嘛。咁究竟系因为世界局势改变咗，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对于世界秩序有新嘅睇法，点都好啦。但系而家特朗普 2.0 政府上场之后，我哋加拿大其实都可以话，我哋以往点解可以喺国防方面咁 hea 咧？就系因为我哋假设咗美国系会帮加拿大提供保障噶嘛，唔系因为佢好心，而系因为我哋嘅地理位置。咁如果有人打咗入加拿大嘅話，咁美國唇亡齒寒噶嘛，所以佢即係佢焗住要保護我哋呢個鄰居噶嘛。咁咁我哋以往係因為有咁樣嘅假設之下咧，所以我哋喺國防方面咧比較 hea 嘅。但係而家咧可以話我哋加拿大咧係重新定義國防啦。 咁以前嚟講，因為你可以輕輕地，咁所以你咪可以做人民英雄咯，做世界和平使者啦，擺多啲落去做維持和平啊、外交啊、人道救援啊。咁但係因為你背後有美國幫你嚇頂住啊嘛。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係要話俾大家知，我哋加拿大咧自己，我哋都有能力係保護我哋北極嘅防線。我哋亦都係北美堡壘嘅一份子，我哋亦都可以喺北約入邊咧，我哋係真係有貢獻噶，所以我哋派咗2000人喺參加北約嗰個防範俄羅斯嗰個 reassurance 嗰個任務入邊咯。
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华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5: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6: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网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7: 幸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6: 顶级商网白莲蓉月，
7: 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0: 是最靓的月饼，
11: 本拿比例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回声论坛
14: 是由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仲有今日嘉賓就係廖長仁 Edward 嘅。好，我哋今個鐘頭仍然都係傾緊我哋加拿大國防政策嘅轉變啦，或者亦都聽下聽眾嘅意見先啦。早晨啊，歐陽小姐，係、請講。
16: 兩位好。打仗咧，其實就有分海軍同埋陸軍啊 ，sorry 空軍兩樣好重要嘅一個，當然都有陸軍啦。咁頭先你提到嘅北極。我哋加拿大好主要就係增加一個軍費，就係喺似乎係喺海軍上海上面啦。咁呢一個情況咧，係即係做唔做到好唔好咧？咁就大家可以遲啲再分析。但係我自己睇咧，就係講翻對 NATO 或者係對歐洲嗰個偏向啦。我哋加拿大卡尼亦都早講咗，我哋要做 middle power 嘅 leader 啊嘛。咁佢亦都係明顯地係想將我哋嘅聯繫咧係關聯繫到歐洲嗰方面啦。咁令我想起嘅咧就係半年前啦，普京咧係對歐洲咁講嘅 ：If you want war, Russia will defeat you。同一樣咧，Trump 咧都係一早都講咗，其實俄烏戰爭咧係歐洲嘅戰爭嚟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就係話有我哋加拿大要即係有啲士兵，我哋係送去歐洲啦。咁呢個我哋偏向歐洲嗰陣時咧，我哋要 get ready 咧，首先我哋要參與歐洲點樣去防衛自己先啦。Instead of 係話講到我哋防衛 Arctic Ocean。咁同一樣嘅問題就係，如果我哋係俾俄羅斯係入侵我哋嘅北面嗰陣時，美國又會唔會 派兵嚟保護我哋咧，咁講到嘅 geographical 呢啲咁嘅問題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但最後我想講嘅就係喺空中方面嗰個實力啊。咁頭先大都有提到就係話任務人機，咁似乎呢一個咧係被追捧得相當之緊要嘅，即係話嚇我哋任務人機就好勁噶啦，即係可以打到好多嘢，因為唔需要人上戰場。咁一個月前咧，一個零月前到啦，其實就係都已經澤連斯基咧已經係講咗話佢哋咧係擊落咗419架嘅即係無人機，同埋嗰啲叫cruise missiles， 即係嗰個巡航導彈啊。另外都有一啲嘅彈道導彈同埋高速嘅高超音速嘅導彈啦。但係佢係防止唔～因為它只是防止得到那些無人機，防止得到巡航導彈，但是防止不到那些高超音速的導彈的。所以澤連斯基是喊死救命的。那烏克蘭是現在就是說做了很多的 drones， 是manufacture 很多了，但是如果真的打起仗上來呢，普京就告訴你什麼東西才叫做是厲害。那但是能夠是防止到即係或者係打落呢、這個嗰啲hypersonic 嘅 missile 咧，其實就有啲人講就係話有一隻啦，我唔識嚇，有一隻咧就叫 patriot 嘅導彈，嗰、那個咧就叫做愛國者導彈，就係、是、美國出嘅。咁大家好激烈咁樣去講話想參與戰爭，去認同戰爭。甚至乎話我哋加拿大係美國嘅狗，美國嘅契弟佬。我自己周時都講，係咪做一隻狗或者做一隻契弟佬，做一個契弟佬啦嚇，係真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咁失敗呢？抑或係調一個轉方向嚟到去睇點樣樣去大家去輔助和平咁樣去輔助對方喺北美洲方面係能夠成長咯。
0: 好，
16: 同埋防
0: 禦
16: 我哋自己，唔該。
0: 好明白。如果我哋單從我哋究竟要即係究竟要買啲咩軍備，我哋先至能夠夠好打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唔係我哋加拿大而家嗰個發展。即係你無論抌幾多錢落去都好啦。講真的，你幾百億聽落好似好多錢，但係講真啦，你如果走去買武器啊、買飛機大炮嘅，其實呢個唔係好多錢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象徵意義啊。
1: 我諗另外一樣嘢咧，當你到北極嗰度嘅時候，因為本身好多地方都仍然係冰封。點解我哋而家得四隻潛艇，仲要係拿起手真係 operational 嘅，可以行動嘅，係得一隻係咁大件事咧？因為我哋嗰個北極嗰一個喺北部嗰個防線其實好闊嘅，你。很多時候呢，你不是只是想緊就是說啊，對方現在已經打緊入嚟啦咁樣，而你點樣嚟到去預備好嗰一個嘅陣勢，係確保你可以監察得到對方唔可以喺你領土範圍內嚟到去活動呢。咁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嗰樣嘢呢，甚至乎不是讲话我们防御的力量，是讲我们的监察力量，是侦察力量本身就已经 是不足的。而在整个北极圈范围里面，即不止在、加拿大这边，俄罗斯它有的、军事设备那些的据点呢，是多过北约国家所有加埋系差唔多系多一倍嘅，咁而對方講嗰啲嘅軍事據點係真係講緊有軍備嘅據點嚟
0: 嘅，
1: 即係加拿大嗰啲嘅據點有部分基本上就係、是、同氣象台搭埋一齊嚟到去叫做有某種嘅偵測嘅功能嘅啫。
0: 即係你當佢做 Ranger 咁上下。
1: 係啊，基本上就係咁樣樣嘅啫。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有破冰船？點解我哋要有？潛水艇那個講緊咧 ，not even 係有個 defense 能力，只係希望我哋有最基本嘅偵察能力。咁而因為嗰一邊咧係你要打落嚟，你又真係好難想像會用陸軍嘅。咁而最近期，有一啲嘅 俄罗斯的飞机过来骚扰我们，即是军机，我讲紧是火同中国的军机 end up 咧，系要美国和加拿大我哋共同派飞机上去嚟到去拦截，确保吓对方的飞机不会飞入我哋嗰个领空嘅。咁所以咧，呢个又唔止系大北边个嗰个嘅国土嘅保护咧，亦都唔止讲紧直接打仗嘅，亦都系讲紧就系话，因为嗰一个逐渐融冰嘅情况咧。開始有不同的國家希望來到去拿住北極圈那個航道，
0: 航道控制權啊，
1: 係啦。所以如果你睇翻呢一個加拿大嘅 CSIS 嗰個嘅加拿大我哋本身嘅情報局咧，喺早排佢個講法就係咧，俄羅斯係唔係 Arctic 裏邊一個主要對手咧？絕對係，但係相對地嚟講，如果你所講話係一啲敵對或者有敵意國家 hostile 嘅 state。他在那裡想採取行動來到去爭取話語權呢，情報局那個的判斷是中國是一個更大我們更需要防範的對手來的。所以當我們講到這個北極圈的時候呢，會不會是軍事的力量是需要呢？絕對是需要，但是會不會是陸軍呢？當然不是。我們講到我們的海軍呢，都只不過是希望追回補回我們一直以來直頭形同虛設嗰一個嘅偵測能力嘅啫，係咁。你至於話如果係有一啲嘅攻擊性從北邊嗰度嚟嘅時候，所以點解就係嗰、那個北美防空司令部咁重要啦？點解我哋去買嗰個系統？如果冇記錯，佢同澳洲買，頭先阿 Janice 提過嗰一個導彈偵測系統係咁重要咧？因為如果對方想從北方進行騷擾嘅時候咧，very likely 會是一些嘅導彈的方式，或者前一排俄羅斯去飛過嚟嗰啲嘅戰鬥機啊，係有呢一個攜帶核彈嘅能力嘅戰鬥機嚟嘅。咁所以防空咧，絕對係一個我哋跟住落嚟好重要，會嚟到去繼續同美國去合作，睇下點樣樣共同發展嘅一樣嘢嚟嘅。
0: 嗯，可以。咁所以我即係。你會看到嘅就我哋加拿大就絕對唔係話，因為我哋要增強軍備啊，呢樣嘢你增強極咧，都其實好難達到要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嘅目標。但係至少你具備一個相對合理嘅一個偵測能力、監測能力啦。
1: 人哋唔會覺得話你根本係冇能力，我中意過嚟你嗰度都得嘅。
0: 即係冇掩雞籠。
1: 係啦，人哋唔可以咁樣諗，咁諗嘅時候咧，從軍事上咧，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威脅或者。對方去採取軍事行動嗰個意願咧，係會強好多嘅。
0: 嗯，係。咁所以其實你睇到我哋加拿大而家嗰個國防政策轉變咧，係真係話即係我都同意國防部所講嘅，就係我哋喺有限嘅軍力之下，我哋喺有限嘅資源之下，點樣去重新分配資源啦？嗱，咁因為我哋睇到就係，即使我哋嘅國防開支大幅增加都好啦，我哋其實仍然都係人手不足啦，裝備老化啦，我哋買嘢慢啦。海軍艦艇不足啦，空軍能力有限啦，北極基礎措施不足啦。其實我哋真係有好多不足嘅。我哋而家增加嗰個國防開支，其實即係你話要填補頭先講嘅咁多不足咧，其實都係仲有一段距離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話，而家加拿大削減呢啲維和任務，其實你可以話唔可以話，因為我哋從此唔覺得呢樣嘢唔需要做啦，而係嗰個嘅。排序嗰個嘅優先次序咯，而係我哋而家加拿大咧，就係將我哋有限嘅軍人啊、飛機啊、運輸能力啊、情報軍費咧，係集中喺而家我哋政府認為係最直接威脅我哋加拿大安全嘅地方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即係我哋一個咁大嘅政策轉變，究竟係好定唔好咧？我只可以話唔係好定唔好，而係世界局勢轉變咗之下一個好自然嘅選擇，我會覺得係。咁至於啊。有人就會覺得我們究竟現在那個中等強國身份的重新定位是怎樣呢？剛才歐陽斯都有提過，我們現在去跟北約去參與的軍事力量，說真的 ,2000 人對我們來說叫多，但你對於別人的部署來說，其實2000人是很少的。但是我會看到我們加拿大想做的，就是我們軍事實力就真的拍馬都追不到那些軍事強國了。我們沒有強大的軍隊之下，所以你見卡尼現在是希望令到人家覺得我們加拿大是願意做一個調停者，願意是我總之是願意去參與，不是一個局外人。
12: 回声论坛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10: 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7: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0: 啊，为什么呢？为
17: 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0: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17: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包 OK 的啦。
10: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氏议会在星期五一个特别会议上决定通过由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提出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成瘾障碍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市议会上决定指示工作人员在2026年温哥华市选的选票上增加一组不具约束力的全民公决问题。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市选同期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BC 反对党财政事务评论员 Peter Miliband 宣布脱离由新党领 Caroline Twindley 领导的省保守党，并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担任省议员职位。Miliband 表示 ，Twindley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领导该党，但过去几个月里，他的价值观与该党的新方向明显是并不相符。Twindley 曾经参与党领角逐，一直被视为是中间派人士，而 Twindley 就是明显的右翼分子。Miliband 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他将继续为 Kamloops 中选区的居民服务，但将立即以独立议员身份就职。他未来几日将会就未来发展方向会有更多的看法，又说这个并非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应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批评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遵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候说，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涉足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战后秩序。蒋斌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乱根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土瓜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钟，大约有九成满。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航班都不会太松动，平均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可能好少少，会有八成满。最有可能上到船是今晚7点钟的航班，现在有七成满的，其他差不多都是近满的了。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rtzwa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的12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航班下午大部分都是八成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的。下一班航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就是今晚的6点钟，大约有七成满的。柯舒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10分，但是有五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碑码头， 下一班船是12:15，大约是有40%满的。再下一班船是1:15，达到80%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一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3: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3: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26: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7: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6: 有咩分别啊？
2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6: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7: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9: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丸。
3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1: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0: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3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3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仲有今日嘅节目嘉宾就系廖长仁阿 Edward 时事评论员嘅，我哋继续都系讲紧我哋加拿大国防政策嘅转变啦，就系讲紧我哋加拿大由以前就系中等军事强国家。維持和平的積極參與者，現在轉了做呢，就是以你可以說變了是以北美防衛、北極防衛呢為主，以及保護自己本土呢，那個優先次序呢是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來的。我今天都聽了另外一位嘉賓的意見，好，有聽眾 Andy 的，你好，早晨。
33: 我是 Danny， 我形容呢加拿大是有很有錢但很窮，為什麼呢？地大物博，由東岸到西岸相差時差都要3公頭啊！蘇聯咧喺海底樹咧，插支旗仔喺樹，你冇辦法去 control 佢。上一次那個大氣球咧，成兩個足球場咁大，浮到我哋加拿大邊嗰個空中裏邊咧，浮過曬啦！喂，人家一路行一路拍攝曬，攞曬我加拿大所有資料曬，去到美國。喂，去到我美國嗰度喎，嗱嗱聲嚟出機嚟打沉嗰個氣球，嗰氣球又唔去攞翻個賠償費，喂，有啲拍攝咗走完算數。美國佬打兩隻飛彈啊，都唔少錢嘅喎。咁我哋加拿大即係有錢啊，就好窮啊，點搞咧？我哋啊，
0: 咁所以而家我你咪見我哋而家努力加強我哋嗰個軍事力量咯。
33: 咁樣咪要抽多啲税咯，唉，個福利少啲咯，自然然咧你荷包倒震咯，到時拉夫去做當兵咯，我哋要。
0: 咁呢個就後話啦。好多謝你意見先。嗱，呢一個亦都係一個你可以話優先次序嗰個嘅取捨咯。即係以往嚟講，頭先都講啦，我哋因為有一個假設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好打嘅鄰居。我哋有個好好打嘅鄰居保護之下，我哋所以喺國防方面，我哋係唔需要花太多心思嘅，所以我哋可以繼續講下我哋啲和平啊，講下環保啊，講下呢個性別同權啊等等呢啲。咁但係而家國際形勢轉變咗之下，你見總理卡尼啦，都已經上場開即係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增加我哋嘅國防開支啦。咁而家嗰、那個咁明顯嘅轉變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咧。我哋嗰個加唔係淨係加強軍事力量咁簡單啊！大家仲記得嘅話咧，阿卡尼其實係仲好強調一樣嘢，我哋唔係淨係增加我哋嘅國防開支去買武器啊，而係希望將我哋加拿大咧係由買武器嗰個嘅 buyer 買家係重新變成一個有自主國防工業。能夠同歐洲共同生產武器嘅國家，
1: 其實呢一樣嘢可能亦都係同我哋一個嘅背景有關嘅。如果你睇翻喺二戰期間咧，我哋係其中一個係好生產好多戰艦嘅一個嘅國家嚟嘅。嗰個戰艦可能就唔係講緊航空母艦嗰一種，特別係護花級嗰一種。嘅比較細型嗰一啲嘅戰船咧，其實加拿大嗰個嘅造船業當時係都好厲害嘅。如果冇記錯嘅時候，差唔多係講緊全球係排第四、第五位嘅嚇。咁而跟住落嚟咧，完咗嗰個嘅二戰之後咧，因為嗰啲嘅船澳啊、造船廠仲喺度咧，跟住落嚟我哋所發展所起嘅商船咧，亦都是很不錯，數量也很多，不過慢慢地的時候就有所轉變了，特別去到一個很強調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所帶動的世界格局的看法之下呢，就很明顯將一些重工業就扔了出去，就外判了，令到我們很多的重工業好多嘅製造業都去咗其他國家，咁當然啦，而家就發覺問題喺邊度啦，咁就發覺話無論嗰個嘅經濟鏈啦，我哋自己嗰個經濟發展嘅帶動等等啲層面都出現問題啦，就發覺話，咦，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基於呢一個嘅經濟穩固。長遠發展的理由，我們就要將這些重工業拉回來。所以你如果說我們是不是完全沒有背景沒有本錢呢？其實不是的，我們都在 做飛機在做船那方面其實都不錯，甚至乎現在如果是說一些軍用的汽車、戰車咁樣樣咧，我哋都有合約在身嘅，我哋都出名係做得精良嘅。簡單嚟講就係我哋係有咁樣嘅技術，我哋有咁樣嘅背景。咁不過係喺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邊，我哋就放輕咗呢樣嘢咯。
0: 咁所以你見到咧，卡尼政府今年二月推出嗰份叫做《Defence Industrial Strategy》，即係國防工業策略咧。佢入邊咧係其實有個硬性指標嘅，係話希望喺十年之內咧，將七成嘅聯邦國防採購合約咧，係希望係俾翻加拿大本土公司做嘅。咁過去咧，只不過係四成三嘅啫，即係我哋唔係冇嘅，我哋有嘅。咁但希望咧係增加到，即係所以話我哋國防開支係好似使咗好多錢，佢希望係部分嗰啲錢係使翻喺我哋加拿大嘅一啲嘅軍工公司身上面嘅。咁所以佢嗰個政策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加拿大有能力做嘅話咧，就自家生產啦，自製武器；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就同埋啲盟友一齊合作啦。咁所以點解你見佢過去兩個月就成立咗一個叫做 Defence Bank 國防銀行，咁就係聯同埋八個係嘛，
1: 七個定
0: 九個嘅歐洲國家啦，你可以話歐洲小國咧，就一齊咧就係希望係將生產技術供應鏈。即形成一條咁樣嘅供應鏈，咁一齊合作， 咁最拉尾咧就到自己做唔到啦，或者揾自己啲 friend 一齊做唔到咧，先至係向外國購買咯。咁所以其實嗰份嘅國防工業策略入邊咧，佢係預計到未來十年咧，我哋加拿大嘅國防採購咧係會產生1800億嘅機會。咁另外咧，仲會有2900億嘅國防相關嘅資本投資機會啊！你記住。咁所以今次你可以話我哋嘅國防政策轉變咧，唔係淨係話加強我哋要買多啲軍備咁簡單，而係希望係一個國防政策，再加埋工業政策，再加埋科技政策同埋經濟政策嘅綜合方案嚟噶。即係聽落就其實好似一個幾宏大嘅願景嚟噶。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6: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咁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晚5，查询604-688-1860。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5: 吓，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3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好在今日嘉宾系 Edward 嘅，继续讨论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啦。咁我就讲紧我哋唔系净系增加军费、国防开支咁简单嘅，而系阿卡尼政府有个你睇得出佢有一个好宏大嘅远景嘅，就系希望系我哋嘅国防政策加工业政策加科技政策再加经济政策嘅一个综合方案嚟嘅。即系我哋政府使多啲钱喺国防，但系其实唔系净系即系以往嚟讲，即系。我哋就走去買啊，通常就幫襯美國買啦。咁你就會覺得哇，增加咗國防開支益咗人哋喎。咁而家卡尼政府佢希望唔係㗎，係希望幫襯翻我哋本土嘅工業咁樣去做咯。咁就變咗一舉四得啦。你話幾好咧？
1: 所以其實點解頭先都講到話當去投資呢個軍工生產嘅時候，係就跟住就討論到我哋嗰個嘅重工業啦，我哋嘅製造業啦。個原因咧就係當嗰一啲嘅重工業製造業翻翻嚟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將錢抌咗出去嘅。而是你可以吸引到投資，咁喺度設廠，譬如咁講，譬如我哋加大翻我哋嗰、那個造船業嗰個生產力，本身嗰啲嘅船廠係可以製造到好多嘅就業機會，然之後連帶嗰一啲嘅周邊工業其他嘅 vendors 咧。都會嚟到去受到好處嘅，所以當我哋嚟到去講就話啊，我哋將嗰啲錢擺落呢個國防，卡尼佢嗰一個嘅算盤精嘅地方就係咧，佢唔係就係講啊咁啊，我淨係出個單出啊，我買多幾多發子彈，買多幾多架戰車，買多幾多架飛機，而佢就我除咗依啲嘢係要買之外咧，我係希望係有一個嘅配套出現，係帶動到嗰個重工業。咁我覺得呢一個本身個算盤咧係好嘅，咁亦都係如果成功嘅話咧。 是可以对于我哋加拿大嗰一个长远经济发展咧，就会系有一啲实业喺度嚟到去顶住。咁呢件本身系一件好事嚟嘅，如果发展成功。咁所以就唔使擔心，就係我抌咗錢落去，就好似話我買咗嚿嘢翻嚟，打仗先有得用。咁軍事產業就唔止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嚟嘅。
0: 嗯，咁但係好啦，就去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好，但係你嘅 execution 即係你落實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嗱，頭先講緊就係而家就係嗰個國防銀行啦 ，defence bank 出現嘅原因啦。咁就係、是、嗱，雖然阿卡尼嘅目標咧就希望係。本土製造啦，希望嗰啲嘅軍工，咁但係我哋嘅能力咧其實有限，因為我哋嘅市場唔係咁大。咁你能夠自己做，即係自己做唔到嘅話，於是咪拉埋其他 friend 一齊做咯，希望做成一條嘅生工業鏈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是、阿卡尼咧上場之後咧，佢係不停咁樣去歐洲啊、北歐啊、日本啊。嗱頭先講緊我哋係做加入咗啊北約嗰個 reassurance 嘅計劃啦。就係、是、防禦俄羅斯嘅部署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上個月咧亦都加入咗由英國、意大利同埋日本嗰、那個叫做 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 GCAP， 中文叫做全球作戰航空計劃。我哋都加入咗成為觀察員嘅。你見佢係好努力咁樣去同其他嘅盟友一齊做好多嘅聯盟。咁希望就係大家一齊做到一條嘅軍工嘅產業鏈。但係點解我話？你個落實係咪有即係有乜嘢？有即係咪咁容易做到咧？我就其實係幾質疑嘅。嗱，點解你要成立一間國防銀行，即係 defence bank？ 咁講真，如果你話我有間企業，譬如 Bombardier 咁樣啦，佢生產好多飛機，亦都係戰機嘅。咁如果我話喂，我接到邊個國家有張100億嘅單喎？
1: 嗯
0: 喂，其實你攞住嗰張單，你去任何一間嘅銀行，人哋都自然一間銀行食唔起啫。幾間銀行組埋一銀團貸款，其實唔難喎。我哋叫 project finance， 即係做一個項目貸款，其實唔難嘅喎。應該即我又唔係講得咁輕易，即係其實你有機會
1: 揾到。唔係做唔到嘅，係基本上你私營嘅集團去 initiate 都有機會得嘅。最緊要你夠硬啫，你
0: 係啊，因為哇，你攞住咗100億嘅單嚟喎，咁跟住。咦，真係啊！邊個政府咁咪同你買？話你張單咧就係買100架唔知乜乜機咁樣嘅話，喂，咁我係銀行嘅話，咁你有訂單喺手，因為佢嗰啲 project finance 咧唔係一次過俾錢你噶嘛，分期俾噶嘛。咁講真，你亦都係交到一架機有錢收嘅啫。佢大家咁做嗱，你喺 private equity， 即係你喺私人市場度募集咧，其實係有機會嘅。咁但係去到咩情況之後先至要揾到 defence bank， 即係揾政府牽頭嘅咧？就好明显，你根本系冇单喺手啦。
1: 又或者咧，因为嗰个军事嘅项目投资咧，再延伸落去咧，系非常之大噶。嗱，加拿大系咪而家冇一啲军工生产嘅公司咧？其实唔系噶，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嘅公司有500多间噶。但系都系属于中小企。他们的最大的一个瓶颈在哪里呢？就是你要去研发和要生产呢需要大量资金。那银行就不一定借给你了，即如果 Bombardier 那当然借给你了， Lockheed Martin 那当然没问题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你告诉我你
0: 现在。我那间叫做 Bombardier 而
1: 已。那你我不知道你得不得的啵。但是那
0: 个问题就是。你未研發咗樣嘢，你又點 sell 俾啲國家咧？
1: 咁但係你、那個、
0: 要有嘢喺手，你先 sell 到俾人噶嘛？
1: 你要去到可以 sell 人嘅時候，你都要資金去處理噶嘛
0: ？Exactly 啦。
1: 咁所以嗱，如果你從咁樣角度嚟到去睇咧，個 defence bank 咧，某程度上咧，可能亦都係從咁嘅角度嚟到去出發啦。即、就、係、是、OK， 而家唔係淨係得幾間大公司嘅。就算你淨係睇加拿大本土咧，都有500多间嘅。不過即是钱银就是个问题啦。咁然之后你再放眼你去睇返欧洲呢都有咁样嘅情况喎。唔同国家都有一啲嘅军事生产商，但嗰啲可能係属于中型企业。咁佢要融资嚟到去长远制造呢本身都係有困难嘅。 咁個 defence bank 咧，似乎就從呢一個角度嚟到去話啊，我哋點樣樣嚟到去希望建立到一樣嘢，就係令到一啲軍工生產業可以有資金，讓佢哋可以建立起嚟，就能夠一方面生產到嗰個軍事嘅用具。軍事的設備，同時地在不同的國家，當然特別也是我們加拿大，講緊是可以建立到我們一個比較堅實的，即使是中小企的供應鏈，來到去讓那方面的經濟活起來呢。這一個呢，就是似乎它背後很想推動的一件事，但是不是容易成功呢？又不是的，即是如果 Janice 剛才都 很簡單來到 去解釋了那個，你難免需要有私營的投資，這方面一定有。怎樣簡單一點去解釋，或者給大家去看到一個圖畫，就是為什麼這個國防銀行，我個人就覺得它的 idea 是有它的可行性，但推動起上來是這麼難呢？其中一个我会用的例子，就是我们试试做一个的比较就明白了。我们比较什么呢？我们比较北约曾经有过的北约投资银行。北约呢，在1950年代，我记得1953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一个北约投资银行。他那阵时候呢，也都是跨国的。他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北约，或者不同的北约成员国，于是乎呢，就有一嚿的钱来去帮助各个的北约的国家去建立他那个的军备。咁当阵时呢，你发觉他那个的 vision 是很清楚，同埋他处理那个产品呢比较单纯的。那個 vision 好清楚，就是要加强我哋北约整体嗰个嘅防卫能力，因为嗰阵时候1953年嘅时候，你已经系踏入咗一个冷战时期啦嘛。点样嚟到加强我哋嗰一个嘅北约国家嘅防卫能力？呢个好清楚嘅目标。第二样嘢就系手法亦都清楚，就系佢唔系讲紧一啲点样透过工业系统发展你国家经济嗰啲咁嘅嘢，而就系话 OK， 譬如你北歐國家，話你個國家喺嗰、那個好近俄羅斯嘅噃嚇，咁、啊、喺個海峽嗰度，唔該啊，為咗你自己好處，亦都為咗北約大棒福利，你嗰度應該每個國家同我整兩個嘅海軍基地啊，係咪？咁你唔夠錢唔緊要，北約投資銀行嚟到去支持你起兩個海軍基地，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一啲。陸上的，譬如可能法國說，哇大佬，我完了二戰之後都要自己重建國家，你要我來到去起回幾個的陸軍基地去保衛住那個的防線，有些難度，欸，不要緊，北約投資銀行幫助你去建立一些的陸軍基地在那裡。相對單純的，你說是不是一個群體行動呢？是，但是要處理的問題簡單很多，所以是幾成功，成功到一個地步，去到1974年發覺歷史任務完成，那就 close down 一句了，因為我們要做的就是強化北約國家的一個防衛系統，基本上完成了。投資銀行的難處是什麼呢？現在卡尼這個就是它複雜在，就是首先你在現在的地緣政治裡面各國那些的關係本身很複雜，現在我九個初始國呢，是包括有烏克蘭，又有土耳其，但是就沒有北約，沒有 G7 成員國，只有我們加拿大一個，即英法、啊、美國那些全部沒有參加的。是啊，那你就只是看烏克蘭和這個的土耳其，他們兩個其中一個很大要防禦的敵人呢，就是俄羅斯。但兩個國家和俄羅斯的關係是很不同的嘛，那是不是那麼容易來到去到某些 project 拉得埋一起處理呢？不是那麼容易。第二樣嘢，你要發展不同國家，幫他們透過軍事生產發展他們那一個的軍事需要，同時建立他們國家那個的工業能力呢，那個是一條非常之複雜的數來的。
0: 梗係啦，呢個或者我哋休息翻嚟再詳細講。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9: 我是黄锦清，
8: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9: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8: 想喺10月9号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9: 六零四八二一一六八八，华星假期报名啦！
10: 我是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

0: 金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 啊。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高丽菜6.8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思念葱香手爪饼增量装6.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4: 我们有今天嘉宾阿 Eric 嘅，继续讨论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啦。刚才就讲紧阿卡尼政府咧，佢就好大力去推动成立 Defence Bank 國防銀行，咁而家咧已經係拉攏咗9个国家，你嗰個國家分別係邊個咧 ？Albania 即係阿爾巴尼亞啦 ，Belgium 比利時、希臘、拉脱維亞、盧森堡、羅馬尼亞、土耳其同烏克蘭，係一齊咧就成立咗一個初始成員啦。佢話初始即係希望仲有其他國家會加入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就會係國防銀行 Defence Bank 嘅總部啦。咁希目標咧就係出年開始運作，咁但係咧嘅呢間銀行嘅目標咧就唔係借錢俾各個成員國去買國防開支嘅，而係希望扶植即係各自去扶植自己本地嘅國防工業，係為本地嘅即係各個成員國咧嘅國防工業咧係提供長期平同埋可以預測嘅資金。嗱，咁呢個就係喺落實方面就好大問題。頭先 Eric 你喺休息之前講到嘅就係話，喺當年就喺北約一齊，因為冷戰嘅時候又打完仗冇耐啦，咁當時嘅蘇聯咧仲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啊嘛。咁大家一齊夾錢俾最近蘇聯嗰啲國家度，簡單嚟講咪即係你門口度起幾度閘啦，係咪啊？喂，咁啊簡單喎，我大家一齊有個目標係好明確嘅，就喺嗰度起幾個閘，起幾個基地擋住，偵測又好咩都好啦。咁你係好簡單，但係而家呢個複雜嘅地方就係大家成立一間銀行，嗱啲錢仲未講係點夾法嘅喎，仲有亦都唔知道嗰啲嘅私人資本會侵幾多啦。嗱，第一我覺得私人資本唔係咁容易會侵落嚟嘅。我為咩啫？如果我覺得嗰個 project 係好嘅話，我咪直接做嗰個 project finance， 我直接揾嗰間公司得啦，使乜要加入一個政府，仲要10个政府一齊嘅？Defence Bank， 我淨係同佢哋咁多個國家嗰啲代表周旋啦，我都已經真係煩到嘔啦。咁我覺得你嗰個 project 點嘅？例如啊 Edward and Company， 咦，你嗰個驅逐艦嗰個好似幾掂喎？你嗰個新型驅逐艦，我咪直接借俾你咯，
5: 係咯，直接同你傾啦，係啊。
4: 咁我使乜要參加你依個咁樣嘅國防銀行，搞到自己咁複雜咧？嗱，第一，
5: 我諗想咁樣做咧，就係真係你去跟其他國家來去講是可以幫助到你一個長遠經濟發展，那一樣東西是吸引，但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關來的。因為你如果講緊有一間的小比較中型的，譬如我舉個例子，它是生產軍備，你想來去幫助它令到它可以強大起上來，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動力。我假設那間公司是在比利時的，大家傾過沒問題。但個問題就是這樣，當你講到軍備的時候，跟純粹起一個你國家起個基地是很不同。譬如說我那間比利時那間公司是生產坦克的，坦克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嘛，有一些是打一些平原戰，有一些是打航戰。 OK， 那於是乎土耳其說我都需要坦克，烏克蘭又話我需要坦克，但烏克蘭需要的坦克基於地勢和土耳其需要的坦克其實很不同。於是乎那間比利時的公司就要考慮說，喂，你們兩個合埋是可以總共得300架坦克大生意， 但是土耳其说是我那200架坦克我要 A 型的，乌克兰说其实我只需要30架我要 B 型的。喂，那你比利时你都需要 B 型的啫，那你自己整70架给自己没问题，但是70架加30架你都是100架啫。但是土耳其那里说可以即是告诉你我要200-300架。那你就发觉呢，

0: 原来去做军工生产，你喺个产品本身咧，都已经系一样好复杂嘅问题。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如果你再考虑个政治周期嘅话，譬如我哋讲紧嘅系譬如比利时啊嗰啲嘅民主国家啊嗰样嘢，加拿大亦都系啦。你去生产一个军备嘅军购咧，往往系同政治周期有影响嘅。你谂我哋加拿大，我哋讲嗰个嘅C 倾嘅直升机，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啊！依届政府话买，嗰届政府话唔买，跟住话我其实都系买几多价，跟住又重新检讨，可能买少啲。你发觉喺一个咁样嘅政治周期里边咧，如果对方系本身系一啲世界十强军备增产商嘅，佢有牙力，佢有本钱同你玩。中小型嗰啲嘅军备生产商，佢就好难同你玩呢个游戏。亦都系点解佢哋咁难嚟到去向银行贷款嘅原因，就系银行我哋帮佢摊个 proposal。咦，你个 proposal 里边有依个国家同依个国家，仲有加拿大。咦，但系加拿大好似佢下年换届噶咯，下年换咗届嘅时候，仲系唔系咁计嘅条数？咁不如等一等啦，等下一年你搞清楚啲嘢，我再睇一睇你个融资方案。下年翻嚟，喂，得啦！而家加拿大新一届政府话佢哋都系继续呢个方向，但系咪住先？第二个国家好似出年又大选啦，佢哋喺军备上好似都系一个竞选议题，又有争议。不如再等多一年，睇埋呢个国家系咪稳阵，我先至睇下批唔批呢笔融资俾你。咁你就发觉咧，成样嘢系复杂好多嘅，虽然理论上系可行。理论上如果成功的话呢，可以帮助到不同国家去通过，现在反正大家都发觉是需要军备了，通过他们生产军备带动中小企，并且拉起不同国家的经济呢，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构想。但实际上那一样东西个做得成的机会呢 是不容易。如果问我的时候，我都是非常审慎地不太乐观咯，暂时我只能咁讲。
1: 因为你谂下执行上啊，嗱，我哋谂下咩供应链系乜嘢啊？一条成熟嘅供应链咧，应该系大家做同一样嘢噶嘛。例如你系 Android 手机供应链嘅，即系唔一定要喺自己，我哋成日叫做聚落效应，唔一定要一地理上面大家走埋一齐嘅。咁你可以系即系譬如好似苹果手机咁样。佢係即係幫襯富士康係做呢樣，跟住印度又做另外一啲嘅配件咁樣，嗱係得嘅。但係大家係同樣做緊蘋果手機嘅嗰樣嘢啊嘛。
0: 係，
1: 我係大家做緊 Android 手機啊嘛，我係做緊 Tesla 車啊嘛。咁但係你喺軍工方面，頭先你都舉咗個例子啦。喂，唔同國家有唔同嘅軍備需要嚇，我就要 A 型坦克，你要 B 型，佢要 C 型。咁我哋点样走埋一齐做同一条供应链咧？我就喺度谂紧。
0: 所以点解个现实就系好多时候我哋会话，我哋唔好净系嚟到去睇嗰啲最大嘅军备生产商。佢军备生产商去到最终点解佢可以做大，并且可以继续做落去咧？往往就系一啲好现实嘅理由。佢真系讲过话喺加拿大咧，系有500多间同生产军备有关嘅公司，但系头十大咧，好多都是美國總部嚟嘅，啊，點解叫做加拿大生產咧？其實就算你睇清楚卡尼政府佢所講咗話咧，佢嗰個所謂加拿大本土咧，佢個意思都唔係話你要加拿大全資嘅，嚇，你只要喺本地能夠係有某種嘅基地，有某種嘅設施，佢都當你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使睇翻加拿大500多间嘅軍備生產商裏邊咧，頭嗰幾間最 prominent 嗰幾間咧，其實都是美國公司嚟嘅，不過佢喺本地係滿足咗一啲嘅條件，所以都叫佢做係都係算係一個加拿大本土嗰一啲嘅供應商啦，咁樣樣。咁所以當你咁樣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呢一個嘅銀行，佢如果到最終都係去到我可以開到幕啦，係可以有咁樣樣嘅機會嘅。但係我哋真真正正要睇就係能唔能，佢會唔會成為咗某种象征性的联盟，一话佢能够可以 實
1: 真係做到實業上嘅。
0: 係啦，如果做到咧，係好好嘅最低限度下，我只係從本土角度嚟到去睇，有一間嘅defence bank 係可以幫助到我哋500多間嗰一啲嘅本地嘅公司做到融資啊，有生產啊，帶動周邊工業咧，非常之好啊！咁但係咧啊，暫時現階段嚟講咧，都唔係想象中咁容易嚇，亦都解釋咗點解 G7 國家裏邊只有加拿大落答。當然加拿大而家應該係同英國亦都
1: 其實傾緊，佢話佢哋係初始成員啫。
0: 係啦，佢都仲去傾緊嚇。但係點解其他國家唔輕易落去嘅時候咧？佢哋諗緊就係話：咦，如果我自己處理翻我自己國防嘅問題，我自己直接我有能力帶動我嗰啲嘅製造業，咁點解我唔自己做咧？點解要加入一個？另一個嘅架構，透過個架構嚟到去做啦。咁呢個就
1: 翻自己嘅工業。
0: 係啦，呢個都解釋咗點解喺啲比較中型嘅國家係興趣大啲嘅原因啦。
1: 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嗰個國防銀行，簡單嚟講咧，就係因為如果你自己單打獨鬥咧，就未必咁有能力。但係如果你大家一齊共同投、共同融資、共同採購、共同建立供應鏈嘅話咧，咁你成個市場規模就好似大咗好多啦。咁呢個係目標嚟嘅。你可以話是一個中型國家盟友的國防金融平台啦。但問題是你在 execution 方面、落實方面，頭先都講緊啦。你共同融資嗱，淨係你講共同融資，依度已經有問題啦。嗱，你而家呢十個成員，喂，真係睇落，即係唔好話把口衰啊，個個冇乜錢嘅喎。即係加拿大相對嚟講叫比較有錢個國家嚟嘅。咁你嗰間銀行邊個出錢大啲先？你話成日阿 Kenny 成日話想話要。希望私人落答，我不覺得私人資本會很大興趣，有可能叫做給少少叫即應酬一下做下公關咁啦。咁即係話主力咧嘅嗰個錢咧，應該係來自政府嘅。嗱，咁就去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啦。我一起夾錢來成立那間嘅國防銀行，提供平嘅融資。咁點解我要為他人作嫁衣裳呢？我是提供便宜的融資給其他國家，給別人的國家扶植他的那個軍工企業，哇，這樣就很有問題了。那我作為國民，我就會問，那為何你不提供，你橫掂我當你出200億也好，100億也好，那為何你不拿完這100億，只是給加拿大本土的，借給加拿大本土的軍工企業，而去夾給別人的，給別人的國家呢？大家盟友都是這樣說啦。即係呢條數計唔過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就覺得你用個咁轉折嘅方法係叫做即係扶植大家嘅軍工企業好啦。咁到呢間銀行，加拿大有500多間，我100間係可以問到呢間國防銀行借錢嘅。咁隔離嘅其他嘅盟友嘅國家就會講喎：，哇，點解加拿大嘅企業可以有100間？咁點解我得3間嘅？喂，咁唔妥喎呢條數。嗱，即係你淨喺度拗數啊！大家點解覺得叫利益分配不均都有排拗啦？
0: 所以係複雜嘅，所以而家喺暫時呢個階段嚟到去睇，有相當政治嘅symbolism 嘅嚇，就係、是、我唔單止嚟到去睇我哋加拿大本身，而係真係睇下點樣樣係某種好似措施某種嘅方法。令到阿卡尼所講嘅中等強國嚟到去走埋一齊嘅某種行動，我諗呢一種嘅政治姿態嘅味道都重嘅。
2: 好消息！你部手機只要下載 AM1320 華僑之聲嘅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我哋嘅直播節目、音樂欣賞、收睇最新嘅新聞資訊同電台動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7: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2: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5: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6: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今天讨论嘉宾 Edward 嘅，继续讨论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啦。刚才就讨论到关于由我哋加拿大牵头成立嘅国防银行 Defence Bank 嗰个落实，似乎都系有啲困难嘅。咁或者我哋继续讨论之前咧，听下另外一听众嘅意见先啦。系你系 Tony 定系 Tommy 啊
10: ？Tommy 啊
1: ，Tommy 系，请讲啊。
10: 系，因为好，其实咧，而家加拿大加强国防，其实买嘅武器唔系美国，而家美国武器唔系最先进，就系中国。你唔记得上次印巴空战嗰阵时啊？印度我三个不同国家的战机，即是法国、瑞典和苏联，全部被中国第三线的战机，即是第四代是三线的战机 J10C 打跌晒。因为为什么？中国成套的嘛，他加上战机加上预警机，可以 check 到对方的那个行踪的距离，还有已经上次那个印巴战争，中国J10加埋预警机发声个 set 到对方嘅行踪之后，已经 send 个 message 俾个机师，然之后喺400几公里以外已经锁定对方啦。OK， 一揿个掣，对方就玩完啦。所以连续打跌咗3-4架，根本就好，其他战机根本就慢到中国嘅身，一号嘅已经射得啦，已经。嗰时只不过系中国第三线战机啫，而家中国最先进系咩咧？J20、J35第六代战机嘅J35、J50。
1: 不过 Tommy， 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唔系讲紧究竟边个国家嘅武器先进啲，我哋系讲紧我哋加拿大嘅国防政策啊。所以我哋不如如果你想讨论呢个话题，我哋不如下次先讲啦。我哋都系讲翻而家我哋嗰个国防政策。
0: 其实军事武器从来都系咁样样啊，即系你而家唔系买玩具啊嘛，我唔系净系买一嚿嘢翻嚟啊嘛。軍事設備厲害的根本從來都是講緊背後成套系統，不單止它那一個即時運用的時候的配套系統，以及它跟住下來那個研發更新的系統以及維修系統。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你了解軍工產業為什麼會說可以做得好，能夠帶動工業和帶動其他周邊那些的發展的原因，就是基本上不是某個國家懂得這樣想，軍事設備從來都是一個這樣的邏輯的。
1: 是，我們剛才都是繼續討論到關於現在 Defence Bank 國防銀行那個落實了，因為你要同時做到現在我們的國防政策，希望就是我們自己有我們本土扶植我們本土的軍工企業啦。但是呢，你又想跟歐洲合作，希望拿到別人的一些技術啦，跟著又要跟美國又要繼續合作啦，因為我們希望繼續保持我們北美防空司令部那個的和諧啦，但又不想過分依賴美國。其實你不覺得這三樣東西本身都挺難能夠融和在一起的嗎？
0: 我想於是乎呢，似乎起碼暫時來到去看， 我第一樣嘢，我就會覺得，起碼卡尼政府佢會睇翻呢一樣嘢係重要，或者我哋嘅國防部重新去排序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你記得咧，就講翻我哋嗰個北方嗰一個嘅防布防嗰度咯。哈柏政府咧嗰陣時候每一年都會去北極某些地方嚟到去巡視，宣示一個嘅姿態，就係話啊，我哋嗰一個嘅北極圈嗰個嘅防衛係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啦，喺一個都長期和平嘅環境，咁你要去說服國民話，喂，我哋要擺錢喺呢一個嘅軍事設備，喺國防設備咧。是难的，啊，你摆100多万就 OK 啦，但你通常你讲返国防军备嘅时候，你个单位都用千万嚟到去计算。咁你要去 convince 国民呢，有时系容易嘅。或者调返转头，如果有一啲嘅政府，有一啲嘅政策，佢希望有一啲快速嘅方法，有啲嘅 quick wins 嚟到去攞到选民嗰一个嘅票嘅话呢，除非你国家正系受到具体嘅威胁，否则你纯粹话，哎，我哋国防真系唔系好得，吓，即系连好基本嘅保护本土啊，应对自然灾害都唔系好做得到，我哋当作系一个嘅政纲，我哋加强啦，系难嘅。咁所以杜鲁多好明显系唔用呢条线，吓，只因就系，哎，我哋唔系搞嗰啲嘢嘅。所以到佢上场嘅时候咧，喺初期咧，好明显系将嗰样嘢系淡化得好紧要嘅。咁但系慢慢亦都系嗰一个嘅叫做地缘政治嘅现实，你冇得唔面对。而美国方面嘅压力亦都出嚟嘅。国防上嘅压力唔好净系睇美国，北约成日都俾压力俾中国嘅。比加拿大嘅，都係話，喂，加拿大你好似即係英科嘅水你冇科到喎，唔止係美國，北約都經常俾我哋壓力。咁所以嗰陣時杜魯多又成日都話，哎，我哋試下會啦，哇，我哋而家實牙實齒，我話俾你知一定做得到，等一等，2035年就到㗎啦。咁樣咁就話搞錯啊，你嗰實牙實齒係2035年，你唔係嘛？
1: 講2020年嘅時候，講2035年。
0: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去到后期呢2024年个国防部嗰个嘅转向呢，係杜魯多去到好后期嘅时候先至有一个咁样嘅转向，你可以明白个原因喺边一度。咁但係就係话，如果我哋见到呢一样嘢真係要嚟到去做呢，个现实就係我哋嗰一个嘅钱係要摆落去。如果而我想讲嘅就係，第一，卡尼佢同埋国防部能够将样嘢摆返一个重要嘅位置呢，本身係正面嘅。然之后既然要将样嘢摆喺一个比较排头嘅位置，卡尼希望将呢样嘢连接入去工业嗰度，带动成个经济呢，个逻辑亦都非常合理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講話呢一個嘅國防銀行嘅時候，佢似乎又想再做多一啲嘅嘢，喺政治形態上表現得到，就係話我哋而家咧中強國家嚟到去站咗一起啦。呢一樣嘢咧就拉得
1: 遠咗少少，
0: 係啦，能唔能夠做得到咧，有一個好大嘅問號。但係嗱，呢一樣嘢實際上點樣樣？再拭目以待，但基本上我哋如果我哋国家嚟到去明白到而家个局势，明白到而家维和任务所面对嘅困难，了解到话啊，原来嗰一个嘅军事国防嗰个需要，亦都系可以同我哋嘅工业生产系有关系，而工业生产将会系国家经济长远发展一啲好重要嘅实业。如果能够国民都睇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可能跟住落嚟，无论系本届政府或者唔同政党，再嚟到去 appeal to 啲国民嗰一个嘅理财嘅排序咧，可能就会有啲唔同噶啦。
1: 不过你都讲，你头先提醒咗一样嘢咧，就系我仲记得二月 二月阿卡尼政府推出嗰份即係國防策略報告啦，咁跟住三月去公布財政預算嘅時候，咪抌咗好大嚿錢落去喺國防開支嘅。咁其實當時都已經提到咧，佢當時已經係講話會成為一間國防銀行噶啦。我一直嘅理解咧，都以為係嗰間國防銀行咧就會係政府牽頭，就係為一啲本土嘅軍工企業提供一啲長期嘅平嘅融資啦。我以為係咁嘅啫。哇！突然間佢即係個零月之前開始講緊，咦？嗰間國防銀行點解會去到咁遠嘅？仲話初始參與國就係呢九個，即係我哋仲陸續有禮嘅。咁我就開始覺得，哇！係咪有啲大咗咧？因為嗱，你而家呢間國防銀行咧，究竟大家嗰個出資係點樣啦？即係參與國嗰個出嘅資金，究竟係根據大家嘅經濟實力一齊出？即係唔係按自己國家嘅經濟實力按比例出錢啦，定係大家就總之就你出十蚊，我出十蚊咁樣啦。咁仲有就係、是，如果係壞仗嘅時候，邊個頂啦？咁因為你呢啲咁嘅高風險投資，你預咗係有機會會壞仗噶嘛。咁仲有加拿大要出幾多錢咧？咁仲有私人投資者點解咩情況之下會願意會借錢咧？咁有機會，如果即係我諗到嘅就係、是。如果私人投資會願意出錢的時候，很可能他會說政府要包底，或者可能要成立一間不知道什麼保險局，那就有些什麼呢，就是那間保險局自己找辦法出去拉攏投資者，如果有壞帳的時候，那個保險不知道要承擔多少，即我想到的就會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私人投資才會有機會會落踏的。
0: 所以是一個很初始談 的階段來的，因為譬如剛才提到說、那一個的會不會去到那個投資去到某個位置出現問題呢？咁除了是政治周期啊那些問題之外呢，你想一想那個科技近年那個轉向或者戰場那一個的定義和打仗的方式轉了很多。在俄烏戰爭在很早期的時候，你講很多坦克啊，講很多導彈啊，當那些東西基本上都部署了的時候呢，你發覺近年不斷講都是無人機。咁一啲大型嘅嗰一啲嘅軍火商就係佢本身有好多唔同嘅計劃發展緊啊嘛，有一啲計劃開始冇咁賺錢嘅，佢有其他頂住。但如果中小企佢本身生產個武器都係比較單一嘅時候，就要衡量埋一樣嘢，喂，會唔會兩年之後呢一種
1: obsolete 咗
0: 或者個戰場形勢、武器形勢變化咗啦？那個需求會減少，於是乎投資未必去到回本的地步，即是不是生產不到東西，但是生產了東西不代表回本的嘛，未去到回本的地步，那些全部都是複雜的問題要考慮。所以概念可以是好，但是就因為好得太厲害太大，所以而家仍然是一個初步的階段咧，大家亦都要識聽嘅，可能係有好多政治語言喺裏邊，係咪實施到咧？應該都仲有一段距離嘅。
1: 呢個咪就係點解我不嬲都話我哋加拿大好得意嘅，即係呢個可能同我即係我來自香港係好唔同嘅。譬如如果我不嬲嘅理解，就認為政府要公布一啲嘅計劃嘅時候，應該有一啲比較具體嘅內容先至公布。但加拿大是很有趣的，他公布的那些計劃呢全部是沒有內容的，即例如今次大家出多少錢、那個的融資機制是怎樣、什麼情況之下會借錢給人，全部是沒有的嘛。但你就已經找了九個國家一起落踏，還要找多些國家，我都經常問我是其他國家，我會問究竟我參加來做什麼呢？其實是不知道的嘛，究竟是我們他沒有公布給我們聽，還是真的不知道呢？繼續留意吧。我今天談到的時間差不多，下星期再見，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提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星期六有更多因山火要疏散居民获准返回家园，省紧急管理服务将 Clinton 社区周边早前个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由星期六上昼8点开始更新后嘅警报范围，主要位于 Clinton 以北同以东，沿住97号公路伸延至70里屋附近。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话，由于 Pearl Lake 山火持续构成威胁。Clinton 以西仍处于疏散令之下。该市的市长 Ronald Stank 在 YouTube 发布特别更新影片中表示，话尽管部分公众经已可以准备回家，但他们将回到一个遭受到重创的社区，人们通常依赖的公共服务将会十分有限或者暂时无法提供，又警告山火季节威胁仍然存在。另外，新墨林市政府发布了一项针对 Troll Lake 居民返回家园的指南，警告该个社区可能经已发生巨大变化，树木被烧焦，空气弥漫住烟雾，一些地标的建筑物可能经已消失。该个山火迫使超过20,000人疏散，部分地区的疏散令正逐步解除，区内一些房屋和物业仍然断电，该地区处于煲滚食水通知及用水限制状态。另外，省内至到星期六早上大约有120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38%列为失控，数以千计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合共发布45项不同的疏散令。全省本年山火季节经有大约400间建筑物被摧毁。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讲，他们经已经历超过1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 工会话，佢哋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系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佢哋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同埋工作条件嘅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又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钟噶，大约系有95%满噶。2点钟情况大致系相同。3点打后平均航班咧系89%满。7点钟算是好少少啦，有70%满，其他位置十分紧张，呼吁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噶。听朝航班的情况大致上都不是太过通顺，7点钟航班大约80%满，8点钟听朝早是完全爆满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 B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嘅1点钟，大约是有80%满，其余晏昼嘅航班不是80%就90%满噶啦，公众亦都需要预订船票才可以上到船噶。6点钟好少少有70%满，算是机会比较多噶啦。可输俾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10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0，得4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旧翻翻嚟可输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噶，不过因为出现延误关系咧，估计要等到12:30先可以开到船，而家大约有60%满噶。晏昼1:15咧达到80%满，其余晏昼嘅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嘅。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5至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0: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支。
10: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9: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1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好多人都喜欢吃甜品的，平时就可以当是一个小食又得，又或者有些朋友就喜欢吃完正餐之后吃个饭后甜品，这样也不错的。其实甜品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在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健康的同时，怎样可以好味之余又吃得健康呢？今天请来一位的甜品专家，就是绿茵特色店的怡玲。 Hello 怡玲你好。
15: Hello Linda 你好。
14: 怡玲，我知道你们的特色店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构思这间的特色店，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创业的经过是怎样。
15: 好啊好啊。其实呢，我们当初呢是做发芽的芽苗菜的。
14: 哦，
15: 那个芽苗菜我们是提供去给一些高级的西餐厅和一些的超市啦，这样的。在发芽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芽苗会试啦，即例如木梳芽啦、小麦草芽啦，和鹰嘴豆芽啦，也都包括有我们的大豆芽啦。而在我们做大豆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了豆之后，我们尝试想想，有些人反映说喜欢吃豆腐花、哦、他说但吃了之后有些人说胃不舒服，咁我哋就试下，我哋发咗芽之后做个豆腐花会唔会好啲咧？咁咁喺咁样嘅基础上，我哋去做呢一个嘅甜品特色店嘅，系啦。咁喺当中咧，我哋试咗，咁我哋发咗芽之后，去俾朋友试啦，身边嘅朋友啦，同埋自己嘅亲戚啦，咁佢哋试咗之后，哇唔错、哦，好滑、哦，你整个豆腐花。同埋食咗之後，我哋唔會覺得有脹氣嘅感覺喎、哦。咁佢話：咦，不如你哋整個甜品店啦，等我哋可以多啲嚟去買啦。咁樣，我哋由咁樣嘅基礎開始嘅。
14: 係係，明白。原來呢個就係你嘅創業經過啦，可以叫做係咪啊？
15: 係啊係啊係啊。
14: 嗱，咁你哋特色店咧，嗱其中一個嘅甜品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有機發芽豆腐花同埋豆漿啦。咁其實不如同我哋講下有機發芽嗰個意思係點啦？佢嗰個或者味道啊，或者個口感啊，又同即係普通我哋喺地道地方食嘅豆腐花豆漿有咩分別咧？
15: 嗱，咁我哋講起白豆啦，咁大豆大家都知道係營養價值好高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唔發芽嘅白豆同埋發咗芽嘅白豆有咩唔同呢？咁啊，我哋如果唔發芽嘅白豆咧，有啲人食咗之後個胃會唔舒服，因為佢脹氣啊，咁同埋就係嗰個大豆嗰個吸收咧就冇咁好啊，咁發咗芽之後會有唔同咧？有咩唔同呢？發咗芽就係因為佢通過發芽嘅過程啦。植物里面都有植酸的，而在发芽过程当中它的植酸会提高了，就将它那个的植酸即降低了，而从而令你在发芽过程当中里面的营养素是增加了，而在这个发芽过程当中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变成了游离基和一个胎链，所以它是一个小分子团，所以你就会更加容易吸收它里面的蛋白质，咁同时咧喺你发芽过程当中，佢里边嘅矿物质系会提高咗、提升咗嘅，咁佢里边有一种叫GABA嘅营养素，咁呢个嘅氨基酸嚟嘅，呢个氨基酸咧系会让你个人咧系会放松咗你个神经，同埋减缓压力，同埋让你嘅睡眠系会瞓得即系更加好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特别嘅之处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反映食完咗之后，佢话咦我唔会胀气咯，佢话我饮咗你哋发咗芽嘅豆浆，我完全觉得好舒服咁、样。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支柱，就是因為我們的豆是有機豆，有機豆跟外面的豆不一樣，因為有些豆可能會是轉基因豆、而我們的有機豆呢，它是只吃個豆你會覺得很清甜的、你喝我們的豆漿呢是完全，因為豆漿是沒有任何防腐劑，沒有任何東西，所以喝了個豆漿你都會覺得整個人是很舒服，有些人在外面吃喝的豆漿同我哋嘅豆漿飲咗之後，佢話我真係翻唔到轉頭，佢你哋嘅豆漿真係好好味，
14: 係
15: 因為好原汁原味啊，嗰種嘅豆味喺度咯。
14: 嗱，講到豆啦，即係我哋知道豆腐花就係用黃豆啦，黃豆好有益噶嘛。
15: 係啦，
14: 你本身咧又係讀營養學嘅，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咧，其實黃豆嗰個營養價值啊。
15: 黄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它含钙又比较高啦，咁个蛋白质又比较丰富啦。咁但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人能唔能够吸收里边嘅蛋白质同埋里边嘅矿物质。
16: 系
15: 咁通过发咗芽之后咧，佢个蛋白质就容易被人体吸收。头先我讲咗就系话，因为佢已经变由大分子团变到咗小分子，所以佢变成一个游离基同埋一个嘅短肽嘅形式。咁我哋嘅人體，我哋嘅消化系統就會好容易去吸收啦。咁同時亦都吸收佢裏面嘅礦物質。
16: 哦，
15: 嚇！咁所以發芽同唔發芽最大嘅一個作用，其實就係我哋人體佢有咁嘅蛋白質，但係我哋又唔能夠吸收到咧，吸收幾成咧？咁如果有啲個即係個胃比較弱嘅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佢哋有啲人飲豆漿或者食豆腐花，佢哋能唔能夠吸收到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因素咯。
16: 哦，明白。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偷偷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二玲傾過，唔該。
15: 好啊。
17: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7: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8: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9: 明世事论世情。
20: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1: 工作有压力，
22: 生活好压迫，
21: 点算啊？
2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6: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绿茵特色店嘅二玲啦。当然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机啦，同埋发芽嘅。头先我哋都讲紧咧，就系豆腐花。咁豆腐花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啊。咁就嗱，豆腐花啦，我哋食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嗰个嫩滑嗰个感觉好紧要嘅吓。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其实嗰个做法会唔会都有啲技巧嘅咧？吓，二玲，
15: 会有啲技巧嘅，
16: 吓
15: 咁，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去做嘅就系点样去将个营养去俾大家能够可以吸收到，同时亦都去提供一个好嘅口感，
16: 系
15: 吓。咁其实我哋发芽嘅过程当中，其实系因为将佢个蛋白质嘅大分子变成咗小分子，所以佢出嚟嘅嘢系会比较即系好。好滑啦，好滑。同埋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係會將佢嗰個嘅大豆個渣咧，我哋係要隔兩次嘅。
16: 哦，
15: 嚇，咁我哋隔多次之後，我哋出嚟我哋試咗個口感，然之後覺得咦仲差少少喎，我哋會再隔多次。
16: 哦，明白。
15: 所以每一個嚟試我哋嘅豆腐花嘅人，佢哋都會覺得哇你哋嘅豆腐花真係好滑喎咁。
16: 係
15: 嚇。咁同時我哋因為每一個人即係食咗之後，佢哋嘅感覺都唔同，我哋都會問翻佢嘅，我都問佢：咦，你食咗之後，你會感覺點啊？有冇覺得脹氣啊，或者乜嘢啊？咁佢哋話冇，我哋覺得食得又好滑又好舒服。 吓，佢成个都觉得，咦，我都觉得好精神喎，咁样，即系所以即系证明佢哋系容易吸收咯。
16: 系啦，嗱咁讲到即系豆腐花啦，嗱我哋知啊，可以冻食又得嘅，热食又得嘅，咁好多人咧都中意加啲调味上去增加啲风味嘅，咁啊，你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可以加啲乜嘢落去可以好味啲嘅咧？
15: 哦，咁我哋嘅豆腐花系会配一个嘅有机嘅姜糖嘅。咁個有機嘅姜糖，我哋從有機姜，然之後再嚇、啊、再整成一個嘅，即係 ginger syrup 咁樣啦，咁加落去個豆腐花面嘅，嚇。咁、呢個豆腐花可以係凍食，亦都可以係熱食。咁如果話哦，我凍嘅買咗翻去，我想點加熱咧？咁其實加熱咧，其實我哋就會建議係放喺個水上邊，即係放喺熱水上邊，放喺碗度去蒸。
16: 哦，蒸用蒸嘅方法，
15: 用蒸嘅方法，
16: 蒸翻热佢。
15: 系啦，咁点解有时唔好用微波炉咧？因为微波炉系会破坏咗里边嘅蛋白质。
16: 哦，
15: 吓，咁你蒸嘅话咧，你就会比较会嫩滑少少。其实唔使蒸好耐嘅，蒸三分钟到就 OK 噶啦。
16: 就蒸翻热佢，
15: 就蒸翻热佢就可以加嗰个嘅姜汁。系啦，有机嘅姜汁喺上边，咁你就可以去饮噶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哦，我觉得我唔想要姜味，咁你可以加 honey。
16: 哦，蜜糖都得嘅，
15: 自己加蜜糖，
16: 系
15: 啦，
16: 吓咁啊，本身啊又可以自己去调教啦，你中意甜啲又得，你中意冇咁甜又得噶嘛，系咪？
15: 系啊，系啊，系啊，
16: 几好啊吓，所以有啲人唔同嘅口味噶嘛吓，嗱咁啊讲翻啦，嗱豆腐花，另一个咧，你哋主打咧呢个甜品咧就系、是。芝麻糊咯吓，嗱芝麻糊啦，其实咧又系好有营养价值，又同我哋讲下嗰个黑芝麻嗰个营养价值系点咧，好嘛？怡玲，
15: 好啊，其实黑芝麻大家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都唔系好陌生啦，系咪？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黑芝麻其实就系好补肾啦，好补肝啦，同埋佢里边纤维又高啦，可以润肠啦，
16: 系
15: 吓，咁同埋佢个蛋白质又高啦。钙质又高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中意食芝麻糊嘅，
16: 系
15: 吓，咁包括即系芝麻酱啊，捞嘢啊，捞吓捞。
16: 芝麻酱咧，我就见过有好多都有得卖嘅，但系芝麻酱点用嘅？其实爱嚟，
15: 芝麻酱咧，其实有一个好好嘅食法，可以放喺个雪糕上边
16: 啊，
15: 芝麻雪糕好正噶。
16: 可以咁样嘅，即系买啲 vanilla 雪糕咁样加上去。
15: 系啦，香港呢个雪糕可以加喺呢、个雪糕上边。
16: 系系。
15: 咁啊，整个芝麻雪糕，咁亦都可以放喺 chocolate milk，或者有啲人系放喺豆浆嘅里边，或者放喺我哋平时饮嘅早餐啊，平时就啲奶啊，呢可以放喺奶嘅里边嚟嘅。
16: 哦，咁啊几好喎。
15: 系啊，亦都可以搽 toast 啦，面包啦。咁同埋，如果系有啲嘅老人家中意食麦片啦，早上煮麦片噶嘛，咁佢可以麦片煮好咗之后，可以加啲芝麻酱落啲麦片里边嚟。
16: 哦，又有啲味，跟住又有益。
15: 系啦，有啲味啦，又可以补充埋个多啲钙质啦，增加啲多啲嘅蛋白质啦，
16: 系
15: 吓，同埋又容易消化啦。咁对于老人家同埋细路仔系非常之健康嘅一个食品。
16: 同埋咧，食多啲黑色嘅嘢，头发都会黑啲嘅，
15: 系啊系啊，又好补发啦。
16: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几好喎，唔错喎。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即系你哋嗰啲芝麻糊系咪即系原味，又可以加啲糖上去嘅咧？又可以随意咁样自己中意，即系多啲甜啲，又系咪可以自己加嘅咧？
15: 系啊，我哋嘅芝麻糊咧，我哋系有无糖同埋有糖嘅。
16: 哦，
15: 咁点解咧？因为有啲嘅客人想无糖，话我想自己加，我想屋企，我想自己根据我自己口味去加糖，咁系得嘅。你可以加蜜糖啦，
16: 加蜜糖，
15: 甚至乎我哋亦都可以有嗰个有机姜糖俾你，咁你可以自己加。咁、有啲人就觉得啊，但我唔中意个姜味，我只系中意个糖啫噃，咁样，咁就可以即系你自己去加蜜糖咯。
16: 哦，就系加蜜糖就可以噶啦。
15: 系啦，
16: 吓吓咁其实即系芝麻糊嗰方面咧，会唔会都几多朋友即系外卖嘅攞走嘅咁样嘅咧？
15: 会噶，好多好多嘅客人买芝麻糊都系买翻屋企食嘅，同屋企人即系食完晚饭之后，
16: 系啦系啦，咁
15: 就
16: 食
15: 甜
16: 品咁啦，系啦
15: 系啦，咁佢哋买翻屋企食嘅时候，如果系冻咗嘅话咧，就适宜加翻多少少水啦，整翻热佢啦咁样，因为嗰个芝麻糊放咗喺个雪柜里边嚟，其实有啲嘅水分都蒸发咗嘅，咁所以个芝麻糊就会结啲啦，佢食起上咧就会觉得，咦，好似点解糊口嘅咧咁样，咁你就。即系适宜加翻多少少水，
16: 加少少水落去，咁系咪又系好似头先豆腐花咁蒸热佢啊？
15: 唔系，最好咧就系放落倒咗个煲仔度，
16: 哦，
15: 然之后加水喺个煲里边嚟，
16: 哦，
15: 即系加少少水，
16: 即系直头系煮噶咯，煮翻热佢噶咯，
15: 系啦，煮翻热佢，
16: 哦，
15: 咁你可以加啲滚水噶嘛？
16: 哦，系系，加啲滚水，再加啲汤圆入边芝麻汤圆
15: 啊，系啊，
16: 谂起都好味。
15: 想食啊，
16: 系啊系啊，好想食啊。好，咁就嗱，其实咧，我哋都知啦，其实嗰啲芝麻糊咧系用石磨噶，系咪都几难度高噶吓？
15: 系啊，咁其实我哋嘅芝麻酱咧，其实我哋首先系用个大石磨嚟好慢咁样去磨研出嚟，所以磨到佢系好滑嘅。咁芝麻酱即系芝麻酱磨出嚟，芝麻酱做底，然之后先至再加额外嘅嘢上去，成为芝麻糊嘅。
16: 系
15: 咁你知道芝麻糊系有啲糊状啦 ，sticky 啲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会有额外嘅紫米啊，我哋加啲嘅紫米嗰啲粉啦，放落去啦，咁样。咁所以食起上嚟咧，佢哋个口感会唔一样咯。即系既有保留芝麻嘅香味，亦都有一种嘅即是一个糊状的那种的感觉、一种甜品的感觉。
16: 是哇好。其实呢绿茵特色店呢不单单是得芝麻糊和豆腐花、芝麻糊和豆腐花两样的嘛。我知道你们呢即还有很多即很有特色的，真的很特色的。那这边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我想即女士们又很喜欢美颜、美颜很好、啊。那美颜的桃胶糖水又跟我们介绍一下。
15: 哦好啊好啊。其实桃胶糖水咧，好多人中意噶。
16: 系
15: 桃胶其实就系一个桃树上边嘅一个树枝嚟嘅。咁佢呢一个嘅桃胶嘅作用就系好即系有一个好够好嘅美容嘅作用啦。同埋又好对对滑肠啦。咁好多人都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好舒服、啊，即系成个人会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哋里边又加咗啲红枣啦，有杞子啦。咁样嚟去整嘅，咁所以桃胶食咗之后，好多人即系都会有啲个，有啲人未听过咩叫桃胶噶，
16: 系系，
15: 好多人唔知道咩叫桃胶
16: 嘅，
15: 系啦，但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桃胶同埋佢里边嘅作用喺边度，咁佢哋食咗之后，佢哋都觉得咦系唔同，即系觉得食咗之后会个人皮肤会靓啲啦，
16: 系呢个紧要啊呢个，
15: 皮肤会靓啲啦，同埋佢哋都觉得系滑肠啦，
16: 哦，
15: 系啦。
16: 是
15: 即是对于有些人会有便秘，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食料的。
16: 哇，看到那些即是里面的材料都真的很丰富、
15: 啊。
16: 有红枣，有几枝，有雪耳，有桃胶，还有雪燕，是吧？是
15: 啊，还有雪燕在里面。
16: 是啊是啊，哇，那这个真的很想试一下。好，那跟着就我又看到呢，你们有些有一个叫沙律酱、哦。那这个沙律酱又是怎样呢？是一个即是自家制的沙律酱，跟我们又讲一下这个是怎样的沙律酱来的。
15: 好啊。这个的沙律酱呢、我们是做到即是比较高的品质的、因为我们用的是无麸质的豉油和、牛油果油和里面用的是罗汉果糖、为什么用罗汉果糖呢？罗汉果糖就是就算有些人有糖尿病的人他们都可以吃罗汉果糖的、所以这个沙律酱是我们很受欢迎的、里面有姜、洋葱和红萝卜、在里面来的、这个酱料呢其实是除了我们点沙律之外呢，也都可以要来配冷面、也都可以要来去吃你白切鸡啦，
16: 啊，白切鸡都得啊，
15: 系啊，咁个鸡嘅酱料好特别噶，
16: 系啊，哦，系啊 ，OK，
15: 咁有时有啲嘅老人家，比如话啊，我就只系想比如只系煮嗰个嘅西兰花，或者煮一啲清煮嘅菜心，
16: 哦，
15: 咁佢都可以攞呢个沙律酱料嚟去配嗰个清煮嘅菜嘅。
16: 哦，你清煮呢个啱我，我都系就咁清煮菜嘅啫，可以加少少沙律酱上去。
15: 系啊，加沙律酱你会好美味噶。
16: 咁得意啊，又几好，又仲有即系都系。又有益啦，又有姜啊，又有即系红萝卜，呢啲都系几好嘅嘢嚟噶，系嘛？又有机嘅，全部都系啊，系啊，几好喎！
15: 系啊，因为我哋用嘅啲无麸质嘅豉油，我哋有啲客人佢就想话啊，我可唔可以整一啲豉油？因为啲人食可以斋嘅，同埋啲对食品嘅要求好高嘅，佢讲话我唔可以任何嘅麸质，因为我对麸质敏感。所以我哋又要提供一个无麸质嘅豉油。
16: 啊、
15: 所以我哋里面嘅呢个嘅配搭咧，都系特别去甄选过噶，唔系即系普通咁样落咯。
16: 吓、哇，明白，用心制作啊，真系。
15: 系啊。
16: 好，咁跟住咧就讲下呢、這个，哎，我又好中意食噶，又系黑色嘅，就系、是、凉粉。凉粉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即系。即系咁讲啦，就是、买罐头翻嚟嘅啫。咁我知道啲味咧，真系差少少嘅。咁如果你哋系点样去做呢个嘅凉粉嘅咧？又
15: 涼粉我哋亦都叫仙草啦，
16: 系啊系啊，
15: 咁就里面苦嘅味道同个龟苓膏又唔一样，龟苓膏比较苦啲嘅，
16: 龟苓膏，
15: 咁啊涼粉就会冇咁苦嘅，
16: 嗯，
15: 系咪？咁就其实我哋嘅啊 partner 佢会特别用心去制作呢一样嘢咯，
16: 嗯嗯，
15: 吓，咁啊啲制作嘅过程我就唔适宜去讲太多，
16: 系啦，当然啦，系啊系啊，
15: 咁但系佢做出嚟之后系啲客人嘅反应就非常之好，即系好食，同埋佢会觉得咦好弹牙。但系得嚟又有好，一好有好感，好有口感，
16: 系系系，
15: 因为我哋会配一个有机姜糖喺里边俾佢嘅。
16: 我都系配有机姜糖，哎，我真系未试过即系凉粉加姜糖，好特别。平时咧，譬如食嘅话，都系加啲片糖嘅啫，吓姜糖都可以。
15: 点解会配姜糖咧？因为凉粉有啲人会觉得系偏寒，
16: 啊寒凉，
15: 所以我哋加咗个姜糖喺里边嘅话，佢食咗之后佢
16: 中和翻佢啦，
15: 和咗佢啦，系啦，所以就唔会觉得凉咯。
16: 啊，所以即系读个营养学真系真系唔同嘅。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阿怡玲倾讲啊，唔该。
15: 好啊，
16: 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一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

0: 见你做得青春啲喎。
1: 妹嚟，唔系妹，
0: 全部都唔系
1: 妹嚟嘅，
0: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1: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2: 问，
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 系啦。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4: 准煲冬瓜，
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5: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翻嚟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位嘉宾咧就系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啲好好味啊，即系我都好想食嘅就系甜品啦，系咪？好啦，咁啊有一个咧嘅甜品，我见到你哋铺头有叫咖啡儿，呢个系乜嘢嚟嘅咧？有啲咩嘅营养价值嘅咧？怡玲，
9: 哦好啊，咖啡儿咧其实啊、我哋系用一个喂草的牛奶，喂草的牛的牛奶来去做的，再加一个的活性的菌种。那个活性的菌种呢，它里面是有30-60种的活性菌株在里面来的。啊、要来去发酵，发酵了之后才造成了这个 kefir， 我们的中文叫咖啡儿。它、啊、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它 Omega-3 和 Omega-6它的比例比较均衡，由1:1或者2:1，即是它的奶源、奶源是会特别不同，因为跟普通的牛奶是6:1的。那为什么奶源不同，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在抗发炎那方面呢，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8: 哦、okay
9: 啊、所以奶源是很重要的。
8: 啊、即是这个是一个饮品，是一个好像奶类的饮品、
9: 好像一个 yogurt、
8: 哦、好像 yogurt
9: 好像 yogurt 这样的、
8: 哦 okay、
9: 但是它跟 yogurt 有什么不同呢？就是 yogurt 呢，就是我们的菌种是没那么丰富，没那么多种的、即可能是5-10种的菌种，但是咖啡儿呢，就它里面的菌种是至少30-60种的菌种，
8: 是
9: 活性的菌株在里面、还有用的奶的发酵呢，奶呢是专门要喂草的牛出来的牛奶、所以是会不同，因为那个牛的牛奶呢是已经不一样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亚油酸、亚麻酸、那些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即是跟普通奶源是不一样的。
8: 是好，那就好，那、非常之好、好，那跟着我们又见到一些的，就是这个叫做天然的水果酵素，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我见到很多生果、
9: 这个水果酵素很特别的，这个水果酵素其实我们是 有火龙果啦、苹果啦、香蕉啦、蓝莓啦、柠檬啦、我们一起要做发酵的，发酵了出来、这个酵素是很好喝，而且颜色会很漂亮，因为粉红色的嘛，
8: 粉红色的、okay
9: 啊、它类似于 kombucha 这样，但比 kombucha 会好喝很多。
8: 明白。
9: 还有很健康，因为它是酵素。为什么喝酵素呢？你知道、台湾人和日本人他们都很注重、吃发酵东西或者喝酵素、喝酵素作用就是帮助这些酵素帮助你消化和代谢你吃的食物，而不需要利用你自身的酵素，你自身的酵素留得越耐留得越多的话，你的人的寿命是越长的、所以我是用着食外来的酵素来帮助你消化你的食物，所以你自身的酵素你就可以储存在身体里面来咯。
8: 哦 ，OK， 咁呢个有冇话诶几时饮咧？会唔会话食饭前、食饭后饮有冇分别嘅咧？
9: 冇分别嘅，
8: 冇分别嘅，
9: 冇分别嘅、哦。你可以当一个嘅 food drink，、
8: 哦、
9: 即系水果嘅 drink 嚟饮。
8: 系咯、OK ，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喺度。
9: 系啊，
8: 即系叫你食咁多都几辛苦，但系你饮呢个就可以有带咁多个唔同嘅营养咯。因为
9: 系啊系啊、哦，所以咁多种嘅生果其实都放喺埋一齐嘅话，佢营养价值会更加高。

0: 同埋幫助你去消化，同埋讓你去代謝吸收你食嘅食物。
1: 嗯，明白。好，咁跟住咧，我就見到咧有啲叫做健康嘅紫米壽司喎。哇，呢個好特別喎，平時就咁係白色嘅啫嘛，米點解你會諗到用紫米壽司？係咪營養價值有高嘅咧？
0: 當然啦，因為點解用紫米呢？紫米其實裏面我哋有好多嘅抗氧化嘅成分啦，咁同埋紫米對我哋嘅肝臟啦，對個腎臟都好好，同埋亦都會係對我頭髮啦，烏黑頭髮噶嘛。
1: 係。
0: 咁啊，紫米做壽司就好少人做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同埋我哋嘅壽司又好特別，我哋嘅壽司咧，除咗我哋用紫米之外咧，我哋有配搭牛油果啦，有配搭芒果啦，亦都有。配搭淮山的、
1: 淮山，淮山做寿司好得意喎。
0: 系啊，我哋有个紫米淮山寿司，好特别噶。所以食咗之后，你会觉得既有饱腹感，亦都有嗰种嘅寿司嘅嗰个口感喺里边。
1: 哇，好得意呢个。咁我谂呢个咁好味，应该唔需要加 wasabi 啦，系嘛？
0: wasabi 又喺放喺旁边，你可以自己适当你自己加，自己添加。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滑花辫我就可以不用要的了，
1: 是啊，因为见到
0: 好味的了，
1: 因为见到牛油果又好味啦，芒果又好味啦，哇，啲 color 又好靓啊，真系非常之吸引啊，真系吓。好，咁就好啦，我哋讲完寿司之后咧，你芝麻糖都有噶，
0: 系啊系啊，
1: 我哋呢个黑芝麻糖定系白芝麻糖啊？
0: 呢个黑芝麻，
1: 黑芝麻
0: 系啦，我哋嘅黑芝麻糖好受欢迎嘅，
1: 啊，
0: 我哋好多嘅客人有啲系美国过嚟嘅。一过嚟嘅时候，我哋啱上礼拜先至订一过嚟订咗十盒芝麻糖，佢要带翻去做手信。
1: 哦 ，OK，
0: 因为个芝麻糖咧，我哋里边有花生啦、南瓜子啦、有红枣啦、核桃啦，同埋杞子啦。
1: 哦 ，OK， 哇，样样都系有营养嘅嘢嚟嘅噃。
0: 系啊，同埋呢一个系我哋当 snack 咁食啦，咁最紧要食得健康咯。
1: 嗯，哇，咁一盒咁样送礼又真系几好嘅。
0: 系啊，系啊，
1: 几、好
0: 啊，
1: 自己食又得，送礼都当然可以啦，系咪啊？
0: 系啊，
1: 吓吓，好啦，咁咧就特色点咧，真系好有特色嘅，好多嘢都我知道。你有一啲咧就系话叫做。发芽的种子这个是什么来的呢？以我都不太明白，你不如解释给我，又或者给些听众听下怎样发芽嘛，又可以自己买来自己处理的，是吧？
0: 是啊是 啊， 是啊，我们呢是有提供一个发芽的樽，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种子啦，有专门有是百加里的种子啦，还有有百加里木粟芽蘿蔔苗啦，同埋四葉草嘅種子啦，
1: 係
0: 咁呢啲種子你都可以攞翻屋企自己做發芽嘅。
1: 嗯，咁得意嘅，
0: 係啊，
1: 點樣做可唔可以講少少？係點樣做法嘅其實？
0: 咁其實做就唔係好難做嘅啫。咁你啲種子放咗耐之後，去浸幾個鐘，
1: 浸
0: 四個鐘，浸咗之後咧，你就將佢啲水倒咗佢。倒咗之後咧，就吸轉佢，最好就攞一個嘅毛巾嚟冚住個樽，因為唔俾佢見光啊。
1: 哦。
0: 因为见了光的话，它就出来的叶就变成绿色叶了，你只需要它发芽而已。咁就至乎于室温系几多啦，冬天同埋夏天会唔一样咯。夏天会比较快啲发到芽，冬天就可能会迟少少。但如果你嘅室内嘅温度都系 keep 住嗰、那个我哋平时温度都系廿几度啦，系咪？咁通常三日度就可以出到芽噶啦。
1: 嗱呢个我哋有问题啦。你头先就讲啦，就唔需要佢出到叶，要出到芽嘅。咁系咪即系嗰个时候去食嘅话，个营养就最好嘅咧？
0: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
1: 吓，
0: 因为出嚟嘅嗰个芽苗其实系头嘅几日嘅时间，出嚟嘅芽苗系营养价值系最高噶。
1: 哦 ，OK，
0: 吓，咁每一种嘅芽苗咧，每一种嘅芽，比如百加里苗啊、木粟芽同埋鹰嘴芽，或者系。那个四叶草芽咁样出嚟都系唔一样嘅，
1: 咁
0: 你咁混合嚟去食嘅话，你个身体能够吸收到里面嘅矿物质、里面嘅营养素同埋嗰个嘅生物素咧，系会最高嘅。喺短时，即系喺啲芽苗出嚟咁短短嘅时间。是最高的，当它长成叶的话呢，就另外一种食法的了。
1: 所以要即是那个时机很重要。
0: 是啊，
1: 咁其实如果你说我就摆下去就发芽，其实通常几耐到，如果我心急，会几耐时间可以又见到啲芽出来的呢？
0: 三日到，快的话可能两日到就已经出到去牙噶啦。
1: 咁、嗯、即系意思系就咁加一次水就得意嘅，换完水之后加一次水就定系要好似
0: 要换噶，要换水噶、
1: 哦，好似换水，好似好似嗰啲种花咁样要换水嘅。
0: 系啊，要换水噶，因为佢、会出嚟一啲嘅一啲酸味嘅，咁、你要将佢酸味，你嗰啲嘢要去除咗佢。除了它之后你要重新再加了新鲜的水洗了它，然后再继续再发咯，它直到它发到牙为止咯。
1: 嗯，哇，好得意喎，呢个真系好特别喎。我谂好多朋友都中意试下噶，系咪？未试过种呢啲咁嘅发芽嘅方面
0: 嘅菜。系啊，我哋都有多嘅客人去试呢样嘢嘅。咁西人会比较多啲。
1: 哦，系啊，
0: 因为佢哋知道发咗芽嘅种子，其实嗰个营养价值系最高嘅。
1: 嗯，
0: 咁我哋嘅唐人就会相对嚟讲，即系而家慢慢对呢方面都注重咗好多啦。
1: 系系，同埋今次你上嚟节目可以解释多啲乜嘢叫发芽有机啊嘛。咁呢个真系几好。
0: 是啊，
1: 是啊，可以试下啫。
0: 呢个嘅发咗芽嘅种子有啲，即系除咗话我哋营养价值之外，有啲人话我都唔知点食嘅，应该点食咧？系咁，其实我哋最好咧就系佢发咗芽，我哋最好就加埋其他，比如话你嘅 kefir 啦，加埋 kefir 落去，可以 blend 咗佢。再亦都加啲豆，加啲豆类，
1: 系
0: blend 咗佢，再加啲嘅油。
1: 哦、
0: 我哋要加最好就加一系橄榄油啦，一系就俾嗰个亚麻籽油啦。咁就 blend 落去，咁样对你个身体，因为佢会有软化血管嘅作用。
1: 哦，哇，呢个非常之好、啊。
0: 系啊，
1: 有唔同嘅功效、
0: 啊。系啊，
1: 咁我谂呢个比较少人知道嘅、啊，呢、這个真系。
0: 系啊，当你系 啊，如果或者有一节可以下次特别有一节去讲发芽嘅所谓种子啊，唔同嘅功效啊，咁样，可以有呢一个嘅。下一次的广播咯，
1: 系咯，好，咁跟住咧就讲下你哋都有系一啲嘅叫亚麻籽油，不如同我哋讲下亚麻籽油啊。
0: 好啊，吓，我哋亚麻籽油咧系即系难压，即系低压去压榨嘅。咁低压压榨其实佢个最大嘅作用咧就系唔会将佢个营养素去改变啦。keep 翻住佢里边营养素啦。咁佢里边个脂肪酸嘅含量比较丰富啦。咁同埋對亞麻籽油咧，對我哋嘅血管、對我哋嘅心臟係有一個好好嘅保護嘅作用噶。
1: 咁其實啲亞麻籽油可唔可以愛嚟炒餸嘅咧？定係點食嘅咧？定係沙律點咧？
0: 亞麻籽油唔適宜高温嘅，
1: 唔適宜高温，
0: 唔適宜高温、最好就係冷食，即係冷食，即係你可以放喺你個菜煮好咗之後淋上菜面嚟去食。咁或者你食沙律嘅时候，直接放喺沙律上边咁去食，甚至乎好多人咧，系啲人将佢同 yogurt 啊或者 kefir 啊捞埋一齐嚟食，
1: 可以
0: 或者直接攞羹嚟直接饮
1: 啊，饮一羹油，饮一羹油，
0: 系啊，
1: 我都听过饮油嘅，我听过，
0: 系啊，系啊，饮油非常之好嘅，尤其亚麻籽油，
1: 哦，真系啊，
0: 系啊，亚麻籽佢里边嗰个嘅脂肪酸，
1: 即系就咁滗一羹嚟就咁饮，
0: 系啊，每日一羹到两羹。
1: 哦，有呢样嘢嘅，哦，好特别喎、啊，真系。
0: 如果你未曾试过呢样嘢嘅话，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泻嘅，
1: 系个肚唔舒服，
0: 系啦，咁你就可以先食咗一啲嘅饭啦，食一淀粉质，咁、之后你
1: 晾一晾佢先，
0: 晾一晾系，先再饮一羹油。
1: 哦 ，OK，
0: 你习惯性每日每日咁饮嘅话，其实对你个血管。对你的心脏的保护是很好的。
1: 哇 ,OK, 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 E-Link 谈过，麻烦。
2: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4: 咁去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 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5: 全部唔
4: 系妹，全部都唔
5: 妹嚟嘅，
4: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5: 突然咧，有个人咧
6: 会
5: 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6: 系啦，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8: 阿妈话要买海味，
9: 老婆话要做 facial，
8: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1: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2: 哇，雪糕车啊！
1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噶。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请嚟绿茵特色店嘅怡玲啦，就同大家讲下啲特色嘅甜品啦。我自己觉得好多都未见过啊，即系完全唔认识啊。今日咧就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啦吓。嗱，其实讲到豆腐花，就唔系可以一定要讲埋呢个豆浆咯吓。同其实豆浆嗰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啊，怡玲。
5: 系啊，系啊。我哋嘅豆漿咧係有嗱，我哋平時嘅黃豆漿啦，咁亦都有黑豆漿啦。咁我哋呢啲黃豆漿同黑豆漿都係發咗芽嘅豆嚟去做嘅豆漿，所以飲咗之後會好舒服，唔會有脹氣嘅感覺啦。咁我哋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黑芝麻加黑豆嘅豆漿啦。
4: 哇！呢個諗起咧，即係飲起都覺得啲頭髮會好黑啊，因為成樽都好黑噶嘛嚇。
5: 係啊係啊，
4: 哎呀呢個幾好啊呢個應該。
5: 我哋嘅豆漿裡邊全部都係冇放糖噶。
4: 哦。
5: 全部都冇放糖，
4: 无糖嘅全部
5: 系啦，全部无糖。
4: 咁如果有啲朋友又话诶，即系唔够甜嘅话，又可以点样加咧？
5: 你可以去自己加honey， 咁或者我哋可以去俾一啲嘅有机姜糖俾你。
4: 哦，用姜糖都得嘅，
5: 系啦，
4: 嗯，明白，哈哈，好。咁跟住咧就呢一样咧就系酸菜啊，点样？呢个酸菜又系点样嚟嘅咧吓？点样？
5: 哦，酸菜啊，酸菜我哋又好特别嘅，因为酸菜咧就有好多嘅西人咧就。之前跟我們去講過，我們很想吃一些酸菜，問我們會不會做得到，我們做出來之後給他們試，他們說咦 OK 好好味，我們的酸菜有紅蘿蔔酸菜，也有紅橄欖的酸菜，即是類似紅椰菜的那種的酸菜，我做出來之後他們 都非常喜歡，很受歡迎，
4: 他們會怎樣吃的呢？這些酸菜 就這樣當是沙律之類還是怎麼吃的？
5: 他們有些可能是配沙律，有些就是放在麵包上面，加個麵包，就再夾著一些番茄啦、蛋啦，他們當lunch這樣吃的。
4: 哦 ，OK， 哇，呢个好特别，又系酸酸地又几好味嘅吓，
5: 系啊，
4: 开胃啊吓。咁另外咧一个咧就系、是，我谂大家都好中意啦，就系乳酪啦。乳酪你哋都会有制造呢样嘢噶？
5: 有 啊，我哋有自制嘅 yogurt 吓、
4: 哦，
5: 咁我哋 yogurt 用嘅奶系 organic 嘅 milk 嚟做嘅，咁里边系唔放糖嘅，
4: 又系唔放糖嘅，
5: 系啦、会系好滑，你食咗之后会好滑。
4: 好
5: 多人很喜欢的，我们的个设计的个 yogurt 很多人都很喜欢，很多客人很喜欢。
4: 咁呢个乳酪是有没有分不同的 flavor 呢？定是真的就咁净的是有没有分的？有些坊间都见到有些不同味啊，生果啊，咁你们那些是怎样的呢？
5: 我们有原味的，我们现在提供是有原味的 yogurt， 咁我们亦都有之前有提供过 strawberry 同埋 mango 味的 yogurt。是啊，
4: 明白。
5: 不同的季节啦，因为有 strawberry， 你不是成日有的嘛。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季节性。
4: 我就看看那个季节那时候是即是在哪一个季节你们就可以做那样东西了。
5: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啊
4: 哦。明白。好。那跟住呢我们就即是譬如说讲刚才我们即是成日都是讲这个豆腐花和芝麻糊啦。好多朋友呢就会说、豆腐花芝麻糊呢会不会即是我买回去要即刻吃好呢？
5: 咁新鲜食啊，梗系最好噶啦，新鲜食你个味感都唔一样啦，系咪？咁我哋个芝麻糊系芝麻糊同豆腐花啦，咁可以去last4-5日嘅，系啦，咁
4: even
5: 系啦，咁你如果系自己攞翻食，食唔晒，咁我放喺雪柜。放雪柜之后 ，at least 你一定要放喺，即系唔系 frozen 啦，系个冷冻啦，
4: 系
5: 咁你之后再想食翻嘅话，你可以加翻热佢嚟食嘅。 冇问题
4: 噶。咁就其实你哋咧就好注重咧就系冇添加防腐剂嘅。咁即系话其实嗰啲嘅咁多种唔同嘅种类咧，其实都唔会系放得太耐，会唔会咧？因为冇防腐剂啊嘛，感觉就好似要即系买咗翻去快啲食咁，系咪咁嘅意思咧
5: 吓？系啊，我哋嘅我哋所有嘅豆腐花同埋豆浆，我哋都冇放防腐剂噶。咁我哋咧系每日新鲜去做嘅。
4: Okay,
5: 每日新鲜做，做完咗之后出嚟冇货就冇货，
4: 冇货就冇货，所以要快啲噶啦。
5: 系
4: 啊，OK， 系啦。咁又冇添加糖啦，又冇人工嘅香料啦，咁又冇人工色素喎。咁呢个都好天然嘅，都系。
5: 系啊，纯天然嘅食品啦。
4: 系
5: 咁我哋嘅豆腐花其实都会我哋嘅豆浆啦，里边都有粘晒expire day。即是几时的、
4: 哦、几时过期
5: 是啦几时过期我们粘晒在这里的。
4: 嗯
5: 我们的豆腐花通常是四日到五日的时间。
4: 嗯四日至五日。
5: 是啦。
4: 咁有时候呢我想问一下有啲嘅豆浆呢好多时呢都系话四至五日就饮咗佢就好。但是呢过咗时间呢可能觉得呢个底嗰度好似有啲一粒二粒嘅嘢。咁嗰啲系咪就应该唔好再要嘅呢我想问一下。一啲豆浆。
5: 是啊如果是豆浆去到下边是一粒的。
4: 是啊是啊是啊
5: 因为其
4: 实
5: 我们 的豆呢是我们是加了水下去。因为豆要磨成豆浆、磨成豆浆之后要加水的嘛。在短时间之内是没问题。但是你过多了几日之后它就会有些沉淀物出来的了。咁有沉淀物出来但是没有变味的话呢就 OK 的。但是变了味的话呢就不建议饮咯。
4: 嗯明白。咁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呢提升免疫力係好紧要嘅以令係咪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呢我哋个人就冇咁容易病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实好多嘅产品嗰啲呢都係主张即係比较纯天然嗰方面会好啲㗎喎。
5: 係呀係呀係呀。我哋其实个店我哋主打都係比较食得健康啦。咁、每一样嘢都係尽量係会原汁原味啦。咁同埋会我哋会尽量即系将佢个营养价值能够让每一个嘅客人都能够吸收得到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因为嗰样嘅食物虽然有咁嘅营养，但系你能唔能够吸收得到咧？
4: 系
5: 咩方法能够让你能够吸收得到咧？呢个系最紧要嘅。所以点解我哋嗰度好嘅产品好多嘅老人家佢哋好中意咧？就是、因为佢哋食咗之后，佢哋觉得啊，瞓觉瞓得特别冧啲嘅，舒服啲嘅。咁同埋食完之后，成个人都觉得个肚都好好舒服，唔会话有胀嘅嗰种嘅感觉。咁、就算小朋友咧，我哋好多啲嘅 B B 咧，佢哋食唔到饭嘅时候，佢都系用豆腐花嚟俾佢哋去食。
4: 啊，又有益喎、啊，又
5: 系啊，又高营养啦，对佢哋又容易吸收啦。咁又瞓觉瞓得好安稳啦。咁所以爹哋妈咪都好开心咯。
4: 系啦系啦，咁我其实觉得咧最重要咧，仲一样咧就系你好多嘅即系唔同嘅产品咧，都系冇加糖嘅，你自己去调教。我中意甜啲又得，因为有啲可能有啲糖尿病嘅朋友话：哎呀，我唔食咁多甜嘢噶。咁可能你自己可以即系调教嗰个份量啦，系咪？
5: 系啊系啊。咁我哋尽量我哋系俾客人自己多啲选择，
4: 系
5: 根据佢自己嘅口味啦，自己嘅需要嚟去适当自己添加啦。好似芝麻糊咁样，我哋有无糖嘅芝麻糊，好多客人有啲人自己买翻去自己加，即系比如话哦，我爹哋系想要有甜嘅，但我妈咪唔想要甜的，
4: 系啊系啊会饮噶，
5: 咁所以佢就话啊，我哋俾一个姜糖俾你，如果你爹哋需要甜嘅就自己加，你妈咪唔想嘅话就等佢食一个无糖嘅芝麻糊。
4: 哇，所以呢个真系好贴心嘅安排嚟噶。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绿茵特色店嘅二拎啦，咁同大家分享真系好多即系营养丰富嘅特色甜品啊，咁等我哋咧有口福之余咧又可以即系食得健康，咁好多谢你二拎，
5: 系多谢晒，多谢 Linda， 多谢你俾
4: ，thank you， 好啦，
5: 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9: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成员经已恢复罢工，包括公园及食水部门的员工在星期五下午1:35经已展开罢工。全国区局的公园的垃圾收集、步行径维修和急救服务将暂停持续到周末。早前在星期五时候，大温地区多个食水设施的电工、维修技工和工头也都经已罢工。今次罢工影响了大约100名区局的公园员工，包括 Pacific Spirit 公园、Tie Head 公园、Grouse 行山径和 Capilano 公园。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工人经已19个月在并冇集体协议下工作。工会主席指，好遗憾要被迫展开罢工，工业行动将对公众造成重大影响，但批评是大温地区管理局的管理层拒绝提出新的方案重返谈判桌，而民选的市长和市议员们就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为了达成公平的集体合约协议，工会别无选择。根据工会说，BC 省劳工关系局一名调解员原定在8月参与谈判，但尚未安排任何谈判日期。工会表示，原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改善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情况、限制工会的工作外判和改善技术工人招聘和留任的措施。另外，大温区局发言人表示，调解谈判经已7月22号结束，大温区局向工会经已提出方案，资方并不会要求工会作出让步，并将继续致力于谈判桌上达成协议，亦都愿意参加更多的调解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资方表示，提交给工会的谈判方案包括3年内加薪超过10%。美国维珍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人伤势较为严重。 案发喺当地星期六嘅凌晨，警方接报话维珍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栋宿舍外边围人开枪，警员到场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嘅细节。印尼发生大地震，搜救部门表示，东部佛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在星期六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震压到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要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说，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须要的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7: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5级以上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到等紧登上岛际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很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 20%， 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2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会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和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梁鸿杰先生嘅 ，Aaron 你好 ，Jeffrey 你好，
24: 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
25: ，Jeffrey 好，Ben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大家今日好啊，
23: 今日都算天气 OK 啊，系嘛，
24: 今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啊，阳光普照啊，春回大地啊，
23: 哇，好犀利哇，出口成文喎、啊，咁今日请得 Aaron 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租务啦、分契物业嘅。假如各位听众有啲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
24: 嘅。冇错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今日咧，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咧就坐咗喺度噶啦。咁欢迎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啊、租务嘅问题咧，就除咗打上佢嘅节目，佢嘅节目唔系打上系 email 俾佢之外咧，就可以而家打上嚟我哋呢个节目。Aaron 就会逐一解答你的问题的、
23: 或者阿 Sir 你讲解之前啦，今个月月底咧，好似有啲搞作喎、
24: 那个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啊，
25: 系啦，我哋嗰个协会咧喺今个月嘅26日晚上边咧，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线上讲座咧，系请到一个分契物业嗰个专家个律师咧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我哋喺一个分契物业里边个维修责任系点样样啦。咁我哋维修责任咧分别于就系话，我哋一个分契嘅小业主个业主立案法团喺个法。在法團上面的維修責任往往就很多時候是造成一個爭拗的層面的，我們很多時候都經常說過，好像 Jeffrey 就最清楚了，那個 innocent victim
23: 漏水
25: 是怎樣的，還有究竟有哪些地方是個業主本身要負責的，有哪些地方是個業主立案法團要負責的呢，那這個權與責呢，我相信大家除了聽我們的節目都有成都講之外呢，如果今次是能夠來到我們這個免費的 線上平台來到去聽我們的律師的專業講解呢，那就會更加清楚了。
24: 時間是9月26號晚、不過
25: 8月26
24: 號晚
23: 8月
24: 不過這個的語言方面，因為這個律師呢就是
23: 西人
24: 罕有的 Strata 律師、只可以說英文，
25: 但是會附以有部分的粵語旁白講解的，不是旁白
23: 翻譯翻譯，
24: 就拜託你了
25: 都可以講得到的，我都可以講得到的
24: OK、電話旁邊有王女士，聽下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早晨你好。
23: 王女士你好，
24: 王女士你好，
23: 听唔听到啊，黄女士 ？Hello，Hello， 黄女士。
24: 系黄女士，系请讲。
26: 我要多谢一声，多谢一声梁鸿杰先生。
24: 系，
26: 因为对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发咗佢一个问题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咧礼拜六都答复我，因为我为一个韩国朋友问嘅，因为个业主对佢麻麻地，佢人好好，佢梁鸿杰先生咧就。星期六晚都好详细，好详细复，同埋佢介，我都估唔到星期六晚，我等到礼拜一啦，可能要。点知咧，随即就介绍一个律师俾我朋友，我朋友现在已经搞掂咗嗰件事啦。
23: 哦，
26: 朋友已经多谢咗律师，吓佢话会发一个文去多谢你，佢问你系咪发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你有一个网页嘅，
23: 系
26: 嗰度
23: 系。
24: 哎、你在这里多谢他已经很足够了。
23: 是啊，这个已经很大的鼓励了。是啊，
26: 不如我在这里多谢你一声给大家知道，你真的很好。 即系星期六都好详细复我哋啲问题，就系咁啦。我谂你记得啦，最近嘅 Facebook 两个礼拜，
25: 记得
26: 系
25: 啦，
24: 好
26: 吓
24: ，OK，
26: 记得系嘛，
24: 好啊，
25: 多谢晒啊，你
24: 多谢啊，
25: 多谢你，
24: 多谢你，
25: 好大啊，多谢。
24: 咁啊，星期六晚咋？我试过星期日晏昼夜晚。问佢，佢都要即刻复我，仲要好鬼死长
25: 噶。咁啊唔同啊嘛，你同佢关系，
24: 咁先至可以等到星期一啊。
25: 我哋即系尽响，即系我哋抱住个宗旨啦，即系尽可能将我嘅即系知识分享咗俾大家啦。咁但系问题，大家亦都要知道咧，我即系我第一就唔系律师啦，我哋俾你嘅分享嘅资料啊资讯咧，即系基于一个即系业内嘅物业经理个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即係好似頭先啊各位
24: 黃
25: 女士都咁講過，我哋如果係有啲問題，有啲地方覺得係需要有律師去處理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係俾一啲律師嘅名，咁等你哋自己去決定係用邊間咯，就唔係話特別介紹俾邊一個嘅。
24: 好啦，讚多你一句，我聽下一個電話啦，就係、是、上一次佢放緊假，都唔知係咪遊輪上邊啊，都要答我。
25: 哇
24: ！OK，
25: 犀利犀利，
24: 阿 Ann 你好。
0: Hello， Ann 你好，
24: 你好，
25: 你好，你好。
0: 我想有几个问题问阿梁先生。
25: 系，
0: 我系业主嚟嘅。
25: 系，
0: 我系业主。And then 咧，我有个住客喺度住咗12年啦。
25: 系，
24: 哇！
0: 但系咧，佢而家我讲以前佢搬入去之前咧，我话唔准养猫嘅。
25: 系，
0: 佢而家偷偷养咗猫，我点样可以解决佢啊 ？And then 同埋仲有佢哋。个丫本来个 tenant 咧，清洁个丫嘅，但系佢哋冇嗰啲草仲高过个人，
25: 系
0: ，and then 咧佢哋响个 back 嗰度咧，个 sun deck 嗰度食烟头，掉满晒烟头，响个分多又掉满晒烟头，一拎去一边噶啦。咁我讲咯，佢听你唔能够咁，而家火烛好严重，
25: 系啊系，
0: 你唔能够点烟头通道抌嘅，咁佢就攞烟灰盅装住。啊！我会清洁啦咁，但系咧，我再去嗰阵时咧，一样系咁啦。呢度另外一边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入去检查间屋咧，应该政府话24小时俾个纸嘅啦，喂，
25: 系
0: 我俾咗佢，
25: 系
0: 咁我话几时嚟啦？咁佢话唔得。而家嗰个新嘅咧，好似话要4日啊，总共。要3日俾紙，3日之後又要 24 hours， 咁啊變咗4日咯。咁樣咧，咁佢都我去咗2次，我俾紙佢，佢話唔得，佢唔俾我入，我又點樣解決佢咧
24: ？OK，
0: 咁樣仲有
24: 啊，阿 Anna 逐步嚟啊。你第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入到屋，係咪？
25: 唔系，系个猫嗰
0: 个，
24: 唔系、
0: 啊、
24: 第一个问题系猫，第二个就系、是，因为太长啦，第一个我都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你话点样俾纸入屋啫。
0: 猫啊，系啊，
24: 系啊，
0: 我
24: 去到呢度先啦，等阿 Aaron 系去到呢度先啦。嗱，其实哦，又俾人举手啦，我哋而家要 take break， 阵间翻嚟先至阿 Aaron 解答你嘅问题，好冇？
25: 好，请等等啊，
24: 请等等啊 ，OK。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你又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嗱、啊，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8: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理发线，介绍大家一个分契物业 strata 同埋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梁学杰先生嘅。
24: 咁上一次咧 ，Ann 咧，上一次咧 ，Ann 咧就提到一个猫嘅问题啊。本来话唔准养 pet， 突然间整咗只猫，同埋啲烟斗嘅问题，跟住就入屋嘅问题。啊 ，Aaron，
25: 好啦，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啲咧，就讲猫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几个角度去睇。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你同个租客所签订嘅租约咧，里面有冇一个条款讲明咧系准唔准养宠物啦，或者养啲咩宠物啦？嗱，如果个租约讲到明话系唔准养宠物嘅，咁呢个就简单直接了当啲啦。咁你可以如果佢真系养个猫喺度，你话俾佢知叫佢移走嗰个猫，佢都唔移走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叫做 material breach of 嗰个contract 啊。咁呢个就系、是、简单啦。好啦，如果你嗰个合约上边冇写嘅话咧，而佢养嗰只猫，而你又向佢表示咗咧，你系唔同意养嗰只猫嘅话咧，咁呢个咧咁就比较系有得拗啲咯。咁但系问题，如果你有个清楚书面话俾佢知，我系唔想你养猫嘅，咁呢个咧你都可以或者事实执行嘅，但系呢个咧就比较难讲啲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话关于嗰啲草好高啊，烟头抌晒喺嗰个deck 嗰边，咁就会第一个草太高咧，咁同埋啲烟头，而家又是而家时间咧风高物燥啦，你知我哋又制水又唔可以淋草嘅话，咁可能好容易引起火警啦。喺咁嘅时候咧，咁我哋个正确做法，即係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會點樣樣咧？我哋會俾個白黑字俾個租客，話俾佢知，你咁樣喺度做嘅話咧，你咁喺度做話抌煙頭唔剪草咧，咁咧依個咧你就係會危及咗依個物業嗰個安全啦，咁亦個火警嘅隱患啦，咁所以咧叫佢係幾時要停止或者要幾時剪翻啲草啦。經過咗依個步驟，如果佢都係冇聽你個勸告要剪草或者停止吸煙的話，那你就有絕對的理由，你可以向這個租客發出一個月的終止租約通知書，告訴他知裡面有些選項的，你會聽一個選項就說這個租客他繼續在這裡住的話，會危害到這個物業本身的安全的，這個是一個其中一個方法。還有第二個，你也可能或者引用我們那個禁煙條例，因為每一個 city 都有些禁煙條例，譬如說在一些公眾地方，或者不准在那些窗那些門那裡幾多米以內是吸煙的，這個也都是可以一個考慮的因素啦。第三個呢就關於那個通知說去看樓那裡，如果你是根據個法例向他發出足24小時的通知，咁Ann 咧頭先講好啱嘅，因為好多我哋喺個節目都講過啦，或者其他嗰啲專業嘅物業經理都同你講，發出個24小時嘅通知咧，唔係話你今日俾咗佢咧，咁你就24小時之後就得啦咁樣。嗱，你要我哋要睇咧，你係點樣俾個通知俾佢嘅？如果你嗰個通知係親手俾到嗰個租客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嗰陣時開始計咧，就係24小時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話你擺喺個門口嘅，咁你要預計翻3日之後咧，咁你嗰個通知咧先叫做正式送達嘅。咁即係學你Ann 話齋，咁呢個咧就連3日加埋嗰24小時咧，就係即係提4日咧，咁第5日開始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嗰個單位度啦。咁就基本上就係Ann 嗰三個。
24: 講翻呢個問題咧，我同佢成日 email 啊、WeChat 啊、WhatsApp 聯絡嘅，我喺嗰度提得唔得㗎？
25: 嗱 成日我哋都講啦，email 你就要有一張，因為你個租約上面講到明咧，即係日後關於呢個物業上邊所有關於嘅通告啊、收取文件咧，可以用某一個電郵地址，又或者咧你已經係填備咗個住宅租務科嗰張表格嗰、那個 service address 個表格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可以將呢、這個有關嘅文件係送達俾個租客。向你表示咗嗰個電郵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依、這個咁嘅你 send 佢，譬如你知道啊 ，Jeffy 個地址係Jeffy 乜乜乜咁樣，咁依個咧喺法律上邊咧，嚴格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送達嘅，咁但係咧好多時你攞到上去住宅租務科咧，佢都好多時咧都會當你都係送達咗啦，咁依個就講緊電郵啦，第二個一定係唔得嘅咧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好似話WhatsApp。WeChat、Facebook 嗰啲咧
24: ，message 咧 ，text message
25: 都系唔得嘅，
24: 唔得嘅。OK，
25: fax 又得，如果你有个 fax 俾你，
24: 咁都要 fax 使唔使先讲明我以后 fax 都要先同同你 email 一样啦。
25: 系啦
24: ，OK 啊，接翻嚟 Ann 先 ，Hello Ann，
9: 系
24: 系收唔收到？系
9: 啊，我收到，我收到。OK， 我知道系一定好似梁先生一定要纸嘅，我知呢度个法律，同埋咧仲有一样，梁先生。另外我讲一边先啦，对唔住我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太过紧张，
25: 唔好唔紧要，唔使紧张，唔使你电话我都紧张。
9: 但系咧，我同埋我嗰个间屋，我间猫嚟嘅，有三个分房，我而家可以租到系1200蚊，
24: 1260蚊
9: ，yeah。1260蚊有个人打价13000，有个人打价20000，有个人打价30000，仲有一个弥补，佢话要打50000，我唔知道真系点做。
24: 得 hold 住先啦 ，Ann， 我代你问一问 Aaron 啊，佢要用一个好 substantial 嘅钱去 renovate 嗰阵，呢个系咪一个加租嘅理由？
25: 可唔可以？
24: 定系加租使唔使理由咧？
25: 嗱 ，OK， 首先从基本部入手啦，根据BC 省现行嘅租务法例咧。我哋每12个月咧，只系可以加一次租。咁呢个加租嘅幅度咧，就系要根据政府个公布啦。咁佢每年公布嘅时间咧，大概系8月尾9月初到嘅时候咧，咁咪公布下一年咧系加几多个 percent 嘅租啦。咁差唔多系够时间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政府俾我哋可以加租个上限个 maximum 个，即系下一年租系可以加得几千。好啦，第二样嘢咧，我哋讲紧就话一啲叫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即系话额外嘅加租。嗱，我额外嘅加租咧，我相信大家有留意个节目，你都听过咧。好似以前咧，有个个案咧，就话个业主系申请，佢可以咧加到个租金咧加到20%+嘅。咁呢个咧就好似阿 Jeffy 咁讲，如果个业主喺过一段时间唔系因为佢嘅疏忽或者到一啲物業的維修不作為而所引起的後果的話，而他是花了一些錢去 renovate 那個，譬如說換屋頂啊，你換水管啊，那個情況底下呢，那你是可以有這樣的權力或者是資格呢，是向個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叫做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那當然就不是說你說加多少加多少，那你要將你那個洗費列曬出嚟，咁佢又有一條 formula 去計嘅。咁但係依個咧，你申請個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咧就要錢，我記得唔知咪300蚊幾多錢，定100蚊唔記得咗啦依個。咁但係係有咁嘅途徑可以加，咁你可以咧就將你所涉及嘅使費啦，咁你就喺個表格上面即係列曬出嚟啦。咁跟住咧，咁你計下係可以加幾多，然之後咧就攞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去申請，咁睇下佢批你幾多啦。如果你即係好似嗰個個案咁，因為我記得個案咧係因為 那個利息加了很多啦，所以他做不到個按揭要加很多利息，所以呢他的經營成本就加了，所以住宅租務科那邊呢就比他加了。亦都我們都見到一些個案呢，是因為譬如好像換屋頂啊，或者突然間有些大維修做了呢，批佢加租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一般我諗都係加翻嗰個譬如10%-8%，咁同埋未必一定係一年俾你加曬，可能佢要分一年啊兩年。好似之前嗰20%+嘅個案咧，就分咗3年咁樣遞加嘅，咁
24: 係得嘅。有機制俾你加嘅，不過要去 RTB 申請啦。
25: 係啦，冇錯。
0: 啊，咁樣。
24: 係。
0: 同埋仲有可以再問嘛？我真
24: 係問多一個好啦。
0: 另外一边咧，因为我包噶嘛，另外一个咧，佢让我嘥咗嗰阵时候又系唔准养，佢又系养咗猫啦。And then 咧，我同佢我验屋嗰阵时候，佢24小时咧，我俾佢，佢都俾我入。咁佢话佢搬咗一只猫，佢话佢一个礼，佢问我一个礼拜啦，佢可以移一只猫。但系咧，佢而家有4个人，嗰、那个女咧而家20岁，佢同个男朋友生咗一个 BB。And then 咧，个男朋友都喺度住，但系我去验屋嗰阵时咧，佢又俾一个咩啊？俾一个 park 塞咧，塞咗只猫入去，佢走咗，佢睇我架车翻嚟，走咗啦，佢先再翻嚟。我有咩证据证明佢系喺嗰度住咧？我唔该你。
25: 你要证明只猫定个人喺度住？
24: 系咯，朋友
25: 啊，
24: 个男两样都要证明。
0: 另外一边啊，我有两边。
24: 两样都要证明。
10: 系啦，我觉得搞唔清你想证明只猫定想证明有多一个人喺度住啊？
0: 个人啊，佢个
10: 同只猫有咩关系？
24: 唔系你当佢两样都要证明啦。
0: O、okay, K， 生咗个 B B，
24: 明解。
0: 生咗个 B B，
24: 知噶啦，阿 Ann 知噶啦，俾啲时间 Alan 答你啊，知噶啦。你想证明？
0: 哦、sorry,
24: 你想证明多咗人喺度住，同埋多咗只猫，点样证明？
0: 系啦。
25: 我谂呢、這个
0: 冇问题，佢话佢搬走。
24: O K， 咁啦，点样证明？
25: 呢个你除非你真系好亲身睇得到嗰个人喺度过夜。如果唔係你就
10: 好，但係過夜可以噶嘛，即係可以申請朋友過嚟過夜，譬如話 weekend 過嚟玩啊，過夜係得噶嘛。
25: 嗰係得，但問題你係即係經常性喺度，
10: 你要經常性。
25: 即係我諗個分別就係 visitor 應該話係 residence 咁喺度個分別咯。咁、但係問題你要有啲證據或者有啲咩證明到去 back 即係 support 得到你對於佢話佢喺度居住嗰、那個個聲稱咧，咁依樣嘢就係需要一啲好長嘅 observation 啊，或者其他啲咁嘅證據去 collaborate 嗰、那個
24: 搜證啊，不嬲係最難嘅事
10: 啦。咁我又問啦，嗱，譬如話兩夫婦租咗一層，再租咗個即係簽咗租約啦，係兩夫婦嘅，點知即係夫婦住緊嗰陣時嘅話，就生咗小朋友，咁變咗3個人咯。咁喺咁嘅情況下，咁會點樣樣啊？
25: 你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咯，
10: 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嘅。
24: 但係佢而家唔係啊嘛，佢係單身嚟住，多咗個人，再多埋個 B，
10: 咁啊個多咗個人就唔得啦。
25: 你看看你的租約嗰時係點樣講？譬如話佢入嚟住係住一個人啦，定係講幾多個人？
0: 四個。
24: 佢住四個，話咗住四個人，點知而家變咗五個，變
0: 咗五個半。三個 B B， 連佢男朋友連個 B B 都喺度。
25: 咁即係 total 幾多人啊？
24: 5個半
0: 咯。6個咯。
25: 變咗六個。
10: 叫埋 B B 六個。
25: 嗱，依個咧就又睇下你個租約嗰邊咧講，譬如話你租約嗰時講話係住四個人。或者5個人啦，咁如果你多個人嘅時候係點樣計咧？咁樣因為我都有見到有啲 case 咧，佢都係咁樣情況，佢講咗就話係幾多個，但問題 eventually 多咗個人咧，咁但因為租約上邊咧冇列到明話，如果係多咗個人係點樣計咧？咁樣咁依個咧就好似 outcome 都係罰唔到，即係追佢唔到攞啲 additional rent 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有一個考慮就話，你可以即係喺個租約上面嘅條款就話因為你當時我話俾你，即係你話俾佢即係住4個人嘅，而家你住咗5個人，咁咧我就會。即係你係會違反咗個租約上面嘅 material terms 啊，咁呢個就係可以係一個另一個途徑啦。但係頭先阿 Ann， 我想問翻轉頭咧，即係你嗰、那個，我想問你個草，即係嗰個草地咧，其實係唔係淨係嗰個單位用，有仲有嗰間屋其他啲單位用嗰、那個草地噶嘛？係咪公用嘅草地？
0: 啊，即係我一粒地咧就起間貓，即係一。即係有兩邊，一間屋有兩邊嘅 A and B 咁樣。
24: 前後孖屋定 side by side 孖屋啊？
9: 是啦，
24: 嘥牌嘥，即系自己有自己前面啲嘅啦。其实 ，anyway 啊 ，Anna， 多谢你嘅电话先吓，阵间翻转头啦 ，Alan 会同你再讲少少，但系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多谢你电话，今日 OK。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
12: 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

0: 8.8 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一盒，美极鲜酱油8.98一支，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阿 Ben、黎树坤嘅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啊 Aaron 啊。就等紧大家的电话，唔系等紧就已经有啦。我哋听下何生电话先。
8: 何生你好
7: ，Hello 何生你好，何生，
9: 何生我喺度，
8: 系请讲，
7: 有啲咩问题请教 Aaron。
9: 好，唔该晒。就我住喺一间四层嘅 wood frame apartment 嘅，住喺三楼。
8: 系
9: 二楼嗰度个 fireplace 咧就烧着咗，就烧咗上嚟我嗰度。咁有啲嗰啲 floor joists 咧就燒著咗咧，就已經係換咗。咁呢件事咧係舊年二月嘅時候發生噶啦，一直到而家咧都仲未處理好。我之前已經打過電話嚟講過呢件事啦，但而家咧另外一件事發生啦。我下一層咧喺我嗰個沖涼房下邊咧就漏水。
8: 嗯哼。
9: 咁咧，佢就将我冲凉房嗰啲墙啊开咗啊，咁样咧，我上边咧系完全冇水嘅。咁佢哋而家就话系喺我哋个 floor 之下嗰啲水管漏水。咁咧呢件事咧就唔知系边个负责咧。我哋已经冇喺度住咗一年半噶啦。
8: 系。阿何生，我想
9: 水就唔喺我嗰、那个，唔喺我单位嗰度。是我单位下面的水管，个 floor 下面的水管。
8: 阿何生，我想请问你呢，你是个 stack townhouse， 那你下面那你下面那一层呢是另外一个单位啊，都定定话是都是你个单位的下层啊。
7: 不是他四层 wood frame 的 low rise apartment。
9: 四层。我因为呢没人在住啊，所以话那些漏水呢他下面。到又啦，令到连一楼都漏埋，咁即系边个嘅责责任？
8: 咁而家个法团系话要你，话你要你负责啊？定系咩嘢
9: 啊？而家系 Strata 话要我负责。
8: OK， 嗱，呢个问题咧，嗱，我哋就要首先了解乜嘢叫做公众地方啦，乜嘢系叫做同你个单位有关啦。嗱，我哋一。根据那个住宅中，根据那个分契物业法咧，喺两个楼层中间嗰个空位咧，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个物分契单位个间隔，即系嗰个周边咧，就喺两幅间隔墙个中间啦，而喺嗰个地台嚟讲咧，就两个地台，即系你个地台嘅个你个地面啦，同埋下边个单位个司令个中间嗰啲咧，嗰个就系、是、如果中間啲喉管又過嘅話咧，嗰啲喉管如果係能夠服務多過一個單位嗰啲咧，咁嗰個咧就係個公眾個喉管啦。但係如果嗰個喉管佢只係服務你嗰個單位嘅話咧，咁係呢個咧就係應該就係你嗰個單位嗰個責任嚟啦。咁而家我哋要決定嘅就話，而家佢話漏水嗰條喉係究竟係一啲咩嘢喉嘅漏水咧？譬如話係一啲即係離水喉啊，係。去嗰啲供水去你个单位边个地方咧，定话系啲去水喉咧咁样？咁我哋即系要衡量一下依个究竟系你要负责，咁我哋就要决定究竟依个漏水嗰个位或者嗰条喉系个归属系边个咧？我哋只系要分别到依个漏水喉嗰个归属系边个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断定到嗰个喉 系应该边个负责？

0: 嘅。咁而我哋喺今个月26号咧，嗰个线上讲座咧，亦都有个律师专业嚟同我哋讲解呢个分契物业嘅维修责任啦。好似就阿何生呢个个案咧，都我哋好多时所见到嘅。但系我哋作为物业经理嚟讲，我哋个初步嘅判决或者系跟进咧，我哋一定要知道系啲乜嘢喉流水啊。咁究竟嗰条喉系？服務公共很多個單位啊，定係服務你嗰、那個，淨係你嗰個單位，咁嚟到取決究竟係邊一個問題，即係會歸屬邊個咯？
1: 阿何生，英文靈靈光啊！
2: 但係我唔知咧，嗱，佢就話係供應我上邊嗰啲水嘅水喉嚟嘅，但係我唔知啊。点样证明系咁样？
3: 但系 between floor 都佢都 surface 唔到嘅噃。
0: 唔系佢有啲水可能系喺譬如啲来水咧，一系就喺个即系如果系楼下单咩，就喺个司令上面过啦。咁你其实你最紧要你要取决于即系嗱我相信阿何生你唔系熟嗰个水喉方面啦，你问佢攞个水喉像嗰个报告，等个水喉像嗰边咧讲俾你听嗰条喉。究竟是啲咩喉嚟嘅？因為如果佢係淨係供水俾你個單位，咁你要我哋亦都要細分咧。究竟嗰條喉係喺個公眾個喉管，即係再踢出嚟啊？定話咧喺踢咗出嚟之後咧，喺你嗰啲喉管度再分支到去你，譬如話你個浴缸，即係你個浴室啊，或者係分別去你個洗手間啊，或者係嗰個廚房嗰啲喉咧。咁啊要知道嗰個分支咧，咁你就會準確可以決定得到。即係你話你話。我哋喺咪即系可唔可以喺空氣中話到俾你知咧？我哋只係話俾你知個範疇嗰個基本，我哋會係點樣去判決？但係問題實際上，我哋一定首先第一件事要確立嗰條喉究竟係一啲乜嘢喉，係供水俾邊度嘅？咁我哋先知得到咧，即係有咁基礎咧，先去再進一步嘅定奪咯。
2: 跟住佢哋所講咧，係供水我樓上個廁所係水管嚟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就係我嘅責任啦，係咪？但係我哋已經唔喺度住咗年半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啲修理人員自出自入，我又唔知佢哋搞乜鬼，咁所以咧，即係好似覺得好無辜咁樣啊！我哋都唔喺度住咗成年半啦。
0: 我明白嗱，因為咧即係如個洗手間即係我一般嘅認知就話，縱使你個人唔喺嗰個單位嗰度住咧，你可能個廁所有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個你個廁所一路咧就冇閂嗰個水掣，咁都係一路都有上水啊開住嘅。咁佢一路如果你唔閂水掣咧，個廁所時其實都會漏水嘅，即係會有少少漏咧。咁佢久唔久就浸翻啦。
2: 呢、這個應該唔會
0: 嚇。好啦，第二個問題咧就話，縱使間你閂咗嗰個即係水嘅閘掣咧，咁。doesn't mean 嗰條水喉冇水嘅喎，即係喺嗰條主喉啲水供應到去你個廁所，但係喺你閘掣之後咧上唔到去你嗰個廁缸嗰度，但係嗰條喉咧都係充滿水嘅，咁所以依個咧即係仍然都會有可能漏嘅。咁但係如果佢決定得話係你有問題嘅話咧，咁我會建議何先生你同個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咧，你要求一個即係做比較書面要求。做一個聆訊，將你覺得你點解唔需要負責個情況咧，同你個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去講話依個咧，因為咁情況唔喺度住，你所以依條喉咧漏水嘅應該就唔關你事啦，咁樣咁你睇下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係點樣去判決咯。嗱，因為根據嗰個分契物業法咧，如果你發出咗個聆訊嘅要求咧，依個法團一定要喺4个礼拜之內咧要聽你的聆訊，同埋要1个礼拜之後咧，俾出一個書面答覆你嘅。咁佢而家話你條喉話，因為你負漏水負責，咁佢要你 claim 幾多錢？佢要你
2: 啊？而家唔知嘅啊，而家都唔知道。
3: 好奇問下何生，你冇喺度住呢年幾咧，有冇保險噶？
2: 我自己有。保
3: 险的，即是你的单位有买保险的，
4: 但是不住
3: 那么久，你不住那么久都可以买保险
4: 的。是的，我就是，他不是有些你不一夜14日，
3: 不是说 Strata 的，不是说 大楼嘅保险，系你自己单位入边业主嘅保险。
4: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系
3: 你系有嘅，你 sure
2: 系有买嘅，
3: 得啦，
2: 吓
0: 佢有啲有嘅，佢要你唔知系有一间间保险公司啦，有啲系七日啦、十四日之内咧，
3: 飞行成半年半，
0: 一定要去睇啊！呢个就要问翻啲保险专业先知啦。
3: OK， 何生暂时答住你咁多先，好唔好？
0: 仲有咩问题，何生？
2: 好啦
3: ，OK， 多谢你啊！我哋听下黄女士。Hello， 黄女士。Hello， 黄女士。
4: 黄女士你好。
3: 你好。
5: 喂 ，Hello。
4: 系，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咧，我买咗间 apartment， 想整笪地，换咗笪地，使唔使申请噶？
3: 买咗个 apartment， 换咗笪地。
4: 唔系，换咗个地板。
0: 地板。
5: 换咗砖木板地。
4: 地板。
0: 呢个一定要嘅呢个。
3: 系
0: 啊。因为根据个根据分嘅物业法啦，同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依、這個咧一定要嘅，因為點解咧？好多人都話：喂，譬如嗰只 Jeffrey， 我買咗個單位個地板，買我噶嘛，咁點解要申請咧？咁樣嗱，依、這個喺原則上咧就好似係啱嘅。咁但係問題咧就如果大家聽過啲節目，我哋都有咁講過啦。嗱，因為根據個分嘅物業法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責任咧，就要同個單位裏邊我哋叫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呢、这個咧就係、是、包括咗單位裏邊就個發展商起樓嘅時候交俾個個業主嗰啲所有物品啦，呢、这個即係唔包括嗰啲可以喐得嗰啲啦。呢、这個就包括咗咧個天花、牆身、個地嗱、我要留意個字眼係地台覆蓋物。地台覆蓋物咧就話，如果你賣樓嘅時候咧，佢係地氈嘅就係、是、地氈；如果係地板嘅咧就係、是、地板。好啦，嗱，如果一個住户佢要去換嗰、那個地板的話咧，咁即係話咧，佢係要更改咗嗰個地台覆蓋物啦。依、这個咧就有幾個規範嘅，就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個法團個附例。如果你換地板嘅時候咧，好多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附例咧，亦都係更新咗咧，就話如果你要換地板，你一定係要幾厚嘅，你一定係要有啲underlay 幾厚嘅。咁你係符合咗依啲咩條件之後咧，咁、那個法團咧先至會批你嗰個裝修。喺批你嘅裝修之餘咧，佢亦都會俾份要你簽一份叫做assumption of liability， 即係個責任承擔那個保證書啦。咁就話明咧嗱，因為咧而家譬如話當阿 Ben 又要換地板，咁咧佢就嗱我批准你換啦，但你咧一定係要跟足我個附例嗱，你個附例第幾條咧裏邊就講到你一定係要用幾多 mm 嘅板啦，個 underlay 咧有幾多。咁就同埋咧，如果你第時你搬出或者係買賣依個單位嘅時候咧，你要將依份咁嘅undertaking 咧就交到俾下一手啦。咁同埋你喺開工嘅時候咧，你就你個承辦商係要有保險啦。咁同埋你係唔可以喺施工期間係騷擾到或者係引起其他單位嘅滋擾啦。咁簽咗啲承諾書之後咧，法團俾咗你啦，你簽咗咧，咁你就可以開工啦。
5: OK， 好啊，唔
3: 该
5: 晒。
3: 好，多谢你啊。
4: 好，我哋有
3: 阵休息阵啦，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啦。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君 Ben 的梁鸿健，我们的分计物业大人 Aaron 在这里接听大家电话，很多电话，所以我们要快
4: 点。是啊，真的很多电话。
1: 陈女士你好。
4: 陈女士，
1: 陈女士，
4: 听到没？是，请讲，请讲。
16: 系，
1: 请讲啊！
16: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咧就有一个朋友系佢八十几岁啦，自己一个人女士咧住紧一间屋，佢住喺二楼嘅，咁一楼咧就出租。咁佢而家咧身体唔系咁方便啊，关节又痛，佢想搬翻一楼住，所以想收翻嚟楼下。咁一楼咧就出租咗六年啦。当佢同租客讲嗰时咧，租客就唔同佢倾啊。佢话除非你俾律师信我啦，你就唔使倾啦。咁我就想问一下，我唔知点样帮佢咧？我应该系由边度开始咧？唔通真系一步就要去到律师嗰度啊？定系有啲咩可以
1: ？OK，、好，
16: 开始做。
4: 多谢你电话
1: ，Aaron 解释俾你听。
0: 陈女士，我想问咧，即系你嗰个朋友，佢住喺二楼，一楼啊租咗出去啦。咁佢而家佢佢系想系咪想全间屋收翻翻嚟自己住啊？
16: 系，
4: 佢唔再谂住租上面出去系咪啊？
16: 佢话下边再唔再出租噶啦，
1: 上边都唔租噶啦，总之成间屋攞翻嚟自己住啦，大条道理喎，
0: 系啊，大条道理啦。嗱，依个咧，其实你即系你揾律师处理，咁啊，依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即系都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如果佢要自行处理嘅话咧。咁呢個咧就比較可能少少複雜啲嘅，因為其他我哋住宅租務嗰邊咧，如果你有譬如話你終止租約啊嗰啲咧，你有啲方填啦。但係呢個咧，如果你要申請自住啊，或者係申請買賣樓自住嘅話咧，或者申請即係俾個買家自住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個表格咧，你就唔係話喺個網上邊去 download 到啲表格，你首先咧你就要即係我做過咧，就係你要攞個 BCEID， 即係BC 省個 EID， 然之後咧你就喺度將嗰個啲資料輸咗上去，咁佢有份嗰個叫做RTB， 好似唔知31、32咧，咁你就用嗰張佢先俾你將啲資料俾咗佢之後咧，佢先至 generate 張表格俾你，咁你去申請嘅，咁就唔係話咧你就咁填張 form 去申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朋友係對於啲程序唔熟嘅話咧，咁我哋嘅建議你都係最好揾律師去處理咯。就算律師咧都律師信咧，即係係冇咁嘅作用嘅，都一定要經過嗰個步驟，係申請正式嘅收樓，俾佢批咗啦，你先俾嗰幾日通知佢咯。
16: 咁呢個機構嗰個聯絡啊，或者係 website 咧，你可唔可以講一次俾我聽啊？
0: 嗰、那個其實你好簡單，你OK， 你其實你去你上 RTB 咧，你即係打入去話RTB
1: R
16: T B
0: 係啊，咁佢又會彈咗出嚟咧，咁你又揀話去apply for 嗰、那個即係 reposition 嘅，咁你可以。去彈咗出嚟咧，佢哋跟住嗰啲 link 去揾到，咁嗰同埋基本上咧，佢係要你開一個 BCEID 咧，咁你先可以即係online 交到嗰啲資料嘅。
16: 哦 ，OK， 好，咁我就去嗰度 search 下睇下，係咪依度開始點樣行落去先
0: ？OK， 你都係將個。
16: 但如果我再有問題咧，我係仲有冇得再問翻你哋㗎？定係
1: 下次節目時間？你又或者咧，你可以揾阿梁鸿杰，佢哋有
4: 个
1: BC Rental Strat Association 嗰度个专业嗰度，你试下将你个问题打入去。头先你都听到啦，佢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放紧假都答你噶。
0: 如果有时间嘅话，
4: 系有时间，尽量。
1: OK，
16: 好，
1: 多谢你啊。
16: OK， 多谢晒。
0: BCEID
1: 嗰个全名点读啊？
0: 唔係嗰個係政府嗰個 website
1: 個 E stand for 咩啊？中間嘅 E，
0: 我諗 electronic 啩。
4: electronic ID 係即係政府嘅。
1: 啊 ，Ben 第時我哋都唔好提聽眾話好多電話，四五個突然間冇曬，
4: 嚇親佢哋。大家一齊大家收線，我哋講緊呢句之後，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就係依個問題咧，不如早啲打嚟啦，係咪？
1: 早少少打嚟啦，
0: 啲朋友驚等啊。
1: 唔係，仲我一提講話好多電話啫，唔使一齊收線噶。Anyway， 嗱，讲开业主嗰个责任问题啦，头先嗰个都 interesting 啊，我走开咗成，唔系
4: 你啲人整咁耐，整翻俾我咪？如果我真系等住住嘅，咁咪大镬。
17: 唔系先，但系佢可唔可以走咁耐嘅咧？即系我哋嘅保险系话，唔知你14日内一定要有人，唔系咁就唔保噶啦嘛。
4: 而且你就算你有买保险，你自己出去住都唔系可以住年几咁耐啊嘛？
17: 呢个唔知啊，阿 Sir 呢个
0: 你。我见过有啲系出边，好似我见过住九个月，
17: 都好耐喎。
0: 就出去住九个月，系保险赔，
4: 但系佢一年几、啊。即系佢冇追究到、啊，
17: 咁我谂系即系睇你间屋系几时先可以，
4: 同埋啊，同埋系啦，嗰、那个验锁，即系你买 renovation 验锁咯，或者另一样嘢。
0: 同埋我即系我嘅认知，如果一间一个啲 apartment 如果要整咁耐嘅话咧，除咗个单位之间，即系单位里边个 internal 嘅外嘅嘢之后咧，咁亦都可能会系因为涉及到外墙嘅问题啦，可能攞 permit 嘅问题啦，咁有好多个事情咯。你知而家嗰啲咩city 嘅 permit 咧，你一改親啲嘢咧，佢係咪要你跟最新嗰、那個
17: 標定
0: 曲去做咧，係好煩嘅。
17: 咦，我哋有何生翻嚟啦，
0: 何生，
4: 何生，
18: 係，
4: 係啊，
18: 我有個幫朋友咧，咁佢啊年紀好大，
4: 唔係嗰位何生，
18: 就啊嗰、那個樓咧就係諗住轉咗。俾嗰個女係住緊嗰個係 condo 嚟嘅，咁如果個女唔喺處住，咁佢當然係要納
4: 睇下喺温哥華定第啲市啦，
18: 要納税
4: 多幾個吉屋税嘅。
18: 咁咧就可唔可以租平啲個女租俾佢個媽咪住？咁樣佢個媽咪或者收翻$300一個月。请问租金有
0: 没
18: 有限制的？
0: 哦，这个要Ben解释了。
17: 我其实都不太明白何生你的。
4: 一个月。阿女有一间物业，阿女唔得闲住，想租俾阿妈住。咁第一系唔系咪得唔得先？
18: 收平啲，收或者$300一个月咁样。
4: 嗱，咁仲有你系收租或者系送俾阿妈住都两样嘢嚟噶噃。
17: OK， 嗱，首先我Jeffrey 就会。
18: 系个女
17: 个
18: 名，如果
17: 得
18: 送俾阿妈住，咁阿女唔喺住，咁住阿女又要交。要另外交税。
4: 唔系噶，你唔好答咗个问题先。阿何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啦。等阿 Ben 啊，借阿 Aaron 少少时间。
17: 我借少少时间先。OK， 嗱，首先系个女有两间屋啦嘛，系咪？你咁样讲，个女有两间屋。
18: 唔系，阿女自己本身系冇，佢结咗婚，就佢同佢老公一齐住。
17: OK，
18: 但系嗰住紧嗰间。
4: 明白噶啦。
18: 就
0: 冇个女个名，即系想要个女系冇自己本身
4: 冇住到俾阿妈住，咁点计咧？
17: 系可以嘅。嗱，我想问个女女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妈妈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
18: 冇错，
17: 咁系冇问题噶。
4: 你嚟住就得啦，使乜收租？
17: 系啦，你连租金都唔需要收噶，你俾佢住就得噶啦。
4: 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啊！
18: 系俾阿
4: 妈
18: 住，
17: 唔需要收租嘅。
18: 个女唔喺住住，咁就系唔喺住住咁你。要另外納税噶嘛？
4: 唔係，你聽啊，聽會計師講啦，你唔好自己撞咗個答案出嚟啦。咁你問我哋冇意義噶。而家Ben再講一次嘅答案俾你聽 ，OK？OK， 嗱，聽清楚啦，聽清楚啦。
17: 你頭先所提及嘅空置税咧，係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媽媽、爸爸跟住之後個女都係加拿大稅務居民，而且個女係業主嘅話咧。佢系可以俾媽媽、爸爸喺裏邊住，個爸爸媽媽當然一定係稅務居民啦，嚇係冇問題嘅，係唔需要俾租金嘅。好啦，至於你提及個税咧，第日佢買樓使唔使税咧？係要嘅，要俾個增值税嘅。假如有，假如有嘅話，
4: 講緊係吉屋税，
17: 吉屋税就冇嘅，
4: 吉屋税係冇噶，何生，唔好一嚟到質我哋話個吉屋税啊，係冇嘅，
17: 冇嘅，係沒有，清唔清晰？
4: 清清楚。
18: 呢、这个明白，就算唔收租都冇问题。
17: 系，大前提系所有人都要加拿大税务居民吓，同埋有即系喺 PR 或者加值啦吓，所有人都要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4: 系爸爸妈妈、仔仔、女女、公公、爷爷、婆婆、仔，唔系兄弟姊妹啊。
17: 系啦，
0: 即系上下
4: 直落，
0: 唔系横，
4: 唔系打横，直落。
17: 你讲俾佢住，
4: 系
17: 我俾佢住边个得噶？佢冇限制你。总之个业主系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系加拿大人或者 PR 嘅话咧，佢俾边个住都得。
4: 边个嘅意思系乜嘢
17: ？Anyone, even friends， 因为佢唔系一个卫星家庭。嗱、假如个女搬咗落美国做嘢嘅话咧， 咁 sorry 啦，我先想讲嗰番说话嘅咧就唔成立啦，因为佢唔再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啦。个关键性系喺佢系唔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嘅业主。
3: 清楚 ，OK， 肯定，
17: 肯定。个先生
3: 唔关边个事事。
17: 我 assume 个先生都系加拿大度住咧，因为你结咗婚，个先生都系即系跟住成个家庭都加拿大度住噶嘛，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噶嘛，系咪？
18: 系啦，系。
17: 啊，咁啊，咁我冇问题啊，咁我冇问题。
3: 唔关边个事事，
17: 唔关边个事。嗱，假如先生走开咗咧，就大镬啦。
3: 多谢何生。嗱。咁我又问你啦，咁即系话如果我有间屋，我
17: 有几间添，
3: 我唔想交间屋税，我求其俾个人住得噶啦，
17: 唔得嗰个一定要系 B C 省，你譬如你
3: 求其俾个 B C 省人住 ，B C 省税务居民 ，B C 省人住，我唔收钱，我话佢住就得噶啦，
17: 得，绝对得。
3: 哇，咁啲人使乜咁惆怅啫？
17: 通常惆怅嗰啲系 non-resident， 或者系咩咧？或者系 settler family， 就系话，譬如话个老婆喺度住，但个先生喺香港搵钱，但先生好明显就唔报加拿大税啦。呢一啲系最有问题嘅，因为嗰啲变咗系个卫星家庭。
3: 嗯，
17: 系啦，
3: 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加拿大，本身系 B C 省
17: 家庭
3: 家庭喺度嘅，
17: 系啦，
3: 你中意俾边个住冇人理你，
17: 正确，
3: 即系你收唔收钱，收唔收租冇人理你，
17: 正确。B C 省嘅 speculation 就系咁啦。
3: 系咯，间屋我嘅，我唔中意收钱我。
17: 系啦，但系当你个家庭夫妇里边有一个唔系加拿大纳税，而嗰个主家庭即系主个收入嗰个就系嗰个人嘅话咧，咁就出现问题啦。
3: 咁就有问题啦。
0: 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3: 全部都系
17: 家庭
3: 都
17: 系，有冇超过一半喺加拿大纳税？
3: 咁啊，你间屋你嘅，你收唔收钱你话事啊？
17: 系啊，你加拿大税务成个家庭加拿大税务居民嘅咧，基本上佢唔系好理你嘅，只有人住就得噶啦。
3: 但系嗰个又要上要下嗰个系咩嚟噶？
17: 嗰个系 property transfer tax。
3: OK。啊，会计师就
17: 唔系我讲，诶，唔好意思，
3: 系喎，好似tenant 都有嗰个 definition 系嗰啲俾佢住嗰啲
17: 咩 tenant 啊？
3: 有个 arms 叫佢走，
17: 有个 arms link
3: 叫佢走嗰个，呢个阿 Aaron 啊，就叫佢走嗰个。譬如话我有屋企人嚟住啊，唔该你走啦。嗰个屋企人就系对上对下啦，
0: 上即系上下咯
17: ，sibling 唔得啦，
3: 啊，系啦，呢个
0: 即系上下。横嘅唔得啦，即系话
17: 夫妇一定系妻，
3: 夫妇外母都得，
0: 子女啊，嗰个譬如兄弟姊妹就唔得咯，
3: 即系 in law 上下都得，
17: 系啦，
3: 系即系我哋今日个 mo 仲系讲紧 rental strata 啊嘛，所以 set 咗个 mo， 你嗰个就
0: 系
3: 税务嘅问题，
17: 系啦，
3: 咁总之，
0: 仲有啲时间，我谂
3: 大家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就冇事啦，
0: 系啦，仲有
3: 时间，
0: 我谂够唔到，即系听唔到嗰个，
17: 听唔到最后嗰啲，
0: 听唔到啦，
17: 系啦，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唔好意思，我又要出埠啦，
3: 你又应该同我讲唔好意思啫，
17: 系同大家讲啦，系啦，我今次都要出去几个月嘅，咁可能要暂别大家一段时间，翻香港有啲嘢做。
3: 好啦，再一次提提大家，8月26号晚有个 Zoom meeting，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边度睇？
0: 上去 bccrsa.ca 个 face 嗰个 face
3: 系免费噶，系英语嘅，不过 Aaron 会帮助少少嘅。OK， 好，大家好，
17: 生活愉快。
3: 今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见。
17: OK， 拜拜。
1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氏议会在星期五一个特别会议上决定通过由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提出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成瘾障碍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市议会上决定指示工作人员在2026年温哥华市选的选票上增加一组不具约束力的全民公决问题。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市选同期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应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批评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遵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候说，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涉足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战后秩序。蒋斌说，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乱根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喂，老何去边啊？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2: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2: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6: 空中卫生语
2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4: 大家好啊！旧中卫生语又系时间啦，
25: 系啊，我系李子威、啊，
24: 我系阿沙、啊，
26: 我系小雨，
24: 系啦、啊，我哋三个喺度卫生语啦。咁啊，今日咧，我头先咧就先同第喺咪前咧就同两个拍档咧讲起。今日好想讨论嘅呢样嘢啦，我觉得好惊得嚟，系啦，好惊得嚟。但系咧，
25: 同大家系即系提一提醒大家，遇到咁嘅情况，乜乜点办啊？
24: 系啦系啦，嗱，
26: 冇乜办嘅喎，其实基本上
25: 有得办，
26: 之后可能有啲扮扮地。
25: 唔系走咁唔到啦嘛，应该要。
24: 我哋先讲下系咩事先，
26: 唔系佢喺个密闭空间度点走噶？走。
25: 你喺个商场嗰度，点
24: 个密闭空间咧？你又真唔系，佢系真系密闭。嗱，我哋讲下个事源系点先。嗱，咁咧就我喺度唔知可能有冇人都喺网络上面睇过呢个人嘅 post 啊。咁其实咧，因为咧呢、這个系已经我谂系对上嗰个礼拜嘅一个 post 嘅，即系佢系我哋今日礼拜六啦，佢可能系礼拜一咁样，礼拜一二咁样。咁咧呢個 post 咧就有一個女士，佢就話咧佢同個女女咧去列治文某個 food court 食完嘢咧，搭 lift 去停車場嘅時候咧，等緊 lift 嗰時咧就見到有一個外國人，雖然其實佢我哋嘅眼中嘅外國人啦，
25: 白人
24: 啦，係啦，係白人啦，咁咧佢就拎住一支黑色嘅手槍喎，咁嗰一下咧。那個人就即係試住咧，就唔識俾反應啦，因為咧唔知佢真定假啦。咁最後咧，那個人咧好彩就係佢冇傷害佢哋，但係咧嗰個人即係拎住手槍嗰個人咧，佢就自言自語講咗句that's fine。之後咧就退後咗，一路咧用疑似手槍嘅嗰樣嘢咧指住嗰個事主喎。跟住咧就退后出门离开。咁其实咁样讲咧，其实佢哋唔系喺 lift 里边嘅，佢哋系喺等 lift 嘅过程里边遇到呢件事。咁跟住嗰个人走咗之后咧，嗰个事主就之后先发现，哎呀，好惊啊咁样啦。咁佢就问大家喺嗰一日嘅两点几有冇见到一个好奇怪嘅人咧？咁咧呢件事首先呢个故事就嚟到呢度啦。咁跟住佢就冇再去讲佢后续有冇去做任何嘢啦，冇讲啦。
26: 啊，好多疑点、啊，我想讲。
24: O K， 你嘅或者小月，你讲下你有咩疑点啊？系你觉得有咩疑点？
26: 个疑点就系、是，即系嗱，佢讲拎枪，咁拎枪有好多方式嘅 ，OK？ 我好想知道咧，佢拎枪个手势系按住支枪啊，定系支枪嘅枪口向住边个方位？即系如果佢系譬如喺个腰间嘅，跟住但系咧叉住嘅，咁咧就会似警察嘅手法，会唔会其实系 undercover 咧？
25: 见到人哋嘢，你仲要考虑佢而家嗰个真定假噶？点就手法啊？点揸法？
24: 但系
25: 走啦，仲要谂咁多嘢？你都真系
24: 唔系？但系佢最后佢咪讲咗咯？佢话嗰个人最后系拎住疑似嘅手枪指住佢。咁如果佢警察，佢做咩要拎住指住佢咧？
26: 系咯，咁唔系我话佢开头嘅时候，咁如果你发现佢，而且。我想讲点解佢唔即刻走开？学威哥讲话斋，如果即系你望咗咁多眼啦，你仲要等？
24: 系咯，真系有好多人惊你上嚟脚软噶。
25: 要走啊！
24: 系啊，你
26: 住个女喎、啊。唔
24: 系，个问题系咁样，你要记住，你走可能会激，即系如果万一嗰个情况系突然间啊，你俾个反应系你望到佢支枪，跟住你就拔腿就走嗰一种，你可能。他会觉得你是不是看到我的枪，那你怎知道下一步他会怎样？
26: 他已经说 that's ok 的了。
24: 他是自言自语这样说了一句 that's fine， 或者他就觉得你见到我有手枪你不要激动 that's fine， 我不会对你做任何事，
25: 或者那个是打火机来的。
24: 那但原来跟着你立刻啦啦声走，我怎知道，即是如果我假设我是那个人，他会不会，你是不是想去报警啊？你想做咩啊？我已经同佢讲咗 that's fine 啦，你都仲走？咁
26: 佢冇讲后续真系好奇怪。咁你佢有冇同佢一齐入 lift 定系点啊？
24: 佢咪话嗰个人离开咗咯，即系佢系因为如果大家去过嗰个 food court 等 lift 嗰个位咧，佢系一个室，好似即系一个细嘅房仔咁样噶嘛，有啲停车场嗰啲等 lift 嘅位。咁佢咪话佢等 lift 嘅时候，佢见到跟住嗰个人就后面推咗门走咗咯。
26: 我好少去嗰个商场，唔好意思。
24: 嗯 ，OK，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佢系一个室内嘅，即系好似室内嘅空间嘅都系，但系佢系有即系等系啦，有道门咁样，你都系要入推门嘅入去等 lift。咁但系嗱，首先我哋唔好讲呢件事嗰个疑点先啦，我哋唔好理佢即系真真假假。但系我今日想同你哋讨论嘅就系、是，如果遇到呢种情况。你应该怎样做呢？咁啊，小雨系咪拔腿就走啊？
25: 你敢唔敢揼佢？
24: 系啦，
25: 你
24: 唔
26: 系
25: 慢慢慢慢退啊退啊，
26: 慢慢退。
25: 你都唔知佢，你唔好刺激佢啊嘛！啲人
24: 系唔系？
26: 我只能代入咧，我系当事人。OK，我见到佢。我睄下睄下，跟住我可能会扮揿电话，乜都冇见到，跟住慢慢摄摄摄摄走咯，即系我唔会话好劲咁跑走咯。
24: 我都有谂过呢样嘢，我都系
26: 跑咁样，即系俾佢知道我专注力完全唔喺佢身上，我系见唔到佢，佢又见唔到我嘅，我系透明嘅，佢都系透明嘅。
24: 我都谂起，即系我都谂过，唉，揿电话，但系我觉得咧。他会不会又会觉得哦？你按电话，你是不是通风报信啊？你是不是话俾其他人知？
26: 其实冇得救噶咯，即系得呢两样想法噶啫。
24: 你我谂系咪真系可能要系扮到好冷静，跟住咧就系、是、要谂办法系逃离呢个地方？但系嗰个逃离咧，你可能因为那个事主又话佢系同个女女啦，你可唔可以话啊？哎呀，我唔记得咗去买啲橙啊！我哋去翻买，咁个女女可以系讲英文噶嘛？咁佢喺度大噶嘛，女女，咁喺度读书噶嘛，同女女讲英文都 OK 噶。但系阿女可能会突然间爆咗一句：妈咪做咩同我讲英文？系，但系不过嗱，即系我咧呢度咧，即系我都即系我都惊啊！即系因为咧。呢啲嘢好似成日觉得同自己好远噶嘛，但系有人话
26: 唔远噶，喺北美洲唔远噶。
24: 即係當然我知道美國是不遠啦，但係即係我嘅意思係對我嚟講，我覺得我住的呢個城市一直都係好安全的嘛。跟住咧，但係睇到呢個 post 之後咧，我就即刻即係查下啦。咁當然好似我哋頭先兩位拍檔，我嘅拍檔都有講啦，即係第一，其實你就盡快係離開個槍手嘅視線範圍啦。首先唔好理佢真槍假槍啦嚇。
26: 是啊，
24: 是啊，是啊，
26: 你
24: 觉
26: 得有危险就要即刻
24: 离开
26: 咯。
24: 是啊，是啊，第一记住，不要望住他，不要跟他理论，不要问他你做什么啊。
26: 但是我觉得呢，我都有网友的那些疑问，即可能大家因为大家看不到我们看的那个 threats 啊，那大家不知道，即应该都会有这个疑问，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即听阿珊陈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吓，咁他事后没有报警啊，他应该一直即即刻报警，然之后即可能啲警察嚟 check 下，
24: 即刻喺佢面前，定系
26: 系啦，疏散人群啦。
24: 首先 ，sorry， 我呢度嘅，记住，千祈唔好喺佢面前报警啊！唔系即刻，系要喺安全嘅位置先好报警啊！如果唔系激起咗佢个把火，所以咧最好就系离开现场之后安全就报警。记住，安全系啦，系啦。咁啊，你同佢一齐排排企嘅时候，有其实有啲嘢要做嘅，你要记住佢着咩衫啦，大概嘅外表啦。咁如果系啦，咁啊睇下佢个高度啦，咁呢啲都好有帮助噶。咁同埋你当然啦，你喺边个位置见到佢，同埋佢最后行咗去边个方向啦，咁呢啲你都要记住。记住提供俾，
26: 报警嘅时候要形容翻
24: 嘅，系啦系啦，系咪啊？系啦，就算咧，好似呢个事主佢话佢后面咧嗰个人离开咗咧，离开咗你都要报警，因为你唔知佢会唔会伤害其他人噶嘛，咁所以咧记住，同埋咧有啲人咧会咁样嘅，佢行开咗啊，我快啲攞个手机出嚟跟少少影下佢个样子，或者影下佢大概个位置，即系透过个玻璃门影下佢，可能佢睇唔到。唔好啊，唔好搏啊，好难讲噶。有时系即系唔好将自己放喺个危险嘅位置里边咯。
26: 我觉得即系走咗先咯，呢样嘢。仲要你系同一个 minor 喺埋一齐，你自己嘅小朋友，第一时间即系要保护人类幼子啊。
24: 系啊，冇错冇错。咁但阿小月，你话你都有啲。听过相关，即如果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嘅指引系咪？
25: 应对系咪指引啦？
26: 系类似啦。咁啊，小月咧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系曾经咧系接受过呢个机场嘅呢、這个安全训练嘅教育嘅。
24: 嗯，
26: 类似有阿沙讲嘅啱啱讲嘅嗰啲
24: 情况
26: step by step 啊。咁啊，其实咧。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會有個口號是叫 flight 的，就是把腿照走，就是立刻走路這樣的。然後呢就在最後就是完全沒得選任何機會逃走，你就要 fight， 就是你要打
24: 肉搏了。
26: 是的，這個呢就是機場呢他們對於一些譬如 terrorist attack， 就是如果有些恐怖分子去到機場的時候咧，就即係工作人員就會去幫助大家逃離現場，同埋即係自己都要逃離現場啦。跟住然之後，其實中間我啱啱 skip 咗中間啦。中間咧就係揾地方躲避啊。
24: 嗯。
26: 佢會講話嘅，譬如喺廁所啦，一啲商鋪裏邊，因為佢哋可以落閘噶嘛。
24: 係。
26: 咁啊，其實佢哋咧嗰啲位置係最好嘅。咁啊，如果你话你走唔到啦，点办咧？真系最就系、是、要睇下冇咩架撑拎喺身上同佢搏斗一番啊！咁但系咧就唔好话乱咁肉搏咯，呢样嘢系真嘅。
24: 系啊，所以尽量就安全。
25: 好难同佢肉搏噶噃，真系你系咩人啊？
26: 唔系喺你冇得拣嘅情况底下就唯有呢一搏咯，但系真系唔建议嘅，即系经过个 training 讲俾我哋听就系、
24: 是。冇问题喎、啊，真系喎、啊，即系喺最危急嗰阵时冇得拣啊，你都系要系啊，
26: 谨慎啊，
24: 好啦。 我呢啲高度最安全亦都最好嘅肉搏就係襲擊下體，睇嚟只有呢個方式嘅啫喎。咁啊，但係講即係講真啦，認真啦，咁啊，希望大家係真係唔好遇上啦，即係唔需要。即系唔好惊，我希望呢度仍然系大家觉得系安全嘅地方啦，系啦。咁但系希望呢件事因为我咧，其实我自己又后面又再睇翻呢一个事主嘅其他 post 啦，佢连呢一个都 delete 咗啦。咁我唔知系咩事啦，系真啊，系假啊，定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希望唔好有类似嘅人再 post 相关啊，或者有同一样。差不多的經歷啦，希望大家都安全啦。
26: 有機會咧，佢可能同我一樣有，即係開始個近視好深啊。有時候誤會咗嗰啲，可能係一支筆，係一支好似槍個樣嘅筆。
24: 可能係
25: 打火機咯，佢
24: 就係有可能係打火機啊，又有可能咧係大家有冇睇過有啲佢做個遮柄做到係個手槍嘅形狀嘅遮柄，可能嗰個人係拎住把遮。
26: 大家不要买这些东西，因为真的会被人误会的，阵间
24: 系啦
26: ，OK，
24: 系啊，真系好傻啊，唔好啦，真系太危险啦。好啦，我哋创意还创意，安全最紧要，系啦。咁好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够钟为鲨鱼。
7: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canada.ca/potday。
8: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9: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够钟喂鲨鱼，
2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6: 欢迎你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啊，系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哋啊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开展咗呢个嘅广东非遗啦，咁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好多嘅。咁啊，好耐之前咧就同大家有解剖过英国墓啦、醒狮啦、飘色啦等等嘅。咁啊，上两个礼拜咧就开展咗。小雪的其中之一个非常之爱和没那么难捉到的捉摸得到的一个非遗啦，就是呢广州人的挚爱饮茶。有讲过一些冷知识啦，希望大家刷新了对饮茶的少少的认知。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刷新到呢都不紧要，因为我都明白大家广东人怎会对饮茶一无所知呢，而且真的离我们非常之近啊。在温哥华来讲啦，咁啊饮茶呢可以都是讲话中国以外广东省以外都比较即是世界知名的地方来的。饮茶饮茶
1: 正啊，星期六日嚟讲。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除咗话讲一啲奇遇嘅冷知识俾你之外咧，就介绍一下广州嘅茶楼啦。咁啊，依家其实分成两大派噶啦，唔知你知唔知咧？咁啊，第一派咧就系一啲经典嘅老字号啊，就带有一啲比较传统嘅饮茶方式啦。咁啊，第二派咧就系讲话一啲新派少少嘅粤式。茶楼咁啊，比较咧常喺一啲社交媒体啊，譬如小红书啊，就会见到嘅，因为咧真系吸引太多太多世界各地啦吓，唔好净系话外省嘅朋友仔去打卡咁样啦。咁啊，如果你有朋友咧第一次去饮茶嘅话咧，其实建议咧两款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去真系感受下饮茶嘅文化喎。咁啊喺度咧就因为广州是我家，是我家乡咁啊，亦都系饮茶文化最主要嘅发源地啦。咁啊喺呢度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广州嘅一啲百年经典茶楼，去带大家咧体验下点样样成为一日老广，又或者想象下成为老广去饮茶噶。唔知你知唔知啦吓陶陶居咧呢、這个老字号品牌咧，其实系喺1880年创立嘅，咁系广州其中之一个最具代表性嘅茶楼啦。咁啊，素有咧食在广州，味在陶陶居之称啊吓。据传咧，当年咧康有为咧就为呢个嘅陶陶居咧去提名噶、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大家去陶陶居去享受既保留老字号嘅底蕴，又好新嘅一啲环境嘅，因为好多嘅陶陶居而家嚟讲咧都重新装修过啦，咁啊非常之适合咧第一次去体验广州早茶嘅朋友仔噶、哦。咁啊，有咩点心可以推荐俾大家咧？咁啊，呢度推荐下有陶陶居嘅 signature 嘅大虾饺啦，咁啊有奶黄流沙包啦，仲有佢嘅百年如一日嘅烧卖啦，仲有咧就系顺德人千祈唔可以错过噶吓，呢、這个就系酥皮水牛奶菠萝包啊。第二间介绍俾你，好多人咧中秋节嘅时候咧都会谂起买呢一间茶楼嘅月饼嘅，系边间啊？佢咧就出名咧做除咗蒸笼嘅点心嘅，即系譬如一啲酥啊饼啊嗰啲系好出名嘅。可能讲到呢度咧，你已经开始估到噶啦吓，咁就系莲香楼啊。佢创立嘅时期咧就迟陶陶居少少啦，系1889年成立，咁系广州咧最具怀旧气息嘅茶楼之一，至今咧亦都系始终保留住唔少传统嘅饮茶风格啦。咁如果你话入到去嘅话咧，你会见到好多木台啦、木凳啦，咁啊充满好重嘅老广氛围啊！咁啊好多咧，依然广州嘅本地嘅长者咧，就会都依然去嘅喎。咁啊一坐咧就系坐一大朝早一大上午嘅。咁佢一啲特色嘅点心啦，就系会有莲蓉包啦、马蹄糕啦，同埋鸡球大包啊！咁如果你话你中意食大包啊，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介绍下第三间先啊吓，呢间咧对于小雨嚟讲咧系充满多啲嘅情意结噶、哦，因为咧小雨喺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咧，正正咧就系喺呢间酒楼嘅后边一条巷仔啊吓，系第一间啊吓，广州酒家总店嘅第一间嘅巷仔嗰间小学度读嘅，咁啊读嘅时间唔系好长啦，读咗一年啦，咁啊，但系咧就充满晒对呢间酒家嘅点讲啊 回憶啦，滿滿嘅回憶啦。一諗起我嘅小學，等爸爸媽媽嘅場景，就諗起呢間酒家噶啦嚇。咁啊，唔知你知唔知啦嚇？廣州酒家咧就創立喺1935年嘅，咁就被譽為食在廣州第一家，亦都係粵菜啊同埋廣式點心嘅代表。咁啊，既有傳統嘅點心啦，亦都不斷推陳出新的菜式，因此呢無論是說本地人來講還是遊客來講，都是一間比較說去到廣州必打卡的一間酒家。咁咧，推薦廣州酒家食啲咩咧？咁啊，點心嚟講咧，就譬如一定要食嘅就係蝦餃皇啦、乾蒸燒賣啦，同埋紅米腸。如果你話食嘅廚點嘅話咧，就不得不提要試佢哋嘅文昌雞啦。咁啊，文昌雞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就係類似海南雞飯嘅朋友嘅嗰款雞肋嚇。咁啊，如果你話你好奇廣州酒家其實嘅總店喺邊度咧，小月可以同你講，而家咧已經係化身啊比較 trendy 得嚟又不失傳統風格嘅一個酒樓啦嚇，咁啊而且咧仲可以咧了解廣州成個飲茶嘅文化起源等等等等嘅知識，即係充滿曬喺呢間酒家，因為呢間酒家咧呢個。呢、这個分店咧，唔單止係一個酒樓咁簡單，仲係咧係呢個粵菜啊點心嘅博物館。咁啊，小月咧讀小學咧就係喺呢個叫做文昌南路小學啦。依家咧其實我唔記得係拆咗啊定合併咗，即係嗰個舊址咧。好像已經沒有小學了，但是呢入去那個巷仔文昌南路那裡，其實呢第一眼見到呢是廣州酒家的嘛，所以呢都充滿情意的講起廣州酒家。而呢廣州酒家這個文昌路的總店的這裡呢，一樓是設了剛剛所講的一個首個粵菜博物館。如果你話去開廣州，又想試下正宗老字號嘅粵菜啊、廣式飲茶啊、嶺南建築啊、嶺南園林嘅話咧，就一定要去呢度啦。咁啊，第二個咧，咁就如果啱啱我講話享受一下嶺南園林建築嘅風格咧，聽到廣州酒家咧，可能有啲朋友就搖頭啊，因為咧呢間嘅酒家咧就係、是。仲出名於呢、這個即係除咗飲茶之外，可以去欣賞嶺南園林風格嘅，係啦，可能你都已經知道噶啦。如果你係路過嘅話，咁就係咧半溪酒家嚇。咁佢睇咁半溪酒家咧，就顧名思義嚇係喺半溪嘅啦。咁啊，佢咧嘅特點咧就真係嶺南園林式嘅茶樓啊。咁啊，坐落喺湖邊啦，環境啊非常之優雅，係即係好適合特別啊。如果你話有外國朋友嚇，西人朋友啦。去廣州玩啊！你咁啱喺嗰度喎，咁啊，唉，好適合去帶佢哋去嗰度噶嚇。咁啊，有一種可以喺園林裏面飲茶嘅感覺啊！最適合咧就係帶一啲外地嘅朋友啊，同埋長輩去影相嘅一個茶樓。咁當然啦，咁啊，佢哋嘅點心咧都可以嘅。咁啊，水準咧，有啲有啲啲爭爭地嘅，但係去嗰度飲茶就係、是。俾你機會咧去打卡嘅，真係係一個另類嘅享受嚟嘅。咁啊，小雨咧獨家推薦咧就係、是、一定要食半溪馬蹄糕啊嚇！呢樣嘢冇可能唔食噶嚇，就算你唔喺嗰個酒樓食都好啦，你行緊半溪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小販咧都賣緊一啲咩馬蹄糕啊、馬蹄爽俾你哋嘅。去到半溪就一定係要食呢樣嘢噶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有譬如蝦餃啊、艇仔粥咧，嗰度都係一流嘅。咁啊，啱啱講話園林嘅酒樓啦，真係唔可以唔提第五間呢個酒家嘅，因為佢都係對於廣州人嚟講咧，係有好重份量嘅。講緊園林式嘅酒家嚇、啊，可能你都開始知道噶啦，冇錯啦，就係、是、南苑酒家。但係唔知道你相唔相信，其實小月咧一次都冇去過嘅。不過我屋企人咧就係話我 B B 嘅時候有去過，咁呢個唔。 數啦，我根本就冇回憶嘅嚇。係啦，係廣州嘅老字號酒家之一啦，咁係以傳統嘅粵菜同埋早茶聞名，令更加地咧，你會 feel 到一啲比較園林嘅建築啦，係非常非常之極具嶺南特色嘅一個酒樓嚇。咁啊，價錢方面咧，我諗依家啱啱介紹嗰幾間咧，就有園林風格建築嗰幾間咧係貴啲嘅。比较平价咧，就可能系莲香楼啦，反而陶陶居都可以噶嘛，大家斟酌一下啦，睇下你想带你个朋友仔去享受边一间嘅百年老字号啦。系啊，睇下时间先，时间咧去到我哋差唔多休息嘅时段啦，我哋阵间咧啊有位哥带俾你嘅维沙语，下个礼拜咧继续下分享一啲比较新批嘅酒楼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

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中卫山语
7: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8: 威哥的八宝袋，坐飞机坐喺窗口位个树梗系好啦，又可以挨挨下啊嘛，有得挨啊。嗱，呢个原因咧唔系话有个地方俾你挨下个头喺嗰度啊，但系呢个靠住窗口个位咧。真系咧，多啲地方俾你放下嘢，等你喺飞机升空之后咧，睇见外面嘅景色噶。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喺飞机上嘅座位同埋窗口咧，冇点样对齐噶噃。亦即系话咧，有啲乘客睇到个机舱长咧，系多过比蓝天。点解咁样嘅？都唔系对称嘅。嗱，唔系出于安全或者俾你有个头挨下个窗口嗰处，而系航空公司希望能够塞入更多嘅座位。好等啲每班嘅飞机搭多啲嘅乘客，嗱，相当合理噶嘛。咁航空公司梗系以多卖机票嚟作为收入噶啦。喺2010年嘅时候啊，瑞安航空公司都考虑过推出完全冇座位嘅客机，希望能够尽可能嘅送载更多嘅乘客。咁嗰阵时咧都提过啫，就系企喺树挨喺个机身嗰度咁样嘅座位嘅。好彩冇成为呢啲咁嘅事实咋。嗱，航空公司确实系缩小咗放脚下边嘅空间，等塞好多嘅位入去。嗱，咁样就系啦，座位同窗口唔系好对称嘅，航空公司嘅决定就系舱里边嘅座位嘅数量，咁样佢哋嘅收益就多好多咯。生活上有好多嘅冷知识咧，我哋都会知下嘅，应该吓。嗱，小学生嘅时候咧，成日讲到啲蜜蜂都好辛勤劳动嘅，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周围去采蜜嘅。嗱，蜜蜂佢不停嘅去采蜜，仲能够同我哋人类提供美味嘅蜂蜜。嗱，老实讲出嚟啊，原来蜂蜜咧系唯一一种能够生产直接嘅食物俾人哋直接食用嘅昆虫，呢个就蜜蜂啦。咁讲到水果方面咧，咁好多时我哋将香蕉啊、草莓啊一齐嚟讲啊，咁你知唔知香蕉咧，其实系浆果嚟噶，而草莓咧。

就唔系浆果嚟噶。咁咪因为根据植物学嘅定义，浆果就系一朵花多个花心发育而成嘅果实，而草莓咧就是、多个聚合果嚟嘅。咁就系咁样情况啦。有时知道啲画面咧，我哋都知噶啦。企鹅咧，摇下咁样，夹下夹下咁行嘅。咁讲到呢个企鹅咧，你脑海里边咧谂住佢就系摆来摆去咁。其实企鹅咧就是、善于滑行嘅高手嚟噶。喺冰面上边咧，企鹅就会利用自己嗰个腹部啊、个肚腩啊嚟到滑行噶，悭力又快啊！嗱，谂唔到啊！原来咁笨笨重重、绵绵鹅鹅嘅咁嘅企鹅，原来滑行得系咁犀利嘅喎。咖啡你饮啦啩？咖啡系水果嚟噶，原来唔系佢植物啊！一般好多人咧都离唔开饮咖啡。咁啊，咖啡其实系水果嚟嘅咩？大家都知道咖啡豆就系咖啡果嘅种啊。咁经过发酵、烘干、焙过之后咧，处理就系我哋饮到嘅香醇嘅咖啡，其实咖啡佢本身系属于水果类嚟嘅。名人嘅格言，尼采佢话：要真正体验生命，必须企喺生命之上，因此就要学会向高处攀登，就系咁样，要学识俯视下方啦。从高处望下来，时时啦，你都听到啦，睇到啦，文字上边一啲人讲啦，啊，即系佢外母同个老婆跌咗落水，佢问嗰个男人啊，咁你究竟救你阿妈先啦，定系救你老婆先咧？咁嗱，救边个先咧？就系呢样嘢就真系见仁见智啦，系嘛？真系当个阿妈、老婆、细路仔都跌咗落水嘅时候，咁你应该先救边个呢？好多人就有不同的答案啦，众说纷纭嘅。心理学家咧，佢就有不同的答案嚟到作出深入的分析，讲明咗不同的人啊潜意识嗰种嘅重大的差异。啊，一位农民系被洪水冲啊冲冲，咁喺水里边咧就救出咗佢个老婆啦。咁而佢个仔同阿妈咧就被水冲走咗啦。咁事后咧，啲人咧就好多嘢讲咯。哇，救个老婆啱嘅，你都唔啱喎，个仔又唔够，阿妈又唔够，咁即系有话啱有唔啱嘅咁讲法。咁心理学家咧就问嗰个农民啦：你当时点谂噶？老婆仔同埋阿妈都跌咗落水，你救边个先？你有冇谂啊？哎呀，嗰阵时做咩谂啊？洪水都嚟到啦，咁个老婆啱啱我身边啊嘛，咁我咪逐住佢向高处嗰处游咯。咁当我再翻嚟嘅时候，阿妈同阿仔都俾水冲走咗啦。咁即系话喺危急嘅时候啦，你话俾自己听啦，你唔好将时间浪费喺个选择上边啦，系咪啊？尽力啦，呢个就最好噶啦。到时先至仲要谂紧救边个先，见到边个就救边个噶啦。北京周口店猿人，一讲到猿人咧，就系我哋人类嘅始祖啦，可以话咁又讲到咧，系马骝变成嘅咁。咁但点解而家啲马骝唔可以变到成为人嘅咧？吓吓，马骝佢真系想变成人噶。他知道要变成人呢有几个办法和步骤，他一定要做到的。人没有尾巴的，他想变为人的呢就一定要斩了自己的尾巴了。于是乎拿一把刀就决定自己动手术斩了条尾。不过马骝在动手术之前呢就窒住了，想想想想，哇，斩了条尾会唔会好痛噶？马骝佢怕死喎，痛死嘛。第二斩咗条尾之后咧，咁我身体仲可唔可以平衡啲咧？因为嗰条尾摆下摆下，我系平衡噶噃，攞嚟咁仲能唔能够保持灵活性咧？冇咗条尾，我仲生得几耐咧？咁仲有尾巴一生落嚟就同自己黐埋一齐噶啦嘛？点忍心斩咗条尾噶？
啊，其实仲有好多问题，马骝谂唔通，所以问题一路缠绕住只马骝，佢谂唔通点样去成为人咯噃，斩唔到自己条尾，咁就已经唔能够成为人啦。即系话一个人啊，唔能够突破自己，时时咧就因为怕事、担忧或者系怀旧，唔能够前瞻啦，啊，突破唔到自己就冇成功嘅把握噶啦噃。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点解一群狼里边呢一定要有一只羊嘅呢？大家都知啦，狼系食羊嘅，咁一大班嘅狼里边，梗有只羊嘅，系咪真系预咗俾佢哋食嘅呢？一群羊，群众个群字点样写噶？一个君字旁边咧就有一只羊，咁即系话咧呢一群里边咧。当中梗有只羊的，就是这个群众的群字，群组的群字里面就体现出了有一只羊在其中。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中卫沙雨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啊！最后一节嘅反斗四宝，
7: 点解咁生呆啊？大家好啊！
6: 咁唔通就喂咁啊？
7: 喂，
6: 又翻又又
7: 系啊系啊，我觉得咁好啲啊 ，friend 啲啊嘛，系嘛？
8: 我想问啊，你突然间讲咧，我因为我同阿小雨咧，我哋头先咧就准备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即系讲价嘅经验，同埋我哋听过嘅一啲礼仪啦。咁讲起讲价咧，我相信我哋作为华人，应该都唔陌生啦呢样嘢。
7: 绝对唔陌生，
8: 系啦，
7: 我唔系富太家庭出嚟啊，即系唔系嗰啲富二代 ，OK。
8: 咁我哋系好地道嘅，咁啊，多数都试过讲价嘅。咁啊，我唔知嗱，因为咧咁巧，我同小雨都系女仔啦。咁我觉得睇下先，你觉得男士讲唔讲价咧？我谂下嘅经验。
7: 即系佢唔系佢男士喺我印象中咧，即系好似我老豆咁嗰啲咧，佢哋系唔会拉拉扯扯嘅，佢哋系讲一个佢自己觉得适合嘅价。你得唔得？唔得就即刻走。
8: 系啊系啊系、啊，我爸都系咁嘅，即系可能咧，买衫跟住
7: 少啲拉扯。
8: 人哋本来可能60元一件，咁佢就两件100啦，咁样咁就落咗一个价钱噶啦。
7: 系啦系啦，
8: 等嗰个人话 yes no，
7: 唔系佢哋系中肯嘅价格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同我妈咪咁狠咯。即系我同我妈咪咧就系会斩一个大嘅，就等佢还价咁样样嘅。
8: 系啊系啊系啊，多数咧男士咧，即系我爸有时都即系中肯，因为佢咧会讲，我爸后面会同我哋讲话，咁人哋始终都系做生意，
7: 系啊系啊，
8: 俾啲钱人哋赚下。
7: 我傻呢个台词。
8: 系啦，即系男士系有啲，即系一个风度嚟嘅，我觉得啱嘅。
7: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8: 咁
7: 我觉得佢仲系赚好多咯。
8: 咁我覺得咁咧應該咁講啦。咁你自己如果你嗰樣嘢喺你心裏，即係如果好似男士咁樣，佢話100元兩件，我覺得開心，我買完抵，咁都值啦。你唔好諗究竟人哋賺幾多。咁但係如果調翻轉，咁你又要諗下喎，人哋有燈油火蠟、店鋪租金，咁係人工咁樣，咁唔係淨係嗰件嘢嘅成本噶嘛？
7: 唔係，我老豆咧買嘢咧，佢仲有一樣嘢嘅，即係佢睇 quality 咧係睇得好精嘅，係精過我好多。即係我咧就比較係表面啲嘅，
8: 價錢主導。
7: 唔系，我系睇嗰个款式。如果个款式系即系我好心水嘅话咧，其实我系愿意俾贵啲嘅。即系个材料同埋嗰个即系材料我冇咁识睇咯，应该系咁讲。
8: 嗯嗯。
7: 即系但系呢样嘢都系因即系会随住年纪会开始会追求嘅。
8: 咁
7: 但系我
8: 正常
7: 男士咧，或者我老豆啦，佢系。好追求面料嘅，即系我记得咧，我走去买裤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要攞上手，
8: 摸一摸，
7: 掹咯，扯咯，跟住佢会话嗱，呢咧呢件咧就唔系四面弹啦，咁你应该出咩价俾佢啦？咁即系我老豆就系呢啲咯，即系佢唔会太理款式，佢理咧就你车工睇下有冇咩线头啊，跟住然之后睇下佢有冇咩即系有啲外套咧，佢咪冇里边嗰层里嘅，即系佢话你冇嗰条嗰个层里咧，就真系好差咯，做工。
8: 嗯，
7: 跟住佢心谂就会斩，佢都会斩嘅。但如果佢睇啱嘅咧，就证明嗰个 quality 系高嘅。跟住佢就所以咧，嗰个价钱咧都会系高咯。即系佢会留翻呢样嘢俾人哋咯。即系佢嗰个讲价嗰个位置系留俾嗰个 quality， 而唔系嗰个款式。
8: 嗯，明白明白，都系啊。我觉得男士真系对个个质。比较讲究咯，唔知点解咧？
7: 都系唔知喎。研究好多呢啲噶，我谂譬如车咁样嗰啲啦，车佢哋都会好知道佢哋啲故事啊咁嗰啲噶嘛。我谂
8: 系好正常嘅，咁佢哋中意
7: 同样
8: 嘅嘢嘛，
7: 系咯，
8: 机械嗰啲嘢。
7: 系 performance，
8: 好似男士同女士对于手机，女仔可能话啊呢个颜色靓喎，啊即系最多睇埋个容量咁样啊。
7: 佢哋会知道啲 chips 系点样样啊？
8: 系啦系啦，
7: 几快啊？仲几 update 啊？
8: 系啊，会几系啦，最紧要系快啊咁样嗰啲，咁所以系有唔同嘅，即系始终大家中意嘅嘢。
7: 系啊，
8: 但系讲起讲价呢样嘢咧，我就想问一下。小雨多数嘅嗱，小雨头先已经透露咗啦，佢嘅讲价咧就系先锯佢一颈佢先啊，即刻嚟个大斩。如果一假设你见到一个手袋，150蚊啦，咁你会先开几多？你点样决定咧？
7: 唔系，即系我都要睇下自己即系我想讲就系咧，男士啊，多数我觉得啦吓。他哋都會話唔睇款式，睇佢個實用率同埋質量嚟去平衡。我自己咧就一定係會睇下我有幾心儀呢樣嘢咯。
8: 嗯嗯嗯，
7: 係啦，但我唔諗佢真啦，呢樣嘢係我覺得我要修改嘅，我要改過嘅。OK， 因為有時候我買咗啲嘢翻屋企之後，發覺咧，哇，佢好唔實用啊！我當初應該講價講狠啲咁樣，即其實咧最主要就係咧，我覺得我而家已經失去咗嗰種講價嘅狠度，唔知係咪喺呢度太耐，即我覺得有關係嘅。即以前就係會即係好狠咁樣講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廣州嘅一條，即呢個其實係90後嘅回憶嚟嘅。OK， 咁啊有一條街咧專門賣一啲時尚少少嘅衣服啦，咁啊叫狀元坊啦，咁啊本地人咧，如果90後嘅可能就會知道啦嚇，喺嗰邊鋪開嘅咧就會叫狀元坊啦。咁嗰度嗰條街咧，成條街大家都一定必講價嘅，因為真係有價可以嘅。咁啊會150蚊嘅袋，如果喺狀元坊出現嘅話，我會直接叫話係80蚊咯。
8: 嗯 嗯，
7: 因為你要睇翻個地區嘛，你明唔明白啊？
8: 系啊系啊，即系地区都系一个重点嚟嘅。
7: 同埋你要知道喺附近嘅街道，即系嘅铺头有冇同样嘅袋，你望到过咯。即系如果有望到过，即系80蚊系好平均嘅价嚟嘅。
8: 嗯嗯嗯 ，OK。
7: 即系你要做市场调查噶嘛，你唔可以净系无啦啦见到一样嘢你就无啦啦同佢杀价噶。
8: 咁系货比三家啦，大家都有讲。咁我都觉得啱嘅。首先咧讲下你喺咩情况会讲价啦。我相信大家都系喺啲夜市啊、市集啊，又或者嗰啲小店铺啦。你肯定唔会喺啲大商场入边讲价啦。咁你都知道，可能系嗰啲细细店啊，即系知道系有议价嘅空间。多数
7: 冇错，
8: 呢啲都系小店。嘅情況之下，你會講價啦。咁我自己咧，即係阿小雨，我頭先都有問佢，咁你會用咩方式？即係嗱，假設我係嗰個店家啦，咁你或者我係嗰個店員啦，即係你見到呢個袋好平，你見到呢個袋你中意，我話150蚊，咁你覺得你會係想我又想80蚊買，咁你會點樣開始咧？
7: 我就會直接同佢講80蚊咯。 但我知道可能80蚊不成事的，所以我其实是比我成事的可能的那个价格再低一点的，我觉得他可能再会还价嘛，明唔明白啊？所以我讲80蚊，他可能会跟我讲100蚊，跟住就嗯握手完咁。
8: 系咯，我明白啊，系啊，系啊，应该系要咁样嘅，系要如果议价，应该首先系俾嗰个有来有往，所以你应该系俾你自己谂嘅嗰个低啲讲。
7: 系啦，
8: 系讲。
7: 系啊，
8: 啱啊，啱啊，啱。
7: 唔系，但系然之后咧，仲要有时候咧就会去到即系冇咁 smooth 啊嘛，跟住可能讲话，唉，真系蚀俾你噶啦。唉，83，最后啦，哎呀，冇啦，蚀俾你噶啦，最后一个啦，见你咁中意83俾你，跟住呢个时候咧，即系小时候嘅我咧，就会使眼色俾我阿妈，我就会可能揸佢只手啊，撞下佢啊，攞个膊头撞下佢啊，咁样样，跟住佢示意咧，我仲系好想要嗰个袋，但系你要帮我讲价啦。咁呢个因为有默契嘅存在咧，因为唔系净系一次两次讲价啦。跟住我妈咪咧就话：，哎，边好睇啊？佢就开始扁个手袋啦。哎呀，屋企咁多袋。
8: 哦，系啊，系。
7: 我系想演一啲戏卖嘅。唔熟，即系唔系话太陌生嘅。我相信对于识讲价嘅朋友仔嚟讲
8: ，OK， 明白明白。哦，呢个唔出奇啊，呢个我都听过啊。不过咧，我屋企咧，多数嗰个以前嘅方式咧，就唔系会有呢个戏买。我哋就系、是、有时候我老豆会出呢、這、一个，好少，不过都好少。我哋多数咧就系讲咗价钱，咁可能讲咗几次，佢都未去到我哋心水个价钱，系啦。我爸就话：，哎，算啦算啦，前面可能仲有啦，行啦行啦，我哋去睇下其他。
7: 呢个都会发生，系喺下一个 step 嘅。
8: 系啦，跟住最后咧，如果嗰、那个人多数见你走咧，哎呀，好啦好啦，俾埋你啦，咁样咯。
7: 系啦，跟住包装得好快噶喎。如果包裝太快，但係跟住你覺得好似佢就賺咗好多咧，你跟住我會又望下我媽咪，我媽咪又會加氣嘅，跟住唉呀唔好買住啦，我哋都真係要行啦，陣間行翻嚟幫襯你，跟住睇下可唔可以低再低，會唔會低到90俾你？
8: 哦，係啊，仲有噶，我諗以為
7: 仲有噶，
8: 我多
7: 一路跳查查噶，查查查。
8: 咁我咧都有上網去睇下關於議價嘅禮儀啦。咁我諗依家大個咗咧，我就即係會同以前可能再有少少唔同。
7: 你會講議價的藝術？
8: 都可以。
7: 禮儀有啲奇怪，
8: 我覺得唔
7: 一個藝術嚟嘅。
8: 有啲人會係用藝術啦，咁我覺得都係。點解我話禮儀咧？因為咧佢呢度有講嘅。議價咧，在於咧，大家要保持尊重啦，同埋理性啦。咁咧，頭先阿小雨講嘅有幾個方法咧，佢呢度咧又話係應該避免嘅地雷，就係第一，唔好為咗劈價而批評嗰個物質，即係嗰個物件嘅品質唔好，或者貶低佢啦。即係例如話，
7: 唔係小貶小貶
8: 一嗱。咁、那個嗱，同埋咧，另外，
7: 唔係你嗰個語氣好緊要噶。
8: 嗱，呢個係一個都係當然可能真係 work 嘅。咁啊，小雨當然係用過係 work 噶啦。咁其實我覺得有時都人哋作為咧買家，其實佢都可能知道你呢個其實都係一個，
7: 都喺個氣裏面。
8: 係啦，係啦。咁跟住仲有咩咧？就係唔好死纏爛打啦，人哋話唔得喎，咁你都係要得啦，好啦。哎呀，嗰啲啦，唔好系咁捋啦，咁样。咁同埋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唔好公开比较，即系哎呀，人哋即系唔好用话，哎呀，人哋嗰度啊都平过你20蚊啊，咁样嗰啲啦，咁样，即系唔好公开。
7: 一时时。
8: 我其实好少，因为其实咧，你讲呢句咧，有啲人系会话，咁你可以过去嗰度买噶。
7: 系啊，唔系，所以你要睇地区咯。因为譬如你在一些很正规的一些大商场的小店，其实是难一点这样的。
8: 没有，现在遇着年轻人，我觉得更加会被人说你，那就过去买咯，这样咯，看看那
7: 些。但是你要知道，你大家是要想达到的目标，就是大家成交到嘛，知不知道？所以你不可以说太夸张，
8: 是
7: 即是你留空间给人咯。
8: 咁啊系，咁系，咁所以就基最基本嘅原则就系嗱，保持礼貌啦，大家都系想成事啫，都系 win win 啫，咁啊，同埋咧都要喺个合理嘅范围里边嘅，咁头先讲唔好开啲太离谱嘅价啦，有时你开太离谱咧，佢连
7: 养你走啊，
8: 系咯，唉，你
7: 唔想望你啊，大佬，
8: 系太夸张。梗唔得啦，咁样嗰啲。
7: 唔系，即系呢个系一个艺术嚟嘅。我想讲啲钻研咧，就系有啲困难嘅。即系如果你系冇从细开始见住呢啲讲价长大嘅话咧，系好难嘅。因为我而家都觉得我翻唔到转头咯。
8: 嗯，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7: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星期六有更多因山火要疏散居民获准返回家园，省紧急管理服务将 Clinton 社区周边早前的疏散令降级为疏散警报。由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更新后的警报范围主要位于 Clinton 以北和以东，沿住97号公路伸延至70里屋附近。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话，由于 Pearl Lake 山火持续构成威胁， Clinton 以西仍处于疏散令之下。该市的市长 Ronald Stank 在 YouTube 发布特别更新影片中表示，话尽管部分公众经已可以准备回家，但是他们将回到一个遭受到重创的社区，人们通常依赖的公共服务将会十分有限，或者暂时无法提供。又警告山火季节威胁仍然存在。另外，新墨林市政府发布一项针对 Troll Lake 居民返回家园的指南，警告该个社区可能经已发生巨大变化，树木被烧焦，空气弥漫住烟雾，一些地标的建筑物可能经已消失。该个山火迫使超过20000人疏散，部分地区的疏散令正逐步解除，区内一些房屋和物业仍然断电，该地区处于煲滚食水通知及用水限制状态。另外，省内至到星期六早上大约有120处山火仍在焚烧，其中 38% 列为失控，数以千计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合共发布45项不同的疏散令。全省本年山火季节已经有大约400间建筑物被摧毁。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讲，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最快一次。另外，根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中追加$3050万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都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他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合作。又话，联合国的目标是将负责安葬确诊者的团队人数增加一倍，将治病能力提升三倍，加强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并部署更多资源深入管理。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 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无疑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由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内陆地区气温可能会更高。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5: 有咩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啦。
5: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乳。

0: 周末自救分。
1: 一二三，三二一，今日得啦，可以合体啦，我哋。
2: 哎，掂晒，翻齐嚟啦，翻齐嚟啦，就知道啦。咁啊，有马丁啦、塔塔啦，同埋周国贤嘅。
1: 系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我近日咧，即系近日咧，我就发现咗一间茶餐厅，
2: 又抵食又靓。
1: 唔系，我想讲一个特别系咩咧？咁我就入到去咁坐低啦。咁通常即系茶餐厅咧，都会俾啲茶你噶嘛。
3: 系啊系啊。
1: 咁你哋有冇谂过，其实即系佢哋俾啲咩嘅茶你饮啊？知唔知系咩嘅茶？
2: 两个字，
1: 系
2: 一般。
1: O、okay.
2: K， 一般嘅茶啫。
1: 咁通常我觉得啦，即系佢应该咧就系冲完奶茶或者柠茶再剩落嚟嗰啲嘅茶就再冲。咁啲其实都系一啲嘅红茶嘅味嘅，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去嗰间茶餐厅，咁我就一饮，咦，咁得意嘅。
2: 系。
1: 咁我就忍唔住
2: 问问啦。
1: 诶，请问你啲咩茶嚟噶？
2: 系咯系。
1: 你知唔知俾啲咩我饮啊？嗱，好嘢嚟噶。
2: 即系你讲系我系咪喺平时即系中式饮茶都会叫到嗰啲茶，还是系点样？
3: 即系普洱啊、水仙啊，
2: 系咪嗰类先？
1: 唔系啊，
2: 哦，即系西人茶。
1: 又唔系啊，我开估啦。
2: 系咩？
1: 佢话系陈皮水啊。
2: 诶，陈皮水但系有茶味啊。
1: 陈皮水咯，其实就唔系茶咯。
3: 哦，唔系，即系佢用茶唔同噶喎。
1: 佢用陈皮水嚟即系 serve 啲客。
2: 系啊，咦，咁啊好咩？
1: 系啊，咁咧，你知我前嗰排已经沙晒声噶啦嘛，咁啊更加即系佢咁啱 serve 嗰样嘢俾我，
2: 好贴心啊！
3: 哇，饮完即刻开声。
1: 咁佢唔知，佢唔知同我咁嘅，咁但系佢亦都即系提醒咗，咦系，陈皮水都可以开声噶，咁样咯。
2: 系啦。
1: 咁但我就冇谂过，即系一间茶餐厅，佢系会 serve 呢一个陈皮水。水俾客人饮嘅，咁同埋佢呢间茶餐厅咧，正常嘅嘢都有啦，咁佢亦都有附设烧腊嘅
2: ，OK 系，
1: 咁佢嘅烧腊个叉烧都唔错噶，
2: 系啊，哇！即系我发觉咧，而家我哋喺即系温哥华生活嘅即系华人咧，我觉得我哋即系唔单止喺嗰、那个即系点样讲咧，美食天堂里边啊，就算喺美食天堂嘅里边，我哋都再可以拣啊。
1: 是啊，
2: 即系拣到可以好刁钻都得
1: 嘅，
2: 即系嗱，好似你头先咁样讲，普通即系 serve 一般人嗰啲嘅茶咧，
1: 系
2: 已经唔系咁突出啦，佢要谂一啲嘢出嚟，人哋未做，我做咗先。
1: 但我都即系冇谂过啊，点解？其实我又冇问啦，啊，点解咁得意嘅？你哋会即系 serve 陈皮水呢样嘢咧？我又冇问。不過下次去問下先，真係，即係呢個幾特別咯。
2: 即係我就話而家嗰啲做即係飲食業嗰啲咧，即係叫搞盡腦汁啊！即係嗱，唔單止話佢個餐嗰個 menu 佢要多款，又或者咧同其他人有少少唔同嘅，甚至乎而家你好似你咁講，我 serve 一杯茶俾你咁簡單呢樣嘅嘢啫，佢都要轉一轉。
1: 咁你就可以令到個客記得你間餐廳
2: 係啦，同埋即係變咗有啲特色嘅所謂。
1: 係啊，
3: 咁係啊，因為近排都見到好多唔同嘅食肆都結業啊嘛。即係如果你唔搞翻一啲特別嘅堅密啊，或者特別嘅即係 high quality 嘅即係食品俾啲顧客，咁啊顧客唔會再翻頭嘅時候，咁你真係挺執笠噶咯。
1: 係啊，
2: 嗱咁啊，講到話夏天啦，咁啊即係我哋除咗話即係出去飲多咗、食多咗之外咧，咁啊亦都好多機會咧係本地有好多唔同嗰啲嘅活動啊。適合一家大小去嘅，
1: 系啦，咁啊唔少得嘅咧，当然就系一个龙舟嘅嘉年华啦。八月嘅22号星期六上昼嘅9点至到下昼嘅6点喺 Concord Pacific Place 呢个 Crestside 公园及呢一个温哥华福溪一带啦，咁啊大约就系喺即系 Ming 街嗰个科学馆天车站对面咧，咁就系会有呢一个龙舟嘉年华嘅。
3: 系啦，今日届时咧将会有好多队嘅即系龙舟队伍啦参加赛事，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咁啊大家咧可以响龙舟队去世界锦标赛之前咧睇到佢哋嘅比赛啦。
2: 嗱，今日现场咧仲有咧即系不同嘅音乐啊，或者系亲子活动，咁啊包括咧就系主舞台上边咧就系重量级嘅歌手音乐嘅表演啦，亦都有咧就系老少咸宜嘅手工嗰啲嘅工艺活动，咁啊仲有咧就系现场示范啦，精彩内容应有尽有。咁你可以咧参与呢个温哥华具有一个规模嘅美食餐车嘅盛会添，咁啊全部嘅活动咧系免费入场嘅，咁啊详情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就系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OK， 咁啊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嘅。
1: 咁夏天嘅活動真係一個接一個嚇。咁啊，八月二十二號講完咧，去到8月29日咯。八月嘅29日咧，係有啲咩活動咧？就是、一個叫 Pod Day， 就係我哋嘅加拿大嗰個温哥華港口嘅同樂日啦。咁咧就係由上晝嘅11:00至到下晝嘅4:00，地點就係喺我哋嘅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嗰度舉行嘅。
3: 係啦，咁啊呢個一年一度嘅 Pod Day 港口同樂日咧，歡迎大家一齊參與認識海事行業，同埋咧瞭解港口點樣協助加拿大人運輸即係呢啲嘅貨物嘅。
2: 係啦，咁啊現場咧都有一啲精彩嘅娛樂嘅表演啦，互動嘅展覽，咁啊航海嘅工作嘅示範，亦都介紹就係我哋海事行業啊一啲唔同嘅工作嘅崗位。咁亦都仲有適合唔同年紀人士嘅活動添喎嚇，咁啊歡迎一家大細，亦都係免費入場嘅。咁啊，詳情可以上佢哋個網站，就係 canadaplace.ca/podday 嘅。OK， 咁啊，其實我哋温即係温哥華嘅夏天咧，仲有噶嚇。咁啊，雖然咧就即係好似感覺上都幾涼快啊，呢個零星期。咁但係即係我哋咧就即係感恩咧，就冇被嗰啲嘅山火好嚴重嘅影響。雖然咧嗱，今日你望一望個天咧。是有少少紅紅地嘅個太陽嚇，即係唔似平時我哋即係咁熱啊，或者嗰個陽光咁灼熱。咁其實咧就是、因為我哋嗰啲個 BC 省嗰啲山火咧，嗰啲灰咧，可能吹過嚟已經遮咗嗰啲嘅陽光嘅紫外線啦。咁即係我相信希望，如果最好嘅話，即係上天就落啲雨啦，
3: 翻場雨啦，
2: 落翻場大雨啦。我諗要嚇落翻場大雨，咁啊落佢一個星期啊兩個星期都冇所謂嘅，即係起碼嗰啲嘅。撲救山火嗰啲嘅即係工作人員咧，唔需要咁即係咁緊張，同埋咧就嗰個受影響嗰個災情咧都冇咁容易擴散啦嚇。好啦，咁啊，我哋時間關係，休息陣間先嚇。咁啊，翻轉頭咧，馬丁咧準備咗一個嘅，即係佢平時幫我哋玩一個嘅遊戲嘅，就係嗰個十粒狀元。咁啊，究竟今日？佢準備咗啲乜嘢嘗試？嚇攞咗我同阿塔塔哥每人個5粒咧，轉頭咧大家為大家去到揭盅噶啦。
4: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当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2: 系
3: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1: 啊，撒娇咯，
2: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1: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2: 我都爆咗，我真系惨啊！真系。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3: 好啦，嗱，今日咧见咁齐人，咁啊打孖嚟，两个咧有关行山嘅小知识。
1: 哦，好。
3: 好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讲关于咧行山。 其實咧就係一個好好傾心事嘅一個嘅時間嚟嘅。
2: 哦，
3: 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行山都係喺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底下去行啦咁。
1: 嗯。
3: 咁啊，當然喺大自然嘅環境底下，我哋會容易放低一啲自己嘅煩，即係平時面對一啲繁瑣嘅事情，咁容易啲去傾心事嘅。
2: 係、
3: 嗯、另外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因為我哋平時就串同人傾偈啊，你去 coffee shop 又好，譬如依家普通傾偈又好，咁、嗯、我都需要。同你有眼神的接觸噶嘛？
2: 係係
3: 係。但係行山時候好多時都是平排行，就少了眼神接觸，變咗你可以減輕咗一些心理上面的壓力。因為我同人傾偈嘅時候，可能你會望到對方一些嘅反應，可能啊佢突然間皺眉啦，或者誒扁嘴啦，咁你會想哎呀死啦，佢係咪講一啲嘢唔開心咧咁？
2: 係係
3: 係。但係你行山，你少了眼神的接觸，變咗你會減輕咗嗰個心理的負擔啊。咁而家容易啲講一啲自己的心事出嚟嘅。
2: 嗯，
3: 係啦。
1: 嗯。
3: 咁、這、啊、個，到第二个啦，
2: 系系。
3: 咁啊，第二个咧就系讲关于蛇嘅。
2: 啊，蛇啊，
3: 系啦，蛇，
2: 蛇
3: 系啦。咁啊，如果行山嘅时候，咁啊，见到蛇，大家通常会点做咧？
2: 走咯，
1: 走。
3: 系啦，走啦。
1: 咁啊，
3: 你有冇听过咧？即系网上边讲过一个说法，就系、是、如果见到蛇嘅时候咧，点、
2: 嗯、
3: 样逃走？
2: 点样逃走？
3: 点样用咩方法逃走？
2: 系咪好似何叫咁 S 型咁样逃走啦？
3: 有人咧就讲过，见到蛇咧系要蜥蜴型咁样走。但其实呢个系唔正确嘅、
2: 哦。
3: 因为你就算蜥蜴型嘅时候，蛇都可以咁样跟住你走。去追住你噶嘛。
2: 好似 S 型咁啊，系咪啊？
3: 系啦。咁其实正确方法咧系应该系同佢 keep 住一个适当嘅距离。
2: 哦。
3: 点为之适当距离咧？打个比喻，条蛇系一米长嘅、
2: 嗯。
3: 你就同佢保持最少一米以上嘅距离。咁啊，變咗佢去撲向你，能夠成功咬到你嘅機會咧，就少咗啦。
2: 嗯，
3: 咁至於有啲咩動物，你見到佢嘅時候係需要蜥蜴型或者用其他特別嘅方法走咧，咁
2: 係
3: 就係、是、獵豹啦。
2: 哦，獵豹啊！
3: 即如果真係你咁唔好彩，你見到只獵豹追住你嘅時候，你咧就唔係蜥蜴型咁走，你一路走啦，係咪？
1: 狂走
3: 啦！突然轉彎。
2: 哦、
3: 因為獵豹是很快的，即一個
2: 是、啊是啊、
3: 即加速的一個
1: 動物，它、啊、
3: 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突然轉彎、
1: 啊
3: 啊、所以你看到它、啊、即很少機會會見到獵豹、
1: 啊啊啊、但是它要知
3: 道的，追著你的時候你突然轉彎，它是轉不轉彎、
2: 哦、因為它已經太快 了,
3: 太快
2: 了，
3: 太快去了前面了、
2: 啊啊、這樣
1: 哇，那我兩個都比了，
2: 是啊，我也 是,
1: 是為什麼呢？第一先、第一那個呢，其實呢除了行山呢，我覺得步行啦，或者唔系净行山啦，行公园好，或者行
2: 海边，
1: 海边系啦，都系一个好好嘅时间咧，系同朋友倾偈嘅。
2: 嗯，系、啊，
1: 即系正如阿马丁讲嗰个就系、是你亦都可以即系配合一个大自然环境啦。咁、嗯、你都放低咗平时嘅一啲嘅烦恼啦，咁就可能即系呢一个咁轻松嘅环境，咁就可以同朋友倾诉心事啦。
2: 嗯，
1: 咁呢个所有呢、這个我都。都絕對認同的，
2: 絕對是，
1: 是啦。咁至於呢個蛇嗰個咧，就因為佢講咗話遇到炮就要轉彎啊嘛，
2: 好
1: 嘅。咁呢個就我完全唔知嘅，咁一定會俾五個like你啦。咁同埋平時如果你話見到蛇走係點走，冇啊，即走啦，冇諗過點走啦。
2: 唔係嗱，咁樣講嗱，因為咧，即係我哋喺多數北美洲啦，係咪？即係我講喺北美洲嘅地方咧。首先見到蛇的機會就不是太多的，就算你見到那些蛇呢，都不像一些的亞洲、啊、或者南美洲那些那麼毒、啊、那些四眼蛇、啊、什麼響尾蛇，我相信在北美洲那種的那麼侵略性的蛇呢是比較少一點的應該就、嗯、所以即我們就算見到蛇都好，那條蛇都可能好像支筆那麼幼的是不是，即我見到那些蛇呢都是支筆、啊
1: 哦、你都有見過？我沒見過、啊、
2: 有很小的，那些是不 是, 是那些草蛇之類的東西呢、啊、很幼的，好像支筆那麼幼，是長一點，可能一尺、啊、這樣，那我那時候見到它都多過一尺的，它撲過來我都不用怕、啊、是不是、嗯、那這是好的，但是反而如果你說有機會去到一些南美洲那些國家、啊去樹林啊，嗰啲咧，咁你就要真係要知道，好似頭先阿馬丁咁樣講啦，就要同佢真係要保持距離啦、嗯。不過我都實講啊，喺嗰刻嚟講，你見到佢嗰刻，你都要即刻，我唔理你幾遠啦，即刻避開噶啦已經嚇、啊。除非咧，你好似嗰啲蛇王咁樣，點啊，有蛇膽色，咁、嗯、就唔使驚啦，係咪？咁好啦，嗱，咁就即係今日阿馬丁呢十粒狀元咧就攞齊啦。咁啊，講起話蛇啦，咁啊頭先咧，即係講起即係話，你飲茶即係去嗰個嘅食肆嗰度，啊佢咧就唔係俾普通嘅茶你，
1: 係啊，
2: 係俾嗰啲嘅陳皮， 浸水，
1: 系啊系啊。
2: 咁我突然间咧前有段时间咧前一排咧就同啲朋友即系去食饭啊咁样，咁啊好多时去啲餐馆啊，饮咩茶啊咁样夜晚咁样。咁我由细到大咧都系饮普洱嘅，
1: 系。
2: 咁后屘有个朋友同我讲，唔好饮普洱啊咁样。嗱嗱呢一样嘢咧，嗱你估到系咩原因先？
1: 因为普洱个颜色好深。佢担心佢啲普洱可能会唔会系同你加咗色？
2: 唔系，
1: 哦唔系，
2: 唔系呢一样嘅。
3: 咁通常呢啲人话咧，即系饮嘅茶嘅颜色越深咧，你令到你个皮肤都系深色啲
2: 啊？哦，呢个我未听过，
1: 我冇听过，
2: 呢个未听过。嗱，我个朋友话俾我知唔好饮嘅原因啊，我唔知呢个真定假吓。不过佢话俾我知，就系因为普洱系一啲比较旧啲嘅茶，即系比较可以存放比较耐啲嘅茶啊嘛。
1: 系，
2: 佢话惊存放嗰个嘅。情况不好会发毛
1: 哦，
2: 佢惊呢一样嘢啫，纯粹佢话即系从呢一样嘅，因为嗱、哦，如果你摆放不好嘅时候，佢发咗毛，你唔知噶嘛，因为茶饼嚟噶嘛，好多时。
3: 但其实如果佢发毛，你任何茶发咗毛，佢都可以照 serve 你噶啦。
2: 我知道，但系问题是因为普洱佢本身
1: 系可以摆得耐啲，
3: 再摆得再耐啲嘅。
2: 本身如果系靓嘅普洱咧，系越摆得耐噶嘛，可以即系所谓靓嗰啲普洱啊咁，但系一般嚟讲，譬如啲所谓嘅绿茶咩香片啊嗰啲咧，就唔需要摆得咁耐噶嘛，或者佢唔可以摆咁耐噶嘛。咁所以有人咁同我讲，唔好饮普洱，咁我又唔知啊呢样嘢。
1: 哦，但系我又会有另一个角度，佢咁靓嘅普洱，越摆得耐啲普洱越靓噶。
2: 系咯系咯，
1: 佢未必会 serve 你。
2: 咁啊系，
3: 即系俾亲都系嗰啲发咗毛嘅普洱，
2: 发咗毛嗰啲，佢可能咧就泡一泡佢，倒咗佢。我唔知得唔得啊！
3: 真唔得啊！如果發咗毛嘅嘢咧，千祈唔好，即係就算面頭發咗毛咧，千祈都唔好食，因為其實佢個發毛
2: 喺裏
3: 邊，滲咗喺入邊嘅。
2: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如果你啲寶咧係靚嘅話，咁你發咗毛唔通你真係成包抌咗佢？哇，好貴㗎嘛！人哋嗰啲係咪先？即係好似你陳皮咁樣嗰啲，唔知咩幾多年陳皮，你走去成即係人哋話咩陳皮紅豆沙，分分鐘貴過你嗰個主菜㗎嘛，靚嗰啲。
1: 如果佢用80年或者50年嘅陳皮，真係好貴
2: 嗰陣時唔知幾千蚊一鍋嗰啲，你真係抌咗佢咩？係咪？咁不過咁樣講啦，咁啊有啲嘢咧係要新鮮食嘅，
1: 係
2: 好似今日咧，阿太太為我哋預備嗰個美回憶咧，
1: 嗯，
2: 就如果真係一啲新鮮喺農場附近揾到嘅咧，哇，嗰啲就 very good。
1: 咁啊，而家呢個月份啊，絕對係我哋温哥華嘅 season 喎。
2: 係啊，
1: 呢一個食物係咩咧？咁就係粟米啦。
2: 嗯，
1: 大家中唔中意啊？
2: 我中意嘅。
1: 你咧，馬丁？
3: 我 OK 嘅，我听过个笑话关于粟米，
2: 系点啊？
1: 咩啊？食粟米啊？
3: 系啊，唔系，即系话说咧，有个老公
2: 系
3: 每日咧翻到屋企咧，都会叫老婆煮粟米肉粒饭俾佢食嘅。
2: 粟米肉粒
3: 系啦，粟米肉粒饭。
1: Show me your love。
3: 系啦，咁啊，佢就问老婆啦，点解你即系老婆都顶唔顺？点解你每日都要食粟米肉粒饭咧？咁样样，咁个老公就话：哎呀，我想你要你 show me your love。
2: 哦，咁样啊，即系呢个用心良苦啊，即系粟米肉粒饭。
1: 咁其实咧，粟米我系非常之中意食嘅。点解？
2: 你点样食咧？我想问你点样食。
1: 好多种方法都食嘅喎。
2: 系，例如咧，
1: 好多人霎嘅。
2: 即用水殺，
1: 但我就中意蒸嘅，
2: 系蒸比較全味啲啊嘛。
1: 系啦，我就唔想去流失咗嗰啲糖分啦。咁第二就煲湯又可以落啦，因為令到個湯係甜啲啦。
2: 系，
1: 咁跟住粟米又粒飯啦，粟米班塊飯啦，沙律又會落粟米啦，時食即食麵。又會攞啲粟米啦，
2: 倒落去，啱啱
1: 沙律啦，
2: 係好多種食法嘅。
1: 基本上所有同
2: 所有嘢食得嘅
1: 都可以落啊，係啊，係啊，
2: 啱嘅，即係佢個配搭嗰個嘅 combination 可以好廣啊。
1: 係啊，咁同埋我試過以前唔知嘅，試過有一次去中國旅行嘅時候咧，就原來佢哋好中意咧，就係粟米汁啊，粟米榨汁啊，
2: 榨汁啊，
1: 好清甜噶。
2: 哦 ，OK，
1: 係啊，好清甜，
2: 咁犀利啊！
1: 系啊，
2: 哇！咁佢嗰啲汁咪好多条粟米？
1: 系啊，
2: 因为嗱，粟米你刨咗，
1: 咁你喺中国又
2: 唔系我知，即系咁讲啊，即系佢需要，佢真系炸还是 brand 佢？
1: 咁佢 serve 出嚟我唔知啦，但我就知道嗰个系粟米汁咯。
2: 咁但系你饮嗰时会唔会感受到佢有啲纤维喺里边，或者即系好似水咁样乜嘢啊？
1: 半水半纤维。
2: 哦，半水半纤维。
1: 半水半纤维，佢有冇加水我唔知。佢有冇加糖我都唔知
3: 道，系咯，咁都應該要加水嘅。如果佢唔加水，其實嗰個分量都好少嘅，
1: 系啦。咁同埋我喺網上面都睇過，有一啲人咧，佢會烚咗個粟米先至嚟榨汁嘅，有啲咧就係生榨嘅，
2: 嗯，
1: 系啦。
2: 哦，
1: 咁但我亦都見有一啲人真係即係去嗰啲農場度榨粟米咧，斬搣斬食嘅，
2: 即係生，
1: 系啊，系啊。 系啊，咁呢个我唔得啦，
2: 我又未试过，
1: 我都系始终要去熟嘅。
3: 反而系粟米酥煲水饮咯，
2: 系啦，系
3: 啲长者就系话即系清热气啊嘛，夏天嘅时候用粟米酥煲水。
1: 系啦，
2: 咁但系一条粟米好少酥啫，
1: 咁咪储咯，
2: 咁咪即系你要你要唔知买十几廿条，
3: 咪尽其用啊嘛，咁个粟米仲爱嚟食嘅，咁个粟米酥就爱嚟
1: 煲水咯，
2: 咁个粟米心可唔可以再煲水咧？
3: 粟米心系啊会啊，
1: 好似有用
3: 煲埋噶，
2: 都可以煲埋嘅。即系我刨咗嗰啲粟米，跟住嗰啲粟米心抌落去再煲水，
1: 系啊，
2: 又可以嘅。
1: 系
2: 啊真系掂啊，真系。
1: 系啊，咁诶嗱，粟米其实都有一段好长嘅历史，大约喺9000年前咧，粟米咧就系、是。最早咧就喺墨西哥嘅一带咧就俾人咧就系栽培嘅，咁当时嘅粟米咧同我哋而家今日见到嘅粟米咧就好唔同嘅，因为当时嘅粟米其实咧喺个粟米嗰啲粒数咧系少好多，冇我哋而家嗰啲咁整齐啊，排得咁靓嘅，咁啊慢慢咧呢个粟米咧就成为咗咧就系主要嘅粮食啦，经过几千年嘅种植啦，咁同埋咧粟米咧就逐渐咧开始栽培啦，用唔同嘅方法咧就栽种到去好大啦，同埋。它就很多一粒粒的粟米了，也都成为了中美洲一个重要的食物的。古代文明其实都是吃一些粟米的，即是玛雅那些文明都非常依赖粟米的。粟米都曾经出现在他们的文化和传说里面的。
3: 是的，去到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在古巴发现了粟米，还在1494年将它带回西班牙，即刻迅速传遍整个欧洲，之后再传到亚洲、非洲等等不同的地方，粟米就在16世纪传入亚洲，当时主要是两条路径传入的，一个就是由海路透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人传入去东南亚和中国的南海沿岸，第二个方法就是陆路经过印度啦、缅甸传入中国西藏咁样嗰个方式嚟传入中国嘅，咁啱啱传入中国嘅时候咧，粟米咧原来系一个好珍贵嘅一个食品嚟噶，甚至咧被叫做御物，咁咧净系俾宫廷享用嘅啫，咁去到之后咧就俾民间享用啦，就叫做番麦、西番麦或者包谷等等唔同嘅称呼嘅，咁时至今日咧已经遍布全球，咁咧用途唔单止食，仲可以咧我嚟做一个动物嘅饲料啦、粟米油啦、淀粉、甜味剂同埋燃料等等嘅。
2: 好啦，嗱，咁时间关系啦，我哋休息阵间先吓，咁啊翻转头咧再同大家讲有关于一啲粟米一啲嘅知识。咁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对于粟米有啲乜嘢嘅回忆嘅话咧，好欢迎你阵间打电话上嚟，就系604-267-1320。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点解咧？
1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人哋讲你就听，
17: 睇下边个讲啦，
16: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7: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6: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7: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2: 是怎样、
3: 啊、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嘅即食面啦，
1: 哇系啊，哎呀好味啊！
3: 之后咧面头加
2: 块
3: 煎嘅煎蛋啦，再加条肠仔啦，面头咧再加块头先你讲嗰块一片片嘅芝士啦。你知唔知呢个即系宵夜最厉害嘅地方系乜嘢？
2: 系乜嘢？
1: 诶，卡路里够高
3: 啊！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2: 系乜嘢？
1: 诶，卡路里够高
3: 啊！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

0: 25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三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同样冇落雨机会。
1: 嗯，现时出边吹紧嘅系南风，风力时速咧系有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表24度，而相对湿度系59%。
2: 好，咁我哋听听阿华嘅电话先。
1: Hello， 阿华。
2: Hello， 你好，阿华。
3: 喂，系、
2: hey, 你好，你好。
3: 头先咧，我听你讲开咧，讲开粟米啦，定系咧讲又讲开啊咩行山，又讲啲蛇啊，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样样都有讲，
2: 样都有讲过。
3: 哦，咁系咪讲下三赢啦？定系
2: 任得你，你中意讲，你讲粟米又得。
3: 听讲啊，粟米好似系讲啊。差唔多喺民間啲嗰啲講，差唔多有時煲都係啦，差唔多佢係可以解靚又，差唔多但係都要啊，都要認證下，因為啊講究下咁啊，要查證啲嘢成，差唔多係嗰啲粟米酥啊，咁可以幫啊。差唔多系啊，叫做咩啊？嗰啲肝啊、肾嗰啲嘢嚟啊，差唔多又可以帮我哋解凉，差唔多系都 OK 嘅粟米酥。
1: 系
3: 咁嗰啲佢仲有佢嗰啲啊粟米粒嗰啲咧，有粟米有啲甜啊，定系另外一种啦。但系有啲粟米咧系几好食啊，差唔多佢有啲芽，啲芽咧硬硬地嗰啲粟米又好好食嘅嗰啲又。
2: 嗯，唔同嘅种啊，可能系。
1: 系啊，你讲个硬硬地嗰个，可能就系我哋头先咪后讲嘅糯米粟米，因为我哋而家食嗰啲嘅粟米咧，其实都系水果粟米嚟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爽啲嘅，甜啲嘅、
3: 啊，多啲水。立噶有种、啊、有种系黐黐立立系好好食噶，
2: 同埋贵啲嘅喎嗰啲。
1: 系啊，
3: 貴好多嘅。好似有曾經講過，我唔知啊，記得下，好似講過你又話蛇嗰啲，我唔知好似係，好似唔係咁啊。講蛇幫我行山嗰度領贏少少，
2: 好啊好啊，
3: 快少少。啊，真係係啊，蛇嗰度啦，我記得好似10多歲僆仔嗰陣時，真係架揸住我哋叫做機動車噶，唔係電車，真係電視電車，但係有啲機動車啦嘛，真係踩只火啲嘢成啦。咁啊，揸揸去，差唔多好似鄉村地方咁啊。咁啊，咁揸揸下，咁幫啊另外一個講得俗啲啊嘅客過去聊到邊話點解啊？因為揸揸下咁啊，好似成隻響尾蛇咁啊，躝過條街仔咁樣啊。我哋開緊車啊嘛，躝過條街仔咁啦。哇！成米幾咁啊，突然間咁啊躝過咁啊，又整埋成個。成個好似魚仔咁樣啲嘢，成啊整親都想諗住攻擊噶嘛，但係我哋走慢慢個，咁我話哇睇到佢咁啊，就走翻轉頭啦。咁啊點知啊佢啊親都係佢啊親都係躝躝下走下走咗入去，爬咗入去嗰啲草地啲嘢成啊，哇嚇到個係
2: 係啦，
3: 咁咧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我覺得啦，差唔多通常啊，而家好中意啊話 UFO 啦，但係幾十年前啦，差唔多拜神啊、拜山啲嘢成啦，睇到啦就好似唔知係咪嗰啲保護言定係乜嘢啦，咁啊，但係諗住啊話或者係嗰啲屋，但係又唔係喎，朝早起身山望清楚又唔係，或者政府去飛機又唔係喎，你知唔知點解？系望山嗰时系空地啲嘢成好多事啊，但系咯佢夜晚半夜嗰时咯，佢反话佢斩得啲灯啦，斩得好犀利，两三盏嘅啫，咁啊又唔知道系乜嘢喎，
2: 系哇好犀利
3: 喎，冇喎，朝早睇佢成个山林啲嘢成，
2: 好，
0: 都几特别嘅经验啊，
2: 喂，多谢你阿华，哇，头先即系讲话即系见到嗰条大蛇，真系听到都惊啊，真系吓，好多谢你电话，
1: 系啊，咁跟住我哋
2: 好阿 Jenny 嘅。喂 ，Hello， 你好啊 ，Jenny，Jenny
1: 你好
4: ，Hello， 你哋好，
2: 系你好你好，
4: 咁咧，粟米
2: 系
4: 讲粟米啊，
2: 好啊，
4: 咁我成日想请教你哋啊，真
2: 系，冇咁讲，
4: 我成日见到咧电视嗰啲人咧，煮食嗰阵时粟米，切嗰啲唔系打横切，即系打直削嗰啲粟米咧，
2: 系啊，
4: 点做到嘅咧？
2: 即系削用乜都
4: 见到人做好容易喎。但系我谂我做唔到咯。
1: 我嗱，
4: 你哋有冇
1: 有
4: 试过啊？
1: 有试过，

0: 但是我如果即係咁樣削出嚟，你始終佢個底部你係削唔到噶嘛。係
1: 啊。
0: 咁我見過即係有一個係好有心機嘅一個人，
1: 慢慢挑佢啊，
0: 逐粒搣啊。
1: 啊，係啊，
0: 係啊。咁仲有嘅就好似日本出咗某一個工具，係俾大家咁樣去
1: 掠出嚟，
0: 掠啲粟米出嚟
1: 嘅。唔係嗱，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咧，即係如果日本有嘅話咧，你上去我哋中國啲網站。搜尋一下，即系粟米打呢两个字咧，我相信佢一定有啲工具咧，系可以帮助你嘅。
2: O K，
0: 咁同埋
2: 第二样咧，系又想请教嘅咧，就系、是用 microwave 咧，我如果我唔用蒸，又唔用烚，
1: 系
2: 我用 microwave 可唔可以整得熟粟米咧？
0: 得，
2: 一即系一只嗰啲。
0: 我记得有人系用过嘅。
1: 我好耐之前都試過嘅。
0: 你係咪要將啲
1: 濕紙巾
0: 濕咗個成個粟米？係
1: 啦，係咯，因為好耐之前小弟即係讀書嗰陣時咧，就係帶啲生嘅粟米帶翻學校，揾啲濕嘅紙巾包住佢抌落嗰個微波爐嗰度。
0: 嗯，
1: 咁咧就係焗熟嘅，得嘅係可以嘅。
0: 你當 lunch
2: 係可以嘅，
1: 我當 lunch。
2: 不過幾耐啊？點嘅程序就唔記得咗啦。
1: 咁我就我諗嗱。
0: 不同的 microwave 又有
1: 系啦，因为你不同的 work 数咧，
2: 即系1000同埋700嗰两种咯。
1: 我真系唔知喎，
2: 一啲系大火，一啲系1000咯，系咪？
1: 唔系嗱，如果我系你咧，首先我试咗分半钟先，吓，跟住搣一粒出嚟睇下得唔得，唔得啊，再每30秒咁加上去
0: 啦，系啦，但系记住用湿纸巾喎，
1: 系啦，要用湿纸巾吓，不过你拎出嚟嗰阵时要好小心啦，因为个湿纸巾会好热嘅，
0: 系啦，
1: 呢样嘢要小心
3: 嘅，
0: 摆只碟啦，或者
1: 系啦，摆喺只碟度咁样，系啦，咁就会好啲。
0: 咁同埋即系阿 Jenny， 你讲话即系整嗰个粟米咧，其实我每一次譬如你攞粟米一条咁样咧，咁你煲汤，咁你一定要斩开佢噶嘛，
1: 系啊，
0: 其实我系好唔舍得嘅，每一次都。因
1: 为
0: 你
1: 斩
0: 落去，佢就会碎咗几粒出嚟，
1: 好嘥，好嘥，好嘥。
0: 系啊，
1: 系啊。
2: 你咪你打横切唔切到啊？打横都好难噶。
1: 好打横切，
3: 打横切，
1: 不嬲都一碌碌咁样斩噶嘛，
3: 一碌碌咯，
1: 系咯，都系一碌一碌咁斩落去噶噃。
2: 系啊，系啊，
1: 系咯。诶，仲有啊，周小姐啊，
0: 唔
1: 系对唔住
0: ，Jenny，Jenny，Jenny，
1: 唔好意思。头先咧，我讲话即系如果你话想用 microwave 嗱，咁啊，基本上我哋而家买嗰啲嘅粟米咧，佢好多叶包住噶嘛。咁其實咧，你不妨咧就洗乾淨佢先，連埋啲葉洗，連埋啲葉，連埋啲水，包埋嗰個紙巾一齊抌落去。
0: 係。
1: 咁可能咧就會更加好啲。
0: 哦。
1: 因為有啲葉去保存住嗰啲即係水分啊嘛。
0: 係，同埋人哋講咧，譬如你買咗啲粟米翻嚟咧，你唔好真係搣曬嗰啲葉喎。
1: 因為乾啊嘛，會
0: 係。襟擺啲嘅。
1: 係啊，襟擺啲
0: 係啊。襟擺好多嘅。
1: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2: 即係粟。嗰啲皮加埋紙巾包住佢，
1: 濕水，
3: 濕水紙巾包住佢，
1: 濕水啊，濕水啊。
2: 咁第三樣咧就係你頭先話講粟米酥咧，就唔使新鮮嘅，喺藥材鋪咧、中藥鋪咧
0: 有
2: 得賣嘅。有粟米酥賣嘅。
0: 嗯，
2: 係。即係乾咗嘅粟米酥咯。咁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即係屋企都煲過俾我飲嘅，就係粟米酥。糖冬瓜可以即系咩？利尿啊，
1: 利
0: 尿
1: 噶，
0: 粟米酥
2: 系好嘅咯。
1: 系啊系啊，
2: 咁我即系细个嗰时饮过。咁最后咧就出一条题目啦，就系Elon Musk， 我谂个个都识噶啦，
1: 个个都识噶啦。
2: 吓咁啊，阿 Donald Trump 又个个都识噶啦，系咪？咁点解 Elon Musk 咧同阿 Donald Trump 咧咁啱嘴型咧？即系咁啱 key 嘅，
1: 系猜乜嘢咧？
2: 咁咧就系猜，OK， 点解就系点解咯？
1: 点解啊？
2: 吓，咁样咧就系由边个角度去谂咧？
1: 系啦，
2: 就由阿 Elon Musk 嘅生意嘅角度去谂啦。咁就即系你谂下佢做啲咩生意啦？咁佢嗰啲生意嗰个名系有啲咩名？就是跟 Donald Trump 有关的啦，由这个角度去想。
1: OK， 好，那么请 Jenny 不要收线住先，好不好？
2: 好啊，
1: 因为我们要拿回你这个即比较有难度的答案，这个。好，那么我们呢就不如这样，我们呢就休息一阵先。好，休息一阵先。
0: 卢先生你等一
1: 下。是啦，那请卢先生呢稍等一阵，我们听完一些重要的客户信息之后，回转头就接听卢先生的电话了。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九十年代爆笑经典《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tday。
0: 有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啊，咁狗啊一定系，
6: 一定啦，一定。
0: 咁猫咧都、都有啲嘅，
3: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下街，系啊系啊。
0: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3: 个主人
6: 怎么行啫？咁企度，
3: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6: 我俾你企喺度行十五分钟，
3: 咪喺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0: 真系惨。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0: 系啊，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时间，去到下昼嘅3点45分啦。电话旁边我哋有卢先生喺度嘅，卢生你好，卢生
8: 系你好，
0: 系
3: 你好，卢生。
8: 嗰啲粟米啊、粟米收嗰啲咧，
1: 系
8: 就用钱嚟买就得啦。
0: 系
1: 用咩话？
0: 用钱买
8: 五毫子一条。就一个家庭限买几多条？
0: 嗰、那个系粟米。
8: 如果你唔想买粟米收咧，有啲人唔要粟米收嘅，你喺嗰度执就得啦。
0: 哦，
8: 系啲啤田拎住行啲，咪传闻嗰度有个农场。
1: 哦，我知得噶啦，我今日去过得噶啦，唔使多讲啦。
0: 佢都知啦，系啊，系啊，系啊。
8: 咁唔该晒啦。
0: O、okay、K，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多谢
1: 啊，系喎，系喎，系喎，真系。
0: 乜嘢系好多人唔要？
1: 好多人唔要噶，即系佢哋唔识补啊。
3: 系啊，超级市场咧，好多时候卖粟米咧，佢有个垃圾桶俾你装住噶嘛，好多人都系搣咗就咁抌咗佢。
1: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啊掂啊！多谢阿卢先生，我又塞钱入我哋个袋喎吓。好，咁啊继续讲翻啦。咁啊，既然讲开粟米酥咧，喂，真系。原来粟米酥有很多好处的。首先刚才都讲了，在植物上面我们现在吃的粟米粒其实是一些果实来的。不过就是我们日常吃的粟米那些果实属于叫做水果，叫做水果类。
0: 水果粟米。
1: 是水果粟米来的。粟米酥有什么好处呢？就刚才都提过了，就可以冲茶，可以利尿，亦都有就是抗氧化的。原来一粒的粟米其实就是一个的种子来的。原来一条的粟米通常你估有多少粒的粟米粒呢？原来500至800粒的很犀利。还有就是那些粟米排得很整齐的。粟米粒通常一行一行这样排的。最适合那些品种就是最适合那些品种的粟米呢，个粒咧种入去泥土就可以发芽，即系话咧你食嗰啲一粒粒抌翻落，当然你唔好霎佢啦，即系生嗰阵时咧抌落去，咁佢咧就会变一棵嘅粟米植物噶啦。
0: 咁啊粟米咧其实都唔系一定系黄色嘅，大家可能见到有黄色啦，有黄白色啦，咁但系其实原来粟米咧系可以系有好多种颜色嘅，包括红色、紫色、蓝色，甚至乎咧几种颜色混埋一齐都有。
1: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我
0: Halloween 嗰阵时咧，
1: 即
0: 系
1: 啦。
3: 唔使你韓國鋪頭咧，見到佢啲粟米咧，都係一條入邊混雜埋好多唔同顏色噶。
1: 其實咧，我對嗰啲咁嘅粟米咧，有丁咁多抗拒。
0: Me too。
1: 即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我覺得嗰啲係咪真嘢嚟嘅咧？咁樣即係佢點解？
0: 嗱，我就係因為我都好似係周榮咁諗，我就係話因為好多時 Halloween 嘅一啲擺設咧，都會有呢啲咁樣嘅粟米嘅。所以我都會諗究竟係咪真嘅咧？
1: 嗱，我就同即係我呢一種嘅粟米同 Halloween 咧，我就冇一個關聯性嘅。只不過我會覺得點解一種嘅植物裏邊會出現到唔同顏色嗰啲嘅粟米粒咧？咁樣。即係理論上好似我哋人咁啦，係咪？即係譬如話，我哋華人嘅華人啦，黃種人嘅黃種人啦，黑人黑人啦，白人白人啦，咁樣。即係你唔會有一個人突然間塊面黑色，隻手咧就白色，隻腳就即係你用我咩先？
3: 可能佢混血兒咧，
0: 係啦，
3: 混血兒粟米咧。
1: 唔係 系啦，嗱，你运佢系成个运噶嘛，系、
9: 啊、
1: 咪？即系嗱，最多你个样系似西人或者乜嘢，但问题是你粟米直头，佢每一粒，佢可能嗰啲粒唔同色，嗰下先奇怪啊嘛。嗯
0: 系咪？呢、這个就系佢哋嘅混血混血嘅产品啦。咁诶，炮谷其实大家有冇谂，究竟系咪粟米嚟嘅咧？
1: 系呢个系啊，
0: 炮谷系粟米嚟嘅。如果你将一粒粟米咧放喺个微波炉度咧，嗱，佢系唔会做变成炮谷嘅。点解啊？因为咧普通粟米系做唔到嘅，系要有一只叫做炮谷粟米，系唔同品种嘅。
1: 哦，
0: 吓咁炮谷粟米系由一种特别嘅粟米品种制成嘅。咁佢嘅外壳因为咧就系困住一啲锁住一啲嘅水分啦。加熱咗之後咧，佢會變成蒸氣，感覺壓力增加，咁然後佢就可以爆開，啪一聲咁樣，咁就好似炮，即係變成炮谷啦。咁粟米其實咧都係好多農場動物嘅一啲嘅重要嘅飼料嚟嘅，咁啊特別係雞啦。咁除此之外咧，豬啦都係一個主要粟米係佢哋嘅飼料嚟嘅。
1: 嗱咁啊，講開話你話即係雞咧係食粟米啊，咁啊好耐之前咧，咁啊即係本地農場咧。即系养鸡嗰啲农场咧，咁我识有一个人咁喺嗰度做嘅，佢系黄油鸡，
0: 就系食粟米，
1: 就系食粟米嘅，
0: 所以咁黄。
1: 系啦，佢咁讲又我唔知啊吓，即系佢咁我就 take it as 啦，即系佢咁讲我信佢啦，我唔知系咪啦。咁因为我问佢，咦，点解黄油鸡有咩龙江鸡有好多种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佢系黄油鸡咧，主要俾佢食粟米，咁变咗食到黄色，就系咁嘅解。
9: 哦，佢面头即系粟米个黄色，令到佢入边。变咗黄色，即系出边变咗黄色，再加埋佢入边嘅油分，因为其实粟米本身都多
0: 油，有
9: 油
0: 啊嘛，
1: 系啦，
0: 系啊，
1: 粟米油系啦，系啦，
9: 系啦，即系头先讲开啦，即系粟米咧，除咗食之外咧，都可以我嚟做汽油噶，咁啊，即系粟米咧入边嘅材料啦，除咗可以食之外，仲可以成为能源嘅原料嚟嘅，咁啊，除咗汽油之外，仲可以变成塑胶添，咁啊，粟米入边咧嘅淀粉咧可以加工成为一种叫做生物。嗰、那個嘅塑膠材料，咁咧就可以愛嚟做其他嘅產品嘅。咁啊，粟米咧更加係即係世界上面非常之重要嘅農作物啦。即係唔單止食，仲可以做動物飼料、澱粉、食用油、燃料，所以用途好多嘅。甚至咧世界咧將6月11日定為一個叫圓條粟米日添。
1: 嗯，嗱，咁啊講開話，即係嗰啲可以粟米做膠咧，其實咧而家嗰啲所謂嘅 3D 打印機咧，嗰啲膠咧其實粟米膠嚟嘅。
0: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人哋就系用粟米，可能再做再加工啦，咁变咗咧就可以做成嗰啲嘅所谓嘅 3D 打印嗰啲嘅塑胶嘅。咁咧嗱，三个粟米嘅营养好处咧就第一护眼啊，咁啊原来咧佢粟米咧含有咧就系叶黄素同埋玉米黄素，咁啊有助咧保持眼睛嘅健康。嗱，咁啊一杯嘅粟米粒就可以提供咧系1350微克嘅叶黄素。同埋玉米黃素嘅，咁亦都可以幫助到控制血糖。咁啊，部分人咧對粟米一種極大嘅錯誤咧，就話喂，因為粟米好甜喎，會唔會即係好容易影響糖分啊？咁一個升糖指數會唔會好高啊？咁樣咁其實咧，原來咧粟米咧其實可以係作為一個蔬菜，糖分咧係比其他綠葉嘅蔬菜為高，但係其實咧佢每一條蔬菜只係含有4.7克嘅天然糖分嘅啫，即係換句話說。粟米的含糖量只是一个的苹果的1/3，而粟米也是淀粉类的蔬菜，所以相比起传统的淀粉类食物，其实粟米的升糖的指数也比较低，因为它含有一些膳食的纤维的。
0: 所以呢因为它含有一个膳食的纤维，它就会令大家吃完粟米之后可以增加这个饱足感，不单止它有膳食纤维，也有蛋白质，就令到大家呢增加呢个饱足感嘅同时咧，就减少咗容易肚饿嘅情况啦。
1: 啊，正啊！咁啊，即系以后咧，即系嗰啲嘅女士咧，就揽住啲粟米啦，可以
9: 斋食粟米。
0: 大家有冇食过用粟米做嘅甜品咧？
1: 诶，睇下先，我有冇？我唔知道，我好似我听过有人讲，
0: 系啦，我突然间，
1: 我唔记得系咪你添啊？
0: 我啊。是
1: 我唔记得啊，我唔记得，总之系有人提过用粟米做甜品嘅。
0: 系啦，我突然间即系刹那。
1: 系咯。
0: 在我脑闪过，好像有啲粟米嘅甜品。
9: 我就冇印象中食过粟米甜品，粟米羹即系羹类就有食过嘅，甜品就真系好少见。
1: 我记得好似有人
0: 唔知啲咩糕，我咩布丁咁，可能有啲粟米喺入边。
1: 因为佢本身啊，还是我睇嗰啲即系 food 嗰啲嘅 show 咧，我唔知嗰啲嘅 嗰啲廚師會唔會 incorporate 咗嗰啲粟米落去？因為本身粟米甜
0: 噶嘛，
1: 咁同埋你打碎咗嗰陣時，佢好 paste， 即係佢可以一撇撇可以做好多嘢噶。咁我唔知係咪嗰度睇到，咁但係我記得係我曾經聽過或者睇過咧，有人用粟米加入去做甜米，當然佢唔係成個都係粟米做嘅，佢只不過有粟米嘅成分啫。
0: 啊，咁如果大家知道有一啲咩粟米嘅甜品咧，不妨打電話嚟話俾我哋聽啦。
1: 咁啊，睇下試題分兄先。
0: Hello，Steven。
1: 試題分兄你好啊！
10: 你哋好啊！
1: 喂，首先问一下你先，你中唔中意食粟米？
10: 我粟米整法最中意食粟饮诶，食粟米鱼肚羹。
0: 哦，好味啊！
1: 真系一听就知大、大富户啊！呢啲真系
10: 识食啊！
1: 识食，富户先食嘅鱼肚羹，你真系
10: 粟米鱼肚羹啦，好正嘢啊！
1: 正，梗系正啦，系我哋近时去饮先食嘅啫，呢啲
0: 嗯
1: 系咯。你啊，平时咧，
10: 而家饮咗而家啦。
1: 平时你真系咁食噶啦，
9: 都可能有一碗啊。
1: 咪咯，
10: 饮而家饮埋围啊，冇人食翅啊。
1: 系，而家冇人食翅啦，系咪应该？
10: 啊，冇人食翅啊，香港有大把啊，大把。
1: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除咗粟米鱼肚羹之外，你平时
10: 我有 friend 啱啱喺翻嚟深圳翻嚟，话而家深圳又平又正啊啲嘢。
1: 系啦。
0: 是啊，
10: 买了很多嗰啲话咩鸟人精怪乜嘢啊，整真正乜有弹冇有弹冇弹，
1: 梗系啦，
0: 系啊，
1: 冇得顶啊，
10: 吓、
1: 喂，咁你自己除咗话粟米鱼肚羹之外，喂、我想问你怎食粟米啊？即系中唔中意就咁买个粟米，即系蒸佢或者系烚佢嚟食嘅咧？就咁食会唔会嘅咧？
10: 麻麻地又唔系特别又唔系特别狂热嘅，咁、但系唔会抗拒啊！你而家整个粟米，你食唔食？我都会食嘅，
1: 都会食嘅，即系少少咁啊。
0: 我咧嗰日前嗰段时间咧去咗日本节，
1: 系
0: 咁咧我就见到佢哋咧就点样去整啲粟米咧？佢就先烚，即系每一条粟米咁就。即系揾个竹签
1: 串
0: 咗佢，就拎佢烚啦。咁烚完之后咧，佢就摆喺个barbecue炉个上面就 grill。咁你咧就可以拣唔同嘅味嘅。咁因为佢有日本酱油味啦，咁你就佢就搽咗啲日本酱油，然后喺个 grill 上面 grill 炉上面再烧。系啦，哦，可能我要七味粉味嘅，咁佢咪有落啲七味粉啊咁样咯。咁啊有即系可以做到唔同味道嘅 grill 出嚟嘅粟米啦。
1: 嗯，
0: 系啦。
1: 你哋中唔中意咧？
0: 我可以耐唔耐试下都得嘅，不过我最中意都系清
1: 味
0: 咯，系啦，
1: 一系最多好似西人咁样咧，就碌牛油，
0: 系啦，
9: 哦，碌牛油都好食，
1: 碌牛油好食啊，碌牛油啫，即系嗱，老实实，如果你话就咁加啲七味粉啊，咩日本酱油啊咁样，我觉得就好似即系妨碍咗我去试嗰个粟米本身嗰种嘅鲜甜味咯，
9: 同埋 grill 完之后咧个粟米系好
0: 干，
9: 系
0: 啊，
9: 干即系。
1: 干咗少少，
0: 我唔抗拒，即系可以试下，咁但系即系始终都系中意
1: 系原味咯，
0: 原味
1: 系
0: 啦 ，Steven
1: 系啦
10: ，barbecue 好啦，加粟米啊，有即系后一 barbecue 都有粟米啊。
1: 你有冇经常屋企 barbecue 噶？
10: 啊，啲 friend 以前有，而家少啲，因为嗰啲好多嗰啲唔搞，有啲翻去香港嗰啲。
1: 哦，咁你可以你
0: 搞
1: 啊嘛，你搞嘛，
0: 叫埋我哋咁样，
9: 我即刻到啊，
1: 咪咯。
10: 估下 Van 估下咩啊 ？Jenny 嗰条，
1: 啊 Jenny 嗰条
0: 系。
10: 点解 Donald Trump 同埋Elon Musk 咁啱嘴型啊？
1: 系，
10: 因为大家都系 Twitter。
1: 哦，唔係喎，唔係，
0: 我開頭都係咁諗嘅。咁但係佢就係話要由 Elon Musk 嘅生意方面去諗。
1: 同埋咧，佢話咧就唔係用英文 Donald Trump 啦，用特朗普。
0: 特朗普係啦。咁啊，答案係搞笑嘅。
1: 係啦，咁同埋咧，即係嗱，
10: 特朗普
1: 係啦，嗱，
10: 中文點啊？特朗普啊？
1: 係啦，嗱，你要諗下 Elon Musk 佢唔同嘅品牌嘅中文名先。
0: 係啦。
1: 跟住咧，佢嗰你聽埋我講先。咁咧就係嗰個
10: 特朗普
1: 特朗普佢嗰、那个即系唔系净系特朗普嘅，佢仲喺身边嗰啲人嘅。
9: 头先你个路向系啱噶啦，
1: 系啦，咁啊谂下佢身边嘅人一啲嘅称呼点样同 Elon Musk 嗰啲嘅品牌嘅中文嘅翻译系有关嘅咧？从呢一样嘅角度去睇下咪得噶啦。
0: 嗯，
1: 好唔好啊 ，Stephen 咧？
10: 有特噶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点啊？
9: 啱啦，系啦，
1: 啊，你真聪明啊，真系，即系话
0: 你差啲讲咗出嚟噶啦，
1: 话头醒尾啊，话头醒尾。
10: 咩啊？特
1: 你自己谂下啦，系咁啊，唔紧要，喂，下个礼拜仲有时间可以打电话上。
0: 有一个礼拜嘅时间俾你去
1: 慢慢谂。OK， 多谢你先啊，史蒂芬兄 ，OK， 多谢你啊 ，Have a good weekend。喂，嗱，咁啊，讲开话即系粟米啦，咁啊，即系嗱，其实我哋喺即系我哋 BC 省咧，咁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啲嘅情况系买到佢哋所谓内地 咩 chili wack 啊，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Kelowna 或者 Kamloops 啊嗰啲混落嚟噶嘛，咁佢有啲系cream 嘅，即系讲到明系 cream 嗰只，系啦，你中唔中意食嗰只？
0: 中意，超中意。
9: O K 噶，
1: 嗰有甜，我覺得係特別，係特別嗰個種係好食嘅。
0: 係啊，
1: 咁啊，但係咧就唔係經常有得食嘅。
0: 哦，
1: 咁咪就係一定要，譬如可能啱啱，譬如你可能嗱，同埋咧有陣時你會撞到咧，有啲嘅農夫咧，佢專登揸個 pick up truck
0: 係啊
1: 落嚟咧，先真係撞到嘅啫，唔知佢喺邊度嘅。
0: 係啊，
1: 可能喺個街角啊或者乜嘢，就一個大牌咁樣，咁啊去買啦。
0: 咁你有冇喺我哋？即系 BC 省玩过一个叫做即系啲粟米嘅迷宮啊！
9: 有啊有啊有啊，
1: 我未玩过，
9: 有啊，系咪喺 BC 省嘅？我以前喺亚省玩过，即系嗰啲迷宮，因为佢每年咧嗰个路线都唔同嘅，即系佢嗰个那个迷宮入边嗰个路途路，即系嗰个即个路径咧都唔同嘅，即系所以佢每年都有即系可以去玩去尝试佢嗰个迷宮嘅。
0: 啊，咁系喎，如果你年年一样嘅，咁就唔好玩啦。
1: 个行晒噶啦，已经系啦系啦系啦啊！咁啊，即系咧，原来即系。粟米帶俾我哋可以食。
0: 最後一個問題，咁玩呢個迷宮嘅時候係齋玩嘅啫，可唔可以摘粟米噶？
9: 咁唔得，即係佢冇曬粟米噶啦嘛，即係得條路徑嘅啫嘛，即係鏟好曬，得翻條路徑俾你玩。
1: 係啊，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嚇，咁啊差唔多去到下晝嘅四點鐘啦，一息間咧有安怡主持嘅《自形自美約定你》，跟住五至六日明主持嘅《靚哥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同埋再下個禮拜咧，馬丁咧又出遊啦，咁啊所以咧就係有周國賢同埋塔塔同大家周末結個婚嘅，下個禮拜再見，
0: 遲啲
1: 見，拜拜。
11: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4: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3: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4: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5: 自形自美，约定你。
16: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 Hello Dr. Chan， 你好。
17: 你好安怡。
16: 是啦，即是平时有时关医生放假那阵就会转介咗去我哋揾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㗎啦。咁今日请到陈思仲医生上嚟讲下啊，等我哋认识多啲陈医生嘅即点解会成为口腔内科专科医生。听讲呢个都话来真係一段好长嘅故事。咁陈医生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17: 我其实香港出世，喺香港读书，咁就读到大概唔係大概读完中三之后呢，咁就出咗国去英国嗰度去读书，咁样跟住就转接间咁嚟到加拿大。
16: 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就唔会话諗住做，即係你唔会无端端就諗住做医生㗎嘛。
17: 冇㗎，其实我细个从来冇諗过大嗰时候係做啲咩事嘅。咁我仲记得我妈妈好细个嗰时候都已经係教我哋呢，係你做咩都好唔紧要，你最紧要做得好。我最记得佢讲一句就话，就算你係去做清洁街道嘅，你都可以系做得好好嘅。我仲记得嗰句就系叫做行行出状元。咁其实我细个都唔好明呢句话点解，系咪话即系每人做任何嘢都可以做到状元咁犀利咧？咁即系我谂之后我而家系明白，就系话无论你系选择做咩嘅工作，只要你用个心去做，你做得好嘅咧，你自然咧系被认受啊，系一个做得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咁所以即系我一路都揸住呢一样嘢啦，去谂我自己去做啲咩。其实我最初咧，如果你问我谂住想做啲咩，我最初其实谂过系想做护士嘅。
16: 哦，
17: 咁但系点解我冇做到护士咧？
16: 点解你会谂做护士先？
17: 因为我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好中意帮人嘅。觉得帮人系好开心嘅一样嘢。 咁我仲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屋企啲家徒細務咧，我見到咧，我都想去幫手做嘅。我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見到媽媽誒食、哎、完飯要切生果喎，咁我話誒媽咪，我又想嚟。但係嗰陣時候媽媽話你太細個，我唔想你誒整親自己，唔俾把刀你誒、可以就冇得做，但係有其他人可以做。咁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個妹要飲奶嘅時候，咁我亦都話誒、哎，不如等我嚟啦，我去學下點樣去溝啲奶俾佢飲啊，喂佢啦。咁即係呢啲我都覺得即係好開心啊，做得唔係覺得係要做啲咩嘅工作。咁直到即係大個之後，發覺原來細個學嘅嘢其實大個都係真係好有用嘅。
0: 嗱、
17: 舉個例子，譬如我細個嗰陣時候去做童軍啦，咁童軍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係有好多章要考。嗰啲章可能就係話、哎、你學點樣去縫印啊，點樣去煮食啊，咁其實嗰啲嘢咧學咗之後咧，我又真係可以日常嘅生活裏面都用到嘅喎、哦。譬如細個嗰陣時候，我對襪穿咗咧，咁我又唔需要叫我媽媽去補，我淨係問我媽媽，你可唔可以俾啲針線我自己去補翻啊？咁啊，煮餸方面細個當然佢唔俾我去廚房度煮啦，但係大個啲嗰陣時候，當佢知道我都唔係咁撈教嘅，唔係咁唔小心嘅，咁佢又會俾我去煮嘅。咁導致到即係其實好多嘢，我覺得係一路去做一路學咧，其實由細個開始咧都影響好大。
16: 咁即係其實你媽媽俾你嗰個嘅 suggestion 啊，淨係講話做任何嘢都要做得好。呢、這个其实已经可以 apply 到落所有嘢上面噶啦，已经
17: 冇错。Okay. 因为其实真系我从我妈妈学身上学到就系职业真系冇分任何嘅等级嘅、只要人嗰、那个人系俾个心去做咧，做得好，佢系尊重自己嘅职业，尊重自己的工作嘅时候咧，我谂人哋一样都会睇到。
16: 就好似做童军，知道穿咗窿只袜点样补翻好去，点样补得靓。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即是一个都是一个态度来的这个。
17: 是的。其实讲回保密呢我那时候第一次就是拎起支针去乱嘢。
16: Okay.
17: 跟住呢到我去入医学院那时候学怎样去乱伤口呢我先发觉咦原来乱伤口跟你乱对物其实都是差不多你都是补回一个窿。
16: 是
17: 哦。只不过你用的器具是不同个环境是不同。其实那些技巧 是大同小异的。
16: 是喎、哦，咦？咁即系其实你自细已经系中意即系做啲好细心嘅嘢，即系 take care 啲好细心嘅嘢。
17: 我谂我系中意用只手做嘢啦。咁、但系可能另外一样嘢就系我中意学嘢啦。即系如果我见到人做嗰样嘢，我会谂啊，点解会咁做咧？或者我又想尝试下去做喎、啊。咁举例，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屋企会每年会去包啲果星种嘅。咁我见人包啲果星种啊，好包得好靓喎，咁我又想去学，咁原来发觉唔系咁容易嘅。咁譬如包种嗰啲技巧咧，到我入到医学院嗰时候，原来扎伤口咧又系好类似喎、因为你都系将啲嘢扎起啊嘛，系咪？咁但系亦都系同一个道理，即系好多嘅嘢，其实我哋细个学咗咧，第时大个咧，好多时都可以用到。
16: 系，因为都发觉原来真系要读医呢一科，你嗰个手工艺。咁样讲，嗰手工艺都真系几紧要噶，即系要好细心啊，好小心咁样嘅。好啦，咁后屘系跟住又点样会嚟到加拿大嘅？几时过嚟加拿大噶？
17: 嗱，其实我系喺英国读紧医科嘅时候咧，我屋企人系决定移民嚟加拿大。咁嗰阵时候，我亦都嚟过加拿大，亦都嚟过温哥华呢个地方，我都好中意呢个地方。咁所以我自己嗰时都已经决定咗，喺我一毕业咧，我就要搬过嚟呢边住啦。咁嗰阵时可能比较天真嘅谂法咧，就系谂住喺英国医科毕业，英联邦国家加拿大又系，咁应该认受性冇问题啊，应该会承认我嘅学位啊，等等等等。咁我所以就谂住，我读完之后过嚟，咁考埋啲试，咁应该可以继续可以去。
16: 做事业
17: 啦，做医生啦，咁谁不知原来个情况系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纵然我系考晒啲试，合晒格等等，但系当其时咧，喺90年代初咧，原来加拿大每一年咧，只系俾两个海外毕业嘅医生咧，系嚟去做呢个配对，去医院嗰度做。而如果你唔去医院里边做住院嘅医生咧，你系唔可以考佢嗰个嘅执业试嘅。即是换句话说每年只有两个的人两个医科毕业生可以去来到加拿大去执业。那时候我已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种类的方法都是配对不到。 啊、所以我最尾就決定要去轉跑道啦，正所謂。咁我哋我嗰時就諗點樣可以去繼續去做咧？咁我就諗到，誒，咁不如我去讀牙科啦。咁讀完牙科，我可以將牙科同埋醫科合埋一齊。咁我初初嘅諗法咧係做一個口腔面部個手術嘅醫生 ，oral surgery，oral maxillofacial surgery surgeon 嘅咁。咁但係轉接間喺香港讀緊牙科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有一科叫做口腔內科。咁當其時，我一個嘅教授，之後做咗我哋嘅院長咧，咁亦都好鼓勵我喺呢方面去探討去研究，咁就導致到我知道，咦，原來呢個專科係對於我嚟講更加適合喎，咁所以我之後就去睇下點樣行啊呢條路，咁又知道，咦，原來英國有一個嘅碩士嘅課程係好啱，但係。个学费系好贵，咁我当时其实完全冇收入嘅，咁我就喺度闭翳啦，点算咧？咁我呢个院长亦都非常之好，就介绍我，其实有一啲嘅奖学金你可以尝试去试下啦，咁如果得嘅话，咁咪可以唔需要担心咯。咁我亦都纯粹抱住一个尝试嘅心态，谂住香港咁多人点轮得到我啦？咁但系又俾我好彩地考到。咁變咗可以全費嘅學費同埋機票住宿等等都包曬去喺英國讀到呢個嘅口腔內科呢個碩士。咁又同一個時間，當我讀緊嘅時候，但係加拿大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嘅住院嘅呢個嘅訓練呢個嘅位咧 ，oral medicine 嘅residency 咧有招聘啦。咁我初初亦都諗住唔得嘅，因為佢哋初初講嘅咧就話一定要加拿大或者美國畢業嘅牙醫先至可以申請嘅。咁但之後我又發覺原來唔係嘅噃，咁所以我又走去申請啊。咁佢哋又接受我喎，咁所以我喺英國讀完個碩士之後咧，咁就過咗嚟加拿大就做呢個嘅口腔內科嘅住院嘅訓練，咁樣就之後就。继续做我的专科啦。
16: 其实一路你系读医嘅时候，有冇啲困难或者你同你想象中啊，初初你接触读医真系读医科啦，即系读医科先至去到口腔内科噶嘛？咁你读医科嘅时候，听讲又要有啲大体老师啊，系嘛，做下啲研究啊，系有呢啲过程噶嘛？即系当时你有冇经历过一啲位系啊？即系。我是不是真的做到的，即有没有一些位置你是有挣扎过的、
17: 哦、大把、
16: 啊。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你因为刚才一直讲好样样东西都很顺利。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
17: 我绝对不顺利的，绝对不顺利。我可以告诉大家读医是完全不是
16: 想象中那么容易。
17: 简单的事来的。当然有些人我不排除他们是很厉害，我那时候有些同学是一些的是所谓过目不忘的。他们看完的东西他可能未必明白，但他记得了，所以他考试是很厉害的。我是调回来的，我看极看完以为我自己明白了，其实可能不明白，都记不到。
16: 是什么啊？
17: 好多科都系嘅，咁、啊、所以我喺医学院嗰阵时候，其实肥佬嘅次数系唔少嘅，我系争就未留班，我都差唔多争啲留班。
16: 肥过嘅反而系会更加深刻记得嘅，你如果错过嘅嘢
17: 系，同埋我谂，你头先讲好似一路顺利，其实如果一个人嘅人生咧系一路都好顺利咧，其实反而我觉得可能系一个危机嚟嘅。嗱、嗯，点解我咁讲咧？你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由细到大考试都系。一百分或者头嗰几名嘅，从来未试过唔合格嘅，
16: 从来未试过失败，
17: 从来未试过冇错失败，或者觉得系唔开心或者咩事嘅，忽然间到
16: 真
17: 某啲嘢嘅时候
16: 发生，
17: 大学嘅时候，忽然间，原来比起人唔系咁叻嘅，甚至考试系唔合格，咁会点啊？我哋其实都听过好多嘅个案，就正正系咁咧，一啲嘅大学生咧，佢哋系去自杀啊，或者系自残啊，系好常有嘅呢个情况。所以讲我自己绝对唔系顺利，我经历过好多嘢，
16: 我经历过打击，净系读书嗰阵时都好多打击啊。
17: 系啊，我跌过好多次。咁你问我有冇试过放弃啦？谂过放弃咧？咁我又冇谂过，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机会去读到书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一个好大嘅祝福。
16: 可唔可以再 detail 啲讲下有啲咩打击到你啊？陈医生嗰阵时
17: 嗱，就正如头先讲啦，我考试嗰阵时候试过，我好努力去读，考出嚟都系肥佬。咁甚至我仲记得有一次上堂嘅时候我仲记得系精神科，咁我喺前面我系好
16: 好精神
17: 俾心机去听去抄 筆記等等。但係嗰個教授，我唔知佢係咪對我有啲特別嘅睇法或者咩咧？佢直頭喺公開人哋面前喺度話我，佢睇到我寫筆記，佢話：你睇下，連呢個字佢都唔識串啦咁。咁甚至我仲記得嗰次有一次考試，我係唔合格嘅。佢唔知點解佢特別提到我出嚟喎。佢話：呢個人啊，差到咁啊！我小學生啊，考得都好過佢嘅咁。即係我唔知點解佢會喺人哋面前咁樣話我嘅喎。係啊，嚇！咁當然啦，嗰陣時考英國咧係。我哋學生唔會有聲出嘅，即係就算老師喺我哋面前鬧我哋，我哋只可以耷低頭唔出聲，唔會好似而家可能又去投訴啊等等啦。咁所以啲行為都要自己去近咗佢嘅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鍛鍊到自己嘅自尊啦。咁係我自己問翻自己，咁我係考得唔好啊？咁我係嗰啲嘢我係做得唔好，咁咪要去學咯。
16: 哇，估唔到系即系自尊都训练埋喎，呢个读医
17: 其实好紧要噶，因为尤其是喺英国嗰阵时候咧，啲教授啊，个个都可能俾人觉得系高高在上，学生系即系好低阶层嘅，咁所以你讲啲嘢，其实医生系唔当你系一回事咩事，咁你讲错嘢，随时俾人哋笑你嘅。我仲记得有一次好深刻印象，我读紧妇产科嗰阵时候巡房，咁他们很兴问我们一个问题的，就是当我们去看着个妈妈孕妇，他问我们学生，你见到多少病人啊？那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答一个呢，一定是错。为什么？因为妈妈里面有个 BB 的嘛，那就是两个啦。但我那时候呢，不知道是不是自恃自己聪明呢，他问我你有多少个病人呢，我就答三个。咁即刻咧，成班同學咧就喺度笑我啦。但系我嗰时我又唔识去解释，其实我嘅意思即系话，咁你除咗个妈妈，除咗 B B， 咁你仲有个爸爸噶嘛？系咪？咁嗰个唔系病人咩？嗰个唔系一个个体嚟嘅咩？吓，咁但系我嗰时太过细胆，佢咁笑我就冇声出就算啦咁样。但其实个教授其实会唔会谂到我背后嘅原因咧？我唔知道。
16: 但当时教授有冇俾任何意见俾你？即系其实你有自己嘅角度，你有自己嘅睇法啫，系咪？
17: 冇噶，佢哋我谂嗰阵时候嗰种教法咧，佢系唔会去问下你，点解你咁讲咧？咁佢哋纯粹只系觉得我心目中我有个答案，你答到就叻，你答唔到。next 下一个咁样。
16: 嗱，因为我记得你都讲过，即系读医嘅时候，嗰、那个生活嗰个时间表都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即系无论系食嘢都系连食嘢都冇时间咁滞噶啦。究竟嗰、那个读医嘅过程嗰、那个你嘅生活嗰啲时间表系点样嗰阵
17: 时？嗱，喺英国读医嘅时候咧，就如果我讲紧头嗰几年咧，系纯粹系读一啲嘅基本嘅知识嘅时候咧，咁就系纯粹都系即系上讲座啊，上呢个嘅小组讨论啊，咁自己喺屋企读书啊咁样嘅，咁都唔系咁差嘅，可以咁话。咁但系到最尾个三年，你要去喺医院里边实习嘅时候咧，咁就好唔同啦。因为点解医院里边嘅时候咧，啲时间唔会系定嘅，唔会话系九至五你就准时到准时走，永远系啲嘢系多到做唔晒。咁你要去学嘅，亦都当然系你学极都仲有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你唔好唔记得，当你去实习之余咧，你仲要系去准备，你要读书啦，你要考试啦。咁所以其实系就算系放假咧，我哋都唔会系真系放到假，真系喺屋企里面都系埋头苦干去读书嘅。咁你话真系有冇时间去做第啲嘢咧？我有啲同学系好叻嘅，佢可以咁做。正如头先讲，有啲可能系过目不忘嘅，一睇完之后佢记得晒，佢唔需要再睇嘅。但我就唔系，我要系重复、重复、重复咁样去做。咁变咗真系你要花时搵时间去做第啲嘢咧，机会真系少咗好多。
16: 咁你嘅饮食嗰阵时读书嘅饮食系点？食啲咩噶？
17: 其实我嗰时饮食，我曾经系真系好差嘅，差到系真系自己因为自己住啦，咁变咗可以好懒，求其食啲嘢执饱个肚咧，咁就继续去读书啊咁样。但唔系代表我唔识煮嘢，所以我亦都唔怕同你讲，我曾经试过英国嗰阵时候系可以自己做咗呢个片皮鸭嘅，系由系面粉一只鸭。买回来自己去整，
16: 自己片，
17: 是的，自己焗自己的片，连那些的一块块那些的薄餐我都是可以自己整，
16: 即是连那个片饼的薄饼都是自己拆出来的，
17: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不是不懂整东西的，只不过是我时间方面还有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煮咯。所以说回刚才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只是挂着读书而已。 冇其他嘢去兼顾得到。咁所以讲到其他，你话有冇做运动啊？有冇剩咧？其实嗰时都真系好少，
16: 即基本上只能够好专心咁去读呢个医，系冇时间其他冇 social life 啊嗰啲嘢噶啦。基本上，
17: 唯一我嗰时有咧，都仲有弹下小提琴。咁我嗰阵时候就喺我哋医学院里边嗰个乐队里边，我都有参与啊，咁样咁去练习啊，去有啲嘅表演啊，咁、那个都系好，因为嗰个系我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好重要的一个嗜好，咁所以我亦都唔希望可以希望可以继续维持咗去弹琴，所以我嘅继续咗去弹琴。
16: 即原来陈医生有一个拉小提琴嘅，但系呢个又估唔到，估唔到。唔系，但系讲翻食嘢嗰度，我记得你同我讲话你系。有一次是吃一排朱古力，可不可以讲
17: 一
16: 下呢个
17: 朱古力？
16: 讲下朱古力呢单 case 先。
17: 你记唔记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嘅好似 Mars 知唔知道一啲嘅朱古力
16: 條？
17: 系系，就系嗰啲
16: 朱古力條。
17: 嗰时起，我仲记得有一晚，我直头攰到我系肚饿，但我又唔想做煮任何嘢，就求其攞一条咁样嘅 Mars 嘅朱古力條，就当咗一餐。
16: 系就咁就
17: 呢个系我嘅最差嘅一次。
16: 最差嘅一次就系太攰，跟住但系又肚饿。跟住，唉，唯有食朱古力頂住肚餓先啦。即係如果有啲聽眾聽到你哋有啲仔女啊，係讀醫啊，其實都要可以了解一下，原來讀醫呢一個都真係唔簡單嘅。
17: 其實讀醫，尤其是我諗喺而家嚟講咧，嗰、那個犧牲咧，那個付出咧係好大嘅。嗱，我唔好淨係話你話要用幾多少時間，要用幾多少錢啦。我頭先講過，你用嘅你嘅心力、你嘅時間你所放棄咗嘅嘢，其實都係好大嘅。因為你諗下，你讀醫而家呢度係四年。啊、但你读完四年不是等于你就即刻出来做医生的、哦、你还要去继续可能要深造的、哦、到你深造完之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已经出来做工在社会做事了，你还刚刚才开始、
16: 嗯
17: 啊、所以是付出是很大，
16: 付出很大，是的。那就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都要唞一唞，然后看看转头回来陈医生又有经历过什么事，有什么转捩点令到他成为今天的口腔内科专科医生的。
17: 好、啊，
1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好了，回到来继续是有口腔内科专科医生陈思仲医生的。Dr. Chang 刚才讲到读医或者你的医学生涯来到这里了，中间都遇过很多人，很多伯乐，你都有很多感受，可不可以讲一下你遇到什么人都影响你很深的？
17: 安怡，其实影响我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我刚才都在想、啊、我有哪个我想特别在这里去讲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帮过我很多的一位的老师，这位老师是我补习老师，不是我学校的老师。为什么我那时需要去特别补习呢？因为那时香港我的成绩表已经是变得很灿烂了，意思是已经不 是一个颜色了，是变了有其他颜色了。什么颜色呢？大家都可能要在香港读过书都知道了，就是出现红色了，就是我开始是有些地方是不合格了。其中一科就是数学，数学来讲那时都真的很挣扎得好紧要。咁我妈妈亦都好好揾到一个佢嘅以前嘅同学，系何美芝老师，喺比利罗斯嗰时候教数学嘅。咁佢每个礼拜六我就去佢个屋企嗰度，佢就好有心机咁样去帮我去补习个数。但佢补习嘅意思唔系就话哦，你学校学呢样嘢，哦你唔识我教翻你，而完全唔系，而系佢系完全由头去打好个根基去。帮我去从头去睇翻 個數學其實是怎樣一回事，令到我那時真的有一些開竅的一個的 感覺，咁導致到咧我嘅數學咧就唔單止唔係唔合格啦，咁當然亦都唔係話好好，但起碼我自己唔會咁驚先。咁自此之後，我嘅信心咧就翻咗啦。咁其實我都想喺呢度講講，其實個信心呢方面係好緊要嘅。好多時候小朋友我自己包括在內。好多嘢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不知所措，亦都可能同人哋比較嗰陣時候覺得，哎呀，點解我咁差嘅咧？咁但如果有人喺側邊幫一把嘅時候，令到佢哋係可以建立翻個信心咧，其實呢個係好緊要，好緊要。咁就正正係因為我個數學各方面個信心翻咗嚟咧，咁以至到我之後咧，我睇翻轉頭，我之後其他嘅學科咧，我都有幫助。咁到我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又記得我有另一位老師係我小提琴老師，咁佢亦都係幫咗我好多。點解咧？就因為我去到嘅時候，佢係其中一個去聽我彈琴嘅人。咁嗰陣時佢亦都覺得啊，即係可能呢個後生仔都有啲嘅潛能喎、有啲嘅天賦喎、咁佢又好肯去提攜我嘅。咁變咗我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尤其是一个香港的学生咁想去英国，去到英国一个乡下的地方的寄宿学校，完全一个人都不识，咁样有一样嘢俾人哋去认同，俾人哋去欣赏，甚至咁其实对于我的信心咧，亦都系建立得很好嘅。咁所以喺嗰阵时候，我喺英国嗰个四年嗰个嘅学生生活咧，我系真系觉得好开心嘅啊，因为唔单止喺呢一方面咧，其他方面我亦都系可以慢慢建立起上嚟。咁亦都系因为咁咧，我先至有机会可以申请入去读医嘅。咁去到读医嘅时候，咁我亦都遇到好多嘅好好嘅老师。嗱，嗰啲老师未必系一定系挂名嘅乜乜乜教授咩，而系可能佢系一啲转嘅医生，但系英国。有一个好的传统呢，就是说就算你不是一个名衔，你不是哪一科的教授或者讲师，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事，有任何学生来到呢，其实个个都是很乐意去教人的事情。我在当中也遇了很多这些的医生，他们不是一些特别出名或者特别，但是他们很肯去用时间用心机去教我的东西。我当中在他们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学到一样我现在还用的一样东西，就是说有教无类，就是说我有机会，如果我遇到有学生或者一些其他专业医生，他们肯去听我讲的，他想学的，我是不会保留的，我是很乐意去教他们的。至于去到读牙科的时候，我也都遇到刚才我都提过一个的当时的院长，他也都是帮了很多的，就是因为他是鼓励我去选这个专科，他当中也都帮我可能去写一些的推荐信啊等等等。我想如果没有他呢，我都未必可以来到今天这一步。
16: 哇，其实我听到陈医生这样讲，你的记忆都非常之深刻，对于这几位伯乐，因为全部都是即系帮咗你好多，亦都令到你成为当你要传承你嘅知识或者你嘅学识俾之后嘅人，都令到你会成为别人嘅伯乐。呢、這个
17: 我都希望我可以。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我几开心嘅嘢。早几个月有一日我喺诊所度有个电话，打嚟嘅系一位嘅医生，咁佢同我讲话。其实他是想转介一个病人给我、但他讲完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其实是你以前一个病人来的。之后他还说，你记不记得你见我的时候，我那时还没知道我自己读完书想做些什么，你就鼓励我不如想去读医啊，这样。跟着我就去了爱尔兰读医，我现在就回了来在 BC 省这里做医生。我那时听完之后，我真的都个心都乱一乱。嗱，我想讲嘅意思唔系话因为我讲咗咩嘢系令到佢去读医啊，佢系好，我想讲系好多人可能喺一啲时候只需要有啲人去讲一啲鼓励佢哋嘅说话，或者俾一啲嘅谂法佢哋，导致到佢哋可能就去有咗个勇气去行下一步啊。咁 即係我開心嘅就係佢係行咗呢一步啦。當然頭先我哋都講過，其實讀醫係要付出好多啦，佢都做到啦。咁最開心嘅係佢翻咗嚟我哋 B 師生做醫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嘅 B 師生係好唔夠醫生。
0: 嗯。
17: 啊，咁即係呢啲係我覺得係好窩心嘅嘢啦。
0: 嗯嗯嗯。
17: 啊，咁我亦都希望我自己好多時候我見病人嘅時候，都唔係單止係睇佢哋嘅病，而係好多時候有機會我都想可以知道下佢哋。心里面或者担心的什么啊，如果有可以的话我都可以希望可以开解一下他们的。
16: 即有什么可以 inspire 到他们啊，
17: 或者 inspire 就不讲得到了，但起码可以即是告诉他，即是你这样的情况我听到，也都可以跟他去谈一下样、
0: 嗯
17: 啊。其实我们做医生呢，或者我自己觉得做医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不是学识有多少，不是说你断症有多精进，其实我觉得是有那个心，也都是有这个的聆听的这个的、有些人叫技巧，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就算医生多厉害都好，他当你只不过是一个病这样去医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身为病人都不会觉得、怎样好受法的。反过来说，不是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任何的特别的事情，但是起码如果个医生是肯去听病人所讲的事，去了解他的情况，是看看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帮到他们，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举个例子，我很多病人来看我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我个医生跟我说不知道什么事，他叫我来看你、我很害怕、我几晚睡不着、等等等等。来到当我知道原来他最担心的是、个口其实有没有生癌病呢，咁只要我跟他说、这个病不是癌病呢，很多病人即刻松了口气。咁亦都好多、即好像很感激我，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怎样感激我、我只不过是跟你说的事实而已。咁所以其实我们看病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是要知道病人他心底里面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所谓对症下药呢，不是一定是对于他的病，而是他的心里面他有什么的担心，或者他有什么的忧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开解他，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呢是给到我很多的成功感。
16: 嗯，哇，真的原来是有这么多感受。你觉得是什么人是适合去读医或者是做医生啊，陈医生？
17: 嗱，你问得好，其实两样东西来的，读医和做医生是两回事来的、我想讲回做醫生先啦，咁我諗其實大家可以將心比己，你去睇醫生，你想見到一個咩嘅醫生咧？就係正如頭先講，你係想見到一個係有愛心，肯去聽你講，知道你嘅困難，知道你嘅擔憂嘅醫生啊，還是你係想淨係識一個啊個醫生啊，俾藥俾得好，俾得或者做手術做得好，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會。贊同的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是有愛心，是肯去聽了解病人的一個醫生。所以、做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樣東西，是真的有個心去做，是、不是因為其他原因。很多人在社會上都覺得、做醫生好像個地位好像很高、甚至在北美可能哇賺到很多錢、我敢說一句，如果一個醫生他出來做是為了錢的話，我想這個醫生未必是那么好了。
16: 嗯嗯，即是总之是一个要用心，一个爱心，这个就是比起一个 technical 的技巧更加重要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吸收一下先，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诶，陈思仲医生，我都好好奇，其实一个医生佢平时嘅 lifestyle 系点样嘅？即系通常啲人话，诶、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究竟医生系咪真系一日都食一个苹果？系咪都系咁健康噶？
17: 嗱，其实 我哋嘅健康真係好緊要，因為我諗唔係淨係做醫生啦，任何嘅人、任何工作，我哋嘅健康都係好緊要嘅。咁飲食方面其實我又好幸福，我太太係一個營養師，所以佢係好睇重我哋嘅飲食，係知道應該食啲咩，唔應該食啲咩嘢。對於食物個均衡嗰方面咧，亦都係好著重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唔需要點擔心。
16: 好彩，好彩。
17: 咁但係真係食嘢係好緊要嘅，就唔應該係亂咁食嘢啦。咁亦都唔係代表哇！真係好小心，樣嘢都計足數一定要點樣？其實唔需要嘅，我一定有個均衡嘅飲食咧，其實就已經係夠。咁至於其他方面，其實運動咧都係好緊要嘅。咁我聽關醫生成日都講大夫與我嘅時候咧，都提到好嘅時候，真係運動好緊要。嗱，其實運動咧，關醫生都成日都提話，一個禮拜應該做幾多次點樣幾多小時運動？我唔係話呢樣嘢唔啱，而係。最近我都睇到有好多研究咧，就係話其實

0: 大家不妨真係多啲游说我哋呢度温哥华啊，好多时候啲天气亦都非常之好，空气又咁好嘅时候，不妨多啲去出去行下。咁如果你话你可以嘅，去定时去 gym 去做运动咧，可能系更加当然好啦。咁啊，做 gym 咧，大家亦都唔好谂住一定话，唉、哎，我因为要身体要健美啲，要大只啲，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去做 gym 好多时候就系希望我哋锻炼一啲嘅肌肉咧，去保护我哋嘅关节，保护我哋。举例，如果万一有啲咩嘅事跌亲又好，啊或者你去有咩事要瞓医院做手术，你之后你个康复咧，因为如果你有做开运动咧，你康复嘅情况啊、速度啊、时间都会系好好多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励大家，不妨去谂一谂啦，吓去做多啲嘅运动。咁至于你话其他心态上高、心理个健康，其实都好紧要嘅。啊，咁咩为之心理嘅健康呢？就系个人其实个态度系点啦，即系系咪成日都系净系专注工作咧，成日都有好多嘢担心咧，有好多嘢唔开心咧，咁亦都其实好多研究发觉，如果我哋嘅心态改变嘅时候咧，唔单止我哋嘅人系开心啲，我哋嘅身体咧都会系健康啲嘅。啊，咁当然呢个咧就每个人因人而异啦。啊，咁好多人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嘢系喺个脑里边去担心啊，或者系瞓得唔好啊，咁一瞓得唔好咧，又自然身体又会差嘅。啊，咁所以亦都请大家去注重，唔单止系身体嘅健康，精神上嗰个健康咧都好紧要。
1: 系啦，陈医生即刻用翻一个医生嘅口吻同大家讲，即系一啲建议。咁但系你自己咧，嗱，因为今日陈医生嚟到直播室，都系着住一身嘅运动装嘅。等我同听众讲下先，即系我嚟到，喂，呢个系医生嚟嘅，但系好少见到医生着运动装，短裤咁样。今日你都有做过运动先至过嚟嘅，今日系嘛？
0: 系啊，通常我呢个时候礼拜五咧，我朝头早系会去个 gym 嗰度去做运动嘅。啊，咁所以今日我都系做完运动咧就过嚟直播室呢度。
1: 其实你自己系几时开始注重运动嘅？虽然听到医生咁样讲话，应该由细到大都注重，但系你几时开始先注重嘅先，陈医生？
0: 嗱，运动咧可以分两样嘢啦，即系如果你话打波去玩咧，我由细到大都中意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打网球啊、羽毛球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近呢十零年先至开始去做嘅。因为我先最近或者系。即系自从我做咗 gym 之后，先至发觉，咦，原来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因为好多肌肉基本上，你如果你唔去特别锻炼佢咧，你系唔会用到嘅。咁导致到咧，其实我觉得个效果系好好，系好值得去做。
1: 系啲咩令到你会突然之间去做 gym 呢样嘢嘅？
0: 其实个原因咧系因为我试过一次有个轻微嘅交通意外，咁系伤咗少少个膊头，咁嗰阵时候。物理治疗师都鼓励我去做运动，咁我太太亦都鼓励我做运动，咁我嗰时候就先至开始去做，咁先至做落先至发觉，啊，原来系真系需要去做嘅，因为如果你话靠你自己嘅动力咧，我自己每个礼拜去几次去 gym 咧，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去咗一段时间咧就已经系停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揾咗一个专人。是去帮你去看住你去教你亦都去帮你看到你自己的进展呢，其实那个效果是很不同。
1: 嗯，咁就讲返那个 violin 啦，即係陈医生玩 violin 呢个小提琴啊，我都估唔到嘅。咁音乐对于你嚟讲都系一种治疗嚟嘅，系咪？
0: 係啊，其实音乐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嘅好好嘅唔单止嗜好啦，然后一个俾我去抒发我自己嘅感情的一 个方法，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喜欢唱歌，有些人可能喜欢是做其他的，我就是喜欢去拉我的小提琴。小提琴我由小到大，由小学三年班开始就已经 去拉。但是其实都是发觉最近这几年我才知道，咦，原来拉小提琴不是一定需要有听众，我自己都可以自己拉给自己听，可以去自娱的这样的。所以
1: 有没有拉到多少级的，其实
0: 八级。
1: OK， 咁即系有冇试过出去表演啊？
0: 有，我系中学嗰阵时候就曾经试过去表演啦。咁我仲记得系拉过一个贝多芬嘅小提琴协奏曲。咁我仲记得我喺医学院去面试嘅时候，我初初都谂住啊，佢唔知道问我啲咩问题咧。咁其中一个问题，佢就问我啊，嗱，你弹呢首协奏曲，你知唔知道你嗰个编号系咩？ 我嗰时打打突，点解佢问我咁问题咧？咁啊好彩我嗰时又记得系Opus 61咁样样，咁嗰个教授听完我之后又好。

0: 好似好滿意咁。其實到我而家我都唔明點解佢會問我呢個咁嘅問題。
1: 但因為我啲你一講過話，有研究都講話學音樂對於腦部發展有幫助。
0: 絕對係啊！任何音樂，無論係樂器又好，敲擊樂又好咧，其實好多研究發覺，如果由細到大小朋友係有學音樂嘅話咧，佢出嚟咧每樣嘢嗰個發展咧都係有幫助嘅。
1: 小提琴嚟講啦，你比較中意嘅樂章會有邊啲啊？可唔可以講下？即係雖然我哋未必個個都識啦，嗰啲
0: 我自己都好中意巴克嘅。巴克因為有好多樂章咧，佢係可以係俾小提琴自己去拉啦，亦都係一啲嘅其他嘅樂曲啊咁樣。咁我自己中意咧，都係喺屋企會去拉，亦都有以前亦都有試過去演奏過。
1: 系啦，因为我哋即系唔好讲啦，我自己其实都系唔系识好多小提琴啦，我就系知道即系我的野蛮女朋友里面有电影有一只就系 Canon in D 嘅嗰个插曲，咁嗰只都系原来系violin 嚟嘅，咁所以我都拣咗呢只音乐喺度俾大家听，可以想象下陈医生拉小提琴，你都识拉呢只噶嘛？
0: 呢只我哋都拉，
1: 都系
0: 拉过都表演过，其实系好好好听，亦都系好好好嘅一首乐曲。
1: 好，今日非常之多谢陈医生分享咗佢嘅经历同埋故事，同埋俾我哋知道佢系识拉小提琴嘅。第日如果有啲即系嗰啲医生嘅电视剧个角色可以加入呢个小提琴嘅 character 喺度啦。多谢晒陈医生，
0: 多谢晒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又到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主特推介系让我说下去，继续为各位分享以口为主题嘅靓歌。

以口为主题的歌曲可以包含哲文、甜言蜜语、方言，甚至歌曲等等去表达情感。刚才许志安这首《向全世界说爱你》就是一首